0: 中花园，在画展第二天移过来的时候，我们楼上的天空视角的老人是看着这个整个丝带布上去的。老人坐在那里竟然坐两个小时，丝带的五个颜色其实非常温暖，和右下角的那个绣球呼应，和我们在做慰老服务和人文关怀非常契合。
1: 而在今年花卉节的黄埔主会场，栽种在新天地花园中的五株绿绒蒿火爆出圈。它生长于我国西部高海拔地区，对温湿度、光照要求严苛，而且一生只开一次花。育种师在保育基地精准控温，提前唤醒花期，才让这抹蓝色得以在城市中绽放。花展结束后，五株绿绒蒿又重新回到云南，去完成它新的使命。
2: 曾经点缀街角的时令花坛，如今被串联成了全城绽放的繁花地图，不仅拉动了商圈消费，带火了赏花文创，也催生了花卉育种、花艺培训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在上海黄浦区呢，花卉节期间的优质景点正在漂流进入社区以及口袋公园，让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
3: 从我们样本的企业的数据监测来看，就比如我们新天地的话，也是同比的销售额也是增长了37%。豫园商城的话同比增长了52%。我们会对一些园艺景点以及艺术装置进行一个拆解和再利用，让我们的绿化景观能够留在市民群众身边，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4: 上海花卉节期间呢，在苏河湾绿地公园有一只5.2米高的巨型小狗意外走红了，受到了众多游客的追捧。这只看似潦草的巨型装置狗为什么能够牵动大家的热情，而后续它会被如何安排，我们继续来看。
1: 在上海苏河湾中心绿地，一座高达5.2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雕被网友和游客们称为潦草小狗。细叶真毛随风飘动，模拟小狗的毛发，自然萌态，生动传神，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周边商圈客流增长显著。
5: 那其实它从开幕的开始，我们的客流基本是翻番的增长。那整个五一期间的话呢，它的增长同比也是超过60%。我们最近就在推出这种宠物主题的，后续的话也会围绕着这个小狗的形象，能够拉动更多的零售，或者产出更多的 IP 类的文创产品。
1: 花卉节结束后，潦草小狗的这一绿雕景观初步计划实现延展3个月，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而在上海思南公馆，一只花艺大橘猫爬上了重庆路广场的树梢，拿着通往幸福的钥匙，慵懒又俏皮，为街区注入爱意与治愈感。
6: 如果上班很累的时候，我们就算走在马路上面，一草一木给我们的一个价值感，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就是一天的劳累全都没了。
1: 设计师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花艺装置和绿植景观的造价成本一般在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优质作品为街区带来的客流和销售额增长也十分可观。从思南路到淡水路，街道广泛吸纳社会资源，采用适配本土气候的植物，打造长效花境，结合店铺风格和建筑肌理进行一店一策的设计，实现景观效果与养护成本的平衡，与商户共享流量红利。
2: 花卉节期间，上海全市有3000万客流为花而来，超过20亿元的商圈销售额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潦草小狗到爱神小猫，这些留下来的花卉景观呢，也会持续地释放生态活力，让节庆的热度延续成为日常的温度。
7: 海关总署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进行解读，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
8: 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
9: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每年来往港澳的小型船舶达到了 8万艘，成为大湾区跨境物流、经贸、民生交流的重要支撑。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粤港澳三地要研究制定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卫生监督统一的规则及标准。

0: 标准，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1: 在监管协同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
0: 例如，为保障港澳短保质期食品如糕点、面包等安全的高效通关，若干措施提出，探索创新产品清单加企业白名单加风险监测的监管模式，聚焦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和闭环抽检，对白名单企业及产品实施精准管理，降低口岸查检频次，提高通关效率。
2: 5月20号的下午呢，一列满载着744名银发游客的旅游专列从广州白云站驶出，开往4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漠河。这是519中国旅游日启动之后，全国开行的首趟银发旅游专列。
3: 距离发车还有近一个小时，广州白云站的候车大厅里已经热闹起来。乘坐这辆旅游专列的游客，大多数是退休老人，不少人第一次踏上这样的长途专列。
4: 4个人一个包间咯，我哋系软卧咯，20几个景点都好期待，带羽绒啊、冷衫啊嗰啲咯。
3: 这趟旅程为期15天，将跨越4000多公里，途经山海关、哈尔滨、满洲里、长白山、沈阳、丹东等多个热门目的地。邓叔叔和老伴儿都是第一次去这些地方。
5: 玩的地方比较多，走可以走一下子走这么多地方可以了，方便一点了，就不用坐大巴坐这么长时间了。漠河、北极村啊，还有那个长白山啊，长白山天池啊。
3: 这趟银发专列实行一票到底、铺位固定模式，还配备专属乘务班组24小时贴心服务，同时安排随车医生全程值守。广州白云站为了保障旅游专列的运营，从检票到候车再到上车，都提供了专属服务。
6: 车站专门将1A、1B 检票口划定为由122次专列的指定检票通道，并设置了专门的候车区域，安排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引导服务。
7: 大件的行李也可以随时的放在我们的车上，不用这么辛苦的搬下车。我们跟各个景区，然后甚至就当地的这个酒店，我们都提供了一些安全的测试和一些安全的温馨提示，这样的全程保护他们。
3: 此次发出的是今年广东地区第34趟旅游专列，目前专列已累计服务银发旅客超13000人次。广州台报道。
8: 广东茂名呢是我国荔枝的主产区，这个时间段呢，荔枝已经进入到了集中采摘阶段，当地果园用上了机器人，采收更高效。
9: 那在我身后不远处啊，这一个就是今年首次上岗的采摘机器人。那它配备的升降台最高的作业高度啊是接近3米。那两条机械臂是可以在枝叶间灵活作业，每一只都像一把钳子，动作干净利落。那借助智能任务规划与协同控制技术啊，两只手臂在采收荔枝的时候啊是互相配合。非常的默契，不受干扰。那我们刚刚也测算了一下，双臂协同完成一轮采摘，大概只需要8-9秒的时间，那一串带枝叶的荔枝便稳稳的在下。那么面对更为密集需要一次性大面积采摘的果园，有没有更高效的方案？有，您现在看到的这台采收机就是为大规模高效采收量身打造的。那一只形似梳子的机械臂深入到树冠里面，随即以高频微幅的震动，成熟的荔枝就在震动中脱落下来。那其实啊，如今能尝试使用这样的采摘机器，也是因为这几年茂名通过高阶换种技术对20多万亩荔枝树实施了矮化改造，那树高也是从原来的10米左右降到3-4米，也是为后续机械化作业铺平了道路。
2: 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小龙虾的销售旺季也到了。记者呢在走访河南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之后了解到，随着主产区小龙虾的集中上市，价格较前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10: 在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的水产区，不少顾客在摊位前挑选称重。随着吃虾季节的到来，小龙虾的销量也在不断提高。
11: 刚开始上市的时候，一天就是300-400斤的量，现在都是1000-700斤，销量是一直在上升。
12: 昨天晚上，这个小青批发现在7.8元，中青批发9.4元，大青

0: 7-8、12.5，这个价格嘞几乎让到了低点了。
1: 据统计，目前该市场每天小龙虾到货量已超过10万斤，除供应河南省内各城市外，还辐射山西、河北等周边省份的

0: 左右，到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时候的话，我们每天可以做到300斤到400斤。
1: 5月16号凌晨，南通海警局联合公安、农业农村等多部门，成功打掉了一个集非法捕捞、运输、销售为一体的特大偷捕鳗鱼苗犯罪团伙，当场抓获涉案人员8名，查扣违规作业船舶6艘。
2: 停下来！别动了，
3: 别动啊！
2: 拍着呢，记录仪拍着呢，别动了，
3: 靠过来。
2: 过来，
3: 来，往这边靠一点。
2: 来，靠过来，
3: 往这边靠一点。
2: 你不用丢，不用丢，只把鲫鱼一扔，只把鲫鱼一扔开着。过来。
4: 鳗鱼苗人工繁殖难度大，资源稀缺，被称为水中软黄金。受缸鹅非法利益驱动，该团伙无视伏季休渔规定，利用夜间、潮汐等时段，驾驶三无船舶，使用禁用网具非法捕捞，再通过隐蔽渠道转运销售，形成完整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海域生态及渔业管理秩序。
5: 别了，你们朝我船都试试。
2: 这个在哪儿？
6: 走。
2: 船在下面，下面。
6: 不是我们的船。
4: 收网期间，联合执法队伍采用海上封堵、岸线清剿战术，成功捣毁这个集捕捞、运输、销售于一体的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8名，查扣福字筏、舢板等违规船舶6艘。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南通海警局表示，将继续加强海域巡逻管控力度，严打各类涉渔违法行为，守护好海洋渔业资源与生态安全。南通台报道。
7: 最近随着气温持续的升高，加上雨水增多，蛇类活动进入到了活跃期。近日，一条2米多长的大蟒蛇闯入了云南红河县跑马路附近的一户居民家的鸡窝当中。那房主发现的时候呢，大蟒蛇已经吃下了一只鸡，吓得他赶紧报警求助。
8: 消防员到场时，这条蟒蛇正藏在后院的一堆柴垛下面，只露出了蛇尾在外面。消防员尝试用捕蛇钳往外拉，发现根本拉不动。
9: 地上，摸摸。轻点。好了。
10: 哦，这个蛇手啥了？
8: 消防员发现蟒蛇的身体有伤口，为了避免伤害到它，消防员决定从上方将柴垛挪开，再进行抓捕。
10: 现在就好整了，搬木头了。现在你看它搬木头吗？
11: 蛇笼呢？
8: 一名消防员穿戴好防护装备，用手抓住了蛇头，其余消防员赶紧将木头挪开。一番操作后，这条2米多长的大蟒蛇终于完全现身。此时它的肚子鼓鼓囊囊，消防员合力将它擒获。
10: 来，一个上来，你不好上来，我告诉你，我这个蛇它吃了这东西。
9: 来，这里操作。应该是一两只鸡的。
8: 随后，大蟒蛇被装入了捕蛇笼，移交森林公安部门进行妥善处理。
1: 这段时间，重庆开州区也频繁出现了蛇类闯入居民区校园的情况，当地消防部门已经接到了相关警情17起。
12: 前两天，开州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城辖区一所学校内发现一条蛇。消防员赶到现场时，一米多长的蛇正在教学楼墙边与展板架之间爬行。察觉有人靠近，蛇立即警觉起来，上半身高高扬起，摆出防御姿态，场面一路紧张。
13: 经过判断，这是一条菜花蛇，约有2斤重。我们用捕蛇夹精准控制蛇的头部与身体，迅速将其安全捕获，装入专用塑料袋中，带到野外适宜环境放生。
12: 随着气温升高，蛇类活动会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在公园小区的阴暗潮湿角落里，都可能有蛇闯入。消防部门提醒，一旦发现蛇的踪影，先不要慌张，与它们保持安全距离，及时撤离，并向专业部门求助。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来袭，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降雨量将偏多，江西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广西柳州地震灾害勘查、隐患处置工作有序推进，余震导致部分路面出现2次坍塌，专家紧急排查灌浆处理。昨天，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将有一轮降。

0: 降水过程。
1: 昨天，江南、华南等地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广东、广西和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广东阳江、江门、珠海、深圳、惠州、汕尾等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此外，昨天起，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4号至26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中北部等地，公众需关注临近预报，持续做好防雨措施。
2: 从昨天开始，广东进入到了龙舟水时期。预计今年的龙舟水期间呢，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历史同期略偏高。为了确保铁路运行的安全，国铁广州局对于部分列车实施了停运。
1: 所谓龙舟水，通常指的就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故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下，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的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水利部昨天对龙舟水期间防汛形势作出研判，预计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的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要高度关注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昨天，广东全省大部普遍仍有中到大雨。截至昨天15时45分，广东共有46个暴雨预警，其中3个红色预警、19个橙色预警、24个黄色预警和25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在生效中。为了确保铁路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昨天对广湛高铁、深汕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实施了停运，另外部分列车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方面表示，具体停运车次可通过12306网站和 APP 实时查询，后续将会根据雨情和线路的状况来调整铁路运行情况。
0: 龙舟水期间，广东将会遭遇强降雨，气象部门提醒公众注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3: 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至6月30号。广东省的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地区雨量偏多1至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龙舟水期间雨量大、雨势强。以广东为例，龙舟水期间常年平均降水量为321.1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期雨量的42%。截至目前，龙舟水期间全省年平均降水量最高达625.6毫米，较历史同期平均值偏多近1倍。龙舟水期间降雨集中，且多伴随强对流天气，公众出行还需尽量避开暴雨时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同时持续关注气象部门短时临近预报，合理规划出行与生产生活，警惕强降雨叠加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
0: 20号晚上，在广东阳江阳春河口镇大洞田村，村中出现了严重的道路积水、房屋进水，多名村民被困，消防人员展开紧急救援。
3: 20号晚上10点多，受降雨影响，阳江市阳春河口镇大洞田村多条道路积水严重，村民家中进水，有人员被困。消防人员在现场看到，通往村里的路已被积水封堵，水最深处约2米多，车辆无法进入。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挨家挨户搜救。在行进途中，发现2名八旬老人被困在家中，此时老人家中1楼大门已被积水封堵。消防人员使用梯子将老人从2楼小心翼翼地转移至橡皮艇上，随后送至村外安全区域。在转移过程中，消防人员遇到其他村民求助，被困村民屋内水位已没过腰部，消防人员趟水进屋后给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先后背出多名老人及1名小孩，通过橡皮艇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人员多次往返，将7名被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记者了解到，目前

0: 村中积水已基本退去。
1: 从5月17号开始，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损毁。湖平山镇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昨天上午，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派出2架直升机，为受灾严重村庄的村民送去应急物资。
2: 2架满载方便面、矿泉水等生活物资的直升机从常德市石门县全民健康活动中心操场起飞，前往受灾严重村落，紧急运送救灾物资。
3: 现在最有效的手段是我们直升机还可以到达，你骑来的话根本没办法，走一两天可能还爬不过一个山头。我们今天的整体任务呢，是要把这个急需的一些物资、装备和人员啊，运送到这个受灾点。
2: 据了解，受山区复杂地形及局部多变小气候影响，应急救援直升机只能抢抓降雨间歇的有利窗口期紧急起飞，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湖平山镇上空，记者看到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峡谷地带尤为明显，泛黄的洪水裹挟泥沙沿山谷奔涌，河道两侧淤积大量泥石，沿岸部分民房被泥沙损毁，多处临崖山区道路受损严重，路基垮塌，部分路段被完全冲毁。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直升机飞抵湖平山镇，通过悬停的方式将物资通过绳索投递给当地村民。目前随着水位逐步回落，石门县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4: 昨天，江西新余、萍乡等地的短时间降雨超过了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24小时降雨量超过了180毫米。新余、宜春、吉安等地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具体情况，来看记者稍早前从新余市发回的报道。
5: 那么从今天上午开始呢，江西的新余市的雨水区还有宜春市啊，气象台就先后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目前呢，降雨也是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县市区。那此外呢，从今天上午的11点多开始啊，吉安市的气象台也变更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其中的2个乡镇的站点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00毫米以上，为暴雨量级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江西的新余市的汉源村。今天早上5点多到8点多的时候，这里3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25毫米，河流上游大量的洪水汇入，河水呢快速上涨，导致这个村的村道啊被淹，12栋房屋进水，一些村民家里的一层啊都已经被水淹没了。房屋呢被淹的水位最高时候呢能达到80公分，村中通往外面的道路呢也被水淹没了，一些村民呢就被困在了村中。大家看到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一直到上午11点的时候，这里还是被水淹过的，水位呢就已经没过了这个桥的这个护栏杆的顶端了。那可见当时的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那从今天早上开始呢，当地呢就启动了防汛预警的响应机制，消防啊、派出所、党员干部，还有一些群众呢等等，共超过了100多人就迅速集结，并且开始了逐户排查，转移了17名的被困村民，同时呢还立即对周边的区域断电，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呢洪水正在慢慢的退去，被淹的道路呢也重新恢复了通行。此外，雨水区梁山镇的一个地质灾害点呢目前发生了倒塌，出现了险情。那据初步统计呢，在新余市汉源村周边的1000多亩农田呢目前已经被淹了，但是呢没有人员伤亡。受强降雨的影响，新余市的南安江等一些水位呢也在迅速的上涨，涨幅达到了3到4米。新余市呢也已经启动了防汛预警的响应，一些工作人员呢开始逐户的排查，全市呢也投入了公安、消防、供电等救援力量呢超过了900多人。目前当地各部门呢也在密切的关注的降雨有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啊、中小河流洪水呀、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等的次生灾害。江西新余市从昨天上午10点到今天的上午10点，24小时之内呢，新余市的雨水区最大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2.3毫米，达到了大暴雨量级了。同时呢，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啊、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4: 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未来几天江西还将会有2轮强降雨，今明2天中北

0: 部分地区有暴雨。25号到27号还将会有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会随时的关注雨情。我们再来看广西柳州地震的后续情况。受到接连地震、复杂地质条件以及余震和强降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目前地震的灾害勘查、隐患处置等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这里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社区，目前是5月20号的中午12点。那在我身后20米处的地方，由于此前5.2级地震造成地面塌陷，经过紧急处理填平之后，今天早上8点13分再次发生的3.6级地震，再次造成这个区域出现新的塌陷。
2: 我们初步判断，应该下面是有一个东道，如果要处理的话，就是可能是要通过灌浆处理才能够稳定。
3: 记者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组织8支技术队、44名专家、4个工作组，对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同时，对于地震造成的房屋受损和处置，专业力量也在全面开展系统排查和安全评估。地震发生后，5名伤者被送到柳州市工人医院接受治疗，他们主要以地震造成的震伤、砸伤、挤压伤为主。医院迅速组建诊疗专家组，结合每名伤者的受伤情况、身体状况以及既往病史，开展对症医治，同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干预。
4: 因为地震灾害发生以后，我们伤员是很容易出现这些焦虑啊、恐惧啊，这些创伤后的一个应激，所以说我们第一时间，让我们的心理科团队介入。
0: 地震发生之后，当地紧急搭建了多个临时安置点，保障群众的日常生活。安置点里除了政府调配的物资啊，社会爱心也在汇聚。这两天，一家米粉店就一直免费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提供螺蛳粉。
5: 在螺蛳粉小镇会客厅安置点，记者看到一家螺蛳粉店炉火正旺，取粉窗口前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不停煮粉、捞粉、浇汤，免费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送上热气腾腾的螺蛳粉。粉店老板介绍，地震发生时，他的母亲就在地震核心区，看到邻里乡亲因为房屋开裂有家不能回，他的内心也十分焦急。来到安置点后，因为自家的螺蛳粉店就在附近，他就打开店门，让大家进来休息。
6: 我们在那里真的好担心啊，就又害怕、啊、那时候那地震响了咣一下，我们推到软房去了，幸亏还有这老板娘。
7: 我说明天早上那么多人吃什么哦，如果我们起来早一点，早一点熬汤哦，我们就免费提供给他们吃，起码解决了一点点一点钱哦。
5: 当晚，谭梅平一家彻夜未眠，凌晨3点他便开始煮汤，一直忙到8点，把准备工作全部做好，受灾群众陆续过来，他一碗一碗的打粉递到大家手中。
7: 受灾的群众来，总共多少钱一碗？我说今天螺蛳粉全部免费吃。
5: 目前安置点的食物供应充足，但谭梅平仍然坚持免费为大家提供螺蛳粉。螺蛳粉店的暖心善举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供货商也联系到了他们，免费为他们提供原材料。
8: 5个员工再加上我们家3个人来这里，现在累计送了大概5000份，给我送货的供应商他们抓到视频嘛，然后就会自主的把原材料提供给我们，这也让我非常暖心。
9: 柳州地震发生之后，再加上当晚下起了大雨，让不少居民匆忙撤离之后无处避雨。在关键时刻，城中区的一所小学主动敞开了校门，为大家提供临时避险场所。一位在柳州的外国友人亲身经历了这场暖心守护，并拍下视频点赞。
10: 没事的，各位家长、市民啊，都可以进学校里面去坐的啊，学校等候停在那里，然后可以进去里面挡一下雨啊，下雨了，我开我们了，等你开好了。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足球场在那边那个方向，直接冲到足球场那边啦，灯也已经开好。
11: 好的，好的，谢谢。
12: 18号当晚，强余震来袭，住在高层的威廉一家立刻下楼避险。当时下着雨，但撤离仓促，他们没带雨具，只得来到小区对面的景航小学，在校门口的岗亭避雨。学校工作人员看到后，立刻打开学校大门，招呼大家进校避雨。
13: Like tonight, the earthquake. We're right in front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hey opened the doors, the small gate, and then next to me is the big gate. So anybody that feels uncomfortable in their own homes can come in and feel safe. So, it's raining.

0: You're wet. We're going to go inside and find somewhere safe and dry. And again, I'm very thankful that China offers these options for people in very unsettling times. So let's go in.
1: 当晚，威廉一家和多名市民一直待在学校等候厅休息，直到次日凌晨一点，一家人才返回家中。
2: 我们走的时候还有人还在这里睡着的，这种应急措施让我们能感到非常的放心，知道在这种天灾前面，我们背后是有政府在支持我们的。
3: 当时的话，雨也是蛮大点的，大概在这位置的话，有十来个群众，当时也比较拥挤这个位置。
1: 威廉将当晚避险的视频发到网上，网友纷纷点赞，说得好，为警小点赞。记者了解到，威廉来自美国亚特兰大市，与柳州姑娘刘芬结为夫妻，已在柳州生活11年。
0: I think they are looking out for the citizens, and that'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And I feel very happy to live here.
4: 随着气温逐渐的升高，车辆自燃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前几天在江苏省扬州市某小区地下车库，一辆汽车疑似因为发动机自燃突发火情，所幸烟雾呢是触发了消防的喷淋系统，一场及时雨有效压制了初期火势，成功阻止了火情蔓延以及波及周边车辆。
5: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晚11点多，一辆停放在地下车库的黑色汽车不断飘出浓烟，触发烟雾报警装置。随后，汽车发动机部位出现明火，处于猛烈燃烧状态。危急时刻，喷淋系统立即出水，阻止火势扩散。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车辆自燃产生的大量黑色浓烟在车库内大量积聚，能见度极低。车辆发动机部位仍处于高温阴燃状态，车体温度居高不下。消防人员持续对发动机舱、油箱、底盘等部位反复喷水冷却降温，逐层扑灭残留暗火。经过紧张处置，车体温度降至安全范围，确保无复燃可能。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介绍，事发时喷淋系统感应到温度异常，随即自动打开并报警，同时他们启动了消防应急预案。该事故因反应迅速，处理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扬州台报道。
6: 5月16号上午7点05分，江苏常州市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金坛区直溪镇东方日升公司附近路段发生了车辆坠河事故，有人员落水被困。接警之后，救援队立即赶赴现场展开紧急处置。
5: 现场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车辆与由南向北行驶的黑色轿车发生碰撞，剧烈撞击致使白色车辆失控冲入路边河道，驾驶员被困驾驶室内，现场情况十分紧急。为抢抓救援黄金时间，救援人员快速架设6米救援梯，将梯体稳定固定在坠河的白色车辆引擎盖上，搭建起安全可靠的水上救援通道。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穿戴齐全救生防护装备，携带玻璃破拆工具，沿救援梯稳步靠近坠河车辆。抵达作业位置后，救援人员迅速对车辆前挡风玻璃实施破拆作业，快速开辟出人员救援出入口。随后，第二名救援人员同步登车协同配合，两人默契配合联动作业，成功将被困司机从进水驾驶室安全救出。经现场医护人员初步检查，被困司机仅受到惊吓，身体并无大碍。江苏台报道。
4: 近日，深圳消防接到警情，在盐田区海滨栈道有一女子落水，命悬一线。消防水上大队火速出击，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海上营救就此展开。
7: 他有没有意识的？
8: 正常，现在在发抖。
7: 照明给一下，
9: 去浮排接应。
10: 这一幕就发生在5月17日晚上。接警后，消防员迅速到达现场，发现报警人提供的落水位置存在较大偏差。
11: 携带的水域救援装备啊，跑了大概有500-600米，沿着海岸边到的这个落水者的附近。当时刚到的时候，海面比较黑啊，能见度很低。第二个是刚好碰到涨潮。 这个暗流啊，包括这个浪还是比较急的。
10: 最后，消防员通过强光灯扫描海面，锁定落水者位置。经过现场评估，现场具备下水救援条件。
11: 安排了人员啊，对他进行一个就用徒手救援的方式

0: 去靠近它，从它的背后做一个简易的这个防呛水的保护啊，以及一时唤醒了一些常规的救援。
1: 同时，现场消防力量与辖区民警协同配合，形成救援合力。经过约九分钟的海面救援，落水人员被成功救上岸。
2: 移交医院后45分钟的紧急治疗，这名落水者恢复了初步的生命体征。
3: 近日，地铁北京站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位来京做心脏手术的老人突发昏厥，心脏骤停。在危急时刻，两名公交民警轮流跪地急救，最终成功将老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4: 这段没有声音、画面不停抖动的视频，记录下了地铁北京站最惊心动魄的40秒。一位女士突发心脏骤停，被抬下列车，女儿带着哭腔呼喊着妈妈。
5: 妈妈，妈妈，
6: 有基础病吗？平时
5: 没有呼吸了。
4: 正在站内执勤的两名北京公交警方民警，先后狂奔到现场，跪地轮番进行心脏复苏，直到女士恢复意识。
5: 呼吸了，
6: 有呼吸了是吧？
5: 妈妈。
7: 是因为他是来北京啊，就是为了做这个心脏的手术跟看病，完了我在车厢里突发晕倒，车厢的群众啊就找我了，就说这车厢有一乘客晕倒了，完了以后赶紧上车厢内查找。当时我上车厢内查找的时候啊，这个乘客已经被其他的乘客抬下站了，抬到这个站台这个位置，我们就赶紧急救。因为这个心脏病患者啊，1分钟之内啊，这个时间很宝贵，先急救，然后拨电台，然后叫支援。
4: 在电台中听到同事呼叫支援，在车站另一端执勤的民警郭龙立即狂奔到站台现场支援，
8: 说站台有个乘客晕倒了，然后我就从那边跑下来了，到这个现场看到一个女士在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然后她旁边的两个女儿在旁边在挺无助的，看着我们这个一个同事已经在那儿做心肺复苏了，她可能做的时间比较长，她比较累了，然后我就接替了她的工作，我就看了一下这个体征，基本上这个没有呼吸也没有脉搏，然后我就接着被进行了心肺复苏，然后呢，同时呢，我也呼叫了我们的同事过来支援，以及站方呢，通知站方过来把这个 AED 拿过来，然后把给这个乘客接上。
5: 呼吸了，
6: 来了，有呼吸了是吧？
5: 妈妈。
8: 同事来了以后呢，我们就维持了一下现场秩序，进行了围挡，保护了一下患者的隐私。中间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配合 AED 做这个心肺复苏工作，一直等到了那个急救人员的到来。
4: 随后，急救人员将女士送往医院进行下一步救治。4日，家属打电话到派出所报来平安，母亲已经脱离了危险。
9: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美国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国务卿披露，美古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就绩效奖金方案达成初步协议，工会暂缓总罢工计划，或晚损100万亿韩元。
9: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昨天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是目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
10: 卢比奥当天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临行前在机场对媒体说，最近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务院与古方也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他并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卢比奥称，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首选，但他表示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一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他有权也愿意采取相关行动。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3: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
10: 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顽强克服了由封锁造成的困难与匮乏。他表示，美国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进一步团结了古巴人民，提升了古巴的民族自豪感和反帝情怀。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说，俄方特别关注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烈谴责

0: 迫使古巴人民屈服的新企图，再次呼吁在互相尊重基础上寻求谈判解决古巴与美国的矛盾。今年1月3号，美国以扫毒之名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总统马杜罗，并以他此前被美方起诉为由，将军事入侵包装为执法行动。5月20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司法部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美方此时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或企图在古复刻其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就在美方宣布起诉的当天，美军称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针对新一轮的美伊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要交出其拥有的高浓度浓缩铀，美国拿到之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0: 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稍早前，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特朗普在昨天采访中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还称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道，并击中4艘商船，使其失去动力。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新表态，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卢比奥证实，巴基斯坦官员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希望此行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卢比奥还批评北约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方对此非常不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并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民族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给出坚决令对手后悔的回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毁他们。报道称，伊朗军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和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有美国政府官员称，尽管重启不同武器部件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但有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在6个月内完全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根据美方近期情报评估，尽管遭受美以袭击的严重破坏，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这意味着其军事生产能力的快速重建并非从零开始。
1: 近期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的能源体系，尽管美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试图限制影响，但是汽油价格仍然在持续的攀升。眼下美国即将迎来夏季旅游旺季，民众出行的成本将会大幅增加。
2: 在即将开启的夏季出行季中，全美预计将有超过4000万人驾车或乘飞机出行。相关机构认为，入夏以来油价仍将持续波动，预计从5月底到9月初，全美汽油均价将达到每加仑4.8美元。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预计美国汽油均价将突破每加仑5美元。这也意味着今年夏天美国民众出行将多花费数十亿美元。高昂的油价已经让不少 美国民众取消或缩减

0: 出行计划。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此前发表的研究显示，油价飙升令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今年三月份，美国低收入家庭汽油消费量削减了7%，但汽油支出增加了12%；高收入家庭汽油总消费量仅减少了1%，汽油支出却增加了19%。
1: 20号的晚间，在距离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总罢工启动仅剩下最后一个小时之际，劳资双方就绩效奖金方案达成了初步协议，工会暂缓总罢工计划，工会的内部成员将会对这份初步协议予以表决。
0: 工会方面发布公告称，原定于5月21号到6月7号举行的总罢工将暂缓实施，直至另行通知。全体成员将于22号到27号就初步薪资协议展开投票。根据这份初步协议，劳资双方商定，在维持既有的年终绩效奖金制度的同时，为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新设半导体特别绩效奖金，公司将拿出业绩的10.5%作为该奖金的资金来源，不设上限。基于对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的预测，这一部门员工今年有望获得最高约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72万元的绩效奖金。针对谈判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如何将奖金分配给亏损部门，劳资双方同意推迟决定。分析指出，随着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一场原本可能扰乱人工智能芯片及其他半导体生产的劳资冲突有望得以避免。业内人士此前警告称，若三星电子发生总罢工，可能导致韩国经济损失高达100万亿韩元。
2: 韩国三星电子股东集团韩国股东运动本部21号表示，三星电子与其工会达成的临时工资协议非法，并警告可能会对相关议程采取法律行动。
0: 当天，韩国股东运动本部在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私宅附近举行集会，称劳资协议中预先估算出税前营业利润的一部分，并将其与绩效奖金挂钩的条款是非法的。此前，三星电子工会宣布暂缓原定于21号启动的全面罢工，将于22号到27号对临时协议方案投票表决。韩国媒体称，虽然三星电子暂时避免罢工危机，但其他行业也开始出现要求将营业利润与奖金挂钩的声音。有分析认为，如果这类过度的奖金要求蔓延至各行各业，有可能加重企业压力，导致投资和招聘减少，令劳动市场的问题进一步恶化。韩国总统府21号就三星劳资临时协议对整体产业界劳资矛盾的影响表示，此事关乎国家经济，政府将大力提供支持，确保劳资谈判朝合理方向展开。
1: 英国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去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7.1万，较2024年的33.1万减少了将近50%。
3: 净移民就是流入移民与流出移民人数之差。英国年度净移民人数曾于2023年达到94.4万人，为有记录以来最高值。近年来，英国政府逐步收紧移民政策。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对移民管控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并称数据显示这届政府正在有所作为。
4: Migration has come down. The last government lost control. It was nearly 1 million. It's down to about 1/5 of that, the figures that came out today. So all of these things show that, and I'm really proud of this, that despite all the other discussions that are going on, this is a government that is delivering for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3: 智库英国未来认为，英国净移民人数已在急剧下降，但根据他们研究，大多数民众并没有这一体会，反而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据路透社报道，英国现任工党政府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移民管控措施，包括进一步提升技术工人签证的薪资门槛，以应对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的挑战。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而英国改革党在竞选中以反移民为口号，收获大量选民支持。
2: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昨天裁决，飞机制造商空客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在2009年法航47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媒分析说，这对法航和空客来说虽是象征性的，但将影响他们的企业形象。
3: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当天宣布，空客和法航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被判处22.5万欧元罚金，约合人民币177.9万元。据法国媒体报道，这是企业被判处过失杀人罪的最高罚款金额。2009年5月31号，法航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里约热内卢起。

0: 起飞前往巴黎。第二天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2023年，法国巴黎一家法院裁定，对空客和法航均不予起诉。这一裁决引起遇难者家属强烈不满，随后家属们提起了上诉。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多场山火持续的燃烧，叠加高温天气，引发洛杉矶等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
2: 加利福尼亚州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局表示，受桑迪、贝恩和圣罗莎三场山火产生的烟雾影响，洛杉矶县、奥兰治县、里弗赛德县和圣贝纳迪诺县持续发布空气质量警报。随着火势变化，预计非紧邻火场区域的烟雾状况白天将有所改善，建议受影响地区居民尽量待在室内，关闭门窗，如需外出要佩戴口罩。目前加州最大的山火是圣巴巴拉县的圣罗莎岛大火。圣罗莎是露营和徒步旅行的热门目的地，自15号燃起以来，过火面积超过6800公顷，目前仅有26%得到控制。
1: 挪威兽医研究所近日发现了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的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2: 研究人员5月中旬在距离北极约1000公里的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头大约1岁的雄性北极熊和一头海象死亡。采样化验后发现，它们感染了 H5N5 型禽流感病毒。当地政府表示，从这两只动物的脑组织样本中检测到禽流感病毒，符合对其死因的假设。目前，禽流感病毒有在飞鸟类物种中传播的趋势。斯瓦尔巴群岛2023年发现过一头死于禽流感的海象。同年，研究人员在美国阿拉斯加一头死亡的北极熊体内发现禽流感病毒。专家表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哺乳动物被检测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近年来，该病毒已扩散至包括北极在内的新区域，可能对那里脆弱的种群和生态系统造成影响。
3: 常年被冰雪覆盖的法国阿尔卑斯山区正发生着肉眼可见的变化。素有高山要道之称的加利比耶山口今年积雪明显偏少。
2: 在海拔近2700米的加利比耶山口，扫雪车和重型机械正清理积雪，为这条连接萨瓦省和上阿尔卑斯省的道路开放做准备。除雪队的负责人介绍，受地形和地貌影响，积雪深度差异很大，今年最高积雪记录为8米，远未达到历年峰值。此前研究显示，阿尔卑斯山区的变暖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加利比耶山口的除雪工人成为了最早感知这一变化的群体之一。
1: 时间来到了8:56，
3: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但依旧涨多跌少。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据此计算，加注50升左右的92号汽油要多花3元左右。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势头良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货物贸易进出口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贡献了全国1/4的外贸增量，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自今年6月1号起，印尼将收紧自然资源行业出口外汇收益管理规定，以加强国家金融体系建设。根据新规，政府要求自然资源出口所得外汇100%回流印尼金融体系，并规定外汇资金需在特定账户中存放一定期限。其中，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出口商需将至少30%的出口外汇收益存入特定账户，为期3个月；非油气行业则需将100%的出口外汇收益存入特定账户，为期12个月。韩国企划财政部表示，鉴于中东危机后通胀压力不断加剧，韩国计划将燃油税减免政策延长2个月至7月31号。根据该计划，汽油和柴油分别享受15%和25%的税收减免政策。韩国3月引入燃油产品价格上限制度，以应对中东冲突造成的供应中断，并实施了燃油税减免计划。该计划原定于本月底到期。 美国太空探索

0: 技术公司总裁披露，公司计划在五年内实现每年10000次太空发射的目标。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近期提出了一系列太空计划，包括部署多达100000颗卫星的太空数据中心，这些都需要强大的太空发射能力作为支持。此前，马斯克曾多次批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审批迟缓，限制了公司的发射行动。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下回。

0: 上海今天多云，夜里转阵雨，20到27度。上海崇明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北京小雨转阴，18到22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1度。南京小雨，23到26度。苏州阴转小雨，22到28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香港多云，26到28度。上海今天多云，夜里转阵雨，20到27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烧烤主题赛，以火为媒，燃情深沉。
2: 做得不好，我就当着你们的面点外卖。
3: 我们主题是烤哦。
4: 啊，好的，
3: 好题啊。
1: 六位环球主厨，谁能问鼎巅峰？烧烤争锋，重磅开奖。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吴氏凶案揭开人性隐秘，身份成谜，演绎善恶纠葛。高叶、陈静可、盛凯，东方卫视重影正在热播。

0: 你可要考虑清楚哦，你娘娘还在等着你这张家长孙继承家业的。可是问题在于，她上跟下看哪一个部分像张家长孙啊？我看，她更像是我的孙子啊！喂，你打人啊！
1: 我受够你们了，你们尽管说啊！我听一声打一次。
0: 你以为只有你会打人啊？
2: 你完蛋了，我大哥学过 boxing
1: 了。你没事吧？我，给我打！喂！

0: 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这两个家伙还是狗改不了吃屎，一点长进都没有。家。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大哥，我们走。 他有时候清醒，有时候恍恍惚惚的，吵着要找二叔二婶，找姑姑，还有找你。
1: 姐呢？她进来好吗？
2: 进。你来的正好，我看书看的脖子很累了，帮我揉揉吧。
1: 为什么？
2: 你为什么要跟耀辉说那样的话？
1: 我跟耀辉说了什么？
2: 你刚才说我很肮脏，全身上下都是臭的。
1: 不就是句玩笑话吗？干嘛那么认真呢？瞧你气得脸都绿了。你该不是以为我在挖你的底吧？你怎么那么敏感啊？我可是一点都没有想到那里去。本来还想叫你揉揉我的脖子，我看算了，免得你又想太多。你以前可不是最擅长帮人又揉又按的，不是吗？
2: 耀辉是我弟弟，请你不要在他面前说我这亲姐姐的坏话。
1: 你觉得有用吗？真相是无法掩盖的，总有一天耀辉会知道真相啊。我开这个玩笑就当作是帮他打个预防针吧，等哪一天他知道他姐姐曾经做过这些事，就不会太震惊了。
2: 你
1: 好了好了，别气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爱说一些不中听的话，你既然不高兴，我以后不说就是了。听说你前几天去相亲了，你有这么急着想要嫁人吗？对方是谁？成了吗？你还嫌弃人家啊？还是对方不愿意？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怎么不去问大伯母呢？听说他被对方嫌弃，说介绍个不清不白的女人。
2: 不要胡说！
1: 老实告诉你吧，我现在出个门都要被人指指点点，有些人还故意说一些不中听的话。他妹妹就是那个当过妓女的，说你肮脏，说你臭，你就生气。我在外面被人家指指点点，说有个当过妓女的姐妹，我不是更委屈吗？你的父母都死了，照理说你这败坏门风的女人早就应该像新娘一样被逐出家门，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么做，你应该感激不尽啦，还敢在这里跟我算账？这巴掌教训你，不要给脸不要脸，滚！把门关上！
0: 二叔二婶相继去世后，安安好像变了另一个人，从早到晚读书学习。看得出他非常努力，应该是觉得没了依靠，以后只能靠自己了。
1: 他能这样想也是好的。
0: 妈妈清醒的时候，有要我娘娘给他找婆家。我娘娘介绍了几个对象给他，但是都没有成功。
1: 姐还年轻，不着急，

0: 而且女人也不是非要嫁人不可，好像姑姑，如果姑姑在家就好了。
1: 都那么多年了，姑姑还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了。
0: 不，姑姑一定在非洲某个角落忙着帮那里的孩子。
1: 我有时很好奇，你怎么会那么乐观？
0: 因为我相信伊君能突起，绝处必逢生。
1: 所以你选择收破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0: 我收破烂有其他的考量。
1: 什么考量？
0: 我相信我越落魄凄惨，耀鹏越安全。
1: 有人希望你活得凄凄惨惨？你说的是安娜？看他对耀鹏可以说是百依百顺，旁人看在眼里都说他非常疼爱耀鹏。
0: 孩子不懂是非，一味顺从他们，那是爱吗？
1: 恰恰相反，是害。安娜想要惯坏宠坏耀鹏。
0: 没错，最好是让他变成一个饭来张口前来伸手的恶世族。所以我很着急，人家说三岁定终生，耀鹏已经五岁了，我时间不多了，我得快点让自己壮大起来。我知道你一定在想一个收破烂的怎么壮大。
1: 没错，对我来说的确如此，但是你不是我，我办不到的，你未必办不到。
0: 我相信即使收破烂也能收出春天来，破铜烂铁也能掏出金子，一个烂石中修一修就是一个有价值的古董。当然凭自己之力是掏不了多少金，但是加上其他收破烂的就能积少成多。我现在已经有两个收购站请了十多个工人。
1: 新娘，你真的好厉害哦。
0: 我这一点成绩远远不够，我还要加快脚步，这样我才能完成我娘娘的心愿。
1: 我没比你大几岁，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对未来更不知何去何从。你却为了要完成去世母亲的心愿，一直默默拼命地努力着，跟你比起来真的很惭愧。
0: 大哥，你刚刚不是走出勇敢的一步吗？
1: 也只有你才会觉得我勇敢。
0: 你如果觉得那不叫勇敢的话，那接下来你可能要做出一次勇敢的决定了。
1: 我没听错吧？你要把这排店屋都买下？
0: 嗯。
1: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着急卖掉店屋像逃难一样离开这里？
0: 因为英俊撤退后这里就会变成沙漠，也因为大家都急着脱手，这里的价钱才会一降再降。
1: 新娘，便宜莫贪啊。
0: 大哥，我不是贪便宜，我是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也有冒险，不过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一时冲动。
1: 是吗？
0: 嗯。新加坡被迫独立时大家都不看好，但是五年过去了，我们不止生存下来，而且经济也越来越好，出生率大幅增加，在人口激增而土地有限下，今后的房地产价值肯定会不断往上涨，这里的潜能是不能忽视的。
1: 看来你是做足功课了。你的资金都凑足了吗？
0: 还差一点。
1: 剩下的我凑给你。
0: 谢谢大哥，但是我更希望大哥你助我一臂之力。
1: 那你要我怎么帮你？
0: 这些年来我咨询了不少经商之道，但是都是纸上谈兵。你在永利行那么多年经验丰富，我希望你能来金和公司当总经理。
1: 金和公司？
0: 嗯，我下一间公司的名字也想好了，叫抒情公司。
1: 你的父母在天有灵，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0: 所以你愿意帮我吗？
1: 我知道我生性愚钝，但是我愿意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去学习，这些年来也累积了不少经验。既然你相信我，那我义不容辞。
0: 真的？太好了，谢谢大哥。
1: 我才应该谢谢你呢，没有你的邀请不知何去何从。
0: 我还有另一件事要拜托你。
1: 什么事？
0: 我要你当我的证婚人。

0: 谁是那个幸运儿？
1: 明天这个时候，我就是白阿丽的老婆了。
0: 白阿丽，可是你喜欢的不是黄祖燕吗？失去玉玲的时候，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理解我内心的痛苦，因为你知道爱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我喜欢玉玲，肯定跟你喜欢黄祖燕是一样的，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嫁的不是黄祖燕。

0: 我无法承诺他什么，而且我还要完成我娘娘的遗愿。你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惩治皇祖爷。
1: 一哥，老子知道你找老子干什么。讨喜酒喝，
2: 怎么啊？不给面子啊？喂，你找死啊？敢不给你个面子？
1: 老子本来要在龙凤大酒楼啊，大摆宴席的，七铁都准备好了。可是我的新娘说不要敲锣打鼓，在她住的地方摆一桌，请几个好朋友就行。老子受不过她，只好召她一次办了。你呢，是非请不可。明天晚上七点，老子跟我的新娘恭候你。 大驾光临！你不能娶新娘。你来找老子，就是要跟老子说这句话。
2: 你不能娶新娘。
1: 老子欠你的已经还了，你是我的新娘的朋友，老子给她面子。你最好不要再说了，不然老子谁的面子都不给。
2: 其实你心里应该很清楚，你不能娶新娘。
1: 老子是一组个屁！老子为什么不能娶新娘啊？因为老子是流氓，是逃犯，所以我的新娘不能嫁给老子，只能嫁给你这个有钱大少爷。
2: 新娘未必要嫁给我，但是她就是不能嫁给你。
1: 老子不是男人吗？啊？为什么不能嫁给老子？
2: 因为你不能给她幸福。
1: 幸福？
2: 是幸福。
1: 你现在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不是怕仇人找你报仇，就是怕警察抓你去坐牢。你觉得你能给新娘幸福吗？大少爷，你的幸福跟我们的幸福不一样。你含着金汤匙出生，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我跟我的新娘在街头挨过饿吃过苦，没饿死街头没被打死，那就是幸福。
2: 幸福对你来说很复杂，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1: 对于现在的你，也许是，但是现在的新娘已经不是过去的新娘了。新娘要的幸福，你给不了。<笑>老师明白了。哇，差点就中了你的计。你们这些读书人最阴险了啊！你故意跑来记老子。 就是要老子痛打你一顿，这样你就可以跑去跟我的新娘哭哭啼啼，博取她的同情，让她改变主意不要嫁给我。不过你聪明，老子也不笨，老子就不中你这苦肉计。我理解你的心情啊，有钱大少爷，读书识字，好模好样。 却输给我这个不识字的大流氓、逃犯，哦，还有还是个瘸腿啊！你想打想骂很正常，骂吧，骂还出不了气，打也行。
2: 白丽，你真的想毁了新娘吗？骂，
1: 我知道你气老子，恨不得打死老子啊！骂。
2: 你是个流氓，你是个逃犯，你会害了他的。骂得再狠一点，来啊！你这个混蛋，喂喂，你干嘛？
1: 老子明天要当新郎，别打老子的脸。打这里，来！大少爷，没吃饭了，就这样吗？ 谁也别想阻止老子娶我的新娘，谁敢阻止老子，老子就杀了他！
0: 谢谢。哎，力哥，干嘛啊，力哥？
1: 你知道老子。

0: 知道跟我的新娘结婚吗？
1: 知道啊，你不是要请我喝喜酒吗？
0: 对啊，
1: 力哥，你到底怎么啦？是不是要当新郎了？太紧张了？
0: 没有，切，有什么好紧张的？
1: 那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我的新娘说什么都不用准备，只要穿整齐一点，带一束花上门，在她父母灵前上柱香就行了。
1: 新娘姐就是那么爽快利落。
0: 她有没有找你？
1: 是我找她。我问她有什么要帮忙的吗？她说没有。
0: 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1: 啊？
0: 就是。关于嫁给老子的事，
1: 力哥啊，你是说，
0: 就是他是不是真的要嫁给老子？
1: 啊？
0: 你是怎么啦？问你一点东西，哈哈哈的。
1: 我觉得你很奇怪。
0: 老子奇怪什么啦？
1: 因为我新娘姐不是真心想嫁给你，她会答应跟你结婚吗？
0: 那她开心吗？
1: 啊？
0: 你怎么又哈啦？
1: 她。应该是开心的吧？
0: 什么应该？开心就开心，不开心就不开心。你这是没用，什么都问不出。
1: 哎呀，力哥，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0: 你找机会，哎，什么找机会？马上去问我的新娘。
1: 问什么？
0: 就是，她是不是真的要嫁给我？
1: 哦，知道了。
0: 啊，还有，你问她，你觉得跟我白丽在一起？会幸福吗？
1: 哦，还有吗？
0: 哎，没了。啊，别告诉他是我让你问的。
1: 哦。
2: 是白丽叫你来找我的吧？
1: 不是，不是。是。新娘姐。我想力哥是觉得
2: 想说什么就说，别吞吞吐吐的，
1: 觉得他会拖累你，
2: 说不定是我拖累他呢。
1: 怎么会？他是个流氓头，还是个逃犯，现在还废了一只腿。如果我是力哥，也会觉得委屈你了。而且
2: 说啊，
1: 而且也会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想嫁给他。
2: 小慧，明天我会逐一到阿扬博格罗，一到巴比彭地，一到娘惹插不柴。
0: 还有呢？
1: 新娘姐还说这些菜都是当年她娘家教她的。
0: 就这样，没了。
1: 没了。
0: 他没回答你吗？
1: 回答什么？
0: 老子不是叫你去问他是不是真心要跟我在一起吗？
1: 力哥，我想新娘姐已经回答你啦。
0: 回答了什么？
1: 哎呀，我可乐，爸比本地娘惹杂菜。
0: 那是什么回答啊？
1: 那是明晚要请客人吃的菜啊。如果新娘姐不是真心想嫁给你，她会那么认真准备菜肴来招呼客人吗？尤其是那套乌当布达斯的纳斯。
0: 那道菜很特别吗？
1: 这道菜是当年她娘娘煮给她爸吃的，是老婆煮给老公吃的菜。
0: 真的？
3: 耀祖少爷，他不是在永利行上班吗？
2: 他决定离开永利行了。
3: 不可以啊，新娘小姐。
2: 为什么？
3: 耀祖少爷毕竟是赵家的长孙，你这样不会耽误他的前程吗？
2: 念姐，我知道你是觉得我没什么经商经验，又是个女流之辈，怕会拖累大哥。
3: 不不，新娘小姐，不是。
2: 你有这样的怀疑也正常，所以啊，我更要感激你，还愿意把全副身家都借给我。
3: 不用担心我的钱，你就放胆的去做吧，即使亏了也没关系的。哎呦，哎呀，臭嘴啊，不会亏的，不会亏的，一定会赚大钱。新娘小姐，你真的要嫁给白阿丽啊？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只要你开心，燕姐都一定会真心祝福你的。

0: 祖叶哥，我知道你即使再讨厌我还是会来的，因为我跟你说要谈新娘的事。你心爱的女人明天就要结婚了，但是新郎不是你，你想得到新娘吗？
1: 什么意思？
0: 我有办法让新娘回到你身边，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跟我结婚。
1: 你这是什么条件？我如果答应你，还能跟新娘在一起吗？
0: 你们当然可以在一起，就是不能名正言顺罢了。
1: 可笑。
0: 你是担心新娘不肯委屈自己，那你大可放心，我会让她同意的。
1: 你还是不明白吗？我喜不喜欢你跟新娘一点关系都没有，即使新娘出嫁了，新郎不是我，我也不选择你的。
0: 所以你是不答应了。祖叶哥，我不是在求你，也不是要你爱的施舍。老实说，我从不相信人间有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最不能相信的。在利益和利害面前，所有的爱都会灰飞烟灭，最后就只剩下自己。只是我要得到的东西就非得到不可，得不到我就会毁了他，别人也休想得到。
1: 你有病吧，江安娜。
0: 我知道我是有病，而且我病得不轻，因为我对我以前做过的坏事一点歉疚感都没有，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当我说我会毁掉一个人的时候，就一定会做到。啊，可怜的新娘。
1: 你是不是对新娘做了什么？
0: 祖叶哥，你现在应该担心的不是我对新娘做了什么，而是你明天就会失去她了。新娘明天就是白阿里的人了，但是就我所知，她好像只把白阿里当成是她的兄弟，怎么会选择嫁给他呢？你知道原因吗？因为她不能选择你啊。
1: 我明白了，都是你，这些年来新娘对我这么冷漠，一直在避开我，都是你在搞鬼，对不对？
0: 没错，她如果不听我的话，我不只毁了她，我还会毁掉她爱的人，她关心的人。祖叶哥，你冷静一点，要不然我可能什么都不会说了。
1: 说，你是怎么威胁他的？
0: 我一出事就被认定是个灾星，灾星会带来不幸，这点新娘是知道的。啊，你知道吗？她娘娘曾经流产过一次，因为我在楼梯上撒了油，让她摔了一跤。
1: 说什么？
0: 祖叶哥，你干嘛那么惊讶？像这样的事是会一再发生的，他弟弟也许会断了一只腿，也许连命都保不住。还有那身世坎坷的姐姐，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一日是妓女，终生都是妓女。我告诉新娘，你尽管跟祖爷哥在一起吧，但是我保证，每当你看到祖爷哥，你就会想起那些被你所害的亲人。
2: 祖叶哥，
0: 你应该谢谢我告诉你真相。但是你现在知道已经太迟了，明天新娘将会是白阿丽的人，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你人生的幸福就毁了。毁掉新娘的人不只是我，也是你，而我再也不会对。

你有一丝的眷恋，我会嫁给一个比你有钱的人，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你跟新娘将会一辈子都活在痛苦中。

0: 大哥，我们要留下3000店面，
1: 。
0: 当大家都害怕争相逃走的时候，留下来的反而会捡到一些宝。新加坡人多地少，我相信房地产是有前景的。
1: 好。
0: 另外就是我们的本行，我想开一间有特色的二手古董家具店。
1: 好。
0: 我还想开一间小咖啡厅，城市人周末都喜欢到家外来。我们不只要让他们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也要让他们吃到经济实惠、美味可口的食物。
1: 这个主意不错。还有一件事，
2: 耀祖少爷，今天是新娘小姐的大喜之日，你不要老缠着她谈生意嘛。
1: 哦，对，对，那就先这样吧。
2: 嗯，帮你带。嗯，新娘小姐啊，你要不要去看看你满不满意？
0: 燕姐，太漂亮了！
2: 我帮你娘娘做了这么多年的头发，少奶奶一次都没有嫌弃过我。
0: 燕姐，你看你，一提到我娘娘，你就伤感了。
2: 少奶奶要是还在，看到你出嫁，她得多开心啊！
1: 不。二婶不会开心的，不但不开心，还会骂新娘。
2: 耀祖少爷，
1: 燕姐，现在让新娘改变主意还来得及。新娘，白阿丽真的配不上你。
0: 大哥，我从来都没有看不起白阿丽。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心意已决。你不用再说了。
3: 我的新娘，

0: 你个，小心老子的鞋子啊，脏的用你屁股擦。哦，新郎官来了。 有派头啊，娶老婆也不请我喝喜酒。孙哥，你说笑了，我这个身份哪敢摆什么喜酒啊？
1: 说的也是，你这个老婆娶不娶得成还不知道呢。所以啊，
0: 还要靠孙哥您高抬贵手啊。 我就不挡着你娶老婆了，好好的享受你的洞房花烛夜吧。慢走不送。哎，
1: 你认识一个叫黄祖业的人吗？认识，怎么了？
0: 他肯定大有来头。我看见他直接跑进我顶头上市的办公室。
1: 他找你上市干什么？
0: 我怎么知道？ 不过我听到他提起你的名字，所以洞房花烛夜别顾着享受了。

0: 吴昕表示要离开父母的悲哀，黑色呢能驱除妖魔鬼怪，这吴昕上的红布是父母给出嫁女儿的祝福。
1: 哎，燕姐，燕姐，我问你，今天到底谁来娶亲呢？
2: 庆叔，一大早你就喝醉了，连谁来娶亲都分不清。
1: 哎呀，你别管我是不是喝醉，你告诉我谁来娶亲。
2: 当然是白阿丽啊。啊？
1: 难道是我眼花？
2: 怎么了？

0: 大哥，主编，大哥，你让我见一下新娘。你见新娘干什么？别告诉我你是来祝福她的。我是来娶她的。她有答应嫁给你吗？她会答应的。大哥，小猪头，我来娶你了。今天你应该要嫁的人是我。别嚷嚷了，走吧。小猪头，我知道你心里在担心什么，我保证我会帮你解决的。
1: 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再棘手的问题我们都能解决。
2: 新娘已经披上乌巾了，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
0: 大哥，新娘要嫁人也得嫁给我。
2: 新娘要跟谁结婚，那是她的选择，她选的是白阿丽，不是你。
1: 那是有原因的，新娘不是心甘情愿要嫁给白阿丽的。
2: 放屁！黄子月，你还想去王老虎抢亲？
1: 白阿丽，新娘不能嫁给你。
2: 他不能嫁给你，对吧？你少给我勾引一个人低啊！
0: 新娘爱的人真的不是你，她之所以会选择跟你结婚，是逼不得已。
2: 你给我闭嘴啊！今天办喜事，老子不想咒人见哦，但是不要逼老子。老子数三声，你最好在我面前消失，要不然
0: 小猪头，嫁给我。
3: 一，
0: 我才是你这辈子想一起过的人。
3: 二，
0: 我不会放弃的。
3: 三，
4: 哎，住手！
2: 没叫你啊，跟屁虫！
3: 你们两个都上来。
5: 走吧。

0: 皇祖爷，你有话尽管说，我听着。你说完，我听完后，不管我做什么决定，你都得接受，不要争，不要闹，行吗？
1: 问你呀，哑巴。
0: 艾丽，你别出声。皇祖爷，你说吧。
2: 我都知道了，你是受张安娜的威胁，不得不冷落我，跟我保持距离。你担心如果不听从她的话，你姐姐、你弟弟会遭到报复。他们都是你关心的人，你娘娘在临终前希望你能好好照顾他们，而张安娜又是个说得出做得到的人，是你必须直视她的威胁。你甚至选择以收破烂为生，因为你知道，你越落魄，你姐姐、你弟弟

0: 越安全。你以为我会知难而退，会放弃你，但是五年过去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你，我一直在等你。你不想再耽误我了，就想要嫁给白阿丽，让我死了这条心。
1: 我的新娘，她说的是真的吗？
2: 让她继续说。
0: 小猪头，你的担忧，你的顾忌，我都理解。你不需要一个人去承担的。我答应你，我会把你姐姐和弟弟从张家接出来，我会把他们像家人一样来照顾，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他们，我更不希望有任何人能够伤害到你。
2: 我知道了，让你虚耗五年的光阴，我真的很抱歉。我很感激你一直对我不离不弃，我从来没有怀疑你对我的关心，我也始终如一的希望你平安幸福。我的人生我自己决定，未来的日子如何我自己承受。白阿丽，
3: 叫你啊。
1: 啊，
2: 给我先开五金吧。
1: 所以你还是要嫁给我的？
4: 你不废话吗？
5: 快呀！啊，
1: 对对对，废话废话废话。
0: 小猪头，
2: 我已经做了决定，你不必再说了。你眼前有大好前程等着你去追逐，不要浪费时间在儿女私情上。大哥，送他出去。
0: 小猪头
6: 啊，
0: 小猪头，
6: 走吧，
0: 小猪头，
6: 走开。
7: 力哥，力哥，力哥，大件事了，力哥。
1: 你等我。
7: 力哥，
1: 什么事啊？
7: 当面兄弟说，两辆警察车，一辆红车往这边开来了。力哥，你快走啊！
1: 叫兄弟们上水。
7: 哦。
8: 王祖彦，
7: 走吧。
8: 这混蛋，哎，敢耍阴招，过来！
9: 喂，白阿丽，你干什么？白阿丽，白阿丽，不要打！
8: 他真不是男人，耍阴招，报警抓我！
4: 他不会这么做的。
8: 你还帮他说话？我在警察局有眼线，他说看到黄祖业到警察局找他长官，还提老子的名字，老子料到他会来阴的，就派兄弟们沿路把风。果然，警察真的来了。
1: 我没有。
4: 白丽，你放开他！白丽，我求你放开他好吗？白丽。
8: 这笔账，老子还会跟你算。
4: 别再说了，警察快到了，快走吧。
1: 还算不算数？
4: 啊？
1: 我们这婚还算不算数？
4: 算。
1: 所以，你真的是我的新娘了。
4: 走，快！
1: 没事吧？
10: 醒了，醒了！
8: 别过来，
9: 白阿丽！
8: 别过来，别过来，
9: 白阿丽！
8: 再过来，老子就是。

0: more engaging China stories
1: and more immersive China experiences.
0: And we will keep bringing you the freshest tips on your travels, work and study in Shanghai and around China. Stay tuned to Shanghai Eye.
2: 一桩无师凶案，
3: 我没有杀人，他就是心脏病死。
2: 揭开隐秘过往，
4: 这事儿是你引起的。
5: 很多事情只能我自己一个人干。
2: 多重身份交错，
6: 他嘴里描述的这个林畅，怎么也不是我了解到的这个情况。
2: 开启命运困局，
7: 从小到大就是你保护我，现在该换我了。
8: 站住！
2: 高叶、陈静可、郑恺，东方卫视《双面》正在热播。
9: 阿丽，你已经被包围了，马上出来投降。
10: 老子有人质在手，他是黄祖业，有钱子弟，还认识你们的长官。我知道是他报的警，你们敢乱来，老子就一刀划开他的脖子。
11: 白阿丽，你冷静一点，不要伤害无辜。
10: 派一个人上来，老子要跟他谈条件。
11: 我可以上去跟你谈，但是你必须先把其他人质给放了。
10: 行，我会放了其他人质，除了他。
12: 白阿丽，投降吧，你逃不掉的。
10: 不要叫我投降，如果我投降，他们会把很多罪名，不管是不是我干的，都塞到我头上来，你明白吗？
13: 白阿丽，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性命，就算坐牢也会有出来的一天，
10: 就怕是出来的时候头发都白了。
13: 我会等你，不管多久我都会等你。
10: 我死都不会去坐牢。
12: 白丽，
14: 你哥
10: 好了，
14: 别说气话了，
10: 你们谁也别想挡我。
15: 大哥，带大家离开。
13: 白丽，不要跟他们硬碰硬，记得保住性命，还有不许伤害他。
10: 除非他没出卖我。
13: 他如果出卖你，又何必跑来自投罗网？
12: 对啊，他大可以等警察把你抓走后才坐收渔利。
10: 好了，少说废话，快走
12: 走走，快走。

0: 白阿力，我现在就上去。等等，先放下枪，空手上来。好。
1: 我刚收到消息，警方已经出动了，那两个家伙肯定劫数难逃，张新娘。

0: 也要落得一场空了。就这点小事，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你特地交代办的事，我在忙也要亲自走一趟啊。你爸现在只顾着跟外面的女人快乐逍遥，现在把公司交给你大哥处理，偏偏你那两个哥哥没把我这个舅舅放在眼里。安娜，舅舅以后就靠你了。
1: 等你加入郭家，别忘了拉舅舅一把。放心吧，舅舅，我不会像那两个笨蛋哥哥一样那样对你的。郭家在本地财雄势大，跟郭家比起来，张家只能靠边站。舅舅的下半辈子就靠你了。
2: 佳韵，好。 假装昏倒，不管老子做什么，你都不要有反应。
3: 什么？
2: 照我的话去做。闭上眼睛，睡觉。

0: 白阿丽，他怎么了？
1: 想要挣脱，被老师打晕了。熊哥，外面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不是告诉过你，他去见了我顶头上司吗？
1: 这混蛋，去死吧！顺哥，怎么不阻止我啊？
0: 我为什么要阻止你？
1: 因为你是警察，我什么都没看见。
0: 我上来时，他已经被砍了几刀，躺在床上。然后你挟持我逃出去，
1: 你还帮我铺好路了。顺哥，还是你够义气。
0: 我当然讲义气，可是外面那帮警察就不会对你客气了。你要干掉他，就赶快。
1: 杀人可是要偿命的，老子才没那么笨。顺哥，麻烦你护送我一程了。哎，顺哥，你干什么啊？
0: 这个剧情得要改一改了。你带着枪上来，向他开一枪，然后又朝我开一枪，幸好我及时闪开，我扑上去抢，砰的一声，你中了一枪。倒地。
1: 为什么要杀我啊？
0: 因为你该死。
1: 那他呢？他跟你有仇吗？
0: 没有啊。
1: 那为什么要杀他？
0: 你错了，杀他的人是你，不是我。
1: 所以他并没有去找你的上司，是有人买通了你，要老子和他的命，对不对？
0: 你去问阎王吧。啊，

0: 还有像阿丽莎的人质，你们……阿欣啊，阿欣啊，别睡了！安娜小姐，郭公子啊，已经等了好一阵子了，
1: 不然他再多等一会儿，三少奶奶要你立刻下楼。他紧张什么？要嫁的又不是他。那郭公子如果想娶本小姐，就要有多点耐心。你就让他耐心的多等一会儿吧。

0: 志邦，再喝多点茶吧，安娜就要下来了哈。
1: 不了，我已经喝一肚子茶了。
0: 啊，三少奶奶，安娜小姐说要再等一小时。哎呀，去。志邦啊，
1: 阿姨啊，如果安娜不方便的话，那我先走了。
0: 方便方便，我现在就马上把她叫下来，你先坐着啊。

0: 三圣。
1: 你找阿姨吗？她刚上去了。
0: 啊。
1: 我叫郭志邦。
0: 我知道，你是我未来姐夫。我叫安雅，安娜姐是我堂姐。郭先生。
1: 叫我志邦就好，别见外。
0: 那我叫你志邦哥。
1: 好漂亮的娘惹糕啊。
0: 这是我刚弄的，是要让三婶招呼客人。
1: 那我有口福了。
0: 志邦哥请坐吧。志邦哥，你喜欢哪种糕点？不如我帮你选。
1: 好啊。
0: 你先尝尝这桂大大。
1: 谢谢。
0: 怎么样？不好吃，那就别吃了。
1: 我是想说，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桂大大。
0: 志邦哥，你故意作弄人家啊？
2: 干什么啊？都什么时候了，人家郭公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3: 才等那么一下就不耐烦，那我以后嫁给他还有好日子过吗？
2: 什么一下子啊，人家已经等了快一个小时了。你是千金小姐，人家也是有钱少爷，受得了你这小姐脾气吗？
3: 受不了就不要娶我吧，反正我也不稀罕嫁给他啊。
2: 郭家在新加坡有权有势，郭公子有才有貌，多少人争着结这门亲呢？你爸不知道花了多少功夫才让郭家点头，你还不稀罕？等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你就知道。去换衣。
3: 好了好了。
0: 志邦哥，你在等我姐吗？
1: 原本约了她看电影，现在都快开场了。
0: 是吗？他还在看杂志呢，应该是忘了时间。我马上帮你叫他。
1: 不用了，我想他是故意的。
0: 不会的，我姐不会这样子的。志邦哥你别生气啊。
1: 不生气怎么可能会生气呢？
0: 这茶凉了，别喝了。

0: 지방가 화차
1: 지시 你真的很细心，而且你穿娘惹妆真的很好看。
0: 值班哥，真的很不好意思。

0: 我有事要出去一下。哎，安雅，你想去哪里啊？我送你吧。
1: 不用了。
0: 没关系，反正我也要走了。可是安娜姐，我不等她了。来吧，我送你。这怎么好意思呢？别跟我客气，行。

0: 快点呐！你叫人家等你多久了？快点，快点！志邦，哎，人呢？
1: 可能上了洗手间吧。哎，
0: 都是你，让人家等那么久。珊珊奶奶、安娜小姐，郭少爷让我转告你们，他有事情先走了。
1: 你看，你看，都跟你说了，
2: 走了就走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安娜小姐，安娜小姐，干什么？我在楼上的窗口看到安雅小姐上了郭公子的车。
0: 怎么可能？你是不是看错了？哎呦，三少奶奶，
1: 我没看错，我还看到郭公子把安雅小姐开车门呢。
0: 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啊！
0: 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要是阿珍没说，你没打算告诉我吧？
1: 我也没有机会说啊！
0: 气死我了！你是不是跟那骚狐狸姓火的哈？

0: 玄娘阿姨，对不起，对不起，牛魔王一定能挺过去的。玄娘阿姨，我错了，不该耽误祖宴，我早该全然地叫他去寻找他的幸福。 不要再等我了。可是我就是那么自私，我不接受他，又不舍得他离开我，结果浪费了他5年光阴。
1: 你觉得他会放弃你吗？子夜，他是我的儿子。
0: 我太了解他了，他既专心又真心，别说5年，50年，他都会倒。我就不该遇见他。命运这东西，像空气一样，你抓不住。 却着实存在。不管你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在命运的面前，我们都是卑微的。我们要尽力的、努力的活着。在命运多舛时，不认命，不信命，相信人定胜天，命运可能就能改变。 但是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人生起起伏伏，一切未必尽如人意。人定胜天的另一面是天意难违。不管结局如何，我们也只能坦然地面对。

1: 我看见命运之神是眷顾你的，但是你自己也要加油，快点复原。牛魔王就要有牛魔王的样子，绝不会轻易被击倒。我等你。
0: 大哥，我是不是太过分了？一心挂着祖业，却把白丽抛在脑后。祖业现在处在生死关头，你担心他，那也是很自然的事。再说了，伤祖业的人是白阿丽。
1: 白阿丽答应过我，不会伤害祖业的。可是那个警察，他说白阿丽带着枪，你不觉得可疑吗？
0: 如果白丽真的有枪，又何必去拿刀挟持祖业？不管怎样，白阿丽现在是罪加一等了。她可能被捕，或当一辈子的亡命之徒，你还是跟她撇清关系，要不然会被她拖累的。对了，我差点忘了，刚才我过来之前，花姐有来找你。
2: 笑颜，你看，你看，新的小姐，你没事吧？
3: 没事。
2: 不要玩了，不要玩啦！
3: 你紧张什么？我又没打到他。
2: 万一打到呢？
3: 就算你倒霉了。还给我，还给我！万一打到，算你倒霉。张耀鹏，你要是男人，不要躲在花姐屁股后。
2: 我不是男人，我是男孩。
3: 我管你是男人还是男孩。
2: 我要你知道，你对人家怎样，人家也会同样对你。
3: 耀鹏少爷，快跟姐姐说对不起，快说啊！
4: 对不起，
2: 敢于认错才是敢做敢当，好吧，我原谅你，但是这东西没收，以后不准再玩了。
3: 哼，
2: 耀鹏少爷啊！
4: 新娘小姐，对不起，对不起。花姐，要你照顾这小霸王，难为你了。新娘小姐，我照顾不了耀鹏少爷了。
2: 为什么？他们要赶你走？
4: 不是，是我自己，我做不下去了，我真的快受不了了。安娜小姐，她是不是就会打我一巴掌？还有夏少奶奶，她完全不把我的。
2: 看，姚鹏少爷越待越不听我的话，我要怎么办啊？花姐，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知道这些年来，你忍这一肚子的委屈，真是难为你了。这样吧，你辞工过来帮我吧。真的吗？
4: 谢谢小姐，太好了，我要一辈子跟着你。可是我走了，要换少爷怎么办？你放心去辞工吧，我会想办法的。
5: 上车。
6: 怎么了？
7: 就是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5: 去了你就知道了。你怕我带你去卖啊？哎，上车。你又干什么啊？
6: 你不跟我说去哪里去干什么？我不上车。
5: 好，我告诉你，我们去植物园。安娜已经在那里的一家咖啡厅等你了。
7: 什么事啊？
5: 给你介绍对象。
7: 安娜姐为什么突然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5: 免得你跟他抢！我不要！喂，你去哪里？你干什么？跟我上车！
7: 放开我！
5: 你干嘛？别不知好歹！走！
7: 放开我！
5: 走啊！
7: 放开我！
5: 放开我姐！
7: 再不放开，你去头上开花！
5: 你不是被赶走了吗？还跑来张家干什么？
7: 我说放开我姐！
5: 少来这里攀亲攀戚，你跟张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7: 我设弹弓，可是百发百中的，不信就试试。

0: 走，
1: 放开我，
2: 上车了，
1: 我不要，
2: 上车，快走，
1: 放开我，
2: 走，这，好好好，我走了，
0: 好心被雷劈啊，
1: 姐。
3: 我听花姐说了，张安娜还有她那两个哥哥都对你很不客气。
4: 他们为什么要对我客气？我没父没母，在这个家一点地位都没有，我的过去也让他们蒙羞，他们恨不得我。算了，反正我不为逆来顺受就是了。
3: 你想干嘛？
4: 我贱命一条，活着只是受罪，把我逼急了，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3: 不行，姐，你不能这样做。娘娘临终之前还在关心你，她在天有灵，绝不会想看到你走这条路。
4: 我早就认命了，我这辈子是不可能会有好日子过的。我有事想。我是不是把厄运带给了拔河娘娘？如果他们没有找回我，他们是不是就不会……
3: 你怎么能把拔河娘娘的事怪罪到自己身上呢？这等于在帮害死拔的人解脱。
4: 说什么？拔是被人害死的？
3: 拔从来都不是一个会逃避责任的人。当时娘娘怀着身孕，我被关在警局里。你刚回到张家不久，他会丢下我们去自杀吗？既然不会，那肯定是有人害的，只是我没有证据。
4: 交给我吧，我来找证据。
3: 姐，
4: 你不要叫我姐。我不配，我对你不好。
3: 那是因为张安娜在挑拨，
4: 是我太无知太愚蠢了，没看出她的虚情假意。
3: 张安娜的心机太深了，你永远都不知道她会干出什么事来。姐，你还是离开这个家吧。
4: 我离开了弟弟怎么办？我要走也要带着弟弟一起，我不能让张安娜把她给惯坏了。
3: 可是
4: 你说的对，张安娜的心机很深，她到现在还没要放过你。张安娜叫那姓康的帮她干坏事，我偷听到姓康的跟张安娜说，警方已经出动了，那两个人劫数难逃，张新娘要落得一场空了。
3: 原来是她。
4: 张安娜叫那姓康的帮她干坏事，我偷听到姓康的跟张安娜说，警方已经出动了，那两个人劫数难逃。
5: 新娘姐，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叫新娘姐？
6: 新娘姐，
5: 新娘姐，他们以前都是跟过小老鼠的，
3: 我知道。坐。大只牛、臭脚、猴子，
7: 新娘姐，你还记得我们？
3: 我还记得，你们都挨过我骂。
5: 哦，难怪见了新娘姐头都不敢抬。
3: 还有没有欺负我善良百姓啊？
8: 没有。
9: 新娘姐，老鼠哥进去前给楼妹点钱，叫我们别在道上混了。
8: 我们都有听他的啊。
10: 对，我和大只牛都开档买猪肉。
9: 我在开巴士。
5: 啊，新娘姐。临时临急的，我只能找到他们了。嗯，
3: 来，你们凶一个给我看。
8: 啊！
3: 你们以前不是最厉害喊打喊杀吗？别告诉我，你们都忘了。
8: 哦，找死！
9: 看什么看？把你眼睛挖出来呀！
8: 还等什么？当年好。
3: 哎，不用了，

0: 没有啊，那你为什么害我啊？我没有害你，没有。你为什么害我？我真的没有。有没有啊？有！你怎样害我？
1: 我收买警察，对付你跟王祖言。
0: 可是我只是帮人办事，有些事是不能帮的，帮了就得丢命。敢出卖我？去死吧！我不住手！信雅，救我！
2: 白阿丽，你不要杀人。
0: 这家伙要我黄祖义的命啊！你确定吗？你知道什么是狗咬狗吗？那个黑警咬出他，他咬出黑警。
2: 两个家伙，我都不会放过。那就让他们去咬吧，不要脏了你的手。
0: 你干嘛帮他求情？
2: 我没有帮他求情，我只是不想你真的变成杀人凶手。而且，你不杀他，他也活不了。那黑警可不是吃素的。慢着。 新娘，谢谢你。你不必谢我，我帮的是白亚丽，不是帮你。新娘，那些黑警真的会对付我吗？我知道警察黑警，别的都跟你了。你帮帮我。我没那么神通广大，
0: 一定有办法的。张家上下虽不知道你终于绝顶，而且至今还有
2: 在道上混过是吗？没错，我的确看见那些得罪过黑警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新娘。
0: 你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就再帮我一次，就求你了啊！
2: 你干嘛不去找张安娜？
0: 既然你提到安娜，你就应该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她搞出来的。我爸是怎么死的？啊？我帮人是有代价的。我真的不知道。新娘，我跟你说另外一个秘密，你姐姐当年被绑架是姐夫指使的。
2: 三叔。
0: 你不要胡说八道，
2: 三叔为什么要这样做？
0: 我没有胡说八道，他担心安安说出耀明被打死的事。
2: 耀明大哥不是因为玩猎枪走火，出意外的吗？
0: 玩猎枪的人是耀光，杀他是耀明啊。安安当时也在场，看到了这一幕，可能是太震惊了，所以好一阵子都不能说话。
2: 三叔担心姐恢复正常会说出真相，所以
0: 一不做二不休。
2: 新娘，我连这个秘密都跟你说了，快帮我想办法好吗？那还用想？先下手为强。
3: 他们是警察，你要我怎么下手啊？去贪污调查局举发他。
0: 倒不是自投罗网。
3: 你可以要求成为污点证人呢。写
4: 好喜字了吗？
3: 让姐看看。
4: 你看这是什么？小飞侠最新的，给我！
3: 不行，我看完了就写。你写好喜字。
4: 好，我马上写。
3: 要写的端端正正，不然不算。
5: 张安雅，嘘。
3: 你先回房去写，姐马上就来。
4: 哦。
3: 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让舅舅来接你，想要给你介绍对象，你竟然不领情。我本来是想上车的，
4: 不过突然想到我是个不清不白、败坏门风的女人，感觉还是别上车，让安娜姐你难堪了。<笑>那你大可放心，我要给你介绍的是个听过你的艳名。 以前多想拜倒在你石榴裙下，却苦无机会的大老板，说起这大老板可来头不小呢。他是靠养鸡起家的，<笑>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开工厂盖大楼，虽然已经40多岁，不过壮得很，外号鸡王。<笑>他的老婆已经死了。 他想要找个比较年轻的对象，之前在那老龟婆的公馆见过你，对你念念不忘。虽然是个粗人。

0: 不过最重要的是他有钱，
1: 而且他不在乎你的出身。
2: 安娜姐，我谢谢你的好意啦，不过我还是对年轻公子比较感兴趣，好比郭公子。
1: 什么郭公子？
2: 郭志邦公子。
1: 你敢？
2: 安娜姐，你紧张什么？
3: 我是说像郭志邦公子这样的对象，
4: 做你的春秋盗梦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出身。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有个像鸡王那样的人愿娶你当正室，好谢天谢地了。
2: 安娜姐，既然你对那只鸡王那么感兴趣，不如你嫁给他好了。
4: 你想死吗？我们可以一起啊，好姐妹。
5: 放开我，放开我，不要逼我，
4: 保证你一次死啊。
0: 记得把门关上。
6: 我不喜欢张安娜，我喜欢的是你。
0: 志邦哥，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我们是不可能的。安娜姐应该有跟你说过，我是个不干净的女人。
6: 不干净的是她吧？她身为你的姐姐，竟然这样子说自己的妹妹。我告诉你，你的过去，我一点都不在乎。
0: 志邦哥，你真心待我，我打内心感激和感动。可是为了你好，我不能接受。你跟安娜姐已经有了婚约，你家人也不可能接受我的。
6: 安雅，你在乎名分吗？
0: 我在乎真心。
6: 很好，以后这间海边别墅就是你的了。
0: 志邦哥。

0: 老子，干嘛走的那么急啊？你不是被人收买，要老子的命吗？你都说了，我是被人收买的，那就不关我的事了。我这六千，都给你，你大量的大量，放过我吧。
1: 可是老子还没死啊，你有什么放过你？
0: 来，开枪打死老子！
1: 来啊！

0: 阿花姐来的时候，你让她带回去给药鹏。阿花叔啊，你买给药鹏少爷的这些小人书，安安小姐拿走了一些，说是不要这么容易给药鹏少爷，要他有付出才有奖励。姐是对的，二少奶奶要是知道你们姐妹俩都这么关心药鹏少爷，一定很开心。
1: 你们姐妹本来就没事啊，都是那个大小姐从中作梗。放心，我会劝花姐留在张家的。
0: 不，你不要劝她，
1: 花姐要不是真的受不了了，也不会想要离开。我打算让她辞工后过来帮我。不过，我还是希望她能像你一样找个好归宿。
0: 新娘小姐，你自己的事情都已经够烦了，还要帮。

0: 阿花担心，
1: 傅娘娘在世的时候常提醒我们，你们不是工人，是家人。
0: 新娘小姐，你放心吧，阿花的事啊，包在燕姐身上。
2: 小姐，要上车吗？

0: 你去看黄祖业的时候，帮我跟他说一声，我帮他报仇了。
1: 什么意思？
0: 杀他的黑警死了。
1: 你杀了他？谁要你帮他报仇？谁让你去杀人呢？
0: 那家伙该死！
1: 你以为你是谁？你是万能的神，还是体面无私的法官？那黑警该不该死，是你能判定的吗？白费了，白费了，一切都白费了。我已经查到那黑警是被人指使，只要他……
0: 我知道那个黑警想逃，如果我不杀了他，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1: 那就让他逃，让天来收他。
0: 天，你信天？我不信。
1: 白阿丽，你很快就可以洗脱枪伤祖业的嫌疑。只要你没杀人，就
0: 不……我说过了，我宁可死，也不会做了。
1: 白阿丽，你不需要当英雄了，你可以过好人生，过平凡的人生。
0: 好了，张新娘，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那天我对你说的话，就当是在放屁吧。你不是我的新娘，不用再等我了。黄祖业如果能够保住性命，你就嫁给他；如果他们有那个福气，你就在这个好人。

0: 张妍和她男朋友是干什么工作的，你知道吗？
1: 张妍在一个化妆品店当销售，但是她男朋友是干啥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怀疑张妍的男朋友出轨了。
2: 张妍的房东说，张妍不在家的时候，看见吕丹顺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在家里。
0: 所以我怀疑这个女人啊，很有可能就是秦红。如果吕丹顺接触张妍，一开始就是为了给秦红找一个替死鬼呢？

0: 你什么臭架子啊？不过就是个妓女罢了。对，对，对，那个小妓女，你敢给大哥你脸色看？
1: 因为他的眼里只有洋人。洋人又怎样？洋人的钱，
0: 有比大哥你的钱多吗？笑什么？
2: 我笑两个没用的男人，斗不过洋人，只敢在背后说废话。
0: 你敢说？我没有。
2: 不是吗？就连个小妓女都看不上你们，不是没用是什么啊？
3: Shut up.
2: No, you shut up. 不要在我面前耍威风了。别说外面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小妓女都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
3: 谁？
2: 张安雅，她以前不就是个妓女吗？她说男人她见多了，一看你们就知道是中看不中吃，连男人都不是。
3: 我就让她看看我是不是男人。

0: 你们干什么？
1: 我要嫖你！
2: 啊！你敢打我？

0: 我好像听到有人喊救命。
1: 没有啊，
0: 你再听清楚，真的有人喊救命，快起来看看。

0: 出手那么重，不会就是喝多了酒开个玩笑，却又动刀动枪的嘛？是啊，我就是想吓吓他罢了。对，开玩笑也那么认真啊？三更半夜闯进女孩子房里，把她按在床上，硬住她的嘴巴，这叫开玩笑？还把人打到这个样子。
1: 你们动手之前也不想一想，耀祖可是你们大哥啊！
2: 是他先动手的，
3: 那你们大伯呢？
4: 都喝醉了，哪能分得清啊？
2: 喝醉个屁！我也常喝醉啊，我有像你们一样乱来一通吗？竟然连你大伯都敢打！
1: 大哥，你怎么样了？
2: 我的伤是小事，三弟，这事不能轻易就算了，当然不能算了，连你都敢打！
1: 我饶不了这两个畜生。我是愧对于二弟二嫂。二弟二嫂走了，他们把安安寄托给我们。要是让他们知道他在家里是这样被对待的，你说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4: 他又不是什么黄花闺女，还装什么可怜？
1: 你说什么？
4: 他是什么来头，大哥？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懂啊？
1: 住口！
2: 安安是二弟二嫂的女儿，是张家的子孙。你侮辱安安，就是侮辱张家。
4: 我
2: 叫你住口啊！
1: 大哥，两个畜生喝多了，安安是受了一场虚惊，可是也都各刺了他们一刀，他们算是得道教训了。你们两个，以后再敢借酒行凶，干出这种混账事！
4: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滚！等等，三弟，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
2: 大哥，时间不早了，别操心娘娘。
4: 三弟，别担心，我已经去见过妞了，她已经吃过药，现在睡得很沉。大哥，你还想怎样？
1: 他们实在太胆大妄为了，得动用家法。大哥，你要变他们啊！
5: Ridiculous！
2: 还要打屁股啊？开什么玩笑？我们不小学生啊！
1: 我让你们讲话了吗？大哥，都什么年代了，还动用家法，说出去会让人笑掉大牙的。二弟二嫂走了，新娘流落外头，安南身世坎坷，要会还小。
2: 我这个做大哥的实在是，
1: 我知道，
2: 那大哥，我向你保证，他们两个会真心悔改的。你看他们的态度，像会是真心悔改吗？
1: 打人家屁股是野蛮人才干的事，在西方国家，即便打自己小孩的屁股都能被告的。
2: 大哥，姚光怎么说都是有你行的经理，屁股挨打。 这是传出去，不是成了笑话了吗？
1: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2: 大哥，人都会犯错，最重要是知错能改，不是吗？你别告诉我，你没犯过错。
1: 你们知道吗？大哥有一次喝醉酒，哭着跟我说他干了一件不可饶恕的错事。
2: 三弟。 你们想知道是什么事吗？
1: 三弟，大哥，别担心，我答应你不会说出去的。我只想提醒你，人都会犯错，错了就要认，就要道歉，知道吗？知道了，知道了吧？那还不道歉？
5: 大伯，对不起，
1: 我会真心悔改的。你们该道歉的人。
2: 不是我，安安，对不起，我错了，大哥，他们真诚认错了，走吧，走吧。

牛魔王，你睡了好久了，别再赖在床上了。月娘阿姨这些日子来，一边忙着生意，一边跑来医院看你，挺不容易的。她那么忙，还不忘关心我，鼓励我。托月娘阿姨的福，政府推出了一连串发展计划，我们那排店屋回涨了不少。我们决定卖出两间店屋，这样现金就比较松动了。金和企业算是有了好的开始，可是我心又大了。石龙岗有块地要卖，能盖四间排屋。我想跟银行借钱盖房子，大哥不赞成，怕屋子卖不掉，两头不着岸。我现在很乱，不知该不该走这一步。牛魔王，你醒来给我你的意见好吗？或者动动手指头，让我知道你听见我。

0: 花姐，
1: 新月小姐啊，
0: 你辞工啦？你的行李呢？
1: 我，
0: 你还没辞工吗？
1: 还没有。
0: 既然决定离开，就别拖拖拉拉了。
1: 我知道，我只是有点舍不得离开耀鹏少爷啊。
2: 哎呀，阿花，你就不要瞒着新娘小姐了。
1: 燕姐啊，
2: 好好好，都是我说的，跟你没关系了吧？新娘小姐啊，阿花本来要辞工的，可是发生了一件事，那两个少爷借酒行凶，闯进了安安小姐的房里要强来。
0: 什么？姐，你马上从张家搬出来吧，我有空房。
3: 不需要。
4: 安安，你还是听新娘的吧，你也看到那两兄弟的态度了，我不相信他们会真心悔改。
1: 你不用劝我了，我已经看透了，我天生苦命，童年明明过得好好的，忽然就被坏人抓去卖。后来被爸和奶奶找回来，一家团聚，可是爸和奶奶又双双去世，我对我的未来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了。就像张安娜说的，我在别人眼中一天是妓女，一辈子都是妓女，可以肆意玩弄。与其活着备受侮辱，不如来个同归于尽。
0: 姐，你别这样想，未来要过怎样的日子决定在你，不在别人。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做好现在，改变未来，这是娘娘说的。她如果在世也会这样跟你说。
1: 我会离开那个家，可是不是现在，我还没查出妈是怎么死的。
5: 啊，紧张什么？蜡烛倒了罢了嘛，没事的。
1: 不是啊，二少爷曾经闲过灵，那时候也是蜡烛忽然掉下来。二少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
5: 上爷叫显灵，我跟你说啊，他要是真的死不瞑目，他就会跳出来，然后说，我死得好惨啊。
1: 二少爷，跟我说。

0: 现在的股市一片大好，后市看涨，现在脱手少赚很多。
1: 利息账再拖下去，人家就要告我们了。
0: 先跟银行贷款啊。
1: 你知道我们已经跟银行贷了多少吗？单单利息就已经一大笔了。
0: 你知道我们赚了多少吗？就这一个月，我们在股票市场赚到的是年收入的两倍哦。
1: 钱生钱的道理我知道，可是最好见好就收。
0: 我同意，但现在距离好还远呢。
2: 谢谢，慢走。
1: 娘娘没事吧？
2: 你要没事？
1: 刚才那个不是神婆吗？娘娘没事，找装神弄鬼的来干什么？
2: 你不要乱说，她是来帮你儿子驱邪的。啊？
3: 来抓我！
4: 亮亮，
2: 三少奶奶，
4: 亮亮，怎么？
1: 什么事啊？
2: 三少爷，刚才我去拿热水，耀亮少爷忽然抓住我，说他来了，他来了，吓到我了。
4: 亮亮，没事的啊。
3: 鬼，鬼来抓我了！
4: 啊，亮亮，亮亮，不要怕，不要怕。如果你怕的话，你就睡这里，妈咪陪着你啊。
1: 走开！
3: 不要！
4: 干什么啦？
1: 都几岁了，还像个三岁小孩。给我滚回自己房间去！
3: 我不要，我不要自己一个人。
1: 你，
4: 儿子都吓成这样了，你还要打他？你干脆打我算了。
0: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弟弟在祠堂看见脏东西了。
5: 阿菊说他也看见了，传说要辞工。
0: Oh, come on， 看见了什么？祖先显灵啊！
2: 不要胡说。
1: 他到底看见了什么？
2: 他说他看见二哥的魂。大少奶奶，其实我也看见二少爷了。
4: 什么时候的事啊？怎么都没听你说。
2: 三少奶奶，我怕吓到你啊，我也怕被三少爷骂。
1: 你就该骂，都什么时候了还胡说八道，还嫌不够乱吗？
5: 你就说吧。
2: 昨天晚上我原本要拿热水上来。
6: 珍姐，
2: 安娜小姐，什么事啊？
6: 外面的房间上了锁吗？
2: 是啊，怎么了？
6: 我好像听到里头有人在走动。
2: 是吗？

0: 我原本以为是耀辉少爷在捣蛋。结果
1: 你看见二少爷了？
0: 哎呦，大少奶奶，我哪里敢看啊，我早就吓破胆子，恨不得多长一条腿就快点跑了。
2: 贞洁，你竟然都没看到他的脸，你怎么确定他是二伯？
0: 我认得那套衣服是二少爷常穿的那套西装。
1: 二弟的衣服我们不是都烧给他了吗？
0: 而且那间房间明明是锁上的。
3: Murray Bay 什么撞瞎见鬼啊，全是一派胡言，谁敢再给我胡说八道，我一个都不饶。
4: 三弟，你要去哪里啊？
3: 我去另一边住两天。
4: 三弟，你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什么一走了之啊！我出去应酬，大哥，你别告诉我你也相信那些鬼话。什么？你也看见二哥了？
1: 自从你二哥离开后，我常常在梦里看见他。那你不是自寻烦恼吗？你不去想，就不会做这种梦了。我没办法不想啊！还有。
0: 你怎么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呢？因为我知道，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什么冤魂不散的鬼话，都是编来吓人的。你是受过高深教育，不会跟他们一般见识。
1: 三弟，
0: 好了，大哥，你如果再梦见二哥，就让他来找我吧。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1: 你为什么没有保护好我家人？
2: 二弟，
1: 为什么苏晴会死？
3: 为什么新娘会离开？
4: 为什么安安会被侮辱？
5: 你不配当我大哥！
6: 你不配当我大哥！
7: 二弟，二弟，
8: 又做噩梦了吗？我去给你倒杯水吧。

阿弟，阿弟，阿弟，阿弟，你为什么？哎呀，阿弟，阿弟，对不起，阿弟，大哥对不起你，大哥没有，是我对不起你，我保护不了你。

0: 新娘，
1: 大伯，对不起，我已经不是张家的人，却出现在张家祠堂。
0: 不，是大伯没用，不能保护你，有负你父亲的遗托。你是不是听到你爸显灵的事？我已经让你大伯母找高僧来做法事了。
1: 我爸心地善良，即使有再大的冤屈，他也不会出来吓人的。如果我爸真的是被冤死，做再多的法事，他也不会安息的。
2: 要亮阿珍看到的，其实是花姐，还有我。

0: 们想让元凶现行。
1: 不过，都是我的主意。
2: 元凶？什么元凶啊？
1: 害死我爸的元凶。大伯，你知道我爸是怎么死的，对吗？你为什么说对不起我爸？为什么对我爸有歉疚？因为你知道他是被害死的，也知道害死他的人是谁。可是你让对方逍遥法外，让我爸死不瞑目，对。

0: 你怎么了？
1: 亲娘，爸，娘娘说你这些日子都睡得不安稳，一直发噩梦。昨天晚上，叫着二叔的名字追出房来，要不是我及时拉住你，早就摔下楼梯了。这样的日子，你想要过到什么时候？只有把真相说出来。 才不会活在迁就中，饱受煎熬。你们都别再说了，我不说新娘不说，你就会好过一点，不会觉得迁就，不会发噩梦了吗？爸，不要再逃避了，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2: 大伯，我爸的事是不是跟姐当年被绑走有关？姐三岁被坏人绑走，一直下落不明。 后来是靠一个老乞丐指点，才找回来。我爸一定是从对方口中得知真相。什么真相？我相信，当年绑走你的老乞丐是受人指使。
3: 是谁指使的？
2: 三叔。
1: 是康志杰亲口告诉我的。我那时候才三岁，跟他无怨无仇，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因为你看到耀光玩猎枪走火，误杀了耀明大哥，
2: 三叔怕你把真相说出来，就一不做二不休。
0: 你当时被吓坏了，连话都说不出来。
1: 但是三叔还是决定对你下手。
2: 我爸一定是得知真相，要去质问三叔，却引来杀身之祸。
0: 新娘说的是真的吗？安安是被三叔指使人绑走，二叔是被他杀死的。
2: 姐，你要干什么？
4: 我要质问他，为什么要害我？
2: 为什么要害爸？
4: 没用的，
2: 他绝对不会承认的。没错。
4: 现在没有真凭实据，就算把康志杰找来，他也不会承认的。难道我们就这样算了吗？大伯，你觉得呢？
2: 我爸的灵位就在你眼前。
1: 只要大伯你在我爸的灵前说他是自杀的，跟别人无关，我们今后绝口不提这事。爸，你说话，不要再逃避了，说啊，说啊，爸，说啊！
2: 大哥，别再逼大伯了。 大伯，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不会怪你，我相信姐也不会。

0: 二弟，你告诉大哥，我该怎么做？你们好享受啊！
1: 爸，
2: 你叔，
3: 娘娘，
1: 兰姨，
4: 嗯，你看，追到海边来了，金泉呐。
1: 你是不是怕我们没有把你娘娘照顾好啊？
3: 当然不是，有兰姨在，我娘娘肯定吃好睡好。我是担心海边风大，所以给娘娘送两件衣服来。
1: 娘娘，下聘的日子定了吗？
4: 定了，就在下个月初六下聘，28号行婚礼。
1: 是不是有点急啊？
4: 哎呀，不急怎么行啊？

0: 我等喝这个孙媳妇茶，等到脖子都长了。
1: 你们年轻人不用陪着我们，去，去走走吧。
0: 志邦，
2: 你们吗？
0: 你呀、啊，带安娜到处去走走啊。
2: 知道了吗？
3: 没想到郭家还有这么漂亮的海边别墅，我喜欢这里。我们结婚后每个周末都来这里住吧。
2: 不行，这海边别墅我另有安排。
3: 你该不是想把张恩雅安置在这里吧？
2: 这是我的别墅，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用你来管。
3: 你干嘛不去跟你妈妈、你父母说你不喜欢我，不想要跟我结婚，只会在外头悄悄养个女人，真不是男人。
2: 我是不是男人不用你来操心，你最好给我闭嘴。你笑什么？
3: 你不让我说话我笑还不行吗？我告诉你，你要是跟那女人在一起就别想碰我，我嫌脏。
2: 脏的人是你吗？
3: 我可没当过妓女啊。
2: 可是你的心是脏的，像你这种龌龊的女人我连看都不想看。
3: 那你娶我干什么？是要让我守活寡吗？
2: 你可以选择不嫁。
3: 原来你是要我当这个坏人。郭志邦，你让我更加瞧不起你了。
2: 彼此彼此吧。
4: 你这红牌妈咪亲自导来，我哪敢不给你面子啊。好啊，那等我一开间夜总会你就来当什么妈咪，当然是头家娘啦。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可别反悔了。好，今晚见。
5: 副总经理，
4: 董豪，你是老员工了，应该知道不能越级报告，有事不会去找你上司啊。
5: 副经理没来上班。
4: 那就找耀光啊，我很忙。
5: 经理不在。
4: 那就等他回来啊。
5: 你是不是签了一张10万块的支票？
4: 都说我很忙了，出去。等等，什么10万块？
5: 我今天去了银行，银行职员说公司户头被提走了10万块。
4: 我这几天没签过那么大笔数目的支票，提款人是谁？
5: 康主任，支票上还有你和耀刚经理的签名。
6: 爸，
4: 你先出去。
6: 爸，
4: 你有没有见到你舅舅？
6: 没有。我们的公司户口怎么会没钱了、啊、那笔10万块的银行贷款呢？
4: 被康志杰提走了。
6: 喂，
4: 这混蛋，难怪你整个早上都找不到他。
6: 爸，你先调10万块给我吧。
4: 我现在哪有这么多钱啊？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6: 我要补仓啊。
4: 补什么仓啊？
6: 我们的股票，我们买的好几只股票，如果不及时补仓损失惨重啊。
4: 你不是说我们的股票会赚大钱的吗？
6: 昨晚欧美股市崩盘，今天本区一股市一开盘就狂泻了，我们之前赚到的都倒输回去了。
4: 都叫你见好就收了，你偏不听。
6: 爸，你先听我说，我估计这只是恐慌性抛售，股价一定会回稳反弹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补仓，我们的股票就会被强行卖掉，到时啊，我们就会倾家荡产了。
4: 放自己这混蛋！大哥，我有事找你。康志杰那混蛋竟然把我们公司的……
7: 三弟，你跪下。
4: 跪什么跪啊？大哥，我有要紧事。
7: 我叫你跪下，给爸还有你二哥二嫂自卑。如果是上辈，就表示爸还有二哥二嫂已经原谅你；如果是怒辈，就表示他们还很生气，无法原谅你所犯下的过错。三弟，

0: 你做过什么？你知道，我知道。还有爸，你二哥二嫂都知道。爸，现在三弟就在你们的面前，你们是否原谅他？请你们明示。
1: 三弟，
2: 自卑吧，
0: 我不治，你非治不可。大哥，公司出大事了，不管出了什么大事，你今天非治不可。来，
2: 你跪下。
1: 大哥，我不治。
0: 治，
1: 我现在尿是已经治什么杯了？
0: 三弟，你看到了，生路杯啊，什么路杯？我根本就没治了。三弟，因果循环，如影随形。
1: 不管你怎么逼，怎么逃也逃不了。如果你不去自首，你会受到更大的惩罚的。你疯了？就这两个东西随便一扔，就决定我的命运，简直是可笑、荒谬。我再扔一次，他说不定从什么怒杯变成圣杯。好，那你治啊，治就治。
0: 我就不信！不可能，不可能！三弟，你看到了，是怒杯啊！你去自首吧。
1: 没错，我是干了坏事，那你呢？你就没干过亏心事吗？我有因果，你就没有吗？你灌醉自己的老婆。
3: 谢天谢地，你终于醒过来了。啊！医生说你的皮肤有四成烧伤了，需要好好照顾。啊！
4: 我好生气啊！
3: 你别胡思乱想了，是祠堂的油灯打翻了才会起火。耀祖、新娘和安安很快就把我扑灭，救了你，还有三弟。
4: 耀祖。
5: 耀祖救了我，救命啊！耀祖，快叫你的三叔，快救救他！快！耀祖，
4: 你爸怎么会伤成这样？娘娘，别问这么多了，送他去医院。我对不起耀祖，我也对不起你。
3: 好好养伤，啊！嗯，嗯，嗯，爹，你放心吧，我们什么都没有告诉妞。只是三弟，三弟他伤得比较重，到现在都还昏迷不醒。
6: 你来这里干什么？
7: 是不是你放的火？是不是你放的火？
6: 我干嘛要放火啊？
7: 因为你气我们把你赶出去啊！
8: 三婶，这场火跟新娘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还要谢谢她。如果不是她不顾危险冲进祠堂里救火，再和安安一起把三叔救出来，三叔恐怕已经……
6: 我们都没亲眼看见，要怎么说都行啊！
7: 是啊，而且他已经被赶出张家大门了，干嘛还跑回来啊？
6: 祠堂会无端端起火，肯定是你放的火。

0: 我妹妹是光明磊落，她回来是拜祭我爸和我娘娘。我爸、我娘娘可没有不认我妹妹。
1: 姐，别再说了。三婶，你与其在这里发脾气，不如上楼去看看，有人正在你房间翻箱倒柜呢。

0: 明明，保险箱的钥匙在哪里？快给我们啊！
1: 对啊，赶快打开保险箱，我们要钱！
2: 快啊！现在是十万火急啊！
0: 什么十万火急？是火烧屁股吧？
3: 闭嘴！
2: 你们把孩子医院呢？你们却在这里抢钱，你们是强盗吗？
1: 我们要是没有钱，我们就破产了！
0: 破产？啊！你们外公当年就是因为破产，搞到全家人差点饿死，你不要吓我啊！
3: 你看他们的样子，像是在吓你吗？
2: 一定是炒股票炒糊了。
0: 那去跟公司要啊！
3: 公司的钱都被康志杰那个混蛋骗走了。
0: 什么？钥匙呢？不行不行，里面都是我的家装，我的私房钱。
3: 少废话，快把钥匙给我！
0: 你干什么？我可是你娘娘，你敢打我？
3: 你少废话，把钥匙给我！
0: 啊！抽屉，抽屉，抽屉！
3: 快！
0: 你们要钱，要跟我要钱了吗？干嘛？你们为了钱，连娘娘都打，你们
3: 走。
0: 喂，哎，不能全部拿走啊！
3: 放手。
0: 不行。
3: 放手啊！这些钱根本就不够，走。
0: 我怎么会生了两个不孝子？
3: 我们去大伯跟二伯的房间，看他有没有钱。哦。你们要干嘛？
4: 谁敢踏进我娘娘和大伯的房间一步，就别怪我不客气。
5: 大哥，
4: 还不走！

0: 我以前干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我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好。我也不好，人有时候坚持下去就需要个抓手，你的抓手在这儿呢，我也有心抓手。在马伟成的描述中，张岩是个诈骗犯，并且很善于利用男女关系来换取自己的利益。假设张岩看到了这笔钱，才和吕丹顺谈恋爱，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他和秦红杀了他的动机？
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烧烤主题赛，以火为媒，燃情深诚。
2: 做的不好，我就当着你们的面点外卖。
3: 我们主题是烤哦。
4: 啊，好的。
1: 话题啊。
3: 六位环球主厨，谁能问鼎巅峰？烧烤争锋重磅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新娘，教主，喝茶。
1: 不好说。
2: 不好说。公司怎么冷冷清清的？
0: 自从耀光耀亮来公司后，好些老员工就离开了。

0: 拿去炒股票。
1: 最近股市大跌，资金被套牢，在这艰难时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又出了事故。
2: 多好叔，以你看永利行还能撑多久？
1: 永利行现在只剩下一个空壳，里头都被掏空了，除非能及时找到资金，要不然连一个月都撑不了。
2: 大哥，你说我去找月娘阿姨帮忙好吗？
0: 没用的，永利行只要有一天在三叔和耀光耀亮手中，不管投入多少资金都是白费的。
2: 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永利行倒闭吗？
0: 二叔死后，永利行已经注定是这个结局了。
1: 新娘，耀祖，我忘了跟你们说了，我前两天收到了这张明信片。
2: 是姑姑寄来的。
0: 是姑姑的笔记。
1: 你们看邮戳。
2: 1965年，那是5年前的。
1: 应该是邮误，还是其他原因，到现在才寄到。
0: 我以为姑姑有消息了，原来只是一张迟来的明信片。
2: 这是个好预兆，说不定姑姑很快就有消息了。
3: 你们知道这红孩儿是什么来头吗？
4: 不知道。
3: 说出来啊，吓你们一跳。
5: 还是你有办法，要不是说来漫画档，他还不愿意跟我出门呢。
2: 现在他年纪还小，用这个方法还行得通，再大一些啊，就未必有效。
5: 我最难过的是他把张安娜当作最亲的人。
2: 他这个年纪要他分清是非善恶太讲求了。
5: 对了，大伯母带妈妈去了金马伦，免得他知道大伯跟三叔的事。现在家里群龙无首，乱糟糟的，我想是时候他要帮你开张家了。
2: 你和耀鹏都到我那里来吧。
5: 我有住的地方了，我们会住到海边别墅去，出入有车子接送，家里有佣人伺候。我对男人还是有办法的。
2: 那你们打算结婚？
5: 我不敢有这样的妄想，我是什么出身？就算他愿意跟我结婚，他父母也不会赞同的。
2: 姐，你不需要依附一个男人，更不必委屈自己，我们有手有脚，能养活自己的。
5: 你不用劝我，我已经决定了，我会跟他在一起，而他会跟一个他不爱的人结婚，那个人就是张安娜。
2: 姐，
5: 是，我是故意的。张安娜是很聪明很厉害，可是怎么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她比我还差得远呢。
2: 姐，你千万别低估了张安娜，她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她会做出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
5: 那就等着瞧好了。
3: 这孙悟空啊，有72变，但是红孩儿有3昧真火，也不是省油的灯啊。那到底是孙悟空厉害，还是红孩儿占上风？你们想知道吗？
4: 想。
3: 那就赶快来租我的书，香到香得。
6: 爬到哪里去？
3: 还是你讲义气。
7: 我要红孩儿的故事，你有多少我全都要了。哇，
3: 你这么捧场啊，那我就叫红孩儿出来耍火箭枪给你看看。
7: 在哪里？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7: 你是红孩儿，我看是老徒儿吧。
3: 你看看，投下，架一下，架一下啊，不要眨眼了哈。红孩儿耍火浆枪，
7: 红孩儿，
3: 对，他就是当年打遍小破无敌手的红孩儿。

0: 是在叫我吗？
1: 老徒儿说你武功高强，那些坏蛋看到你都怕你三分，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又怎样？
1: 那我就叫他教我武功。
0: 你连二姐都不叫一声，一来一去的，二姐要叫你才怪。想学武功，先叫一声姐姐。
1: 我又不知道他是真是假。
2: 斗鸡。
3: 新娘姐，
0: 我看你鬼鬼祟祟的，是不是在找人下手
3: 啊？没有啊，新娘姐，我早就洗手不干了。
0: 找到工作了吗？
3: 还没有。
0: 送货的活干不干？还想做无本生意当三只手是吗？信不信我砍掉你的手？
3: 不要啊，新娘姐，我其实是在等力哥回来。
0: 他回不回来，你都得吃饭不是吗？明天来找我。
3: 知道了，新娘姐。我可以走了吗？
0: 走吧。怎么样，信了吧？
1: 二姐，教我武功吧。
0: 你先告诉我，你要学武功干什么？
1: 我要像红孩儿一样厉害。
0: 那你说红儿是好人还是坏人？
1: 好人。
0: 那孙悟空呢？
1: 孙悟空也是好人。
0: 那为什么好人要跟好人打得你死我活的？你先看完红孩儿的故事，告诉我为什么孙悟空要打红孩儿，到底是红孩儿对还是孙悟空对？你说的有理，我就教你武功，怎么样？
1: 好。快点，快点。
4: 好。
1: 我要看红孩儿。
4: 要喷。你上我这看。
2: 卖掉永利行？是谁决定的？说啊，是谁要卖永利行？
5: 是我。
6: 我也赞成。
2: 你们爸还在医院，你们就私自做主要卖掉永利行？
6: 反正他也醒不来了。
2: 你这个不孝子，你在说什么？
5: 是医生说的，医生不是说我们有心理准备吗？
2: 你爸还生死不明啊，你们就卖公司，你们是不是要气死我啊？
5: 你知道我们欠银行和商家多少钱吗？
2: 我不知道你们欠银行多少钱，不过事情是你们惹出来的，你们自己想办法。
5: 我们就是没办法，所以把永利行卖掉。
7: 卖掉永利行就是你们这两个笨蛋想到的办法。
5: 你少啰嗦。总而言之，永利行是完蛋了，现在有人肯买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再拖下去被法庭判破产清盘，到最后连渣都没有啊。
2: 你们去找未来亲家想办法，郭家有钱有势，一定会救我们的。
5: 愿意买下永利行的就是郭家。
6: 除了郭家，永利行就是送也没人要了。郭志邦已经答应给我们5万块了。
7: 区区5万块你们就把永利行给卖了？
6: 还有之前借的10万啊。
7: 我记得二伯在世的时候说过，永利行发展下去将会是一家价值千万的企业。
6: 千万？做梦啊。要不是我们答应郭志邦另外一个条件，他连5万块都不会出的。
7: 什么条件？
6: 郭志邦要跟你解除婚约啊。
7: 什么？
5: 人家不想娶你了。
2: 那怎么可以啊，郭家已经下聘，婚期也定了。
6: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大哥已经签给他了。
2: 签什么？
6: 解除婚约的同意书啊。
2: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这是你妹妹的终身大事啊。
5: 面对现实吧，我们跟郭家已经不是门当户对了，人家嫌弃我们了。
2: 那你妹妹怎么办？怎么办？
5: 还能怎么办？另外找个男人啊。
2: 潘达，怎么办呢？怎么办？我到底造了什么孽？我到这把年纪还要活出这种罪？难道我的好日子过到尽头了吗？
8: 三少奶奶，三少奶奶，
2: 你干嘛大呼小叫？
8: 耀光少爷、耀亮少爷要出门，
2: 你有毛病啊？他们有手有脚的，要出个门也要跟我报告吗？
8: 哎呦，他们要出远门啊！他们在收拾行李，还说记得带机票。
2: 你们要去哪里啊？等一下，去哪里？
5: 我们去马六甲一趟。
2: 阿珍说他听到你们订机票，去马六甲需要订机票的吗？你们到底要去哪？
5: 回伦敦。
2: 你们爸还在医院，你们要去伦敦？
5: 我们又。

0: 生。
1: 对啊，我们又救不了他。
2: 哎，走了。
3: 哎，不可以走啊！
2: 放手，
3: 留下来，
4: 让他们走。
3: 那，
4: 但是钱要留下来。
3: 那你在干什么啊？
4: 我在抓贼。
0: 你说什么？谁是贼？
4: 你们这两个家贼，卖掉永利行的钱一分也别想带走。哼，
0: 想拿把老古董枪来吓我们了？
4: 想不想试试？
0: 别管他，我们走。张安娜，你疯了？
4: 我是疯了。疯子杀人是不必偿命的，卖掉永利行的钱一分也别想带走，全部都留下来。
0: 钱就在里头。
4: 阿珍，给我上去，上去，走啊，进去，快把门锁上。
1: 喂，干嘛干嘛？
5: 哎，干嘛？干什么了？喂，干什么了？
3: 那个枪先放下，小心着火。要光要亮呢，啊！
4: 娘娘，你先到金马伦找妈妈吧。
3: 为什么？
4: 这里将发生一些事，等事情过了，你们再回来。
3: 会发生什么事啊？
4: 放心吧，小事。
3: 安娜，
4: 走。再不走，我连你门也锁上。
3: 走！
6: 小少奶奶，我们先走啊，先走。
3: 等一下，安娜，这些钱。
4: 事到如今，你在乎的就只是钱。带走吧。

0: 安雅，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别过来！是张安娜让我过来，当面跟她说清楚的。我已经决定了，我要跟她解除婚约。
1: 走。啊？走啊！
0: 张安娜，你想干什么？
2: 你相信因果报应吗？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听我爸说，翡翠山风水好，万后代子孙。

0: 所以我祖父就决定在这里盖房子。不过我祖父正当壮年噎死了，我二伯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走了，我大伯和我爸也没有好的下场。看来风水再好也斗不过命运，你们郭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到了你这代就只剩下你一个单传了。可是这单传很快就要完蛋了，郭家就要绝子绝孙了。这就是所谓的因果报应吗？我不知道，你说呢？
1: 安娜，你不要乱来，我们有话好说，你先把枪放下。
0: 你不是喜欢他吗？还要金屋抢娇？那我就成全你们，不能再同年同月同日生，就在同年同月同日死。
1: 我只是跟你闹着玩的。她什么出身啊？我怎么会喜欢这种女人啊？
0: 真安呀，你听到了吗？这就是男人的嘴脸啊。那我们的婚约呢？你不是要跟我解除婚约吗？
1: 我只是随口说说的。
0: 我也是随手开的枪。

0: 我们分头去找。人呢？新娘小姐，厨房空空的，工人全部都不见了。
1: 池塘里一个人都没有，不太对劲。
0: 我也觉得怪怪的，我们上楼去看。啊，新娘小姐。
1: 我们帮忙打吧，
0: 花姐，你怕你就先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怕就是了。
1: 花姐，你走，你在这里会碍手碍脚，你走啊。
0: 那你们小心一点。
1: 怎么了，
0: 大哥？你看。

0: 你去找药棚，小心点。
1: 姐，药鹏，你没事吧？
2: 姐姐是大坏蛋，她打大姐，她也打我。
1: 安娜晕过去了，头上脸上都有伤。
0: 是姐姐打的，她是坏蛋，她是大坏蛋。
3: 药鹏，你不要怕，你是红孩儿，你是最勇敢的，知道吗？

0: 你只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对付我，我真的太高估你了。
1: 你以为这样刺激我，我就会把门打开，跟你来一场一对一的决斗吗？<笑>你是什么出身？街头小混混，我哪儿斗得过你啊？可是我比你聪明一点，你根本就是阴险，而且胆小如鼠。
0: 像老鼠一样，躲在门后面，连正面对着我都不敢。随你怎么说吧，我是不会中你的计把门打开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选这间房间让你们相聚吗？因为当年张安雅的哥哥张耀明就死在里头，你爸也死在里头，我让你们一家人同死一地。
1: 也算是尽一点心意吧。那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该说谢谢的人是我，我要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知道什么是事在人为。我说过，我得不到的人，你也休想得到。我办到了。所以你承认，伤害祖业和白丽的人是你。
0: 对啊，是我让康志杰去买通警察。我要你失去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笑>你以为这样你能逍遥法外吗？楼下还躺着一具尸体，那应该是你干的吧？没错，也是我干的。我当然不能逍遥法外。但是如果你把我这里烧得干干净净的。
2: 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证据都没了？安娜，你这样做只会害人害己。
0: 害人害己？怎么会呢？我买了保险，屋子烧了，保险公司会赔啊。我那两个笨蛋哥哥也会陪着你们上路。 帮他们买了保险，受益人是我娘娘，我们两母女还能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啊！新娘，新娘，我们这两个翡翠山上的小娘惹，今天就恩怨全了了。

0: 我终于知道新娘小姐厉害吧？她刚握住我的手，给我打个眼神，
1: 走啊！
0: 我就知道她在想什么。看，谁来了？

0: 花姐，是叶小姐，
1: 他人呢？
2: 我跟他一起滚下楼梯，然后他就晕倒了。
1: 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花姐，快来帮忙。

进不了，你们让开啊！让开！

0: 安安小姐，
1: 花姐，看着安安，
0: 六指少爷，你要做什么？
1: 新娘还在里面啊！
0: 你不能进去，你进去就出不来了。
1: 啊，
0: 不行啊，六指少爷，
1: 花姐。

0: 新娘，
1: 大哥，你来的正好，附近有快递刚标出去了，标价比我们这块。
0: 先别说这些了，你快去医院吧。
1: 怎么了？
0: 医院打电话来说主爷醒了。

终于醒来了。

0: 你是谁？妹妹，张安娜到现在还下落不明，你真的要小心一点。这个人已经丧心病狂了，什么事都干得出。你放心吧，我会处处提防的。姐，你要常给我打电话，千万别担心长途电话的钱。有事我会打回来。
1: 没事，
2: 姐打回来。逢年过节我一定打，其他时间我要用功读书。我是老学生了，每分每秒都不能浪费，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妹妹，
2: 谢谢你供我读书。不是我，是公司给的奖学金。读完书要回来公司服务的。 我们姐妹还有大哥，把金河企业发扬光大，然后把永利行买回来。嗯，
3: 我们等你回来，时间差不多了。
2: 一路顺风，
0: 你要保重。

0: 你终于完成二婶的心愿了。
1: 嗯，那间学校也是娘娘选好的，难得姐也愿意去，娘娘希望姐会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我相信她一定会的。

0: 你不认得我了？对不起。我是你的未婚妻，刚从国外回来，一听见你醒了，就马上赶过来了。你叫什么名字？你想想。
1: 我想不起来。
0: 我们出去散散步，活跃活跃，说不定你就想起来了。

0: 会想起来的。你说跟我在一起的日子是你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你永远都不会忘记。你说愿意为我做一切的事，我现在有个要求，你能答应我吗？
1: 什么事啊？
0: 跳下去。你答应过我的，不管是什么事，你都会答应我。所以，你快点跳下去吧。
1: 你不是我的未婚妻。
0: 我是，我就是你的未婚妻。你说你喜欢我，你说要永远跟我在一起，你说你这辈子就只爱我一个。
1: 不是，不是，你是谁？
2: 我是。
0: 我要你现在就跳下去。
1: 小猪东，小猪东才是我的未婚妻，你不是。
2: 你现在想起来已经太迟了，因为你就快要死了。站住！给我！
0: 女王，女王，你没事吧？
1: 小猪头。

0: 张馨娘，我输给你了。不，你没输，但是你永远都赢不了我，因为我从不跟人赌，不赌钱。 赌命，不赌人生，是吗？那多无趣啊！不如。
1: 张馨娘后来和黄祖业结婚，生了三个孩子，我爸是长子。他小时候常跟我妈妈回翡翠山探望老卓卓。当时和老卓卓住在一起的，还有终于从非洲回来的姨娘。她和陈东豪结婚。

他把陈东豪和王熙生下的三个孩子视如己出。耀祖和小慧有三个孩子，都各有所成。安雅学成归来后，在金和企业负责业务，并和在英国求学时认识的 Richard 结婚。金和企业在新娘和耀祖的协力下，崛起成为一家有实力的房地产发展商。新娘也买回了永利行，交给银娘和东豪打理。他晚年以母亲抒情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神都放到慈善和义务工作上。张安娜被捕后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长期住在精神病院里。康斯利到香港投靠弟弟康志杰，在一场交通事故中双双身亡。翡翠山的张家祖宅是我妈妈重建的，张家人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都住在那里。现在的翡翠山一世物非人亦非。如果不是一部电视剧勾起我寻根的兴趣，我家族的过去也会像许许多多家庭一样，淹没在时间的浪潮中。

0: 桩无师凶案。
1: 我没有杀人，他就是心脏病死。
0: 揭开隐秘过往，
2: 这事儿是你引起的，很多事情只能我自己一个人干。
0: 多重身份交错，
3: 他嘴里描述的这个林畅，怎么也不是我了解到的这个情况。
0: 开启命运困局，
4: 从小到大就是你保护我，现在该换我了。
5: 站住！
0: 高叶、陈静可、郑恺，东方卫视《双面》正在热播。
6: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涵。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开幕，聚焦四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扩为超一倍，国家发改委强调，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网传救护车乘山姆代购引关注，济南急救中心紧急回应为非法改装黑车，急救资源再被污名化，暴露出哪些问题？新闻放大镜关注。伊美就浓缩铀处置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再发威胁，伊朗强烈回应。为期两天的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开幕。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本次会议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上午9点，会议正式开幕。21个 APEC 经济体及国际组织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持续半小时，之后进入闭门阶段。
1: 中国曾在2001年、2014年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相较之前两次，今年会议的特点和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议题的变化，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在传统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而另一方面，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中方已经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贡献者。
0: 在现场，嘉宾频频提及机遇、合作、科技创新三个关键词，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此次贸易部长会议也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受外部环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4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特别提到，高端制造业利润改善非常明显，增长了47.4%。
2: 我国的高技术制造业，无论从增加值、投资、出口到利润，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重点行业产能治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显效，推动了企业利润增加，市场预期向好。
0: 李超同时回应了外媒所谓中国政府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接受美国资本投资的网络传言。他指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李超还指出，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平稳区间。有记者提问，多国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会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推动气温冲高，用电负荷增加，我国局部地区是否会出现供电缺口？李超表示，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约16亿千瓦，比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扎实做好能源电力保供的各项准备工作。第四届链博会进入到倒计时30天，今天上午国新办召开了发布会，介绍了筹备的详情。今年的链博会，各参展企业将会集中展示大批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雄安新区将会首次独立参展，重点展示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高端高新产业生态。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发布会上介绍，本届的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

0: 本届链博会与全球知名的半导体公司共同策划，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陈目标是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专区集聚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本身就是一场人工智能的华山论剑。
1: 来看新闻热搜榜。今天，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了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 从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5方面要求明确划定20条底线。例如，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在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指引水。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 足、篮、排、乒乓的球类场地至少有一种，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等。这20条底线要求是在2014年全面改薄20项底线要求基础上的迭代升级和整体抬升。各地需结合实际，在底线要求基础上提高省定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并持续推动学校达标建设。
2: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较强的降雨区转场江南、黄淮等地，多地有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连日来，多地遭遇强降水的广东，昨天正式进入到龙舟水时节。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阳江市境内，岱阳江水位上涨，下游阳江河堤站水位一度达到 3.91米，超警戒水位1.3米。沿江河堤两岸区域大面积被淹。今天开始，广东各地的降水量明显减少，韶关、清远、肇庆一带多是雷阵雨，局地雨量稍大。广东省内其他大部分地方则以多云天气为主。 在广西，昨天共有86个乡镇遭遇大暴雨，284个乡镇出现暴雨。防城港市、纳旗村记录到最大降雨量307.1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不过，广西多地的降雨从昨天夜间开始逐步减弱，预计今天白天防城港、桂林、柳州等地部分地区还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 连日来，湖南常德遭遇极端强降雨过程，其中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特大洪水来袭。截止昨天8点，当地已有6人遇难，10人失联，现有5支搜救分队分赴5个重点点位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并转移被困人员。
3: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 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今天白天，湖南南部、东部因有中岛大雨，局地仍有暴雨。湖南省水利厅今晨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昨天我们报道了河南尉氏县城区发生了居民呕吐、腹泻等异常状况的新闻。尉氏县联合调查组随后通报，19号当天当地的大雨过后，雨水倒灌进一眼自来水水源井，造成了突发性的饮用水污染。尉氏县连夜启动应急预案，统筹全县的医疗力量接诊救治，展开流调。目前就医的居民没有出现重症病例，经治疗之后已经陆续的返家。当地紧急从周边的县市调拨饮用水。 水组织分发，全面检测全县的水源井，确认除一眼之外，其余的水源井水质都合格。经过封停受污染的水源井排空、消杀、抽检蓄水池。

0: 和供水管道之后，城区已经恢复了供水。近日，有网民反映说，河南驻马店蔡沟镇的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严重的事故。网传的视频显示，现场多处出现了火情，一间民房内大火熊熊，旁边停着一辆大货车。当地应急管理局昨天发布情况通报说，20号凌晨的3:48，一辆载有石料的半挂货车因为闯红灯，与一辆油罐车发生了碰撞。油罐车柴油泄漏之后起火，引燃事故车辆，周边的建筑物和附近停放的车辆。事发之后，公安、消防等部门开展救援工作，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扑灭了明火。事故导致货车司机死亡，油罐车司机身体无碍，也没有其他人员伤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同步展开。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家林草局发布了消息，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的数量持续的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恢复性的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的保护，近期旗舰物种频频迎来新成员。在云南西双版纳，一头体重158千克的雄性亚洲象幼崽在野象谷诞生，这是当地有记录以来出生体重最重的象宝宝。小象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目前体重已达247千克。数据显示，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300多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海南长臂猿又添新丁。监测队员发现，新生幼猿紧紧环抱母猿，母婴形影不离。当地已搭建38处绳索廊道，修复栖息地5000多亩，种植乡土树种超30万株，有效扩大了长臂猿的活动范围。
1: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另据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2026年全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并记录到水鸟632.4万只，较2024年增长25%，创历史最高纪录。进入新闻放大镜，救护车本应是承载患者生命希望的应急通道，但是近日在山东济南，却有网民发布了视频称，救护车去山姆超市搞代购，引发关注之后，济南急救中心回应称，经过初步的判断，视频当中的救护车是一辆非法改装的黑车，真相究竟如何？来看报道。网传视频中，一男一女正将放在街边食品和日用品搬到车内，购物袋上印有山姆会员商店的标识。视频发布者称，车辆当时停放在山姆会员商店附近道路上。记者注意到，视频中的车辆不仅涂装了救护车的外观，还在装货过程中闪烁了警示灯，看上去非常逼真。视频引发关注之后，济南市急救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经初步判定，视频中车辆并非济南市正规急救车辆，可能是涉嫌非法改装的黑救护车。同时，即使是正规救护车，也只有在执行任务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警灯警报，否则将会进行通报处罚并限期整改。
2: 我看了车的喷涂不是我们的车，我们的车周围是有济南市救护中心喷涂，然后车门上有他的所属医院，这个车是都没有。我联合交警去把线索反馈给我们的黑救护整治的专班，让他们打架这个车。
0: 记者调查发现，济南市急救网络车辆会进行统一喷涂，车辆侧面印有济南市急救中心，车门印有所属急救站信息，车头则有济南急救4个字，但视频中车辆明显与此不同。此外，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输入车牌号的方式，在济南市急救中心官网查询救护车信息。不过，视频中由于拍摄角度所限，车牌号未能拍下。记者还了解到，去山姆超市搞代购，目前在济南是一个热门生意。这家超市一周前刚刚开业，就已经凭借几千人排队、热门商品售罄等关键词频频冲上热搜。事发之后，记者联系到了济南市交警支队，工作人员表示说，将反馈相关的情况进行核实了解。不过，担心正规的救护车遭到滥用，并非是网民的多虑。事实上，就在4天前，重庆巫溪刚刚发生一起救护车拉化肥的事件，

网民发布的视频当中，一辆标有120和重庆急救字样的救护车停在路边，车上人员正在往车内搬运袋装物品，发布者称是在搬运化肥。此时经媒体报

0: 违反了救护车管理的相关规定，影响恶劣。当地将会依法依规对涉事的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的处理。 当救护车沦为私人运输工具，受到伤害的不仅是真正需要急救的生命，还有整个社会对于救护车这三个字的敬畏与信任。回到济南发生的救护车去山姆代购的事件来看，涉事的车辆无论是正规的救护车滥用，还是黑救护车的非法营运，都已经涉嫌违反多项的法律法规。 首先，涉事的车辆全程未涉及到患者的急救工作，却在行驶的途中违规地开启了红蓝警示灯，凭借着特种车辆特权在城市道路通行，相关的行为已经明显地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 其次，山姆代购在本质上是一种盈利性的服务，但是涉事的车辆不具备相关的营运资质。根据《道路运输条例》，应该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警方后续查明涉事车辆是经过非法改装的黑救护车，那么相关人员还可能因为擅自改装、运营和上路等问题，涉嫌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治安管理处罚法》。 那么具体该如何的认定，并且追责？我们来听律师岳雪飞的分析。
1: 那像正规的救护车的话，它一个呢是车头前它会有一个院前医疗急救的一个标识，还有幺二零这样的一个标志，车身呢它是白底，然后可能有红色的这个反光带等等。那看下来的话，视频中的车辆可能跟这个还是有所区别的，应该不是属于正规的这个急救车辆。那么如果它冒充这种急救车的话，能触犯了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有卫健部门的相关的规定，那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刑事的法律。 问题，比如说不能够安装这种警灯、警报器的，道路公安交管的这个部门呢，会给他强制拆除、收缴，然后呢，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那么他可能还涉及到这种，无证来开展院前急救相关的规定呢，他可能会涉及到是没收违法所得，然后以诈骗他人财物为目的的话，会涉嫌到诈骗罪。那么如果导致患者重伤死亡，他可能还会构成刑事上的非法行医罪。 会被判处有期徒刑等等。事实上，伪装成救护车的样子，借用救护车的公共应急路权来为个人谋私利，这种乱象由来已久。虽屡经整治，却依然不断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从过往的案例上来看，黑救护车多由面包车改装而成，外表喷涂着明显的急救标志，但是内里却缺乏专业的医疗设备，更没有合格的医护人员随行。他们长期在医院周边 活动通过散发小广告，以低价诱骗患者上车，然后呢再转运的过程当中坐地起价，甚至延误患者治疗并致人死亡。根据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当中的规定，救护车严禁用于非急救服务。由于目前全国仅11个城市建立了非急救转运体系，远远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于是就有不法分子钻空子做起了黑救护车的生意。这些游走于灰色地带 的车辆，监管涉及卫健、交通等多个部门，多头管理本应形成监管的合力，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却常常演变为了三不管。此外呢，还有部分的民营医院为黑救护车披上了挂靠的伪合法的外衣，进一步的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卫健委、公安部等6部门在去年11月份联合发布了专项通知，要求予以严厉打击。为了方便公众辨识和监督，6部门还特别的要求，救护车的两侧尾部应该喷涂、绑定车辆信息的二维码。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黑救护车的嚣张气焰，但并未能让他们彻底的销声匿迹。 那么黑救护车的乱象暴露出了哪些深层的问题？该如何实施有效的监管？我们继续来听律师岳雪飞的分析。
2: 很大的一个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幺二零的话，它是属于院前医疗急救，就是这种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你才能用这种幺二零的这种服务。然后非紧急的转运呀等等的话，你是不能够用幺二零的这个救护车的。其实我们也有正规的这种非急救转运的这种车辆，但是呢，他又不了解，不知道这些信息，那么就给了一些可乘之机。那么对于利用黑救护车来牟利的人来说呢，那肯定就是他的一个高利润和低成本。
1: 本，因为正规的救护车它里面有这急救设备啊、医师呀、护工啊等等的，但是呢如果这就是黑救护车它都是没有的，成本其实比较低的。

0: 那么黑救护车的这个监管的话，我觉得首先呢，就是我们交管部门对于一些重点路段，比如说医院附近，要加强一个核查，看看是否是登记在册的正规的这个救护车。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卫健部门加大一个宣传，散发这些黑救护车的相关信息的人员，那我们该报警报警，该驱逐驱逐，如果发现有其他的法的线索，及时的通报公安部门。
1: 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今天凌晨，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称，在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目前，伊美就浓缩铀处置仍存在严重的分歧。虽然双方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对话并未停止，但在浓缩铀等关键议题上的分歧依然严重。美国方面的要求是要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拿到后可能会将其销毁。
2: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1: 而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对美国发来的谈判文本，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正在回应。伊朗认为，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面对危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则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给出坚决、令对手后悔的回应。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格陵兰岛的首府努克的领事馆新址举行了开馆仪式，数百人在领事馆新址举行抗议，表达对美国向格陵兰岛和丹麦施压的不满。出席当天新址启用仪式的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表示，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尽管美方为领事馆的新址启用举行了招待会，但是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成员无人出席。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的自治领地，有高度的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的强烈反对。援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全球坚韧船队的活动人士遭以色列扣押事件受到全球关注。以色列外交部昨天发布声明，宣布已把数百名外国活动人士驱逐出境。以外交部在声明中强调，绝不允许任何对抗加沙合法海上封锁的行为。18号上午，以色列海军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并扣押了400多人。这个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目前，重获自由的活动人士已有422人分成3架包机回到土耳其，他们中有人控诉被拦截和扣押期间遭到了以方人员的殴打、虐待和羞辱。俄罗斯国防部昨天表示，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至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演习。 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普京表示，俄白不打算卷入军备竞赛，但将继续发展战略和战术核力量。
3: Учитывая рост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ых угроз и рисков, наша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
1: 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
4: 2026

0: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您观看午间30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多云，夜里转阵雨，20到27度。上海崇明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北京小雨转阴，18到22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1度。南京小雨，23到26度。苏州阴转小雨，22到28度。香港多云，26到28度。上海今天多云，夜里转阵雨，20到27度。
1: 今天东海区海况较好，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桩无师凶案，
1: 他就是心脏病死，
0: 揭开隐秘过往，
2: 这事儿是因为奇怪，
0: 多重身份交错，
3: 他嘴里描述的这个林畅，怎么也不是我了解到的这个情况，
0: 开启命运困局，
4: 从小到大就是你保护我，现在可恨我了。
0: 高叶、陈静可、郑恺，东方卫视《宠你》正在热播。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烧烤主题赛，以火为媒，燃情深城。
5: 做得不好，我就当着你们的面点外卖。
6: 我们主题是烤哦。啊，
7: 好的。
6: 话题啊，
0: 六位环球主厨，谁能问鼎巅峰？烧烤争锋，重磅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8: 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9: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10: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11: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后悔。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2: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13: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你看着大果子，
1: 好。
0: 我说好吧？
1: 不好。
0: 是
1: 啊。
0: 以后买东西就你买，我是不管那些事儿。
1: 可
0: 不是呗。
1: 是吧？妈。儿子不孝，这一别。

0: 你这个，
1: 再一再二，绝不能有半分。

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

0: 昨天晚上现场发现的就是人血。
1: 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死者大概率就是刘备。所以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找到刘备和凶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所以5点钟之后，路过香积寺路口的车辆和人员都得查。
2: 那个点是晚高峰，而且路口路况复杂，人员流动量大，张觉得加人手。
1: 哦，李倩，你帮帮他们。临时帮忙啊，暂时帮帮他们，用不了2天。
3: 你服从命令啊，一个女孩，那张局也是不得已。
4: 就是顶不住压力。
5: 我是说你呢，
1: 查出凶手和刘备啊，凶手刘备。我们的意思呢是这个案子和周荣案并案处理。大家觉得呢？
4: 即便是人血，怎么能证明那是刘备的呢？即便是刘备的，怎么能证明他被杀了呢？
1: 监控里拍到刘备的时候呢，他是拉着一个箱子进来的，所以这是他的脚印。但离开的人不是刘备，这是离开时箱子的滑轮留下的痕迹。注意看啊，这里更深一些。这就只有一种可能，箱子里面装着的就是死者，而死者就是刘备。
4: 可是现场几乎没有打斗痕迹，凶手是一招制敌，以刘备的身手，谁有那么大本事一下杀死他？
1: 总有这样的人吧。
4: 谁呀？
3: 对啊，谁呀？查清楚是谁，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对吧？
6: 局长，继续。
1: 今天早上调看案发地附近的监控，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这辆车也是套牌车。最近几日，这辆车和荣成公司的车发生了2次交通事故。李倩，你的车啊，那天和荣成公司的车追尾逃跑的就是这辆车。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我也不认为这是巧合。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和刘备是一伙的，所以也潜入了周荣的庄园。这就解释了刚才李倩提出的那个问题。是的，刘备是个高手，但假如他没有一丝丝防备呢？如果是熟人作案呢？我推测啊，抢劫周荣的、殴打朗博文的，都是这两个人。假如他们和刘备真的是一伙的，那么那部手机和箱子现在就在他们的手里。我建议把这两个人现在作为我们的首要目标。
3: 我同意。
7: 不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0: 不同意。
11: 同意。
12: 不同意。
1: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
4: 我有意见。
1: 什么意见？
4: 我觉得这俩人不像是打劫周荣的那两人。那俩人我见过。
13: 你当时不是被打晕了吗？
4: 后来我醒了，迷迷糊糊看到过，感觉不像。
3: 你不是他们蒙着脸吗？
4: 所以我说感觉不像吗？
1: 哎，李倩刚才提出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啊，大家要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证据啊。
3: 好，
1: 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这两个人还是我们的首选目标。同意吗？
4: 同意。
1: 找出他们是谁。
14: 找到了。开车的叫毛宏伟，绰号小毛，另一个应该是他的同伙夏铁刚。这两个人在化工区附近经营一家废品收购站，

0: 你见过死人吗？
1: 没这么近距离见过。你去看一眼呗。
0: 你去看去。
1: 你就一起吧，咱俩。

0: 这是凶器。
1: 不是，你看那人那脖子那样式的，肯定是拿刀剌的。
0: 我揣测啊，他是先用这个撒，然后再拿刀剌，要不然你说这玩意儿跟尸体放一块干啥呀？他肯定是想先抛尸，再把凶器给扔了。
2: 什么？
1: 是什么事？
0: 抛尸啊！啊，抛尸啊！
1: 我让你出去抢钱，你给我抢个尸体回来干什么玩意儿？
0: 那谁知道能碰到这事儿啊？那男的长得像樱木花道似的，谁能知道他杀人犯呢？我知道这箱子里能有个尸体啊！啊，我知道啊！
1: 啊，没想到呗。
0: 那我一点没想到，
1: 没想到，我咋没想到呢？我看你咋没想到的。
0: 哎呀啊啊啊！
1: 这回好了啊！钱一分没抢着，惹这么大个麻烦回来，
0: 咋报警吧，哥？
1: 你小点声，你报警你。是，人不是咱杀的，那咱开着个假出租出去抢劫，那不照样得进去吗？
0: 那你说你是开假出租抢劫蹲大牢时间长，还是杀人蹲大牢时间长？
1: 不，人不是咱杀的呀。哎，钱也不是我借的啊，我凭啥跟你去坐牢啊？
0: 哎，开假出租抢劫这事儿你出主意了？
1: 我让你小点声，小点声
0: 啊！我有话语权啊！
1: 你过来说话了，
0: 我不打你，你就过来小点声说话。那你要打呢？
1: 我打你，我夏鼎刚断子绝孙行吗？
0: 哥，咱那箱子扔了吧？
1: 扔哪？
0: 扔哪儿都行啊，越远越好。

0: 哎呀，
1: 整的这邻居
2: 不招来邻居，
0: 早就该抓他，
1: 早就应该收拾他。
0: 现在整到现在。
3: 局长，王队，有人看见他们两个半小时前开车离开了，
4: 把他们俩照片发下去，通知所有的检查站，绝不让他们离开三门。
3: 是。
5: 来，一组二组，跟我走。

0: 我小孙子拿着1块钱去买冰棍，刚到那个巷子口，就让他俩给抢了。6岁的孩子啊，
1: 你看看，我们这片儿，那只要是女的，只要是女的，洗了内衣啊，绝不能晾在外面，
2: 对呀，
1: 准丢。

0: 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1: 谢谢大家，大家提供的线索对我们破案很有帮助吧。
2: 赶紧把那两个祸害抓起来吧，抓起来吧。
1: 一定的，放心吧。
2: 谢谢，
3: 谢谢啊，
1: 麻烦了，麻烦了。
2: 早晚得让你抓起来，干好事儿啊！你说呀，
1: 这不是我
2: 一劝不宁的。
4: 跟石大亮。

0: 哎，有钱什么事儿都好办。
1: 100万美金，6000多万人民币。哇！一个人能分3000多万。
0: 你这数学能力不去当会计真是可惜了。嗯，100万美金是700多万人民币。才700多万？才？你搬的那尊财神像有多少钱呢？
1: 你这辈子见到过700多万吗？700多万，俩人分，一人才分300多万，他连娶媳妇钱都不够啊！娶媳妇这么费钱，那肯定不是真爱。有道理，
0: 哥，你说这个世界上有真爱吗？
1: 我要办女人的时候，不要问我关于感情的问题。
2: 哎，好嘞，好嘞。哎，哥，我这回想画点不一样的，突破一下自己。想突破，
1: 我帮你。就这俩人，你看一眼，见没见过？
2: 见，没见过。
1: 你看仔细了吗？你好好看看。
3: 小心地滑。

0: 真没见过。
1: 把那个住宿登记本给我看一眼。
0: 这
1: 啥呀？这赶紧的。

0: 那照片都没有，我能看您？完，你字儿也不好好写，你这我能认识吗？这你能认识？你现在是盲人，你这样会露馅的，对吧？ 看我，哎呦，示范一下，行，来帮我一下子，
1: 我是盲人。

0: 碳纤这么啥事儿啊？
1: 不是这车没油了。
0: 没油加油去呗，停着干啥呀？
1: 彻底没油了。
0: 你是不是轰油门轰太猛了？
1: 这车比我岁数都大，我都想轰呢。

0: 嗯，那推去吧。
1: 但我刚才停的地方挺好，这牌上写的右拐800米，好像就有个加油站。
0: 下去推去吧。
1: 哦，那只能是这样。
0: 你也去啊？
1: 那我得在车上把着点方向盘啊。
0: 你一边推一边把着呗，你把这门打开。
2: 不，你这个手
1: 不会开车。
0: 我，
1: 你不懂，得双手把着点，安全。
3: 真是，服了，我真是。
0: 来，
4: 推吧。
0: 哎，
4: 推呀、啊！快点啊！
1: 手刹往上。

0: 丹宁啊，500整，3号墙里边交费。
1: 谢谢啊，小伙子。
0: 要多少？
2: 200。
1: 咱没人民币了吗？
3: 哥，我是盲人。

0: 手都起不来了，我真是。
1: 你干什么玩意儿？
0: 你干啥呀？
1: 拿钱，你干啥？
0: 不，你没钱吗？
1: 我没，我就剩两块了，我满兜就两块。哎，
2: 怎么了，哥？
3: 人不收美元。
2: 哎，连美元都不收，他是要疯啊！
1: 哎，你干嘛去？哎，哎哎，你回来！哎，干嘛？
2: 哎，我就问你一下，大姐，那美金怎么就不能要呢？
1: 行，我老伴脾气不太好，就
4: 收不了。
2: 为什么收不了啊？
1: 那你昨天收破烂的钱都拿过来，
0: 没有了。
1: 没有，我跟你说加200。哎，
0: 你加那老些干啥呀？有家死贵的。
1: 有钥匙。
2: 什么态度啊？给你啊！
4: 因为这是中国，不收美元。
2: 这没有用的吗？总经理呢？把你们经理叫来。
0: 撤撤撤撤撤！
2: 你给我打着！
4: 哎，钱！
5: 嘚嘚的，你个铃儿的，嘚
0: 嘚。孙子给我下来！
1: 歌单怎么办？

0: 钱，你还没给钱呢。
1: 不好吧，这车豪华的，全真皮的，
2: 是吧？
1: 天哪，挺好的。哎呦，
2: 吓我一跳！
1: 吓我一跳！
0: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哎，看路，看路，看路！哎，不是，这怎么又回来了？
3: 不是，你别说这话。
0: 不是，是不回来找咱俩来了？咋的？雨啊！
2: 哥，你开快点，你开快点啊！那俩都没影了。
4: 这是咱们扔的那辆，快不了。啊？
2: 哥，这车里有箱子，跟咱那一模一样。

0: 你去看看咋回事。
1: 我不去，你去吧。
2: 上回是我。
1: 你
0: 赶紧去吧。
2: 去啊！
0: 哎。

0: 我去，啥啥呀？失去心了呀？啊，全新的。哎，我你看，
1: 我不看。
0: 你看，看。
2: 你真发财了，
3: 你自己赢了这
0: 是。走。
1: 怎么了？
0: 这车太显眼了，咱不能开这车呀。
1: 那咱哪回去啊？
0: 公交。
1: 行，走。

0: 上局。
1: 哎，情况怎么样？
0: 没什么发现。
1: 哦。
2: 那咱去下个点。
1: 嗯。好。
2: 啊。
3: 你盯紧点啊。
0: 是。嗯。
2: 辛苦啊。
0: 勇敢往点。
4: 行，你稍微等会儿。
2: 怎么了？
4: 行，你去看一眼，是吧？
0: 哦。

0: 叔，叔，咱啥时候干周荣啊？
1: 现在呀。干嘛呀？
0: 干周荣啊！
1: 干周荣，用这个，
0: 用这个。
1: 周荣抢了九号编钟，其他几个他都不想要了吗？
0: 那他肯定想啊！
1: 怎么要？
0: 他肯定想。
1: 怎么要？
2: 他是在

0: 等我们给他打电话。
1: 对呀、啊，那咋办呀？
2: 打电话给他呀？买家不好找，卖家就好找了吗？啊，明确告诉他生意不做了，看他下一步怎么办。嗯。
0: 加一倍的价格，绝不卖给他。
1: 成交。

0: 最后三个。一，
1: 荣哥，那个，哎，双双，你先出去一下。啊，哥，放用电话。喂，方老师，哎，是我。啊，什么？别呀、啊！那只是出了一点小意外，他。行，那我跟周总说。哎。来，说，啊，来，不，这点事儿办不好，我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好，你说，你好好说，我听着呢啊。先这样。干！哇，勇哥，哎呦我操！
2: 差点被你害死了！我让你接呀，没让你。
1: 勇哥，对不起，我以为你让我接电话呢。
2: 嘘，哎，怎么了？
1: 方英来电话，说编钟不要了。
2: 为什么？
1: 不知道。
2: 不是，甄一飞刚说不卖了，他就说不要了，这么巧吗？
1: 而且刚才李鹏凯来电话，说没找着那两个人。
2: 三江口，还有我找不着的人吗？
1: 荣哥，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儿太奇怪了，要整咱们的人那么法力无边吗？这，
2: 站！
3: 俩人一抓，手机一拿，再说什么都白搭。
1: 荣哥。该吃药。
2: 我之前有一个星期都没碰过这个药，但没有发病，信不信？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小岛刚往那，我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在那儿我什么事都不用想，天天除了吃就是睡，我一颗药都没吃，一点病都没发。当时我发誓，我早晚把这药给戒了。陈仁，现在是时候了。
1: 您是想去冈瓦纳？那万一再

0: 发病呢？
1: 放屁！我说了，我去了高娃那，我就不会放病了。
2: 是，不会的，
1: 我要去哪儿啊？
2: 高娃那，
1: 我明白了，荣哥，我陪你一起跑路，而且我也做好准备了。

0: 哥，太痒了，不会过敏了吧？
1: 放心吧，不会的，环保材料。哎，就剩这两张了。
0: 其他的呢？
1: 在我皮箱里呢。
0: 这也不像啊。你这更不像了呀，万一让人认出来报警怎么办啊？
2: 不必怕吧。

0: 还押金。
1: 忘换人民币了，明天换。
0: 响着点啊，209。

0: 李健。
1: 王队。
0: 啊。你干嘛？
1: 去问局长反映情况。
0: 不是让你帮忙查刘备的车吗？弄他干嘛？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我知道很重要。那服从命令更重要。去忙吧，这个我交给张局。

0: 张静。
1: 嗯，
0: 来。下午东贤路附近又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路虎，车已经检查过了，就是林凯那辆。之前的出租车就是撞林凯的那辆夏利，两辆车都经过了贴膜改装。
2: 车上有什么线索吗？
0: 发现了四个人的指纹，再逐一比对。
2: 四个人。这是什么？
0: 在路虎车后备箱发现的一大箱的化妆用品，还有很多张伪造的身份证。哎，还有就是这个。今天李倩走访了废品收购站附近的居民，据大家讲，这个小毛和夏天刚啊，就是两个该溜的，连流氓都算不上。杀人抢劫能是他们干的吗？
3: 局长。
4: 哎，

0: 局长，我真觉得凶手不是小猫和夏天哥，很可能是另外两个人。咱们要不要扩大调查范围啊？
1: 这个里头说，说李鹏改刚来三江口的时候，跟着小猫和夏挺刚干了有一年多，这个情况属实吗？
0: 老邻居都知道。
1: 哦，李鹏改跟着他们俩只学了一年多，就成了周荣公司最得力的保安队长。小毛跟夏挺刚只是街溜子吗？现在全城都在搜索这两个人啊，一整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要是普通的街溜子会有这么强的反侦查意识吗？忧伤的眼神看不透你的心思，在没有新发现前啊，重点还是小毛和夏廷刚，但是确实搜寻范围要开始扩大了，不要把他们看成是普通的街溜子，宾馆酒店都要查，而且我感觉这两个人是精通化妆的，不能只拿他们的照片去比对，这个箱子的照片也分发下去，只要发现有两个男人带着这样的一个箱子的就要细查。
2: 明白。
1: 嗯，
0: 孟队，你和局长不能这么对我。
2: 这话得我说吧，李现，你怎么回事？局长让你干啥偏不干啥，还到处找他别扭，你到底要干啥？
0: 那是因为你和局长想把我调离一线。
2: 谁想把你调离一线？
0: 你和局长啊，是不是高厅怕我在一线会有危险，所以局长让我去查监控？别以为我不知道。
2: 谁跟你说的？
0: 您甭管，不没有这回事吧？
2: 没有，张局只是跟大家说多注意你的安全，这和让你去查监控一点关系都没有。
0: 真的？
2: 真的。你说你这小脑袋瓜挺聪明的，不往案子上又天天瞎琢磨什么呢？你凡事往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觉得是四个嫌疑人够证据吗？那两个是谁，在哪儿，为什么这么做，说得出来吗？我告诉你啊，根据现有的线索，张局的推断是正确的啊，别没事找事儿，查监控去。

0: 张岩和她男朋友是干什么工作的你知道吗？
1: 张岩在一个化妆品店当销售，但是她男朋友是干啥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怀疑张岩的男朋友出轨了。
2: 张岩的房东说张岩不在家的时候看见吕丹顺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在家里，
0: 所以我怀疑这个女啊很有可能就是秦红。如果吕丹顺接触张岩一开始就是为了给秦红找一个替死鬼呢？

0: 你好，
1: 你好。啊，
0: 见过这两个人吗？这两个人会化妆，可能不是照片上的模样。这个是他们一直拿着的行李箱，如果见到了，马上报警。
1: 嗯，好。

两个人不化妆，可能不是照片上的模样。这个是他们一直拿着的行李箱，如果见到了马上报警。

0: 就剩越南一个区了，今天我亲自带队下去，最多一天，怎么着把这俩小子挖出去？
1: 哦，那行，看来咱们就要结案了。
2: 差不多了。
1: 哎，齐俊，省里的会怎么样？
3: 很顺利。哎，有关周荣的证据，你们找的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找到了两个嫌疑人使用的车辆，也锁定了这两个嫌疑人。
3: 人抓了没有？
1: 没有，怎么了？
3: 呀，这可不是我催你啊。 昨天散会的时候，高厅专门把我叫去跟我说，受案审查期限快到了，他要一个具体的时间。我想我们得抓紧时间，争取如期完成吧。
4: 一周时间，我们争取拿到周荣的犯罪证据。
1: 你高厅的脾气，既然问了，就不会让我们拖这么久。
3: 还得是张局。
0: 太了解高庭了，哎，我太了解我师傅那个脾气了，急性子，特别是在办案上。明天中午要拿到证据，立案调查。这个时间，还是我跟高庭争取来的。谢谢徐局。你争取啥了，
5: 张局？
0: 张局，明天中午啊，时间太紧了。
4: 按照高庭的思路，现在周荣好像就是瓮中的鳖，只要抓住那两个人，再拿到手。

0: 机，就可以收网抓周荣了。这么简单吗？
1: 局长，局长，辖区办事所的人报告说，昨天晚上荣成公司的人在三阳旅行社给周荣和胡建仁订了今天中午从省城飞冈瓦纳的机票。
2: 冈瓦纳了吗？
0: 要跑啊！老王，麻烦你跑一趟。
3: 去哪？冈瓦纳。
0: 那去机场见机行事。
3: 没犯罪证据，什么理由？
0: 见机行事。

哎，老严，我张毅啊，有个事儿得麻烦你。今天中午有两个人要从省城坐飞机出逃，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把他们截住？感谢啊，够意思。犯罪嫌疑人算是犯罪嫌疑人，但是我们现在证据还不足。边检那边你不是熟吗？你想想办法。这事儿我哪能开玩笑呢？

0: 局长，打劫周荣和打朗博文的确实不是小猫和夏天刚，是这样的。
1: 也不清楚。
0: 咱应该怎么办啊？
1: 先不着急下定论，你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弄到更清晰一点的照片。
2: 又在了吗？
3: 在了。
2: 出发。哎，
1: 什么泰国海滩、夏威夷海滩、加勒比海滩，都不能跟冈瓦纳比。冈瓦纳天体海滩，没有。
4: 荣哥，
1: 那
4: 冈瓦纳政变了，
1: 什么东西？
4: 航班取消了。

0: 你过来干啥？啊，我打电话呢，我。
1: Excuse me. Yeah, it's me. You can call me Peter. I want to find. 在找谁？找
0: Vanuatu.
1: Vanuatu. What?
2: 陆总，刚才市局的人来了，干什么呀？
0: 他让我们注意这两个人，而且还特别说带着这个箱子。冈瓦纳军政府宣布要没收所有外国殖民者非法财产。我像外国殖民者吗？不像。那干嘛没收我的钱呢？还永远不要向牛舌低头，什么鬼啊！
2: 龙哥，我觉得。Hello，
3: 啊，有信了？陆一波来电话了，他说警察正在找两个带着黑箱子的人，根据警察提供的照片，不是抢您的那两个人。 所以警察不可能从他们身上拿到手机，留在三江口，咱们还能再搏一下。
0: 我你个头！

0: 那个好像是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
1: 不是牛舌吗？
0: 差不多。
1: 回去把搞我那条牛舌挖出来。
2: 志啊，
3: 嗯，

0: 局长，那两个人的高清照片出来了，确实不是小毛和夏天刚。要通知下去吗？
1: 先把陆一波找来。
0: 好。
2: 将军，周荣没走了，回到别墅了。
3: 好，
1: 正义不会让他离开。
3: 好，
4: 好，
3: 好，
4: 好，好，
3: 好，
1: 去跟齐局汇报一下。
3: 这周荣跑不了，绝对跑不了。周荣，绝对跑不了这次。
0: 周荣没走，怎么回事？哼，哼什么？
1: 你别跟我演了。
0: 我演什么了？
1: 说谎啊。
0: 什么说谎当谎？快烧了吧你。
1: 怎么回事我都知道。局长早就知道小毛夏挺刚不是抢劫周荣的人。抓他们就是放给周荣的烟雾弹。
0: 局长为什么这么做？
1: 如果你是周荣，你最要命的罪证丢了，警察正在找，你怎么办？
0: 在警察之前找到呀。
1: 错，更安全的办法是马上跑，就像周荣那样。你昨天说小毛夏鼎刚不是真凶，其实局长已经信了。但他为什么要四处发小毛他们的照片呢？就是为了要稳住周荣。
0: 可周荣怎么会看到我们发的照片？
1: 我刚从枫林晚回来，是局长特别强调要发到饭店宾馆的。小毛夏挺刚那种街溜子会去那种地方吗？还不承认？
0: 那局长的计划你怎么猜到？
1: 别以为就你们聪明，什么事都瞒着我。但是我勤问啊，昨天局长念了句诗，忧伤的眼神看不透你的心思，这是四年前他在省厅月报上发表的，名字叫我不会让你离开。谁没离开？周荣没离开啊。局长的每首诗我都认真读过。
0: 你好，专案组。真的？怎么发现的？好。
1: 怎么？
0: 在瑞好精品宾馆发现了两个真凶。
1: 确定是那俩人吗？照片咋还没发下去？
0: 是快递员认出了那个箱子。
1: 你看看，也是局长要求发那只箱子的照片。
2: 李先松已经过去了，
5: 让他们先别进去，等咱们到了再说。
2: 好。

0: 怎么了？警察同志，怎么了？
1: 监控视频我看看。
0: 哦。
2: 今天不想装盲人吗？
3: 我也想帮你改个造型。有东西吗？昨天你不是有收过这样吗？
2: 哥，我觉得你装的比我像。今天你来，

0: 啊，我就想跟女朋友开房，可以不用身份证吗？
1: 啊，没问题。
2: 给我残疾人证带了吗？
1: 啊，没带，回去拿。

0: 快，刚跑了！后门在哪儿？哥，咱为啥走后门啊？
1: 你别排除。
2: 站住！站住！
0: 哎，小牛坐起来了！
2: 快
1: 走！
2: 啊，警察！警察！
1: 没事吧？
3: 别管我，快去追！
2: 发现嫌疑人，寻求支援。

0: 儿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他嘣就爆炸了，
1: 就是吓得一跳。
0: 这，哎呀，这整的太恶心了，这也，这到处都是，你这我们咋过呀？臭死了！
2: 为什么不等我们啊？为什么擅自行动？
3: 我没擅自行动，我就是想进去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那两个人。我也没暴露身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跑了。
2: 宋兴，你翻车不是一次两次了，你想干什么？刑警干够了，想去户籍科是吧？
4: 想去医院。
3: 局长，其实我没啥事儿。
2: 少废话，让你去医院。
5: 张局，冯队，那两个人炸井盖的手法跟省城爆炸案的一模一样。
4: 先去宾馆找到这两个人的生物痕迹，然后拿去和省城爆炸案的做个比对。
5: 是。
2: 张局，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明天中午还可能吗？
4: 不可能吗？不可能吗？
2: 可能吗？
4: 现在呢，就这么些人，我、你、朱一飞、朗博文、陆一波。朗博文嫌疑最大，但就算他想绊倒我，他亲手弄了卢正，不可能在医院里坐以待毙啊。朱一飞，他一个外来人，没有道理，也没有能量搞我。
6: 我
4: 怀疑谁？也不会怀疑你的，
7: 荣哥，仁哥，那个，今天上午陆一波去了市公安局，
8: 干什么去了？
7: 不知道啊。他风里晚的人说他确实去了。
4: 我还小瞧你了啊！你现在就去市局门口等着，他一出来就把他带到这儿来。

0: 哎，同事，那张局什么时候能接见我呀？
1: 接见？
0: 哎，不是，询问我。
1: 询问？
0: 嘘。那应该是什么呀？我也不能一直在这等着吧？
1: 局长出去公干去了，让你等你就老实等着，不想等你现在就可以走。

0: 是啊，
1: 嗯。
0: 人生嘛，起起落落。能耐得住寂寞，才能迎来辉煌。
2: 嗯，我真的要被调离异乡？
0: 谁说的？没有啊。
2: 那您干嘛跟我说这个呀？
0: 我就是觉得
2: 您不用安慰我，您就跟我说实话，我真的要被调到呼吸科吗？
0: 啊，那你去不了，呼吸科现在编制是满的。
2: 那我去哪儿啊？
0: 哪儿也不用去，就留在专案组呗。
2: 为什么不处分我？
0: 你自己想吧。
2: 除非我没做错什么，是这样吗，局长？
0: 可以这么理解。
2: 我明白了，
3: 将军。
0: 黄队，
3: 这变了个人啊！啊，局长跟你说啥了？
2: 今天的事儿，局长都跟我说了。
3: 懂了，
2: 懂了。
3: 知道局长的用心了？
2: 知道了。
3: 以后啊，不能出错了。
2: 是。
3: 将军，杀害刘备的人，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获证。也是个杀手，是个通缉犯，是来保护麦家的。
0: 嗯，把他找出来。
3: 嗯，还看啥？下发通缉令。
2: 是。
3: 还有个事儿，陆一波还等着您呢。
0: 啊，还等着呢。
3: 啊。

0: 那回去吧，让他
1: 等一天了，不见了。
0: 不是您，那人都差点抓着了，你说从他嘴里能问出什么来？咱们抓紧时间忙正事，让他回去吧，回去吧。
1: 好嘞，
2: 大夫，大夫，您帮我看看。
3: 下班了，下午一点。
2: 不好意思，您就帮我看看吧。我最近啊，胃口不好，身体总觉得乏力，我想知道是不是内分泌失调了。
3: 你这个激素是怀孕了吧？
2: 可能啊，就没有过。
3: 没有什么？啊，
2: 这才几天
3: 啊。去查个 HCG 的指标，如果是早孕的话，一个星期就能看出来。
2: 谢谢您啊。怀孕了。

0: 哎，一波，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要当爸爸了。
1: 回去说啊。
0: 怎么了？你在哪儿呢？
1: 我在仁哥车上呢。
0: 你跟仁哥干嘛去？
1: 荣哥找我有事。
0: 荣哥找你了？
1: 别问了啊，先这样。

0: 那你跟张一阳都聊什么了？
1: 哥，我真没见到他呀。
0: 那你见到的是谁呀？
1: 我谁也没见着，他们就让我在会议室一直等着，然后就让我走了。
0: 哼，世界不该是这样的啊，做人也不该是这样的。
1: 龙哥，我要是骗你，我现在可以立马去死。
0: 怎么死啊？舍得吗？
2: 哎，干嘛？着急了想跳墙啊？
1: 哥，你要是不相信我，我现在跳下去憋死我自己。你不让我上来，我一口气儿我都不喘。

0: 我不是真的呀，你上来把话说清楚，不用搞那么痛苦。
1: 听不见的，我有经验。啊？上次发病那会儿，你在外面怎么喊我，我啥都听不见。我在鱼缸里憋了多久啊？两分钟、三分钟。
0: 他要三分钟还没死，就把他捞上了。
1: 那他要是没憋住，提前上来了呢？
0: 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你来处理了。都是从小玩到大的兄弟，我也下不了手。
1: 明白。
2: 荣哥，仁哥，那个周琦来了。
3: 荣哥。
2: 哎。
3: 荣哥，一波呢？
1: 一波游泳呢？啊，
3: 一波。荣哥，我求求您了。放了他好吗？放过他吗？
1: 七七，一波呢跟荣哥在玩一个游戏，是自愿的，没有人逼他。
3: 一波，一波，要死我们一起。

0: 这两口子呀，他刚说他们仨，还有谁呀？你干嘛呢？琪琪，你怎么来了？
1: 我担心你呀。
2: 荣哥，
0: 2分59秒。荣哥，我见警察的事儿，他根本都不知道啊。
2: 荣哥，成全他们俩吗？
0: 别，我可以继续死，求你们，放他一条生路行吗？
2: 怀了我的骨肉，谁怀孕了？
3: 这不是废话吗？他说他怀了，就这一个女的，除了他还能谁啊？
2: 不是他，
0: 哥，
1: 龙哥，给我留个后门。
4: 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3: 哎呦，魏波，我信你哪一句啊？你跟我说了说你不，你说你没碰过他，
1: 就那一次，你相信我，从您那儿走那回，我当了一回男人。

0: 哥，
1: 你真没跟张扬说什么？
0: 我真没看见他。
1: 再信你最后一次。站是你的，
0: 是我的，是我的。
1: 你有没有算算日子呢？
0: 不用算啊，是琪琪的，就是我的。
2: 神经病吧你！你死在这我都嫌丢人，怎么会这样的朋友啊？
0: 仁哥，我能上来吗？仁哥，琪琪，你要干什么呀你？
3: 我担心你啊！
0: 你小心肚子呀！

0: 指纹对比过了，这两个就是省城爆炸案的嫌疑人，一个叫方超，一个叫刘直。
1: 我插一句啊，因为这两个人是鲸鱼化妆的，所以省厅专案组都没有找到过他们的真实照片，这是李倩找到的，这才确认了他们的身份。
2: 抓到这两个人，看看能不能找到周荣的犯罪证据，有了证据他们就跑不了了。明天中午之前不是没这个可能。局长，这个
1: 要不李倩这个，
3: 大家这个。
1: 哎，齐局找我了，我得给高庭汇报去。啊啊，
2: 杨军，嗯，这个啊，
4: 冠军，这个这个吧。
2: 行了，干活。
5: 走走走走
2: 走。
6: 星哥
7: 回来了，
6: 你回来了，
7: 宋星回来了，这什么表情啊？宋星回来了，这什么表情啊？
8: 谁冤枉他这么委屈？就
7: 他生气了，是？谁冤枉他了这么委屈？
0: 咋了？
9: 笑吧啊！你们就笑吧，用不了多久你们就知道谁才是这个案子最大的功臣。
8: 是你。
5: 是你。
8: 是
9: 不是局长跟我。
5: 是。
8: 是。
9: 你们都知道什么呀啊，今天是局长布的迷阵，故意放走那两个嫌疑人的，不是我把身份砸了。
7: 是。
9: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别不信。你们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一直找不到周荣的犯罪证据？嗯。但在周荣的别墅里，李倩听到那两个人要用手机跟周荣做交易，那他们交易的时候我们抓现行，是不是就有证据了？

0: 那如果今天我抓的那两个人，他们还怎么跟周恩做交易啊？明白了吗？他们是局长故意放走的。
1: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还是胡说八道？当然是真的，局长明确暗示过我的。这些话还和谁说了？
2: 怎么？
3: 明天中午有问题吗？
1: 只要今天能抓住已经掌握的几个嫌疑人，明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2: 是。
3: 但是万一没有抓成周荣，您不要怪我。好好干，别给我丢脸啊！高庭，宜阳现在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已经是一飞冲天了。
1: 高庭，请您过来一下。啊，
2: 董事长，
1: 姐，啊，
3: 怎么了？
2: 出了点事儿，高庭知道了，他故意说。
1: 张勇，走。
2: 是不是你让宋鑫故意放走了方超留职？啊，什么？是不是你让放的？
1: 没有啊，
4: 还没有。消息都传到省厅了，说你跟宋鑫私下说，为了抓周荣故意放走了方超留职。
2: 我说你怎么敢答应明天中午一定能抓到人呢？原来你用了歪招啊！
1: 高庭，这件事，
4: 张局，千万别承认。
5: 就说没有这回事。
1: 张局，如果你把这事认了，高庭会处理你。如果说是宋兴的问题，我们处理他，轻重好掌握。现在是破案的关键时刻，要弃车保帅，壮士断臂啊！张局，
0: 我不应该把您的计划说出去，您就给我气了吧。

0: 不行，这跟高兴开会呢，你们瞎闹什么？出去！高静，对不起啊，刚才断线了。
1: 张一娃子，
0: 他出去了。
1: 让他过来。
0: 哦，好。一昂，一昂，防火上毒啊！高静，他来了。
1: 张颖，是不是你让宋鑫故意放走了方超留职？说。
0: 打死不认。
2: 高婷，这网有点。
3: 高婷，我现在是三江口公安局负责刑侦的副局长，这个案子归我们管辖，有问题我负责，一切都为了破案，细节现在不追究。
4: 张颖，几天不见你成长了，啊？那可是省城爆炸案的嫌疑人，你好大的胆子！
5: 舍不得孩子，他我抓了。
4: 鸡飞蛋打的事儿，在你这不是一两次了。万一让他们跑了，你担得了这个责任不？
0: 责任我跟易昂一起承担，我是三江口的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要处理您就先处理我。高婷，现在是破案的关键时刻，您就让易昂放手去干吧。
3: 谢谢你们。

0: 飞叔，周荣早还不跟他联系？那你说我问他谁着急？周荣？那不急了吗？飞叔，那啥时候该饭啊？
1: 坏喽！好嘞，
0: 饭得像个死猪似的，还他妈吃呢！滚！
1: 正正啊。我看你憋得难受，要不然跑步给叔叔买瓶虾油吧。啊？哎，
2: 待会儿啊，把这几家咱们排查完了之后啊，咱们再去别处转一转。
3: 好。
4: 哎，大爷，您是新搬来的吧？
1: 对。
4: 啊，您好，我们是街道的，我们做一下人口排查，把您的身份证给我用一下。
1: 没问题。身份证。哎，
4: 这块儿就您自己住啊？
1: 我们是搞运输的，还有几个伙计。啊，
4: 那麻烦您把他们也叫出来，我们一块儿排查一下。
1: 没问题啊。
5: 爸爸。
1: 都出来，带上身份证啊！坐个登机。哦，站好了。

0: 那个车是您的吧？
1: 啊，没错，是我的。
0: 那您啊，抽时间拿上行驶证和驾驶本，来我们办事处给您办一个出入证。
1: 好，好，辛苦了。哎，
0: 那好，那就不麻烦您了。
1: 哎，好，哎，
0: 好嘞。
1: 哎，同志，那个您还没告诉我办事处怎么走呢？
0: 27号楼1层，门口有牌子。
1: 火枪！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一桩无师凶案，
5: 我没有杀人，他就是心脏病死。
4: 揭开隐秘过往，
6: 这事儿是你引起的，
7: 很多事情只能我自己一个人干。
4: 多重身份交错，
8: 他嘴里描述的这个林畅，怎么也不是我了解到的这个情况。
4: 开启命运困局，
9: 从小到大就是你保护我，现在该换我了。
10: 站住！
4: 高叶、陈静可、郑恺，东方卫视《创业》正在热播。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烧烤主题赛，以火为媒，燃情深沉。
11: 做的不好，我就当着你们的面点外卖。
12: 我们主题是烤哦。
13: 啊，好的，
12: 好极啊。
4: 六位环球主厨，谁能问鼎巅峰？烧烤争锋重磅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14: 有了这些钱，就给那个收购站改成饭店，
15: 啊，肯定好使，会做呀。
14: 那雇厨师呗，烧烤啥的。
15: 你我觉得改个浴池挺好。哎，浴池以后咱水能花多少钱？成本也不高，
14: 这
15: 肯定挣钱了，你知道吧？
16: 哎，赔我钱！
17: 这个，
16: 赔我钱！
17: 别打，别打啊！我跟你说，你那刀我跟你讲，
16: 赔我钱！
17: 我来。
18: 穿上的花。
17: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行。

行，怎么了？我看你怎么耗来，好，谁不会做啊？我也做。

0: 哎，同志，您还没告诉我办事处怎么走呢？
1: 啊，27号楼1层，门口有牌子。啊，
2: 火车！
3: 您叫谁？
0: 藿香正气丸，我们简称藿正。
2: 快点，我咳嗽死了，拿藿正去。哦，
0: 我拿。
4: 您真的不认识藿正吗？
0: 不认识。
2: 快点，
0: 藿香正气丸。

0: 这儿没法待了，马上撤，马上。
1: 收东西。
2: 动作慢一点吧，
3: 慢一点，
2: 慢点，小心点啊！
3: 别跑！
2: 我寻地下看看啊！
4: 好，再见，
2: 局长。
4: 啊！
2: 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4: 什么线索？
2: 青春街道在排查的时候听到有人喊霍正，
4: 那是不是？
2: 据办事处的同事反映，排查的时候有一个人要找藿香正气丸。

0: 按他们的说法叫霍正，所以喊一声霍正。
1: 脑子有病啊？
0: 不是，我觉得要不要去核实一下？
1: 你钱不够急啊？
0: 但是也没别的招，那核实一下吧，万一呢？
2: 是。
0: 哎，我陪你一块去吧。
3: 他一个人去不放心啊。

0: 就是他。
1: 别往前走了，别往前走了，
0: 停停停停停！妈呀！是冲着咱们来的？
2: 那肯定是啊，不然老大怎么会跑？
0: 他就逼着往那儿瞅我。
3: 保险！保险！
4: 你得给我举进来！
3: 保险！
5: 报警！
6: 那确实得治理啊，太乱了。咱那边那个车也是。
0: 啊？你？啊？是指咱们呢？啊？指咱们呢？
6: 我去看看啊！啊！
7: 我要你只是分子吧？我看不出来，我你。
6: 哎，挪一挪。我警察。你往后退点去。宋星，
0: 宋星来了，站住！

0: 哎，霍正抓到了。
1: 霍正和朱一飞跑了，必须把他们按在三江口。咱们继续找人。

0: 小飞，这孙子怎么这么有毅力呢？怎么的？你接着打呼噜，你赢到这个氛围，你得睡得快。
1: 怎么的？我跟他打红妞了。
0: 我这两天想的，
1: 你别搁这胡说。睡觉是最安静、最老实、最正事。
0: 假装打呼噜，
1: 我不会打，
0: 怎么假装打？你打，你先，你来，
1: 咱俩干点事儿费劲。

0: 睡着了他，他睡着了他。小王，你一会儿拉点啥吗？咱俩一共咋上来的？因为他上来的，
1: 响的。操你妈！撒开！
0: 哎呀，就睡觉。一会儿你这样，大不是真他妈睡呢？这妈困着我，
1: 谁不困？嗯。

0: 我睡觉也不打呼噜。
1: 他不回家。
2: 回啥回？那孙子醒了发现咱俩没了，不得回去堵咱俩啊？
1: 现在去哪儿？
2: 你跟我来吧，
1: 这是我留的后手，狡兔三窟，知道不？
3: 何总，这是我三江口第一个家。
1: 啥地方？
3: 我家吗？我家的。
1: 你家怎么这么黑呢？全是水。
3: 等会儿就好。
1: 哎呦我的妈！
3: 在这儿呢。
0: 还黑不了，
1: 这好点就落着哈。
0: 照明系统去，往那开。我厨房，灶台。
1: 嗯，挺好。
0: 来，往里走。
1: 这块呢？哎我去！
3: 慢点的，我家门槛高。
1: 你家门槛一点都不高，谁都能进。
3: 客厅、卧室，
0: 坐吧，随便坐。
1: 现在咋整啊？
0: 走，
1: 刚来就走啊？
0: 离开三江口，往哪走都行。
1: 你这带着一箱子钱，你想离开三江口那可费劲了。
0: 找李鹏凯，他是周荣的人，路子肯定也
1: 不能帮咱。你忘了以前咱做人啥样吗？
0: 不，咱把钱还他呗，咱再多给点儿，咋不啊？
1: 那你这么说，刚才这把钱给杜聪多好，跟他耗那半天。
0: 他算什么玩意儿啊？我就不给他，王八蛋玩意儿。
1: 对，就不给他。啊？他拿刀要砍咱俩呢，
0: 是不是？
1: 就不给他，这老爷们就得硬气点。
0: 硬气，
1: 必须硬气，对不对？
0: 王总，你这硬气劲儿是对的，保持住啊！
1: 我现在就给李鹏凯打电话。
0: 对，
1: 拿钱，有钱呢。啊，李鹏凯。嗯，来，改哥，哎呦，我小毛，
0: 哎呦我，啊，
1: 对对，哦，钱都准备好了，哎，有了，啊，一会儿我给你发个位置，你过来拿一下，麻烦你，哎，好嘞，哎，好辛苦了啊，哎，
0: 你不硬气吗？
1: 稍微带点客气，
0: 这太谄媚了。
4: 陆一波走之后去了周琦家，
5: 唐博尔呢？
4: 一直在医院，病房都没出。杨洋给他送了午饭、晚饭，哥俩没接触任何人。
5: 那还有谁呢？
1: 那还有谁呀？
4: 哎，荣哥，我们不如从警察通缉的那两个小子入手。他们是谁？警察为什么觉得是他们抢了您？查清楚他们，兴许就能揪出他们背后的那个人。
5: 怎么可能呢？除非你警察内部有人啊，不然你怎么查呀？

0: 喂，
1: 哎，哎，这事儿，改哥，喂，改哥，后边。
0: 哎呀，你俩跑这儿干啥来了？
1: 哎，辛苦了啊，改哥。
0: 可这呀？啊，
2: 进去坐会儿呗。
1: 改哥，这边。
0: 哎呀，讲话你这挺筋冷啊，
1: 还是啊？坐，改哥，坐，上座。
0: 这样，
1: 上座。哎，哎。
0: 行了，咱这么多年了，客气啥呀？钱呢？
1: 钱啊，
0: 钱啊，
1: 对，钱的事。大哥，这是20000，啊，点点。

0: 哎妈，发财了啊！哪儿来的呀？
1: 这是
2: 卖血
1: 啊，卖血，
2: 卖血，
0: 卖哪国去了？
2: 卖美国人了。
0: 啊，那卖血大礼包是吧？
2: 没有，
3: 干啥呀？干啥？干啥？干啥？
0: 我今天就硬抢了，好不好？你俩是哥吗？
1: 不是。
2: 但改哥，你不能那么干。您啥身份啊？我俩这是啥玩意儿啊？这是小咖了，你不能那么抢，是吗？
0: 那我指定不能那样啊！我现在啥身份呢？讲话这是金领，
2: 金领，
4: 改哥，
0: 不跟你俩抢啥时候啊？

0: 他能不能跟我实实在在的，到底从哪儿来的？费劲呢，这个费劲。
1: 没有，说改革也不是外人，那就说呗。
2: 那我就跟改革娓娓道来。
0: 你给我去一边老去，我还不知道你呢，就你最能编。啊，好好的。你高哥到底哪儿来的？
1: 那我就娓娓一下啊，哥。这箱子它就是这么来的。
0: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个手机？
1: 没有。
3: 那没有。
1: 什么没有？我真没骗你，就是这。
4: 哎，
0: 改哥，不是要干啥？
1: 不，您不这金领吗？不跟咱争神吗？
0: 我金刀，你信不信？
1: 别哥。
4: 改哥，
1: 改哥，你
0: 别动，一会儿就回来。
1: 扔你刘二百。

0: 恩哥，
1: 荣国箱子找着了，钱在，手机没在。
0: 好，好，好，仔细找找手机。
1: 哎，
2: 怎么样？
0: 这两个卖废品的抢了抢您的那两个人，警察不知道他们抢了抢您的那两个人，以为直接抢了您，所以才通缉他们。
2: 被两卖废品的抢了，你肯定吗？
0: 李鹏凯已经把箱子弄到手了，一会儿把人带回来就都搞清楚了。
2: 搞清楚个屁啊！清楚怎么搞清楚？来，要要要啊！
0: 要是让您给扔了，我再去给您开一点。
2: 快啊！
0: 快快快快快！我快，我可快了，我快。
3: 处方药必须得去医院开，谁规定的？你们有没有点救死扶伤的精神了？啊！我不管啊！现在立刻马上让大夫起来上班。明天早上不行，

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手机在这儿，

0: 谁给开走的？我不知道啊。香港咋办呀？我不知道啊。是不是李鹏来的人呢？那我不知道，啥都不知道。你骗你干啥你？咋整啊现在？跑啊，走啊，跑啊！
1: 这里边会有什么呢？100万美元，眼睛都不眨就给我们了。这里面一定有我能威胁到他的东西。哎不，那箱子里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留下行吗？
2: 什么？
1: 手机里最适合存什么？
2: 视频。
1: 啊？
2: 哇！
1: 什么片儿？
2: 就是你说的视频，一定是他跟女人乱搞的视频。跟女人乱搞的视频能威胁到他？
1: 周荣这个首富，你觉得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2: 小白脸儿，比我稍微强一点，他那身肌肉也不怎么明显。
1: 我怀疑他就是傍上了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姐，靠那身肉才有了今天。如果手机里是他跟大姐乱搞的视频，2000万，没有2000万，就曝光大姐。不要了，这不好笑啊！
3: 怎么都报销了呢？喂，周老板吗？哪位啊？周老板，这么快就把我们给忘了，连手机也不想要了。喂，说话呀！
1: 把手机还给我，你们要多少钱？2000万干不干？
4: 2000万，
1: 一口价。同意就接受，不同意呢，我们就把手机里的东西偷偷传到网上。手机的密码你们解开了吗？
3: 很难吗？
1: 我倒要听听，这手机里面有什么东西值2000万呢？
3: 考我，手机里的东西很多，值钱的是一段视频。什么视频啊？我靠！你叫我怎么描述？这也太刺激了吧！
1: 这名还不想来，那就掉了。干！荣哥，荣哥，要来要！ 你干！
3: 别骂街啊！
1: 我说2000万，我干，怎么跟你交易？什么时候交易啊？
3: 把钱准备好，明天会联系你啊。

李鹏凯刚找到那俩，这俩怎么又冒出来了？怎么回事啊？李鹏凯该回来了吧？

0: 说话。李鹏凯，我问你到哪儿了？
1: 说话。李鹏，
2: 朋友，100万美金归你，别伤害我兄弟行吗？

0: 那俩收废品的，该收拾了。什么收废品的？怎么让俩收废品的给收拾了呢？啊！你们抢了？
1: 有车来了，
2: 停车。我没认识啊，你停车。哎，哎，这儿，哥们儿，
1: 毛宏伟，
2: 夏挺哥，
1: 开车。
2: 上车，啊！我上车，快点！有一个怀，找一个武器。哦，是，快给点知道吧！
0: 你慢点，就那个方块的骚客。不不不，那边，您看脚下啊，
3: 全单有劲，赶紧闭眼睛。

0: 上来了，上来了。你俩干嘛？不许再来！
1: 大叔，这有老人，外面下雨了，我们就上去躲躲雨，雨停了我们就走啊！
0: 你少废话，我全部资产都在上面，你俩上来，我不放心。
2: 我弄死你！哎，
0: 你喝了老虎尿了，来来来，你弄死我！来，
2: 我他妈
3: 行，
2: 我
3: 说
4: 行行，来，
3: 我们不上去啊！
2: 弄死你！
3: 不打扰你。
0: 哼，你吃了生头死了，你嘴还挺臭。嘿，
2: 叔，咱为啥不上去啊？啊，我弄死了这娃娃呀！
3: 咱们上去怎么样啊？没问题，把他弄死了又怎么样？传出去，咱们两个跟要饭的争一盘，人生体面吗？
1: 叔，咱现在就体面吗？
3: 这不是纯属意外吗？那个姓胡的叫胡胡胡，
2: 贱人，
3: 贱人，只有他知道你的身份。周荣不告密的话，警察为什么会抓你？抢我的货，我可以认。告密，江湖大忌，下三滥。
5: 给周荣打电话，明天交易。
1: 帅，还没偏中了呀？咋交易呀？
5: 明天交易不为了钱，要他的命。
6: 荣哥，无论如何，这笔交易明天一定要做。您先休息，我去准备现金。
7: 去哪儿准备现

0: 车走。
1: 现金的话只能找供应商，多找几家凑凑应该够了。我让他们明天上午送到公司来。
2: 沈阳的辛苦你。
1: 没事。电话响，
2: 你接一下行吗？
1: 朱一飞，
2: 朱老板，这么晚还不睡啊？
3: 周老板打扰您了。您现在在干什么呢？
2: 我在洗热水澡。
3: 他说他在洗热水澡。周老板，我们这个都准备好了，明天我们交易吧。
2: 朱老板，你不是不打算卖给我了吗？
3: 我那是一时冲动啊！您想啊，我不卖给您，我卖给谁呀？
2: 怎么交易啊？
3: 明天上午10点，我们在这个西郊的废弃楼。你带上钱，我们不见不散。
2: 有一点。
1: 朱一飞想干什么？
2: 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了，好不好啊？他爱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这些都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了，好吗？
3: 王哥，
4: 不能让我这个往脑袋海水里头捞一回吗？
1: 好。

1: 哎，太感谢你了，国宝！哎呦，是国宝啊！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哎，
1: 张学长，我要为你赋诗一首。什么韵呢？哎，郭馆长，您上我办公室啊，我那屋有笔，也有墨，你可以随时赋诗。他们呢，还在破案呢。
2: 哦，等破了，我去拜访您，咱们您试一首。哎，
1: 对对对对，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谢什么？局长，哎，吃完了，结果怎么样？您自己看吧。小毛夏挺刚。 跟周仁案没有关系啊，啊，和刘备的死也没关系，
1: 一点关系没有。
3: 那你美啥？
1: 李鹏改啊，李鹏改自己撞到编钟上了，但生死还不确定。
2: 那你赶紧去吧，让李现跟你一块儿去。
1: 是。

0: 你好。
1: 啊，我高栋。
2: 局长。
3: 不能接，说不在。
0: 高婷，张局说他。来了。
4: 哎，高婷。啊，审完了。这两个人和周荣案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和刘备的死也应该没有关系。收获还是有的，编钟被我们找到了，全套的。文物贩子叫朱亦飞，通缉令已经发出去了，获证就是朱亦飞的手下。
5: 方超和刘直呢？
1: 还在找。
5: 今天中午能给我个结果不？
4: 现在，让咱们今天中午给结果。
3: 那老总是胳膊。
4: 坐下。
6: 高婷，我是李倩，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
5: 你说。
6: 放走方超刘直不是张局的问题，是我和宋兴擅自行动才让他们跑了。张局这么说是不想让我们有压力，他在给我们担责。
3: 刘局长，李倩说的都是真的，不是你胡说八道了吗？局长急成这样。
6: 高婷，您这样做对张局不公平，如果要处理应该先处理我们。

0: 抓周荣的期限能不能再延长呀？
1: 来，高婷，今天中午能抓到周荣，啊，我先去忙了。把陆一波昨天离开市局门口的监控给我调出来，

0: 是荣成公司的车，对，那对上了。昨天陆一波来的时候开自己车来的，走的时候他上了荣成公司的车。
1: 周荣想知道陆一波跟我们说了什么。
2: 陆一波在咱局里头待了一天，再也没见人家。他要是回去跟周荣就这么说，
0: 周荣肯定不会相信，毕竟陆一波有出卖过他的前科。
2: 再坚固的堡垒。
3: 也无法抵挡内部的瓦解，所以他们互相猜忌，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4: 宋星，哎，这个案子最大的功臣是你，
5: 真的？
4: 我们现在去找陆一波。
3: 不，我们去探视一下朗博文。
4: 全体都去。
5: 啊！
6: 神鬼莫测。
7: 发生什么事儿了？来这么多警车，幸亏是动不动的，肯定发生大事儿。

0: 在这守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1: 是。
2: 我以前干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我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好。
3: 我也不好，人有时候坚持下去就需要个抓手，你的抓手在这儿呢，我也有心抓手。
1: 在马伟成的描述中，张岩是个诈骗犯，并且很善于利用男女关系来换取自己的利益。假设张岩看到了这笔钱，才和吕丹顺谈恋爱，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他和秦红杀了他的动机？

0: 你在这守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1: 是。
2: 谁呀？干什么干？嘘。
3: 我没办法。赵局，我睡醒吓你，吓我心直吐的。什么情况啊，王队？
4: 我腻。
3: 我。
4: 就你腻。
3: 我啊。
0: 我们找到了一套品种。跟你有啥关系吗？
3: 没有。真没有。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真的张姐，我不好那东西。真的王队。终于不吉利。

0: 放开，下车。嘘，你心里有点数啊，
1: 长俊，你不能这么对我。
0: 他们是在做梦吗？

0: 你把车灯都关了，轻点，别影响人家休息。
1: 我上车。张军，咱干啥来了？
0: 咱干啥来了？
2: 让周荣猜忌郎伯温。
1: 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
0: 这招咱是不是用过了？用过几回？
1: 三回。
2: 局长是觉得兵不厌诈。
0: 证明我们用过了，而且用了三回，周荣很有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3: 但不会预判我们预判的预判。
1: 啊，周荣快出手啊！

0: 儿子不孝，这一别
1: 老头子都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说让儿子开车回来进去看看行不行啊？
2: 不用，他在大公司忙得很，咱不给他找麻烦啊。

爸，我回来了啊！你这磕成这样了，还不上医院呢？我去给你买点止咳糖浆。

0: 喂，仁哥，
1: 钱都弄好了，
2: 钱都在车上了，给你点点。
1: 走。哎，
2: 仁哥，药先吃了。还有个事儿，
1: 说，
2: 昨天半夜张一昂去医院看过朗博文了。
1: 说什么呢？
2: 不清楚，据说楼道里当时都有警察把着，当时只有张一昂和王瑞军进屋。

0: 不去了，说了没几句话人就走了。还有就是杜聪刚才来电话，说李鹏凯的车找到了，钱也在车上。
1: 来，让他们都来。
2: 李鹏凯是吧？嗯。
3: 大哥，你这是咋了啊？
2: 没事，他小门给我打。
3: 好。
2: 哎，坐好了，坐好了。
3: 好。
4: 李鹏凯刚进去了。
5: 哦，这下有热闹瞧了啊！

0: 龙哥，仁哥，
1: 钱被他们抢了是吧？
0: 嗯，
1: 车也被他们抢了。
0: 啊，
2: 照你说的，那俩收废品是俩废物。
0: 啊，
2: 你身上带着刀，被打晕了，又抢了钱，还抢了车。
0: 嗯，
2: 这说出去有人信吗？
3: 不是觉得我傻子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不是他俩，不是他俩，
3: 那谁呀、啊？
0: 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俩一个在我这边，一个在我这边，不是他俩，不是他俩，一定还有一个人，一定还有一个人。
4: 也就是说，以你的身手，在那么小的空间，还有一个人，你竟然没发现？
0: 是高手，而且动作极快，我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干晕了。
2: 那手机在他们呢？
0: 应该还在。我接着管他俩要手机的时候，才被偷袭的。仁哥，
2: 李鹏凯说的话能信吗？
4: 我信他。
2: 为什么？$100万，
4: 因为他知道拿了您的钱会是什么下场。
2: 我吃药了是吧？
4: 啊，
2: 那俩收废品拿了我的手机，那抢我那俩为什么还要跟我交易啊？想绑我了？啊，在这儿谁能一棒把他给打晕的？他幕后老板是谁啊？想干什么？
5: 喂，喂，周老板，我想了一下，2000万太多了，对我们合适，对您不合适。这样，500万，10点钟，500万啊，放到雕塑广场的垃圾桶里，成吗？
2: 行，一定记得来拿啊。俩小子发善心了，说2000万太贵，给我便宜到500万，10点钟放到雕塑广场的垃圾桶里。
4: 龙哥，我感觉不对啊，要不然取消交易吧。
2: 取消什么？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票大的。
4: 开车。
6: 午饭是什么时候啊？
7: 鹏哥，这还早着呢。
6: 你去订点水果。
7: 哎。你又哪根筋不对了？没捋捋。
6: 哥，你咋能吃得下去饭的呀？
7: 荣哥不联系咱们，咱们就不能主动问问那个手机到底找到没有吗？
6: 怎么感觉你是我哥呀？
7: 哥，来。你吃点坚果啊！
8: 你以为水果给你准备的？周中马上就到了。

0: 文哥，龙哥来了，快请。哎，龙哥，
1: 龙哥，
2: 龙哥，
1: 先生啊，
2: 仁哥，
1: 坐。那个，我让人订水果去，想吃点什么？
3: 怎么这样啊？我来看你，当然我买东西，还能让你买东西？那东西我都带了。
2: 借人锤去。
3: 锤呀！
1: 洋洋，你先出去一下，龙哥跟我有正事。
3: 啊，洋洋别走，老大不小了，别不操心家里事。坐下。
1: 龙哥，火气有点大。
2: 为了昨天晚上张扬来的事儿，
3: 这件事儿文哥能跟我解释清楚吗？
2: 这我要能解释清楚，张扬也太没本事了。那我要说，他昨天晚上大张旗鼓的来，跟我什么都没说，他要的就是你怀疑我，让我们内耗，您信吗？

0: 荣哥，您就说吧，怎么着你才能相信我？
1: 1944年，欧洲西线战事，德国20个师围攻阿登，美军8000人投降，但是101空降师守住了阵地。最后呢，盟军取得了胜利。现在我是艾森豪威尔，你愿不愿意成为我的101空降师？后山阻击战知道吧？
2: 谁家后山？
1: 抢手机那俩小子现在要我500万赎回手机，约我今天10点把钱。
3: 雕塑广场。
1: 雕塑广场的垃圾桶，见到钱他们还手机。好巧不巧呢，朱亦飞约我今天交易跟踪，所以我想，手机的事儿请麻烦文哥帮我跑一趟，钱我都准备好了。

0: 这两个人怎么处置，随你的便，但是手机必须要拿回来。
1: 我这腿要没事我肯定去啊。
2: 所以我不让杨洋留下来了吗？
0: 钟哥，我能替我哥去。
3: 你闭嘴。
4: 怎么了？我不能去，你不能去，杨洋还不能去啊？手机不要了。恩哥，就这手机，
0: 你为什么那么不上心呢？
4: 我上心，我上着心呢，都不能让杨洋去啊。
3: 那还谁去吗？啊，谁去？还有谁？这手机我可以不要的，大不了我换个地方照样发财。但我偏不，我就让那些王八蛋知道，我的钱谁都不许碰，谁伸根手指头我就跟他往死里干，这是我的原则呀。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啊？还是那个叱咤风云的文哥吗？现在摆明了吗？是不是有人要干我们呀？你怎么就不敢出头了呢？
2: 多是没有用啊，你完蛋了，我完蛋了，
0: 杨洋会没事吗？你仇家不少吧？没人罩着杨洋怎么办？
4: 文哥，我觉得
0: 你就让杨洋搏一次，给他一个机会，还大家一份惊喜，好不好？
5: 哥，你让我去吧。

0: 一定记住，绝对不能留活口。好，那您怎么办？怎么了？还能再杀出一堆人朝我后路啊？
1: 你过来！你是不是傻？是不是傻？哥，我知道你想把周文赶走，但现在不是时候啊！那个手机对你比对周文更重要。你他妈知道个屁！那手机别说落警察手里了，就是他妈上新闻联播我都不怕。为啥呀？
2: 因为卢正就不是我杀的，他就是被车撞死的。那段时间我跟踪他，手机刚好拍下了他被车撞的那一幕，就这么巧。我把视频拿给周荣，说那都是按照他的意思办的，为了就是跟周荣要钱。
1: 本来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周荣一害怕跑了三江口，就是我们的了，多好的事儿。
2: 现在逼我去杀人，本来他拿我没辙，你倒好，你给答应下来了，怎么办？你一会儿走远点啊，找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报警，千万别说自己是谁，把交易手机的事告诉警察，警察先抓到那俩人，咱们就没事儿。
1: 听见没有？
0: 不行啊，哥。
1: 为什么？

0: 以后凡事啊，别擅自做主，先问我。你哥之所以是你哥，不光岁数大。
1: 文哥，怎么你去？你行吗？
2: 那怎么办呀？谁让我是 number one？
1: 您可真是个好哥哥。手机给我。
3: 嗯，王二店啊，
1: 你用这部，他们会联系你。Good luck。
4: 嗯，来看。
5: 朗博文出来了，我们跟着你继续盯周荣啊。
1: 明白。胡建仁开车走了，我们跟上。二组替我们守着医院。

0: 这招能行吗？
1: 必须能啊！明天我说我最近咳血，我把这背心穿里面，去医院拍个片子。龙哥还能不放我去省城，去北京看病啊？
0: 他能信吗？
1: 肺上这么大一块阴影，是肺癌，我要得肺癌了。
2: 仁哥，
0: 仁哥。

0: 我在门口听说你要得肺癌了。
1: 开玩笑，进。
2: 仁哥，来来来，请坐，里面坐。

0: 你这是心脏的位置，这是心病啊。荣哥本来就开始怀疑你了，能别再给自己身上找事儿了吗？那我该怎么办啊？荣哥怎么才能不怀疑我呀？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昨天晚上朱一飞给荣哥打电话，说今天要交易编钟，点名让荣哥亲自去，所以。 荣哥准备把他给做了。荣哥自己去太危险了，要不你替荣哥走一趟。
1: 荣哥，能不去吗？

0: 响的。
1: 去找老高人，让他帮我。你就跟他说，夜间司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我绝对不会和任何人说，请他一定帮帮我。记住了，这话只能跟他说。
2: 知道了。
3: 你去住院部办个手续就可以了。
4: 谢谢啊。
5: 哎，洋洋，洋洋，你哥在哪屋？你哥呢？他在哪儿？
4: 有啥事吗，琪琪？
5: 我找他，打他电话关机了。
4: 我哥现在不太方便。
5: 他在哪儿？快说，快来不及了。
4: 我哥出去办事了，要不然有啥事儿跟我说呗，琪琪。
5: 一波遇到事儿了，只有文哥能帮他。你见到你哥就跟他说，叶剑死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一波绝不会跟任何人说。让你哥给一波打个电话。
4: 可我哥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呀。
6: 老张，咱们把注意力全放在周荣朗博文身上，这样好吗？
7: 有什么不好？
6: 之前方超和刘石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想用美元结账，结果被拒了。然后去了宾馆，缴的押金也是美元。他们身上会不会已经没有人民币了？
7: 所以呢？
8: 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搞钱的。
7: 怎么搞呢？怎么搞呢？手机，他们手里还有那部手机吗？一定会找周荣拿这个手机做交易换钱的。所以咱们现在就盯紧了周荣这伙人，就能抓到这两个人。我们现在的计划是没有问题的。
9: 张局，
7: 说。
9: 刚接到一个匿名报警，说周荣今天有一场重要的交易。
7: 什么交易？
9: 对方没说，只说有一场交易。
7: 周荣挺忙啊，你盯紧他，看看他今天到底要干啥。

0: 不是哥，放不进去啊。
1: 废物。
2: 那不愿意下车。嗯。
1: 把那拿出来不就放进去了吗？
0: 哦哦。
1: 钱放你说的垃圾箱里了啊。手机呢？
3: 我看着你呢，把箱子取出来，10分钟后放到大华巷口的垃圾桶里。你只有10分钟啊。
1: 哎，把箱子取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0: 啊。
4: 各小组注意，这里不是交易地点。

0: 喂，
1: 放到门口的垃圾桶里啊。
0: 把箱子放在两个垃圾箱里，快点。
2: 哦。
3: 各小组注意，这里很有可能就是交易地点。

0: 喂，
1: 20分钟后放到惠民公园门口的垃圾桶。
0: 喂，
2: 什么垃圾桶干什么？
0: 把箱子拿出来，上车，快点儿！
3: 哎，
0: 上车。
3: 好。

0: 周老板你好啊。
1: 朱老板，现在怎么样了？这里挺热的，钱你应该也看到了，我是不是可以看看编钟了？
0: 编钟在二楼，拿来拿去不方便，要不周老板您自己上来看看。
1: 这没这规矩，我在明你在暗。
2: 你让我上去又不是小孩子。
0: 周老板想多了，确实搬来搬去不方便呐。
2: 那就是你没诚意。

0: 快追！周荣呢？说话，周荣呢？
1: 不知道。
0: 朱一飞在里面呢，把人铐起来，铐起来。
2: 我下车，别动啊！
1: 别动，下车。
2: 别动啊！不要动！
3: 我在这儿啊。

听命呀、啊！

0: 喂，我到公园门口了。
1: 把钱放垃圾桶里。
0: 哪个？
2: 瞎，门口那个。
0: 门口两个呢，红的绿的。
2: 绿的绿的。
0: 你现在看得见我吗？
1: 看得见，看得见。
0: 是我手指的这个吗？
1: 就是那个。
3: 你们他妈到底要不要钱啊？
4: 要来要去要干什么？
5: 情绪挺暴躁啊。
3: 老子给你们准备了一张500万的卡，拿了钱赶紧滚出三江口。
0: 喂？喂？
3: 哐！现在的坏蛋都他妈这么不讲礼貌了啊！
5: 干啥？还想走啊？
6: 各单位注意啊，随时准备行动。走。

0: 刘娃
1: 啊，回医院换药。我咋了？
0: 你没咋，下回局里给他换药。
2: 对，
1: 张军，张军
3: 啊，
1: 来这。
0: 老王那情况怎么样？
4: 抓了胡建仁和陆一波，编中的卖家
5: 叫周一飞，逃跑的时候掉山下死了。
0: 周荣呢？
4: 周荣根本就没来，应该是回他别墅了。
6: 咱们这是被调虎离山了。这交易很有可能是在周荣的别墅，马上赶到周荣别墅去。
1: 张军，张军，你不能这么对我啊！
5: 你不能这么对我呀，张军，我这刚出院，
0: 那我咋对你啊？
1: 张军。

0: 霍正跑了，不是死了吗？没死。张局，霍正没死，跑了。
1: 你先安排搜捕，然后马上赶回来。
0: 收到，把人带走。来，
2: 走，走，走。
3: 哥，动手吗？

0: 我才能走。钟哥，哪儿找着的？离公司不太远，一个小胡同里边。我刚才上班路上发现的，车没锁，钥匙还在里边插着，我就给开回来了。
1: 一宿没睡吧？啊，这车有定位系统。 从昨天到今天就没停过，差点开出三江口来，所以你怎么在小胡同里找到的？在我身边埋伏这么多年，竟然没发现是你啊！等会儿，你在这儿啊？

0: 一桩无师凶案。
1: 我没有杀人，他就是心脏病死。
0: 揭开隐秘过往。
2: 这事儿是你挑起的，
3: 很多事情只能我自己一个人干。
0: 多重身份交错，
4: 他嘴里描述的这个荣畅，怎么也不是我了解到的这个情况。
0: 开启命运困局，
5: 从小到大就是你保护我，现在该换我了。
6: 站住！
0: 高叶、陈静可、郑恺，东方卫视《创业》正在热播。
7: 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过来敬酒都不喝。
8: 哎，赵哥，哎呀，我陪你喝嘛。龙哥他今天吃头孢了，哎，
9: 干嘛？都吓着了，来喝。哎，
10: 走。快走，快走。
9: 你俩干了啊。
11: 装什么装啊？你忘了当年你为了拿工程把你女朋友送给我的事儿了？咱俩算亲戚。
12: 赵哥，你这是干嘛呀？走，
11: 有事说就说。
12: 走走走走，
11: 小心。走走走走走。

0: 老板是谁啊？是您啊，荣哥。嘴还挺硬啊。
1: 老板不是你，还能是谁呀？我问是谁指使的你？你说是谁？
0: 我他妈问你呢！
2: 这钱我是一分都没敢动啊！是，你说清楚点，
3: 龙哥，抓他呀，龙哥！
0: 别动，你也别动。

0: 快点！
1: 哎，张军，
2: 什么时候到？
1: 哎，马上到了。哎，
0: 哎，石进，来，喂，哎，石进，这谁开的车？
3: 小兄弟，陆锦明，
4: 你敢开枪，我立马打死。
3: 小兄弟，你想怎么样？
4: 把我兄弟放了，把你家里的1500万给我，手机还你，要不然我……
3: 那你栽了吧，
5: 处长。
6: 是相声吗？
5: 啊。

0: 龙哥，我去处理一下伤口。
1: 放下！你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装什么装啊？诸位，你们大哥来了呀！所有阴谋的幕后主使，看什么看？就是你。 他是谁老大？是我老大，是咱们的老大。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卢正死的时候，张局刚好在三江口吧？应该听到些什么了吧？你到这儿来是非常规调动，一来就盯着我不放，都说举报信是假的了，你还盯着我，我哪得罪你了？啊？这手机。 是我亲手砸碎的，怎么突然出现了？谁有这样的技术支持，在我身边安插这样一个眼线，谁有这么深的心机啊？安排他跟李小姐制造一个假车祸，谁能得到交警的支持？让他把李小姐介绍给我，他偏偏在我交易那天出现。
2: 荣哥，
1: 哎。 如果不是他打掩护，这俩笨贼能抢得了我？
2: 就凭我们俩，能抢你吗？
1: 最后今天，你们这个团伙齐聚一堂了，那你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啊？你啊，你分析的挺好。
3: 站住！
1: 我没猜错的话，朱亦菲。
3: 也是你的人吧？朱亦菲，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4: 我不是他的人。
1: 哎呀，是闭嘴！
3: 哎呀，
1: 张局，我问你几个问题，解释清楚了，咱们后面的事都好聊。
3: 好啊，说，
1: 手机怎么回事？
3: 警察想查个手机还不容易吗？
1: 那里面的视频呢？ 这点小技术对于警方来说还不容易吗？让我跟朱亦菲交易编钟，突然终止交易，为什么？你自己知道为什么？你自己说出来。你也是为了东部新城。东部新城？风庸说要把它给别人，别人是你吧？
3: 风，
1: 对，我在这奋斗半辈子，你差点几天就被你给毁了啊！张扬，我。

0: 志亮，
1: 我想，
0: 你快走，你坐下。
1: 朋友就好了，朋友就好了。
2: 哎，徐亮，叫救护车。
1: 哎，真有点冷。
3: 局长，局长，
0: 局长，你再坚持一下，马上到医院了。你别睡啊，局长，你别睡，别睡啊，你别睡啊。
1: 王队，这种局的这一下恐怕是胸膛接受不了。
3: 一点点。张军，
1: 嗯，
3: 家里

0: 有需要通知的人吗？没有，不至于，就是一颗跳弹，你老王，你这样弄得我很紧张，怎么办？
1: 时间还来得及，来得及，既然来了，
2: 恐怕来不及。
1: 哎，医生，你想想办法，好吧？我感觉我现在还死不了。
3: 谁跟你说你要死的？
4: 这个时候你就别瞒他了，他伤的地方是器官的重要分布区啊。
3: 谁告诉你是的？
5: 你告诉的呗。刚才你说来不及见一面了，什么意思啊？
3: 啊，我俩谈恋爱呢，中午约了见家长，都不上急诊，耽误时间了。
5: 有点救死扶伤精神行不行啊？你们是医生，说话得严谨。
6: 伤者的情况很稳定啊。
4: 是，不是，你确定吗？
3: 你是医生，我是医生啊！啊，到医院取出子弹，一天能下床，三天能出院。到时候你们俩再吓唬别人，你俩下去。
1: 哎，你来错了，待会儿你们见家长吧。
3: 没事，把这手机给我收起来。好着呢，放心吧。

0: 来，大王手慢点。等会儿，出啥事了？
1: 霍正没抓着，他跟朱一飞很多年了，很有感情。我怕他会报复你，我加强了医院安保。
0: 报复他，报复！朱一飞是自己掉山地，又不是我推下去，他那怕什么？不是，你撤走，就找霍正。
2: 哎，你俩聊不聊来？
3: 万一呢？
0: 万一啥？
2: 我警察，我怕他这，你让他来，我上手术台，我一只手我能搞定了。走走走，走走走，你就走吧。哎，慢点，慢点，我让他啊。慢点，小心，慢点。去找火车队。
4: 是，一队二队，上车。
2: 警察抓人了，那个王八蛋从悬崖上冲下去摔死了。
5: 转身，
6: 不是犯人啊！
5: 赶紧快进去找医生吧。下一位，张个双臂，这包谁的？包是我的。怎么了？出什么事？
6: 这刀呢？
5: 这刀不是我的呀！我没放啊。
6: 说实话，
5: 不是我，你看我都这样了，我带刀干嘛呀？
6: 那我通知警察了。
5: 别呀，我下午考试呢。
6: 带。
5: 不是，
6: 这
5: 干嘛呀？我下午考试来不及了。

0: 从现在开始，一数到十。
1: 什么时候数？
0: 现在开始数。
2: 这么快？
0: 正常计量啊。
1: 好。哪儿来的？
2: 在安检口，有人想把刀带进来，被拦下来了。霍正吗？
3: 不是，
1: 一闹啊。
2: 他咬死了，说刀不是他的。
1: 不是他的，难不成有人塞他包里？
4: 会不会是霍正已经溜进来了，在干扰我们的事情？
5: 李谦，你们两个留在这儿。
6: 好，
5: 你把特警调回来。
6: 是。
5: 其他人跟我走，不管是哪种可能，都不能放松警惕。

0: 那边，跟我走。
1: 好，你们这边。

我马上过去。

0: 童圣杰是吧？
1: 嗯。
2: 你对青霉素不过敏对吧？
1: 不敏。
0: 你皮试结果不显示对青霉素不过敏吗？到底过不过敏？
1: 不过敏。
2: 再核实一遍啊，童圣杰对青霉素不过敏。
1: 不。

0: 别动。
1: 别找了，回手术室守着，等邓醒来。

0: 哎，医生，
1: 怎么样？
2: 手术非常成功啊，你不用担心，你就当它是一次普通的阑尾炎手术，只不过不是微创。
0: 那张菊没事了呗？
2: 没事了，一会儿麻醉醒了就出来了。
0: 哎呀，感谢，
3: 谢谢，
0: 受累啊，辛苦辛苦啊。

0: 王队，有个大夫被人打晕在厕所，手术服被抢走了。开门！开门！咋进来？
1: 赵阳在哪儿？出了在哪儿？我弄死你！我报仇！我报仇！哎。
2: 有种你试试，
3: 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

0: 方云同志，有些事情要向你了解一下，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嗯，好的。
2: 怎么样？咋样？说啊。
1: 有好消息，有坏消息，你想先听什么？手机已经破解了，是朗伯恩之前的一部电话，里面有一段陆局出事时朗伯恩录制的视频。那个视频反而证明了朗伯恩只是目击者，不可能是杀害陆局的凶手。
2: 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1: 坏消息。
2: 那好消息？
1: 坏消息还没完呢。
3: 说说吧，今天你去干什么？
4: 龙哥说今天有事走不开，让我去替他做笔交易，都是胡建仁安排的，其他我不知道。
3: 什么交易？
4: 不知道，我是周老板雇来的。

0: 老板让我去我就去，
1: 去干什么也不问。
2: 我问周荣，他肯定不会让我去干违法的事儿啊。我也确实没违法，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抓我。
1: 真不知道。
3: 不知道，我这辈子做人坦坦荡荡，绝不接受你们的羞辱。
4: 请注意你的态度。
5: 你们杀了我。
2: 还谁呀？
5: 不行啊，不行啊，你们杀了我，给我个痛快的啊。
1: 别打抗过敏药了吗？
2: 打是打的，但医生说怎么着给你办个手术。
5: 给我闹的。
1: 你别折腾了，死不了。我问你啊，你和朱逸飞、周荣到底怎么回事？
6: 我想见张扬，我只跟他说。
2: 问什么就说什么，这不是你提条件的地方。
1: 那就说说叶剑遇害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2: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真的不知道。
7: 陆一波，什么时候了？还不说啊？
8: 你们不信我，我也没有办法。什么小飞，我不认识。
2: 有人看见过你们在一起。
8: 你有证据吗？
2: 要证据是吧？半年前，三江口某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死者是三江口市公安局副局长卢正。你的手机拍摄了整场事故发生的全部经过，不记得了。
1: 卢局出事后三天，荣成给奥图转了3000万工程款。
3: 污蔑，这完全是污蔑。你们可以去银行查查，看我的账面上到底有多少钱。
1: 耗时间没有意义，交代问题。
6: 我要见
9: 好长的一个坏消息啊。好消息呢？
10: 幸亏有方畅和刘志。
11: 省城爆炸案是我们干的。
12: 我
1: 不是我。
11: 路虎车也是我们抢的。
1: 我们俩都不会开车，我们抢那车干嘛？
11: 我咔咔就给那小子摁住了。
1: 你们别信那苏林子，他每一句话是真的。
11: 但是有一说一，开路虎车那小子可不是我们弄的。
1: 我兄弟十三一辈子没说过假话，那小子确实是自己枪死的。
13: 这回跟周荣交易手机，我哥使了一招调虎离山，让他取2000万，后来又改口用500万交易，然后直接杀到他们家，准备抢那1500万。可惜，
1: 以你兄弟的智商，编不出这样的瞎话。这主意，你出的吧？
14: 警官，那个，检举大贪官能减刑吗？
15: 于月染的真迹，这得多少钱啊？
1: 假的。
3: 这个也是假的吗？袁青花，螭龙双耳三足鼎，多少钱？还有这一幅，齐白石年轻时候的东西，多少钱？还有你隔壁的那张床，你敢睡到那上面吗？
10: 方庸交代了周荣要用编钟换东部新城项目的事。哦，
9: 好，好，有这个口供后面就好办了。
10: 老张，你怎么下？
9: 我没事，听个好消息，伤口就没那么疼了。不要认死理儿啊！运动恢复才是最正确的恢复方式。你看，这不就走起来了吗？这不就走起来了吗？
10: 这，
9: 哎
10: 呀，这正确。哎，
9: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掉头来，我们再来一遍。
10: 行吧。
9: 行，来，来，掉头。
10: 哎，你慢点儿。
16: 行。
9: 哎，行，哎呀，
16: 这怎么下地了？这个，
10: 来，
9: 我得适应一下。
16: 哎，没事，别闹我，哎，
9: 躺下
16: ，
9: 没事，这没事，
16: 行，躺下，这
9: 慢点啊，
16: 慢点，
9: 我慢点，
16: 慢点啊，哎呀，
9: 你慢点，哎，你慢点，哎呀，
16: 哎，没事，来，哎呀，好，哎呀，
10: 说了也不听，安说了。

0: 吧。
1: 坐，进去，坐，坐，王队，坐。
2: 你自己悠着点啊。哎，
1: 审的咋样？啊？咋样啊，审的？
3: 不咋样。
1: 不咋样。
4: 其他人还好，唯独周荣，问他什么他就一句要见您。
0: 周荣到现在还认为是您在故意加害于他，这应该就是他要见您的原因。
1: 我还挺想见他的。走了。
2: 哎哎，这上哪儿去？
1: 没事，你齐军都说了我可以出院了，是吧齐军？你先带我去趟四楼呗。
5: 吴建仁曾经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一年，周荣为了这个事儿找卢局疏通关系，但卢局坚持原则。我们怀疑他是对卢局怀恨在心，才找朗博文买凶杀人的。
2: 还有啊，昨天两宗交易为什么要同时进行？为什么周荣不出现？这简直是一团乱麻呀！杨，你有把握吗？
6: 那人再狡猾，也不是狐狸的对手。
7: 快走，走，
2: 好好开车。哎，那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哎，
1: 啊，齐军，你放心，您先忙。
2: 好，我先回办公室啊。
1: 好。
0: 张局，你有办法让周荣开口了？
1: 到现在还没什么办法。
8: 那您刚才说，
1: 领导问我能说没招吗？
3: 哎，哎呀，慢点啊！
8: 王队，王队，是我。
3: 你当这什么地方？这酒吧呀！你赶紧给我拿回去。
8: 王哥，帮帮忙吧！一波晚上不喝点，他睡不着。
3: 心里没事就能睡着？再有啊，你叫我名也行，叫王队也行，叫什么王哥？哪来的王哥？这不让送东西，明白吗？
8: 明白。一波现在怎么样？
3: 我能告诉你吗？
8: 王队。我知道一波肯定什么都不敢说，这事儿不怪他，他怕周荣。
3: 你跟我说这些没用，依法办事啊。

0: 赵荣，出来。
1: 张局长终于出马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0: 怪。你说这也没人告诉他，周荣怎么知道是程局长的？
1: 警官，
2: 哎，麻烦问一下，明天什么天气？
3: 有雨吗？有大风吗？
2: 我洗衣服晾外边，帮我查一下。
3: 来，哎，你帮我把这个针拔了。
4: 晚点不是还要回医院打针吗？
3: 这样看着显得虚弱，我拔了。
4: 拿着。
3: 玩你走。
5: 呀，张局来了。
6: 伤怎么样？
3: 没事，就丢了个小阑尾。
7: 你说我受伤了，你还非要见我？
8: 我也伤成这样了，你们没让我躺着呀。
7: 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事情说清楚。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吧，给你争取最好的宽大条件。早点说完早休息好不好？
8: 你哄孩子呢？给我提供什么宽大条件啊？两个死刑

0: 换大成一个吗？那你这么着急见我，聊啥？说实话，你在我身边安排了那么多人，你的目的是什么？
1: 让你伏法就是我的目的。
0: 还装？现在三江口都是你的了吧？你的目的就是想把我周荣给办了。
1: 周荣，审讯室
0: 不是你胡说的地方。哎呦，对不起啊。
1: 忘了，这里是公安局，不能这么说，对吧？嗯，可以理解。他这个病的特点呢，就是爱猜疑、易怒。咱们俩之间是可以进行一场稍微平静一点的病友探讨的啊。
0: 是，
1: 咱俩同病相怜嘛，不然第一次怎么会在医院碰上呢？<笑>啊，不，病还是不一样。我是外伤，你是内伤。
0: 那个四楼的精神科大夫给你开的，你平时稳定情绪吃的就这个药吧？
1: 今天吃药了吗？
0: 吃了。好，我来给你解惑吧。前年5月，枫林晚发生了一起打架斗殴事件。 胡建仁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了1年有期徒刑。这个案子呢，当时是卢局拍板的。半年前，卢局退休了。你覆灭的故事也就从此开始了。卢局曾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点名了某些不良企业。 企图勾结执法人员搞权钱交易那一套，这些说的都是你吧？你冷笑什么？哼，我能明白。被公安系统记名了，担心生意受到影响，又害怕今后在三江口地位不保，恼羞成怒了，是不是因为这些放出了狠话，拿3000万买卢正的命？是不是？我杀他是要为兄弟两肋插刀，还把老胡关了整整1年。
1: 我亲自上门求他，他一点面子不给我，周总。
2: 卢局，
1: 卢局，辛苦了，怕怎么搞的？我都不给人家垫梯呢。
2: 我是龙城地产的工人，本来想去单位找你，后来我怕影响不太好。
1: 所以为什么要给你面子？
0: 关押胡建仁是法律的审判，任何人都不可以改变。
1: 那还有更过分的。
0: 老陆，你退了之后，手里这条工作你就得交给谁测试，冷月怎么样？
1: 这个卢正，他耽误了业界的前途。业界是个好警察吧？他没拿过我一分钱，没有替我干过一件事情，就是被这卢正耽误了。业界确实是个好警察。 这我们都清楚，但是我想知道，是谁告诉你，卢正针对叶剑，从来没有过。这件事情，齐局和我说过。
0: 他可是人才，应当把他送到上面去学习，在三江口这个地方挨骂了。你的意思是我杀了卢正，反而还？
1: 耽误了叶剑了，我没有这个意思。卢正的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卢正的死是意外。啊？本来这件事情我们也没有证据，但是很有意思啊。我们一到三江口，什么都没做，就看你们几个上蹿下跳的在那掩盖杀人证据，就看起来特别可笑。
0: 那你手机里的证据是假的？
1: 朗博文，他搞我的。朗博文用手机拍下了那个意外的现场，但是他也是偶然拍下来的。他只是拿着手机去找你，骗了一大笔钱，就这样。我白跟那俩傻贼周旋了。我还可以告诉你，杜聪不是我的人。 方朝刘直不是我的人，李警官去你们家也不是我安排的。
0: 不，昨天你不是这么说的啊！不信你哪一句啊，张扬？那这件事也都不是我干的，我不认了，我。

你愿意相信哪句都可以。啊，这些不是你干的，那我们就聊一些你干过的。倒卖文物，非法实窃，为了拿下东部新城贿赂官员。

0: 你自己，局长，剩下的就好办了，分头审呗。好，局长，没事，没事。王队，周琦要见你，
1: 他怎么还在？
2: 我去一下啊，张军，您别为难我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3: 因为你举报了周荣，周荣却选择原谅你，所以你替他去交易是为了将功补过。我说的对吗？那我跟你说个最新消息啊。 周荣全找了。

0: 局长，
1: 局长，
0: 您
2: 不好意思，等一下啊。
1: 周西来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说陆一波去交易之前和他说，
3: 让他直接去找冷顾问。
0: 陆一波都招了。
2: 你刚才说什么？
0: 局长，
2: 局长，不好意思，等一下，不见人招了。
1: 说什么？
2: 基本证实了周龙的话，他说叶队的死跟他们没有关系，而且交代了杀小飞的过程。啊。
4: 哦，那直接提醒冷博文。哎，不好意思，您刚才说什么？
0: 您得卧床。
2: 我先把他们审了。
5: 张岩和她男朋友是干什么工作的，你知道吗？
6: 张岩在一个化妆品店当销售，但是她男朋友是干啥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怀疑张岩的男朋友出轨了。
7: 张岩的房东说，张岩不在家的时候看见吕丹顺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在家里，
5: 所以我怀疑这个女啊很有可能就是秦红。如果吕丹顺接触张岩一开始就是为了给秦红找一个替死鬼呢，

0: 我确实为了还赌债骗了卓荣3000万，我有罪，完了，还有。 因为我的贪心，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也给公安的同志们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我有罪，全完了。要不您给提个醒儿？
1: 也见。
2: 昨天鲁一波去交易编钟之前，他跟周琦说：“
3: 去找老罗，让他帮忙。你就跟他说，叶剑死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我绝对不会和任何人说，请他一定帮帮我。”
1: 叶剑出事的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好了，我再给你提最后一个醒。
4: 我哪敢骗你呀！说的都是真的。
2: 不玩吗？喝大了，先回去了。不信我给他打个电话，你问他。
3: 打。叶剑是给你打的电话。

0: 对，老爷用一波的电话
1: 是
0: 打给了我。
2: 他找你什么事儿？
0: 他就问那块表的事儿。我说我确实给陆一波了，然后老爷又问了陆正那天的事儿，都是哥们儿，我就说了实话，然后老爷就把电话挂了。
2: 嗯，
0: 挂了电话，我越想越担心，然后就给周荣打了个电话。
2: 啊，你还打给周荣了？
0: 啊，
2: 你打给他是你把实话也跟他说了吗？
0: 我哪儿敢，我就跟他说老爷知道陆正的事儿。
2: 那周荣接电话的时候他的情绪口气和平时一样吗？
0: 开始的时候还挺平静的，后来听我说起陆正的事儿，整个人就不好了，又砸又摔。
2: 手表的事儿你确定跟他说了？
0: 说了。怎么了？
2: 有点怪。因为以周荣的性格来看呢，如果他知道那块表可能是证据的话，他能让陆一波带着表招摇过市那么久吗？
0: 可能说了吧，记性不太好。
2: 记性一直都不太好。你看是不是这样啊？周荣给你下的命令其实是拿回手机做到那两个人，但是你没有打算这么干，你是真去交易的。听说你还准备自己贴500万，让那两个人拿着钱尽快离开三江口。为什么？感觉上你急于要把手机拿回来，让这件事情过去。手机对于你是没有危害的，那为什么？你是担心手机落在……
3: 毕竟是我杀的。

老叶，这个事儿不能让荣哥知道。你听我说，你那边太吵了，咱们见面聊。滨河公园，咱们一起游野泳那个小河边，我马上出门。

0: 车现在在哪儿？
1: 在我家车库停着呢。
2: 学长，提取到生物痕迹了，您先回去休息吧。
0: 我在这等等结果。你说朗博文为什么挑了这么一种奇怪的方式杀人呢？
3: 我分析过，首先以他的身手单枪匹马杀老叶肯定很难，再有就是他们是发小，用这种方式动手不用直面老叶，

吃饭了。

0: 张雪，结果出来了，是老叶的血。凶器找到了？还没有。打捞队有同志说，很有可能冲到下游了，找到的希望不大。但陈法医和沈冰的专家都认为，朗博文所说的手法就是叶队的死因。如果朗博文不是凶手，他不可能知道。而且越野车上只有朗博文和朗博头的指纹，所以凶手就是朗博文。
1: 朗博文说的那个刀板，想做出来没那么容易啊。那要按照朗博文说的，他杀叶剑是临时起意，临时起意，那刀板从哪来的？还有啊，他敢杀叶剑。 但是宁可自掏腰包拿出500万来，都不敢动那两个小毛贼。这逻辑不奇怪吗？
2: 可现在所有口供和证物链指向的都是冷博文，没有别人了。

0: 以倩，这个洋洋是谁啊？洋洋，朗博陀的小名。
1: 哦，谢谢啊。
2: 洋洋。

0: 羊，羊，羊。叶剑在石头上写我的名字，不是指望让我破案，是拼音，一昂，羊，羊，羊羊，朗国图。不管是不是朗国图，凶手有可能当时还在现场。叶剑是怕凶手看见他留下线索，所以做了一个文字和拼音的转换，一昂，羊，羊羊，朗国图。越野车上面有朗伯图的指纹，他嫌疑很大，
1: 不太可能吧，张局？据我所知，这孩子很少参与他们的事，怎么会是他呢？
0: 联系朗伯图。
2: 喂，你好。哦，我是。我正要去机场。
3: 他要出国，下午2点的飞机。
0: 他亲哥还关着呢，他现在要出国啊。
3: 也不奇怪，他不是要出国去读研究生吗？早就收到录取通知了，签证也办好了，下个月10号开学，他提前几天过去租房子。
0: 截住他。
3: 用什么理由？
0: 涉嫌杀害叶剑。
3: 是。
4: 要再审审朗博文吗？
0: 打电话提审。
4: 哎，你好，张局现在想提审朗博文。嗯，就现在。什么时候？严重呢？医生怎么说？嗯，谢谢。朗博文急性肠梗阻，被送往人民医院。
0: 怎么就突然肠梗阻了？
4: 是犯噎的，医生说没事儿，开了消炎药和2袋葡萄糖，正在输液呢。
0: 巧不巧？你说巧不巧？
1: 这小子以前在监狱就这么干过，自己给自己噎成肠梗阻，到医务室一管甘油下去就没事了，目的是跟小护士贫两句。
0: 输液需要多长时间？
1: 2袋葡萄糖得4个小时。
0: 4个小时，4个小时，几点？那就是差不多2点钟，是朗伯图飞机起飞的时间。
4: 还有个情况，这个朗伯文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打听今天的天气。
0: 他是怕航班起飞不了啊，这肯定有问题。
1: 那怎么办呢？不管怎么说，现在他是病人。拉回了硬审，好吗？
4: 2袋500毫升的葡萄糖，慢输的话4个小时，快输3个小时就够了。咱们能争取1个小时的时间。

你这页面怎么这么低啊？怎么了？怕你顺四啊！别动啊！

0: 你好，跟你们纪检派出所打过招呼了。啊，收到，我查一下。哎，
1: 麻烦快点啊！
0: 一共三位是吧？
2: 对。
0: 啊，需要破一下案件。
2: 啊，谢谢。
3: 不是，还那么多药呢，你别着急换啊！
4: 你是护士，我是护士。
3: 不是，你别生气，我刚才看表呢。这瓶打完得多长时间啊？
4: 一个小时吧。

0: 同志，同志，几点了？两点了吧？请护士帮我拔一下针，我要见你们张局。
1: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pre-boarding announcement for flight ML4420 to Nagasaki. Please have your boarding pass and identification ready. Regular boarding will begin in approximately 10 minutes' time.
0: Chang Jun, 你撒谎了。
2: 你撒什么谎了？
0: 叶剑不是我杀的。
2: 细节上说这么清楚，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
0: 是谁我不知道，但真不是我。细节，都是我瞎编的。我说对了，蒙的。
3: 你
0: 我可以证明。从我家你知道对吧？
2: 嗯啊，
0: 从我家到滨河公园要先走解放路，对吧？
2: 嗯，
0: 在解放西路上二环，然后从襄城路出来一直走就到滨河公园了，对吧？你还记不记得老叶出事的那天晚上，市里在搞联合执法查酒驾，所有的路口都有你们的卡子。那天晚上我可喝大了，你们会没查到我。
2: 越野车上面我们提取到了两个人的指纹，只有两个人，一个你的，一个是朗博图的。不是你杀的，那是朗博图杀的。
0: 他一个大大孩子，你借他八个胆他也不敢啊。再说他杀老爷干什么？
2: 他杀老爷干什么呀？
0: 你们要真怀疑他，把他叫来问问呗。但我估计来不及了，他已经飞了。
2: 来得及吗？
3: 来得及，离起飞还有20公里。
0: 不可能，两点的航班都飞40分钟了。
2: 我们当然知道你撒谎了，我也知道你为什么撒谎，拖延时间就是为了掩护你弟弟，

0: 不好意思，我们也撒谎了。现在是1:40。处长，马伯德，你涉嫌杀害叶剑，请你跟我回局里配合调查。我现在是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名义逮捕你。人太多了，走吧，走。
1: 将军，将军，我又撒谎了！将军，叶剑是我杀的，真的是我杀了！那天晚上特别堵，一遇到堵车我就闯到小胡同，没赶上警察。张扬，我又撒谎了，你相信我吗？将军，将军。

0: 以前叶大哥是我杀的，
1: 说详细点。

0: 哥，电话。哥，电话。哥。喂。
1: 我，
0: 叶静。我问你，卢局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1: 老叶是兄弟没错，但老叶是警察，你犯了法，你觉得老叶会放过你啊？
2: 卢正死的那天，这表在你那儿。警察知道这表是我，那也查不到卢正的案子，跟你我有关系。
0: 半年前过了个啥时候，你死他妈！卢正死了，对咱们来说是好事。
2: 公安局讲了，叶谦那天出来说，他说那天监控拍到了我哥的表。我当时坚信是我哥杀了卢正。
0: 我们见面聊，去小时候我们游野泳的那个小河边，
2: 我马上出发。

那是我为了参加机器人搏击大赛做的。我没杀过人。

怎么是你啊？

0: 前天周荣让我哥去交易手机，我哥本来没想去的。
1: 你一会儿走远点啊，找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报警，千万别说自己是谁，把交易手机的事告诉警察，警察先抓到那俩人咱们就没事了，听见没有？
0: 不行啊哥。
2: 为什么呀？
0: 以前是我杀
2: 的。什么玩意
0: 儿？以前是我杀的，我该这么的装死。
2: 你以为你这么说了我就让你去了啊？你杀人了你厉害啊？洋洋，这种事儿啊都不敢开玩笑啊。为什么呀？
0: 我以为你杀了卢兆义，江哥已经查到你了。

0: 你开哪辆车撞的？
1: 越野。
0: 船呢？
1: 在停车场。
0: 在哪撞的？
1: 小河南边经常游泳的那河边。
0: 当时几点？
1: 11:30。
0: 有没有人看见你？
1: 没有，就我们两个人。

0: 给我弟订一张最快去曼克希顿的机票，机票订好了，你立刻就走啊！如果有人问你来，你就说要早点过去，租房办手续啊！
1: 哥，我不能走，
2: 你本来也要走啊，只是早点走啊！
0: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吧？
2: 你留在这干什么？等死啊！
0: 那我走了，你呢？
2: 我交一手机去。
0: 那两个王八蛋拿了钱，赶紧滚出三江口，咱俩就没事了。万一他们不走呢？万一警察要查，那就是我杀的。我想得去自首。你自什么手？
2: 即便到了那一步，我也不会有事的啊！我先承认人是我杀的，等你的飞机飞了，我立刻翻供，我有铁证能够证明这件事跟我没关系。那个时候你已经在国外了，他们就算怀疑到你，来不及了。洋洋，咱们郎家祖上积德，才出了你这么一个大学生，我不能让你有事了。

0: 你为什么要趟这趟浑水？
1: 那是我哥，为了他我什么事儿都能做。我9岁的时候，我爸妈出了车祸，人一下就没了，我就剩他这么一个亲人了。

0: 相依为命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个成语吧，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说出来。可对我和我哥不是，你们不会懂的。
1: 用别人的性命成全你们的相依为命，

0: 我怎么了我？
1: 让你啊，爷爷是我杀的，真的，跟瑶瑶没关系，你不是忘了吗？我求你了，
2: 小姐，
1: 求你了，
3: 站起来！你不站起来，谁也看不到。

0: 终于结束了。
1: 啊？
2: 干啥？
1: 代表三间口公安系统所有人，谢谢。
2: 哇，几点了？啊？几点了？
0: 啥事儿？
2: 你送我去趟医院呗，我得打点滴了。
1: 哦，走，
2: 慢点，没事。

0: 差点把我这鞋给忘了，老张，咱们就这么敲门走了合适吗？咱们悄悄的来，正如咱们要悄悄的走，离别总是伤感的。
1: 咱们敲门走不了了，
2: 英，这走怎么也不说一声呢？我们都知道了，
3: 你知道啥了？您要调回省城了，还没公示呢。
0: 我们这小地方留不住你这神探。哎，英，这三江口可是你的福地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现在就给高厅打电话，请他批准。
2: 不必。
0: 英，我代表局里全体同志们挽留你，真心的请你留下来啊！这场面怎么看着有点熟悉啊？
2: 看来张局又走不成了。
0: 一片不属于我的土地，却永远值得怀念。这，我先设想见好就要收了。

0: 祝贺你啊！
1: 荣归省厅啊！
0: 总队的工作也不好做嘛。
1: 是是是是是。
0: 既然大家都来了，咱们正式道个别。在三江口的这些日子里，你们在工作上对我的支持，让我永生难忘，永记于心。同志们，后会有期。

0: 谢，保重。
1: 小李，
2: 继续，
3: 欢迎再回来。嗯，是我遇到最好的搭档，别跟你瞎说。没有你们这些案子，破不了。
1: 走了。
4: 再见。
1: 一昂，此情此景。 不打算再复试一手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快乐的日子总会到来。
0: 张局刚才跟你说啥了？你笑成这样？
1: 秘密，
0: 秘密藏心里多难受啊！张局调回系统组什么岗位？

0: 老张，
1: 来，我，那个打印机的墨盒。墨盒，
0: 谢谢。来，申导给你带了喝茶。
1: 故意的啊，考我啊，入安瓜片。谢谢，不忙，给我待会儿。嗯。

0: 咱们回来快俩月了吧？两个月零三天。想不想回到一线啊？想啊，但要厚积薄发，不能邀功求赏，也得给你们年轻人多留些机会，好好成长嘛。啊，
1: 最近怎么样啊？办什么案子了？都是小案子，没什么大案。你。
0: 办过大案的事不一样啊，别着急，等一等。就像这饮水机，后勤有，刑侦有，厅长办公室有，老干部处也有。他看似平凡，但却从不懈怠。不管在哪儿，他就在这站着，时刻准备着。

也许岗位普通，职责平凡，但这就是他的使命。只要组织需要，就能迅速升任，把心里的光献给人民，把滚烫的热献给公安事业。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吴师兄案，揭开人性隐秘，身份成谜，演绎善恶纠葛。
1: 这事儿是你引起的。
0: 高叶、陈静可、郑恺，东方卫视重影正在热播。高叶破碎重生，郑恺谎话连篇。
1: 这事儿是你引起的。很多事情只能你自己一个人干。
0: 重影悬疑开局极高能，好戏轮番登场，重磅大剧主角本周日东方卫视黄金档开播。武安侯今年太忙了，上战场走秀场，还戴上安全帽去电厂，张凌赫全方位发力，
2: 好像回到了另外一个时空的自己，就从张凌赫变成了张家伟。张家伟是我原本的名字吗？
3: 大家好，我是依依。
4: 各位好，我是百克利，这里是东方新娱乐。
3: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你相见。这周东方卫视上新剧了，大家都追剧了吗？重影啊，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悬疑剧。
4: 是的，我们的主演有高叶、陈静可、郑恺等等。那故事讲述了在小城里边发生了命案，光看演员阵容和故事情节介绍，是不是就已经很想追剧了呢？还没入坑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追起来吧。
5: 今天有点不一样，
6: 就让我成为你的依靠吧。看这地平线，就是你知道吧？
7: 我抢了你喜欢的女人。
8: 电视剧《重影》在东方卫视开播，我们一起来聚

0: 交悬疑剧情，高叶演的秦红，陈静可演的吕丹顺，郑恺演的马伟婵，三人彼此缠绕，人人藏着秘密。
1: 这事儿是没有关系，很多事情只能我自己一个人干。
2: 从小到大就是你保护我，现在看好我。
0: 名场面先看郑恺饰演的马伟婵，表面上他只是平潭一个卖保健品的老板，却被刑警刘旺发现盗用逃犯秦红的银行卡。审讯室里，马伟婵谎话连篇。
1: 是他吗？
3: 好像是，长得是有点像，但是发型不一样。
1: 他叫什么？
3: 林畅。
1: 你们什么关系啊？他为什么问你借钱？
3: 朋友啊。
1: 他现在人在哪儿？
0: 步步紧逼下，马伟婵承认自己抛尸入海，但林畅的死绝对是意外。
3: 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犯过几次，但每次吃完药就好了。那天刚好没药了，
4: 等着，我给你买药，你等着，
3: 我就帮他去买。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0: 可化名为林畅潜逃的秦红根本没心脏病，尸体也找不到。马伟婵到底是凶手还是替罪羊？
1: 我的孩子没有心脏病，秦红都在外面逃了一年多了，他能不能把那个黄叔全给杀了？他能让这个人渣给家暴了？不可能。
0: 另一边，吕丹顺与女友张岩同住，
5: 你去把他们身份证找出来登记一下。张岩。
0: 警察走后，屋里走出的人竟是早已死去的秦红。
6: 走了，
3: 走了。
0: 与此同时，刘旺去看望秦红在养老院的妈妈魏女士，意外得知魏女士近日有一笔20万的赡养费用。
7: 大概两个月前。
8: 从哪儿汇的？
7: 平潭市，汇款人叫张岩。
1: 这笔钱会不会就是秦红自己汇的？张岩会不会跟林畅一样，都只是秦红逃亡过程中套用的一个身份？
8: 很有这个可能性，但如果这个钱是张岩本人汇的，那就说明他跟秦红是认识的。
0: 秦红、阿顺开启逃亡之路。
9: 张岩查到了，
10: 是他。
8: 能放大吗？秦红。
0: 秦红的狠劲，其实在少女时期就已埋下。
11: 我要我爸的赔偿金。
12: 你先下来呀、
11: 啊！你先把钱给我。
12: 你先下来吧。
0: 好不容易遇见了赵开福，两人情投意合，让秦红有了依靠，赵开福却死于非命。在男友被害，罪魁祸首因缺乏证据迟迟得不到惩处时，秦红主动出击。
13: 砸我头的时候我就想干你了，你们自己还送上门了。来，
14: 你放开我。
0: 纠缠之中为救阿顺，他错手杀了黄淑全，从此踏上不归路。高叶将破碎与重生融进每一个眼神。真相层层反转，阿顺为何拼死掩护秦红？张岩又去哪了？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东方卫视热播的重影，记者陈霄云报道。这个周末，东方卫视黄金剧场将迎来双季叠播。
15: 乾隆年间，魏长子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0: 本周日24号晚上，重磅大剧主角即将开播。该剧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担任艺术总监，李少飞执导。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狄子路、黄晓晨领衔主演。主角以秦腔名伶易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沉浮。
16: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顾耀之、王海燕、孙浩、李泽芬、吉他、王丽坤等一众实力派家门，层次饱满的鲜活群像令剧集更具质感。
17: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
3: 眼给操

0: 嗓吼出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主角故事，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1: 生完三胎半年，方圆就复工了，首次入驻社交类真人秀，引发不少话题。
2: 因为男生一开始说啊，我们都不需要单人接嘛，我想我也不是抢的。
1: 武安侯今年太忙了，上战场走秀场，还戴上安全帽去电厂，张凌赫全方位发力，
3: 好像回到了另外一个时空的自己，就从张凌赫变成了张家伟，张家伟是我原本的名字嘛。
0: 最近生活类社交观察真人秀《50公里桃花坞》第六季开播，本季最大的话题焦点无疑来自郭富城妻子方圆。
4: 我出来工作不是因为我先生抠门，但他其实只希望我开心，做一个与时俱进的妈妈。我工作多了以后呢，感觉我们的共同话语又变多了。
0: 方圆曾经在节目中大方分享18岁就经济独立的经历。
4: 我18岁就已经经济独立了，我老公呢也是靠着自己奋斗起来了，我们俩都懂得彼此的不容易啊，到今天还是惺惺相惜。我觉得我们俩也一定为孩子做一个更好的榜样。
0: 作为职业博主的方圆活跃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不少视频，涉及国风、美食、美妆、旅行、育儿等多个领域。
5: 这一次的澳门演唱会正好是在周末，所以就带着姐姐妹妹和全家一起出发去支持爸爸的演唱会。每次演唱会姐姐跟妹妹都看得超投入，挥舞的荧光棒也没有停下来过。爸爸看到我们之后呢，还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飞吻呢。
0: 这次参加节目录制，距离他生下三胎仅半年，看得出方圆复工的意愿强烈。然而节目刚开播，他迅速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首先是破冰游戏，他禁止选择中心位，
2: 就随便进一个，对吧？
6: 对，随便挑。

0: 在接下来的选房环节，方圆坚持选男生去单人间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
1: 我建议姐姐，如果说你只能一个人的话当然没问题，但如果你能够接受多人间的话，我建议你多人间，因为那个我们七个人现在九个人现在只有一个卫生间。哦，如果洗手洗
2: 全都用那个，
1: 对，这个和那个，如果有那个的话我们就有两个卫生间。嗯，如果说你真实在接受不了只能一个人，你当然可以住这。
2: 那那个厕所怎么过去啊？
1: 得从您那经过。实在不行咱们先试一天。
0: 刚看这些片段确实冲突感很强，事后方圆也对此进行了解释，选位置是自己习惯使然。
2: 嗯，因为我不喜欢坐旁边。
0: 想住这间未带独立卫浴的单人间，一是因为男生提出可以让出来，而且也没有其他人选。
2: 因为男生一开始说啊，我们都不需要单人间嘛。我想我也不是抢的，就是他们都是说他们不需要。
0: 二是作为还在哺乳期的妈妈，她的理由也很诚恳。
2: 因为晚上睡觉比较晚嘛，我要是有一间就房间，可能就不会打扰到他们。
0: 不过这些细节还是架不住网络发酵，面对争议，方圆在微博深夜发文回应，又匆忙秒删，不知道是不是还没做足准备。这个过程像极了我们刚入职场的新人模样，
2: 就是有一点在想这做了会不太好啊，就是心里会有很多心理的想法。
3: 谁跟我来呀？没有人跟我来。
0: 结婚后方圆公开的正式演艺工作经历确实并不多，看得出来初来乍到方圆一开始是有些拘谨的。
2: 我觉得我还蛮矮的，我感觉不熟的人我真的不太会说话。
4: 方圆姐这是第一次上综艺哈。
0: 不过这次暂时放下做妻子和妈妈的身份，她应该也有自己想去寻找的答案。
2: 我想成为我自己。
5: 行。
0: 令人放心的是，老公郭富城早就表态支持太太去

0: 开拓自己的事业。
1: 我一直都好支持我太太去做佢嘅工作嘅，有一次小朋友，其实佢都好中意分享佢日常生活里边嘅一啲好用嘅嘢，唔系净系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咯。我觉得有自己嘅理想咯，呢样嘢最重要咯。
0: 记者杨威报道。
2: 从年初开始啊，张凌赫的热度就居高不下，前不久的电视剧《主语》更是把他的人气推向了新的高峰。最近呢，他又参与拍摄了纪录。

0: 拍摄的现场，然后踏入到他们工作的环境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感觉，好像回到了另外一个时空的自己，就从张凌赫变成了张家伟。张家伟是我原本的名字嘛，就好像所有以前上学那会儿的记忆全都拉回来。
1: 公益纪录片《零碳未来》上线，张凌赫戴着深蓝色安全帽全素颜出镜的画面迅速刷屏，4K 镜头下胡茬与皮肤瑕疵清晰可见，他却笑得比任何时候都松弛。
2: 先拉上来，然后再穿袖子。哎呦，手不能硬拽，手这样的，你先上去啊啊，这样的，然后扒着扒拉着啊，然后下来啊，不要把耳朵给碰上了啊啊。好了，衣服。
0: 我是在生活中，只要出现在荧幕前，没有那种需求的时候，我是不会化妆的，因为不化妆是最自在的嘛。其实这一次纪录片对我来说最特别的地方也是在此，最真实的我，最真实的脸，最真实的行为。
1: 其实对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的张凌赫来说，这次拍摄更像是一场回家。出道前他原本的职业规划是进入电网系统。
3: 其实我大学那会儿我学的是电气工程，
4: 跟我们这个工作专业很对口。
3: 我当初要是大学专业干下去也是干这个。
4: 对，
3: 我很多同学都进了电网。
1: 当他第一次戴上安全帽走进工厂车间时，那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0: 工作服一换，安全帽一戴，感觉像一个正式工，马上就要开始工作了。因为那会儿学校里面实习，我们会有去工厂里面也会戴安全帽，但是因为后来没有从这个行业，所以说很久很久时间没有见到这安全帽。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第一次让我戴上安全帽的时候，那种亲切感是不一样的，就感觉真的换了个身份，感觉又回到了四五年前刚上学那会儿。张工出现了。
1: 拍摄过程也没有想象中轻松，前往盐城海上分辨基地的那天，海面风浪高达2米，张凌赫脸色发白，晕船反应格外明显。
3: 我现在有一种过去的躺在床上的感觉。
1: 但为了避免嗜睡影响拍摄进度和讲解清晰度，他始终坚持不吃晕船药，还强撑着笑着打趣身边的工程师。
3: 没事，你们休息不用管我，你们休息。我不止晕船，我晕机，我还晕3D， 但我又爱打游戏，第一人称那种游戏我就晕，我一边打游戏一边吃晕船药，你知道吗？对，还是要玩。
1: 到达海上升压站，他立刻跟着工程师攀爬数十米高的分机塔筒，迎面感受叶片迎风旋转的磅礴气势，站在分机之下由衷感叹，
3: 这么大的工程能建在海上边，这也太壮观了。哦呦，
0: 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基建项目，它能够做得这么庞大这么完善，作为一个中国人，真的是由心底里产生的自豪。
1: 在纪录片中，他真正融入了一线工作者的生活。在海上分辨升压站，他主动进厨房为工程师们做饭，早上煎蛋煮面，晚上还炒了一盘酸辣土豆丝，被工程师们夸好吃。
4: 炒得可以，味道挺好。对，味道挺好。
3: 那是因为师傅在旁边指导我。
4: 但是至少是你炒的呀。
1: 在苏州太湖生态岛，他凌晨4点就起床，跟着环卫工人体验垃圾清运工作。
3: 滑是吧？我这鞋子没有摩擦力。
5: 这个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3: 要怼紧啊。
4: 垃圾桶也是坐上跳楼机了。
3: 是。
0: 我穿上那个防滑的鞋子，踩上去又特别的滑，而且垃圾倾倒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垃圾的残渣溅到身上，但是在当时干活的时候在现场也顾不上擦。
1: 这次拍摄让张凌赫开始反思自己的职业，
0: 让我去有反思，说如果我做演员这个行业，我能够做一些什么事儿，或者说演一个什么角色能够给我自己带来这种自豪感。对，这是我以后都需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1: 2026年的张凌赫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陀螺，在各个赛道上全速奔跑。今年初，他主演的《逐浴》同步在海外上线，播放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持续霸榜。
6: 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结束归栾拍摄的张凌赫马不停蹄地飞往纽约出席时尚大秀，而在综艺方面，张凌赫也没有停下脚步，开始推理吧第四季首播后多个名场面登上热搜。
1: 图我说话难听，我养猪杀你。
2: 不是我那个剧里面有图什么，我那个剧里面
3: 你的戏里面的会不会就是你啊？
2: 我的名字
4: 张凌赫。
1: 嗨
2: 嗨
1: 嗨嗨嗨！
0: 七年走来，张凌赫用一个又一个截然不同的身份向我们证明了他的无限可能。
5: 对，我想做就做，我不会有幸好这两个字，所有经历都是经验，都是必走之路。
0: 对于未来，张凌赫有着清晰的规划和坚定的信念，他希望能够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5: 我爱看科幻，爱看悬疑，如果有这样的角色我也特别想演，只要是新的没有尝试过的类型我都想演。
0: 记者杨威报道。
6: 电影院里哭成一片，给阿嬷的情书凭什么让无数自来水含泪推荐，
7: 有点哭懵了，就是让我非常的喜欢。
8: 最近的一部低成本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真的可以说是出乎意料的成为今年电影市场上的一匹黑马。
9: 哎，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8: 我刷到你说它好的视频了。
9: 对，它没有什么华丽的技巧，只有特别朴实的讲述，但是它悄悄打动了很多人，越来越多的观众含泪推荐。嗯，
8: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部作品呢像一剂温柔的解药，提醒我们不要遗忘来时的路，也强烈推荐给每一位心里都装着自己的阿嬷的观众。
7: 有一次大的情感的爆发就已经有点哭懵了。上一周我已经在周末来看了这个电影，然后当时就已经是让我哭的已经头疼了好几天，就是让我非常的喜欢。
0: 最近一部连片名都透着温情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悄悄刷爆朋友圈，无数观众变身自来水含泪推荐。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阿嬷的孙子小伟远赴南洋寻亲，却揭开一分分桥皮背后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善意守候。电影中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些承载了主人公无限情感的信件，这份情书到底写了什么？在连线活动中，导演为影迷们解读了藏在电影里的密码。
10: 我是用一种非常比较克制冷静的方式去表达，就只要真心换真心吧，就是认真去分享你感受到的这个情感，我觉得它就有很好的传播价值。
0: 电影的男主角郑木深和女主角谢楠智的扮演者也在线上跟大家分享了对电影的感受，
11: 就是不管在困难的事情，他面上可能是淡淡的，虽然在心里可能有所波澜，但是他很快就靠自己渡过去了。
0: 约1000多万的成本，全员新人演员，全片用潮汕方言，导演拍纪录片出身，这些元素加起来，很难想象这部电影是如何成为票房黑马的。给阿嬷的情书截止发稿前，票房已突破7亿元大关，连演艺界前辈倪萍都忍不住出来为电影叫好。
12: 我就举一场戏，你给木生烧纸的那场，你就是专业演员做不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是泪不断的往下流，这是一个最高级的表演。导演，你吹一把，是你指挥的方案，他自己演的那么好。我懂了，共创。以后别让他们乱接片啊。要接。

0: 超过这个，不是你垄断他们，你也不准垄断他们啊，要让他们去演好片很难，因为他们的高度极点太高了。
1: 除了倪萍，很多演艺界大咖也对这部电影赞不绝口。其实导演就是用最为质朴的镜头语言传递出了最细腻最动人的情感。
2: 那个镜头拍了39遍，
3: 39遍，
2: 对，那是39遍。然后呢，39遍有一个瞬间摇的没那么精美，然后我用了38，现在这条用的是38，一切的光影都那么美，所以我那个时候确实是喊出来，我觉得这个镜头好牛啊，所以我喊了华语电影经典镜头，但是有点害羞。
1: 39遍的打磨换来的是观众的真情实感，这大概就是用真心换真心的另一层含义。这部电影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是他的演员阵容基本都没有演戏经历。女主角谢楠芝的扮演者李思彤当时是大学在校生，她是导演刷短视频刷来的。
4: 就收到私信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什么电影女主角我吗？就是这种想法，感觉这三个词之间太遥远了，不太相信它会发生在我身上。
1: 而另一位女主角叶舒柔的扮演者王小慧是一名上班族。
5: 大家好，我叫王小慧，饰演的是叶舒柔。
6: 曾刷到那套路的话行李套哇
1: 男主郑木深的扮演者王彦彤算是跟影视表演稍稍沾边，他毕业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那段时间因为没找到工作，所以跟导演争取来拍这部电影。
7: 最打动我的是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我觉得把木深的那个思念诠释得很好。
8: 无期直别即是咩想，
9: 这个小雨等着点爸爸嘛。
8: 家来大岁平安，叔伯安康，娘娃心忧。
1: 也许几个新人自己也没想到，这部方言电影能获得这么大范围的共鸣。给阿妈的情书就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真诚的内容不会被埋没。如果你还没看，友情提示：进影院前多备几包纸巾哦。记者杨丽报道。
1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11: 我是百克力，
10: 我是依依，
11: 我们下期再见，
10: 拜拜。
12: 他现在人在哪？
13: 不清楚，没有杀人，他就是心脏病死的。
14: 这事是因你而起，你也走着，我们就当没认识过。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以前干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我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好。
2: 我也不好，人有时候坚持下去就需要个抓手，你的抓手在这儿呢，我也有心抓上。
3: 在马伟成的描述中，张岩是个诈骗犯，并且很善于利用男女关系来换取自己的利益。假设张岩看到了这笔钱，才和吕丹顺谈恋爱，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他和秦红杀了他的动机？
4: 为了让饱受睡眠问题困扰的患者能够更直观地感受这份传承，我走进睡眠博物馆，在历史文化与现代科学的碰撞中，将这些智慧融入现代生活，带着患者一起解锁科学助眠的实用技巧。
5: 睡眠睡不好的觉的原理就是心不静嘛，心不静则卧不宁。助眠的方法最提倡的还是我们日常生活。
6: 优加益固，锁住钙，添动力，配方加分，鼓励升级。欢迎收看光明名医化养生快闪医院。德科技好睡眠，名医化养生快闪医院由和野赞助播出。
7: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0: 睡眠本应是每日滋养身心的休息时光，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睡眠却成了许多人的负担。从入睡困难、多梦易醒，到早醒后再难入眠，睡眠障碍的表现多种多样，轻则使人乏力，重则诱发各种身体疾病，背后的原因更是错综复杂，压力、饮食、环境乃至心理因素都可能成为导火索。我是王旭东，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我投身中医药行业已逾50载，专注于养生康复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今天我受邀来到快手医院，成为此次的当值医生，我很期待和大家展开一场深入的交流。
1: 带光明回家，健康你我他。
2: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你说说看吧，有什么问题？
3: 2015年吧，开始尝试一个高血压了，吃了一个沙氟化区，还有一个钙片，这两个药会影响那个睡眠。
2: 那你现在睡眠有问题吗？这是什么问题？主要表现是什么？
3: 就是表现睡不着，
2: 就入睡困难是吧？
3: 入睡困难。我还有一个支气管炎，还有一个鼻炎，这两个比较严重的。
2: 你的睡眠呢，跟那药物的关系不大。人的睡眠障碍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类是跟药物有关系的。那哪一类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睡眠呢？你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抗感冒药，感冒药里面咖啡因，咖啡因就让人兴奋的。所以吃了抗感冒药以后睡不着觉。第二类呢，就是一些激素。你比如说甲状腺素。
3: 这些我也有。
2: 吃什么药？优甲乐。
3: 对。
2: 那优甲乐吃过量了，他也睡不着觉。
3: 我这个吃了一天就是半粒。
2: 半粒没问题，你维持那个量啊，你不要过量。过量他也会睡不着觉。还有一些抗癫痫药，它也会导致我们兴奋。消炎药当中呢，有一类贝塔受体拮抗剂，像贝塔洛克这一类的东西。吃了以后也会，但是根据你描述的那个症状啊，和你的药物啊，相互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心不静，卧不宁，根据你的一系列的症状看起来，就是睡眠入睡困难，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对你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到这个年龄啊，很多问题放开，不要去操那个心。睡眠最重要的就是心静。兴趣广泛一点，要有幸福感和获得感，知道不？好吧，
3: 好，谢谢。
2: 怎么样，你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吗？
4: 我呢是一个长时间睡眠不好的人。
2: 你有多久了？
4: 10几年了。
2: 请问你今年多大？
4: 今年65岁。
2: 睡眠不好是入睡困难呢，还是老是醒，还是早醒？
4: 这几样都有。
2: 好不容易睡着了，过一两小时就醒，
4: 马上醒，
2: 又醒了以后又半天睡不着，
4: 对，
2: 然后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早醒。那你是非常典型的睡眠障碍。医学啊，就把这个睡眠障碍啊，就失眠这一类至少分成3种。一种起始失眠，就入睡困难。第二类就中断失眠，就是熟睡困难，睡不沉。第三就是早醒，叫中点失眠。三类你都占齐了。
4: 对呀。
2: 那这个就是对身体的影响会很大。刚才从你的描述来看，十几年的睡眠障碍，那就是说你在50来岁就开始了。
4: 对呀。
2: 源头是在那时候。那时候正好是女性的更年期。更年期卵巢功能下降以后，我们身体的各部分机能跟着紊乱。其中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睡眠不好。
4: 对。
2: 那么从那时候没纠正过来，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导致非常明显的神经功能障碍。你做过量表测试吗？
4: 诊断我焦虑症已经是重度。忧郁症是中度。
2: 对。
4: 长时间的睡不好，吃药吃也没效。
2: 这样的话对我们身体的损害挺大的。
4: 心里很难受。
2: 性格也不好。一定要想办法去纠正这个状态。
4: 对呀。
2: 纠正有这么几种状况啊，特别像这个抑郁啊，它会引起很严重的后果。同时光靠药物不行的。因为焦虑和抑郁它是身心疾病，还靠我们自己去解决。然后再用一些辅助的方式，你比如说饮食，教你一个办法，你可以用黄花菜那个干的啊，不要用鲜的，鲜的会有一点毒，每天吃一点，它抗抑郁非常好。那这是饮食。第二个呢，也可以训练，用加强体育运动。

0: 跳广场舞，散步，慢跑。尤其像你这种，一定要保持睡眠的基本原理，头寒足热，脚底下一定让它热。怎么热？红花艾叶什么泡脚，头上的枕头千万不要用那种蓬松松软，软得不得了，一埋进去把头包住了，那头一包住热量就增加了。一定要让头散热，相对硬度稍微大一点的，这样的话它就不会陷进去啊。你看这里，像这种枕头呢，对你来说是偏矮了，偏矮了，所以来讲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合适一点，硬度呢也不是很大，多管齐下，再加上药物治疗，它一定会好的。啊，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怎么样？有什么状况？
1: 教授，我就是睡觉睡一夜醒来啊，这个眼睛水肿，那么精神乏力，还有这个鼻炎，还有气血不足。啊，
0: 气血不足的表现就是疲惫，没有力气。
1: 哎，就这样。
0: 睡觉的每天都会肿吗？
1: 每天都肿。
0: 就眼睛肿还是脚肿？
1: 眼睛，
0: 主要是眼睛比较肿是吧？睡觉起来的水肿啊，还是跟那个血液循环有关系。入睡还是能睡得着，啊，就是你就感觉到就是这个肿和疲惫是干扰你的一个困扰，是不是啊？这个枕头高一点，它这个头部不至于充血。这个水肿基本上和这个充血有点关系，不是觉得很头昏脑胀啊，疲惫乏力啊，不是四肢酸软，没有那种状况是吧？像这种情况呢，不要在床上待的时间太长。我们睡眠的标准起来是以起来以后神清气爽，充满了活力的那种，啊，而不是那种头昏脑胀的那种。还建议你可以我们自己去做一些药枕，
1: 药枕，
0: 你做上一个自己小小的枕头，你做一个这么宽，大概15厘米这么长，装一个小口袋，晚上就垫在这个地方。用桑叶可以，菊花也可以，蚕沙也可以，你放这里，它对这个水肿有一定的帮助啊。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些精油香薰啊，这个东西滴一点在枕头上，或者是你用个熏香器，用那种芳香的那个气味啊，来改变我们的血液循环。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有什么能帮到你吗？
2: 因为我们原来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嘛，啊，我们工作压力也蛮大的，睡眠呢就养成了这个晚睡，晚睡的这样一个习惯。我们现在即便是回到家里面以后，工作压力小了，但还是睡不着，经常夜里面1点多钟就睡不着。
0: 这个入睡困难型的失眠呢，它就是两个原因：第一，生活方式，平常1、2点钟睡觉，叫你10点钟睡觉，你根本睡不着。这是习惯。第二个就是心理，心理因素你就心不静，上到床上以后像脑子像过电影一样，浮想联翩，就这两类原因，通常需要靠自己来解决。所以呢，你那种想办法养成一个定点睡觉的，坚持在10点钟左右上床，11点以前睡着，睡不着，你也得到点就起床。起来以后一定户外接受15分钟以上的自然光照，前1、2天会很痛苦，你做不到，但是呢时间久了它就成习惯了。第二个，减少蓝光暴露，就是不用手机了，多接受自然光，多运动。睡眠的最核心的有一个理论，中医叫做子午觉，睡子时和午时。西方有个时间医学，人11点到第二天早上1点这个阶段是人体极其关键的2个小时，你这个时间段必须在睡眠当中度过。中医讲这个时段叫子时嘛，因为在子时的时候，人的脑垂体分泌的性腺激素、生长激素、褪黑素这些激素分泌最旺盛的时候，这对身体都非常好。另外呢，这时候也是肝脏解毒功能最强的时候，也是皮肤代谢最好的时候。你说我工作嘛，就是一天到晚就这夜里加班，但是只要有条件必须怎么睡。
3: 今天我来到快闪医院，发现很多人正被睡眠问题所困扰，他们来到我这里寻求帮助与解答。 他们中的有些人长期被失眠纠缠，有人多梦易醒。交流中，我发现这些看似相似的症状背后，实则隐藏着不同的中医病机。于是我结合中医辨证论治的智慧，帮他们进行相应调整，给出助眠良方。
4: 优加益固锁住钙添动力，配方加分鼓励升级。欢迎收看光明名医化养生快闪医院。
3: 为了让饱受睡眠问题困扰的患者能够更直观地感受这份传承，我特地带着这位长期被睡眠问题困扰的患者走进睡眠博物馆。在历史文化与现代科学的碰撞中，中医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助眠智慧正焕发新的生机，重拾优质睡眠。
0: 你看，这个是古代的寝具，架子床、八步床，那是古代的床，这个过去的床跟现在区别挺大。
2: 上面有顶，是吧？四面、三面有屏风啊。
0: 这就是这个床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庭概念。但是它具体睡的地方呢，四面围起来。你看它里面垫的底下的是一种硬板床。
2: 对，硬板。
0: 实际上硬板床更加符合我们人的生理。我们现在跟颈椎腰椎不好的人都让他回家睡硬板床。它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得要有一定的舒适度。
2: 要有支撑的。
0: 舒适度。所以它的文化的象征的意义比舒适度更讲究。那么现代人讲究的更多的是舒适。
2: 对。
0: 最大的区别在这里。
2: 我看了古代的人为什么大多数都用这些瓷枕，这不是硌得慌吗？这种，
0: 对对对，没错。你现在让我睡一下，两个小时都睡不下来。这个其实这个枕头材质的变化，它随着时代进步的。汉唐那个时代是以竹子和木头为主。这个瓷枕呢，都是明代以后的事了。那么用瓷枕呢，它清凉透气。它就是保持头寒足热。
2: 您看这个枕头边上，我看都是镂空的呀，这是都是空的吗？啊，
0: 都是空头的，就是保证空气流通。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刚才说了，中国古代讲睡眠的基本原理是头寒足热。
2: 头寒足热
0: 啊，你脚上暖和，头上凉，就很容易入睡了。特别像宋代药枕的使用。
2: 哦，药枕。
0: 你看大豆做枕。就用大豆装个小布口袋，或者是直接装到这里面，那两头都有空，你看，两头空就装进自己，然后就做成枕头，来帮助我们睡眠，然后帮助我们治疗颈椎病，治疗一些其他的病。所以这里面的学问是非常大。
2: 对、对。
3: 在领略完寝具文化的传承与变迁后，我决定将这些智慧融入现代生活。带着患者一起解锁科学助眠的实用技巧。
0: 你看，今天带你到这个睡眠博物馆。那么在这里呢，有很多很多关于睡眠的常识、知识、文化以及历史。先说说这个睡姿的问题，就是我们常用的，也就是侧卧、仰卧、趴着卧。我不知道你平常睡觉用什么姿势睡觉。
2: 我平常都是仰着睡的。
0: 仰着睡是吧？
2: 对。
0: 其实呢，我古代他认为人睡觉最好的姿势呢，就右侧卧。那我们古代不是有一句话叫“行如风，立如松，睡如弓”。所以睡如弓的姿势，是自古以来，包括我们现代睡眠生理，它都强调一个侧卧。那最好的姿势就是右侧卧。
2: 右侧卧是吧？哎，
0: 右边
2: 试一下。
0: 哎，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2: 右侧卧是吧？要像弓一样是吧？
0: 正确的姿势应该不是你这样的，它是要求右侧胳膊要放在头下。
2: 胳膊放在头下。哎，
0: 对了，就这样。然后呢，这条腿伸直。
2: 这条腿伸直。
0: 哎，这条腿蜷曲，就这样架到那上面，然后那只手放在这个地方。
2: 这
0: 认为就是睡如弓的姿势是这样的。右侧卧无论从现在的生理学上，还是我们过去的传统文化上面，它都是最好的姿势，因为我们心脏在左边，你这样的睡觉。

0: 心脏的压力最小。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胃在这里，这样的话食物的流动啊是朝这个方向的，你这样的话它有利于食物的传送，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睡姿。我们一般不提倡趴着睡，趴着睡心肺受压，这个呼吸也不畅，然后呢也容易扭颈子，所以呢这个除了特殊需要的人以外，一般不提议趴着睡。另外呢，上床以后呢真的睡不着，就是那种我们讲的入睡困难性失眠，可以在床上做一些自己的诱导助眠的一些方法。嗯，它有个养生十六仪，其中有一个呢附仪肠膜，
1: 膜腹
0: 的
1: 促进消化。
0: 对，其实呢我觉得最大的功能就是助眠。就是躺在床上要用两只手，以脐为圆心，你用两只手的力量缓慢的绕圈，一定要用劲，第二个一定得缓慢，到了满腹以后回收，往回反过来，反方向回，这一来一去叫一次。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诱导睡眠的方法。好，那做多少次呢无所谓，
1: 什么时候睡着了。
0: 对了主算了。
2: 助眠方法有许多种，除了睡姿和寝具的选择之外，睡前冥想也是其中一种助眠方法。
0: 你看，这是咱们睡眠博物馆的一个冥想室，它是利用冥想来调节睡眠的方法。
1: 冥想听说过，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做。
0: 其实冥想就是利用人的思想，诱导你进入一个空虚清零的状态。睡眠睡不好的觉的原理就是心不静嘛。
1: 对，
0: 心不静则卧不宁。那么有很多人不能进入那个状态，所以就会营造很多氛围。你比如说，告诉你看，我们这里空间是黑暗的，没有什么光线的，隔音封闭得很好，心神不定的时候就要寻找营造这样一个氛围，
1: 这是排除干扰嘛。
0: 对啊，你在家里面也可以营造这样一个氛围啊，可以放音乐，一些冥想音乐，或者是你没有冥想音乐，用小夜曲也好，然后用一些这个
1: 比较舒缓一点，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让你静下心来的音乐。然后你可以采用仰卧的姿势，也可以采用坐着的姿势，用这些方式来协助自己。
1: 那教授，你看教我几招冥想的姿势。
0: 躺着、睡着、站着都可以。你看这样，你看我们最简单的方式，你就利用这个，最重要的是放松，最重要的放松，你采用最松轻松的姿势。放松和安静是冥想的最基本的要素。然后就想象，可以想你的鼻吸，我吸进去，然后这个气进入我们的身体以后，我就把它往丹田去引，使得我们丹田里面一片温暖，

0: 我觉得对我帮助非常大。那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方法也可以帮助我去快速的入眠呢？
1: 现在科学技术也发达，做出了很多精油之类的东西，那些都是很好的助眠的方式。这里呢，就是我们芳香疗法的一个展台。我们中国用香药的历史非常悠久，像的茉莉花就是非常典型的理气药，它也是疏肝气的一个很好的药，所以茉莉花对于解郁有很好的作用。它的作用啊，除了镇静安神以外，它对睡眠的帮助是最大的。
0: 我看到这里还有个沉香呢，就是中国的四大名香是吧？沉香。
1: 沉香这个东西呢，是我们中药当中用的非常多的。这中医讲，凡是芳香的药物都有行气的作用、开郁的作用、镇静的作用，都它共通的作用。而沉香，它是最好的镇痛药之一。
0: 是吧？我看薄荷是很常见的。
1: 薄荷它的香味是独特的，它是辛凉的味道，它能给人以凉感。所以它在中医当中是辛凉解表药，治疗风热感冒的。它也有一定的镇静安神的作用。有的人不喜欢那种味道，你不要用它。
0: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来做一个自己的芳香剂。

0: 剂啊，或者是催眠剂吗？
1: 对啊，都可以啊。这么多原料放到这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去调配。
0: 嗯，好的，我也来调一款我的。哎，丁香、茉莉花0.4，哎，我还得加一点我自己喜欢的沉香，看一看有什么不一样。看我的精油也调好了，那这个精油到底怎么用呢？
1: 精油的用法很多很多很多。嗯，你比如说，我晚上睡觉，我滴在枕头旁边，或者是用一个小药棉浸一点，放那个小布袋里面，放在枕头旁边，这都是帮助睡眠的方法。
2: 中医素有药食同源之说，认为食物与药物本属一体，有许多食材既是餐桌上的美味，也是安神助眠的良药。
1: 那么睡眠的问题呢，有时候是需要药物的。中医治疗睡眠障碍有很多种啊，一个是重症安神，一个是养心安神。重症安神就是躁动的，阳气亢盛的，火气比较大的，要重症安神。养心安神的那有好多种，那就根据情况来辨证论治。有一个东西我推荐大家可以日常生活用，就是那个萱草花。黄花菜。
0: 黄花菜啊。
1: 又叫忘忧草，所以它解郁。那么抑郁症的最典型标志呢，就是睡眠障碍。有很多有抑郁现象的人呢，那么这个黄花菜你可以常吃，你用它来做菜吃，可以很好的帮助你睡眠。还有就是合欢花，我们这里是合欢皮。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通过生活方式来，实在不行再用药。助眠的方法最提倡的还是我们日常生活，那生活方式上有食疗，有各种茶饮，你用合欢花、玫瑰花这两个花泡茶，再就是你再养心安神，用菊花、用枸杞子，然后小米稀饭，再加一点点茯苓在里面，它也是很好的安神的一个膳食。用点坚果，核桃、葵花籽，坚果配水果，帮助睡眠都挺好的。还是希望大家做一个自我的穴位按摩。我们比较常用的穴位啊，头顶的百会，我们这里一条线，两个耳尖一条线，两条线中间就是百会。百脉之会，它在人的头顶，它有身体中气的作用，而且有很好的安神的效果。我们可以用那个梳子，也可以用手指做一些局部的按摩。另外那个百会以外底下有一个安眠穴，我们可以摸到耳朵后的一个小硬骨头，这两个穴位都可以帮助我们睡眠。人的背后这个大筋旁边有一个凹陷，凹陷叫风池，你就自己就在这个骨头后面按摩，能帮助睡眠。
3: 优加益固锁住钙添动力，配方加分鼓励升级。欢迎收看光明名医化养生快闪医院。德科技好睡眠，名医化养生快闪医院由和野赞助播出。
1: 睡眠睡不好的药的原理就是心不静嘛，心不静则卧不宁。放松和安静是冥想的最基本要素。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X 是什么？它是数学中的未知数，也是不同思想的交汇。今年上海科技节，一间特别的快闪咖啡馆出现在城市里。
2: 欢迎来到 X 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将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
1: 在 X 咖啡馆， X 代表着交叉学科，也代表着探索未知。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展开跨学科对谈，那些影响未来的问题正在这里被重新讨论。

0: 那是毋庸置疑，但是它带来今后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
1: 基础研究是所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它千变万化。
2: 水底石穿，怒马石甲，功德补舌的这种精神，可以在我们的研究探索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大自然是什么？也就地球是什么？宇宙是什么？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科学。
4: 它就会强烈的让你去了解未来，会让你充满热情，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
5: 用一个好奇问题，解锁科学世界。以一杯醇香咖啡，唤醒无限想象。东方卫视执拗耳者特别节目《跨界科学对谈》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5月22日起，每周五22点，敬请关注。

0: 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重要战略支点，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工作推进会在沪举行。国家发改委驳斥网络传言，表示从未禁止中国科技企业接受外商投资。国家林草局公布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事关校园安全、教学设施等问题，多部门划定20条中小学办学底线要求，力争3年内达标。美方再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德黑兰高层表示，交出核材料将使伊朗更易受到美以攻击。韩国媒体炮制涉华假新闻，妄称中国人大举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总统李在明要求严肃问责。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事关经济运行、人工智能、外商投资等热点话题，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就社会关切答记者问。
2: 四月份，我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国家发改委表示，这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影响，也与国内工强虚弱矛盾仍较突出有关。但总体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我国将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箱，根据形势需要及时推出相应举措。最近有传言称，中国政府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对此国家发改委明确予以否认，并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3: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
2: 当前人工智能领域核心技术和应用需求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国家发改委表示，正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同时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加落地的配套文件，进一步加大要素保障。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大幅增长。国家发改委表示，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
3: 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这比去年增加了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我们将充分发挥煤电油气运工作部际协调机制的作用，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是能够满足高峰期的需求。
2: 此外，国家发改委还表示，收获在即的全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

0: 估，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为11月深圳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酝酿和积累经贸成果。这次会议也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来看东方卫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今天的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首先发表了致辞。面对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复杂局面，他开宗明义地道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从议题设置来看，会议将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展开。中方以亚太自贸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为契机，推动区域内经贸规则协同发展，强化供应链互联互通与韧性，为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提供更加清晰务实的指引。但更引人关注的是新兴领域议题的深化。与往年相比啊，本次会议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提升至更突出的位置。
3: 我们期待就推动贸易数字化达成经济共识，为区域的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中方将与各方积极探讨加强绿色发展的战略对接，探索绿色矿产国际合作和碳排放标准等绿色标准的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2: 在全球经济站在十字路口的当下，苏州的这场会议的意义或许不在于解决所有分歧，而在于证明即便风高浪急，对话与合作仍然是大多数亚太经济体的共同选择。东方卫视记者常颖、胡苏清，江苏苏州报道。
1: 首设人工智能专区，雄安新区首次独立参展，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
0: 第四届链博会为期5天，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4: 外资参展商的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的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啊，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0: 链博会举办以来，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今年，美国多地政府部门、商会、行业协会将组团专程来华观展，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等机构将举办专题推介活动。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4: 展陈目标是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专区集聚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本身就是一场人工智能的华山论剑。
0: 此外，雄安新区将首次独立参展，重点展示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工智能、空天科技等高端高新产业生态。展新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北京报道。
1: 中国载人航天即将迎来新一轮升空，神舟23号飞行任务进入倒计时。今天上午，发射场区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气象部门预计，发射窗口天气较好，有利于任务执行。
0: 上午，神舟23号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核练，全面模拟发射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5: 整个航区内所有的测控设备、通信电路，然后我们的人员都要全岗参加。

0: 目前这个阶段有两项工作在并行，就是全区合练是一项，另外还有一项跟产品相关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全系统器件。
1: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的船舰组合体此刻就在我的身后。今天上午最后一次的合练结束，意味着各系统的状态已经锁定。那接下来呢，所有人的目光将聚焦在明天。明天上午新闻发布会将发布本次飞行任务的具体时间，执行神舟23号的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将集中公开亮相。有没有新面孔？这次的任务亮点又有哪些？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2: 本次任务较去年上半年执行的神舟20号飞行任务推迟了一个月。5月份大气快速升压，对流活动明显增强。面对复杂的天气背景，气象部门快速响应，加密会商频次，为发射窗口选择提供精准支撑。
3: 整体现在来看，靶场这块天气是比较好的，风速也不是太大，比较这个有利于咱们这个发射任务执行。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空间站核心舱进向端口。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萌、乔楚，甘肃酒泉报道。
4: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国珍稀物种数量持续回升。那具体信息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5: 好的，何清。世界因多样而精彩，今天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如约而至。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进程中，我国正以一系列扎实举措交出亮眼的答卷。今天国家林草局公布了野生动植物最新的家底。
2: 当前我国珍稀物种数量持续回升，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去年新出生的3只幼鸢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鸢成为全球长臂鸢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只雌虎带领5只幼崽画面，一胎五崽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鸟类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推出多项举措强化鸟类保护，将94.5%的鸟类纳入到国家重点以及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确定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关键栖息地近2000处，全面开展保护修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整体也呈现出稳定或者增长态势。
5: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以及栖息地保护，从西部高原到东南丘陵，从东北雪原到海岛雨林，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当前，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动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而近一年来，全国多地首次发现了新物种，首次记录到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的影像。像雪豹、亚洲象、东北虎、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频繁闯入科研人员设置的红外镜头里，这也成为各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佐证。在上海崇明举行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活动上，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获得了联合国的高度认可。
6: China's experience demonstrates what sustained commitment can achieve. Through expanded protected areas, China has advanced the protection of species and ecosystems at scale. Populations of iconic species from the giant pandas to snow leopards are recovering. The Yangtze River fishing ban is restoring biodiversity and rebuilding ecological balance. Equally important is China's leadership in implementation.As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to align its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with the global framework and through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Kunming Biodiversity Fund, China is supporting actions acros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cross diverse ecosystems.
7: On this point, I'm very inspired on China's concepts of blue-green cities, wetland cities, resilient cities, and sponge cities. These are not just labels.They are practical and proven innovation solutions. China has shown a true balance between conservation, livelihood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P will continue to share these insights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Shanghai and also from across China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ough ou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technical exchanges.
5: 除了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活动，第九届生态岛国际论坛也将在崇明

0: 举办，能够成为这两场国际盛会的主场，崇明用十年深耕，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间走出了一条互促共进的特色之路。崇明是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生态安全的压舱石，它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上海市的65%，同时身处长江大保护的最前沿，崇明岛为水源安全、生态安全以及全球尺度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都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来看一张张闪亮的绿色名片。崇明东滩湿地每年栖息过境的候鸟超100万只次，成功入选世界自然遗产，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中华鲟、江豚等旗舰物种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十年深耕，崇明岛上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湿地保护率超68%，地表水水质达标比例保持100%，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在90%左右，先后获评国际湿地城市、中国天然氧吧等荣誉。同时，崇明区坚持以生态引领产业发展，构建符合世界级生态岛定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2035年建成世界级生态岛为目标，崇明将锚定国家生态文明名片、长江绿色发展标杆、人民幸福生活典范三大定位，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板。可以说，这次两场盛会的齐聚，不仅因为守护了江豚逐浪与飞鸟翩跹的自然胜景，更因为它已经成长为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图景的关键窗口。这背后是上海为超大城市守住生态天花板的战略远见与坚定实践。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一些，有请。
1: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对校舍建设、安全防范、生活硬件、教学设施、教职工配备5个方面提出20条底线要求，力争所有中小学3年内达标。
2: 按照要求，在安全防范建设方面，校门口需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要设置视频监控装置，并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在生活硬件配备方面，要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寄宿制学校配齐食堂、厕所等生活设施，学生宿舍不设在地下室或者半地下室，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在教学设施装备方面，要求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配备靠背，教室配置黑板或者交互式电子白板、大屏一体机等设施设备，接入带宽不低于100兆。在教职工配备方面，每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者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学生宿舍配备管理员，女生宿舍需配备女管理员等。这20条底线要求是在2014年相关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了迭代升级和整体抬升，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达到的底线标准。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海军代理部长昨天称，美方已暂停对台军售，以确保有充足弹药用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台湾当局今天称，没有消息表明美方计划调整这批军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此作出回应。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
1: 因台湾所谓自造潜艇首舰海鲲号相关进度大幅落后，其后续建造这个预算呢，昨天被冻结，金额超过119亿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超过25亿元。
2: 台立法机构防务委员会审议这项预算时，有蓝营民代直言，海鲲号各项测试持续延宕，应全部或者部分冻结后续预算。
4: 还是又拖了到现在，我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
5: 他已经去年要交件交不出来，今年也延宕，那去年的20亿也还没有执行，那今年又要119亿又要继续付吗？
2: 最终朝野民代一致决定全部冻结这项预算，对于解冻条件，各方还没能达成共识。国民党民代主张应该等原型舰完成所有测试，台防务部门向台立法机构提出专项报告并获同意后才能解冻。但民进党民代和台防务部门负责人表示，海鲲号通过海测就应该可以解冻。海鲲号是台湾地区首艘自造柴电潜艇，排水量约2500吨，2020年11月正式开工。建造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原计划2024年进行首次海试，

直到去年六月才首次出海。这艘舰艇原计划去年十一月交付，至今仍未实现。目前建造方争取今年七月交付。台立法机构在审查2026年度总预算和防务预算时，

0: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出行需求提前释放，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超预期增长，旅客关注如何花钱更少，飞得更远。美方再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德黑兰高层表示，交出核材料将使伊朗更易受到美以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能源供应梗阻难解。国际能源署警告，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夏天进入危险区域。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妙可
2: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分论坛今天上午在深圳举行，围绕人工智能给媒体变革带来的影响变化以及新技术的经验推广，现场探究讨论，思想碰撞。
6: 论坛吸引了来自全国主流媒体社交平台的180多名嘉宾参与。在人工智能与各行业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如何更好赋能媒体改革发展，媒体如何发挥主流舆论作用来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与有效治理，针对这些问题，嘉宾们分享了各自的思考和建议。
7: 最重要的是要把人工智能的技能、工具、方法变成媒体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6: 今天举行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分论坛则以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为主题，通过主旨演讲、案例分享和圆桌讨论，共商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大计。今天也是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的第二天，主会场的8个展馆和34个系类专业展区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文创中国展区将经典传承、时尚潮流、科技赋能、产业孵化4大特色品类有机串联，集中展出当前国内文旅精品、非遗好物与热门文创。铜雕作品天魁是首次亮相，20朵熔铜锻造的向日葵形态各异，寓意向阳而生。
8: 就把我们的熔铜和铸造的工艺完美的结合，我们每一件向日葵又是不同的啊，因为它的每一个上色都是要手工上色的，包括它的瓶子啊，都是每一件都是不一样。
6: 据统计，共有397家国内外头部级品牌企业同台亮相，同比增长31%。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主会场将举办260多场促交易的公采对接、项目路演和新品推介。本届文博会将持续到25号。东方卫视记者毛瑞、王征，深圳报道。
0: 来关注天气，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从昨天到今天，广东、广西、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6: 5月17号8时到20号8时，湖南省常德市遭遇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石门县湖平山镇的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
9: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时，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6: 目前，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转移被困人员。但由于一些路段受阻，目前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当地已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发展。今天至明天，湘北、湘中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重点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受到持续暴雨以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昨天广西柳江柳州段迎来了今年入汛以来的首轮洪峰过境。当天上午，柳江柳州段出现了80.65米洪峰水位，市区亲水平台被淹没。柳州海事局提前发布避洪通知，组织水上公交夜游船舶前往指定水域锚泊避险。洪峰顺利过境之后，辖区超警河流水位逐步回落。

0: 截至今天下午两点，码头清淤工作正在进行，水上公交尚未恢复渡运。广西来宾也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首轮洪峰，来宾海事部门提前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对辖区内船舶集中锚泊水域开展巡查，严防船舶发生走锚漂移及漂浮物危及船舶安全的险情。目前来宾辖区多个渡口已停渡。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端午假期，不少人选择请四休九拼假出游，释放大量的出行需求。即使最近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了年内三连涨，但是端午节前的一个周六的机票预订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记者发现不少旅客已经在计划端午出游了。
0: 上午在虹桥机场，有部分旅客告诉记者，已经在考虑端午假期拼假出行。
2: 有可能会去香港，
3: 正好趁着端午假期，或者和家里人一起
4: 准备上成都去溜达溜达。对，3-4天吧。
0: 民航出行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今天，国内航线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超84万张，同比增长约4%；出入境航线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约45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9%。机票预订量超出预期的同时，今年端午假期国内热门目的地较五一假期发生了明显变化。
5: 乌鲁木齐、西安、兰州等地的西北城市呢，热度快速跃升，成为端午出行的一个新亮点。在出境市场方面，首尔、新加坡、中国香港、曼谷、中国台北等短途跨境目的地热度居高不下。
0: 不过，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旅客对机票价格的敏感度较此前有所提升，花更少飞更远成为端午出行的重要考量。多家航司也陆续推出了多种特价机票和主题活动。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6: 据伊朗媒体最新报道，伊朗和美国正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不过目前双方就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仍然存在巨大分歧。
0: 伊朗浓缩铀库存的处置方式以及伊朗要求的铀浓缩权利一直是美伊谈判的红线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再次威胁称，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不会让伊朗持有。而另一边，据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一方质疑当前战事暂停是美国的战术欺骗，美方则不断评估伊朗的反击能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昨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尽管遭受美以袭击的严重破坏，伊朗在过去六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值此战核转换的关键节点，调解方正加紧斡旋。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若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不过，截至目前，穆尼尔尚未动身。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全球市场带来的冲击仍未缓解，不过伊朗正努力为船只通行开辟通道。伊朗方面昨天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该海峡。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还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然努力为船只通行和全球贸易的持续开辟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海峡封锁持续之下，能源供应危机不断蔓延。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昨天警告称，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者8月进入危险区域。
7: End of June, early July.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Typically, oil demand, oil consumption, goes up.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 difficult.
0: 为应对全球石油供应紧张局面，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在3月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比罗尔表示，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此类释储行动。多国经济增长也遭战事拖累。欧盟委员会昨天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1.1%，较去年秋季预测下调零点

0: 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重要战略支点，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工作推进会在沪举行。上海企业历时五年攻关，国内首款全自研显卡今晚发售，性能对标英伟达终端产品。美军计划在日本鹿儿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中方坚决反对，称此举对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韩国媒体炮制涉华假新闻，妄称中国人大举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总统李在明要求严肃问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建设国际科创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将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拓展至长三角，标志着中心建设从单程突破迈向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这既是顺应科技革命趋势、赢得科技发展主动的关键举措，也是深化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发展质量效益的迫切要求。昨天，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科技部部长殷和俊、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出席会议。
1: 陈吉宁指出，上海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门指导支持下，以更大力度抓改革，以更优服务促创新，以更宽阔视野搭平台，在引领和带动长三角科技创新上展现担当作为，加强央地统筹协同联动与苏浙皖携手，提升基础研究整体效能和原始创新能力，联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共同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更好发挥长三角地区创新驱动的开路先锋、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迈出新步伐，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殷和俊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战略意图，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努力在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方面取得新突破，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高水平建设，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养和吸引全球顶尖人才，落实重大任务和先行先试政策，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强化央地协同和部门联动，共同把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落实到位。信长兴指出，江苏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朝着打造科技强国建设重要战略支点的共同目标，积极主动加强对接，深度融入央地共建，协同推进工作体系，建强用好国家布局在江苏的战略科技力量和重大载体平台。

0: 加快建设产业科创中心，积极主动支持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加快南京、苏州关键支点建设，协同打造 G60 科创走廊、盐沪宁产业创新带，积极参与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积极主动与浙皖协同联动，不断增强对国际科创中心的支撑合力。王浩指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全面落实国家部署要求，在上海龙头带动下，以人才有序流动共享为突破口，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文章，以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为切入点，做深做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文章，以深化数字浙江建设为牵引，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以建设一流创新生态为关键，着力打造最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在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上更好展现浙江担当。梁延顺指出，这次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优化重塑，是共拉长板的强强联合，我们深切感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殷切期望，一定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力做好共建工作，在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上贡献长板，全力服务铸造国之重器，在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上贡献长板，实施好长三角科创共同体联合攻关项目，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贡献长板，共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上贡献长板，共同打造全球创新资源枢纽。会议通报了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央地共建年度重点任务安排，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医保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药监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关领导，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党委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三省一市相关部门地区负责同志等参加。记者施政报道。
1: 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活动今天在上海崇明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上海市市长龚正出席并致辞。
0: 黄润秋指出，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大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统筹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强化生物安全管理，坚定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出台生态环境法典，深化生态文明示范创建，主动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已累计资助31个项目，惠及45个国家，希望各方携手合作，同心守护自然生态，共建繁荣永续的地球家园。龚正指出，近年来上海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努力打造令人向往的生态之城，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日常，真情回归鸟兽平线，增添了城市活力。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突出空间优化，筑牢自然生态屏障，突出保护修复，守护都市自然机理，突出绿色转型，夯实永续发展根基，突出共建共享，汇聚生态治理合力，努力打造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为上海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生态保障。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董宝彤、上海市副市长张晓红、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张伟、中国科

0: 科学院副秘书长王华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视频致辞，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亚美尼亚驻华大使瓦赫格沃尔克扬等发言。活动上，中外嘉宾观看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片《我眼中的生物多样性互动》、地方特色展示东滩语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例讲述等。现场还公布了2025生态文明建设年度人物，举办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捐资签字仪式。活动开始前，中外嘉宾共同参观了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展览以及上海市生态产品展示。记者陈慧莹报道。
1: 上海市市长龚正今天会见了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
0: 龚正说，上海是中新友好交往的重要纽带，互新理事会成立七年来，双方密切合作取得积极成效，我们将更好发挥地方合作优势，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上海的积极贡献，希望继续用好互新理事会平台，深化两地在经贸投资、教育科技、城市治理、人文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双方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双方企业到对方投资兴业。李显龙说，很高兴时隔一年半再次访问上海，在同驻沪工作的新加坡商业人士交流时，我感受到他们对上海的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互新理事会成立以来，两地开展了广泛合作，期待未来继续依托这一合作机制，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参加会见。记者陈慧莹报道。
1: 五年磨一剑，中国首款全自研显卡横空出世，由上海 GPU 企业研发的消费级显卡 LX7G100 今晚八点正式发售，它将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与英伟达、AMD 等老牌巨头正面交锋。
2: 焊接、测试、装箱、发货，上午工厂显卡流水线片刻不停。这次首发显卡限量1000张，预约通道开启24小时，预约人数就突破了2.2万人，远超预期。这款显卡采用全自研的 GPU 架构，从指令集到核心设计完全自主，驱动和软件适配更灵活。相比于 AI 大模型专用 GPU 侧重于 AI 计算，这款消费级显卡更全能，配上 12GB 大显存，无论打游戏、做设计还是跑 AI 都能稳定输出。
3: GPU 架构相当于电信号流通的底层道路规划，那自研架构有多难呢？时间、技术、金钱筑起了一座天堑，数百万行的代码要从零写起，一次流片就要花费数千万元，所以多数的 GPU 厂商选择的是 IP 授权，但力算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全自研。历时近五年，这家上海企业终于将产品从实验室推向了消费市场，迈出了国产 GPU 行业里程碑的一步。
2: 这家企业的创始团队来自世界首家图形加速芯片巨头，其中现年68岁的企业负责人宣以方曾主导量产整整15代 GPU， 全球总出货超10亿颗。2021年，他回到上海创业，产品问世前，企业一度因资金短缺等困难站上生死线。现在，企业已经成为国内第一家、全球第四家获得微软 Windows 硬件质量实验室认证的中国 GPU 制造商。这一认证是全球 Windows 生态硬件适配的最高级别准入标准。
4: 讲句实话，作为一个工程师，在第一天，在去年的那个5月份第一天，我们这芯片回片的那一天，我们真的是热泪盈眶，大家欢呼雀跃。我觉得就是有生之年能为国家的这个 GPU 的这个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通过我们第一代芯片的流片的一些技术积累，那么我们相信，我们到第二代，它的迭代速度肯定会比现在要加快。
2: 这次首批发售的消费级显卡叠加国补，到手价不到3000元。
4: 就显卡分数来讲，我们现在是23279分，那这个相当于一个什么水平呢？是相当于英伟达的3060 RTX 3060到4060之间的一个水平。
2: 开售前，企业率先与国内许多工业软件企业达成合作，探索 AI 加制造的纯国产解决方案。东方卫视记者刘一宁上海报道。
1: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促进双边交流合作，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明年底，俄方也宣布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随着中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持续深化，上海已成为俄罗斯旅客来华旅游上

0: 商务交流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下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2 入境大厅内，不少俄罗斯旅客正有序办理入境手续。
1: My plans in this country is visiting your famous places, also go shopping and go on dancing championship, world of dance. So I'm very grateful for you that you don't use the visas and you can invite Russian as tourists easily.
2: Visa visit is really convenient because we got too many things to care about to visit.
0: 为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上海边检机关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举措，提前研判口岸客流动态，合理调配执勤警力。边检机关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举措，持续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增派俄语特长民警现场值守，同时24小时开通12367移民政务服务热线，为出境旅客提供业务咨询，助理人员往来更加便利顺畅。 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自去年9月14号免签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超过30万名俄罗斯籍旅客从上海口岸入境，同比增长超2/3，其中利用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占比超过90%。东方卫视记者沈春春上海报道。
3: 2026上海科技节将于明天开幕。本届科技节在西岸、淮海路等知名地标推出6家科技主题快闪咖啡馆 X 咖啡馆，静待每位到访者解锁专属的科学发现之旅。今晚10点，东方卫视的科学探访节目《执牛耳者》将推出特别节目 X 咖啡馆，邀约知名科学家与各领域行业大咖齐聚荧幕，聚焦前沿科技趋势，紧扣时代科创命题，展开深度跨界对谈。
0: 本次快闪咖啡馆以字母 X 为核心创意意象，X 是数学里的未知变量，也是科学研究中代表跨学科的符号，展现交融交汇的探索未知的意象，展示着不同学科跨界思考与各类人群的碰撞。在 X 咖啡馆里，只要把你的好奇与问题写下来，留在问题墙上，就能参与创意互动活动，不仅可以兑换爱科学套餐专属优惠，还能品鉴科技主题特调咖啡。 科技节期间 ，X 咖啡馆带来的不止一杯咖啡的惬意，它还将发挥科学互动社区的功能。东方卫视《执牛耳者》推出特别节目 X 咖啡馆，邀请科学家们来到咖啡馆与公众进行互动。首期节目特别邀请白春礼、薛其坤、包信和、高福和彭慧胜这5位中国科学院院士齐聚复旦大学 X 咖啡馆。
4: 欢迎，你们看每人选一两个想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挺有趣的。这个，
5: 来，那你拿这个。
6: 最有意思的基础研究应该是怎样的？
4: 这都是学生提的问题，我找一个这个吧，这个大家可能会感兴趣的。
5: 这个是到底基础研究
4: 好，
5: 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3: 来，
6: 这是个好问题。
4: 我要这个 AI 吧，比较热。嗯，是。造个热乎的，
6: 都很好。
0: 在节目中，5位知名科学家不仅回答了问题墙上的科学之问，还就基础研究及其时代使命展开一场关于科学创新与未来的智慧交锋。在后续节目中，魏凡杰、吕旭东、徐敏三位嘉宾将畅谈未来产业的无限可能，朱桢、倪明景和江雪峰三位嘉宾则将带领观众走进科学思维的世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军计划在日本鹿儿岛部署低风中岛系统，中方坚决反对，称此举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韩国媒体炮制涉华假新闻，妄称中国人大举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总统李在明要求严肃问责。
7: 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 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

0: 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另据报道，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援引了部分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为3%至3.5%的国家作为参考，而日本去年才刚刚突破2%。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0: 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
1: 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2: 近日，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发布涉华不实消息，宣称中国人在首尔江南区大举购入944套公寓，引发争议。昨天，韩国总统李在明亲自出面辟谣，涉事媒体当晚致歉并删除假新闻。
1: 李在明昨天在社交媒体公开发文称，经核实，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案例仅有5例，该节目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他还强调，作为经济类媒体，煽动厌华情绪对国家和国民没有任何益处。在此前一天的国务会议上，李在明也严厉批评了该媒体，并要求追究责任。
3: 中国强迫症뭐이런거유발하려고일부러그런거죠근데그런건어떻게그법무부에서보면그건처벌대상아닙니까명백하게가짜뉴스쓰는거처벌조항이없나요
1: 昨晚，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以全体员工名义刊文致歉，称虚假内容是编辑人员过度追求流量，加上内部审核机制缺陷所致，并未带有对特定国家及国民表达厌恶和讽刺的意图。目前，相关不实报道已被删除。
4: 由于该报道直接踩中了韩国民众最敏感的房价痛点，随即在网络上大肆煽动极端的非理性情绪。少数韩国媒体为了流量密码，不惜凭空捏造数据来迎合排外情绪，已经严重伤害了媒体公信力。目前，李在明已紧急下令相关部门展开司法研判，要求对这种恶劣的造假行为展开严厉的追责。这场由最高执政层强力掀起的反假新闻风暴，或许能给浮躁的网络舆论场敲响一记警钟。
1: 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今天发文，对李在明总统的表态表示高度赞赏，并呼吁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多做有利于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信任与友好感情的事。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据俄罗斯国防部昨天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至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演练科目包括使用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核武器进行准备工作。两国军人还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共同指挥。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俄白不打算卷入军备竞赛，但将继续发展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计划为战略火箭军换装新型导弹系统，继续接收现代化核动力潜艇和新型战略轰炸机，并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提升战备能力。昨天，美国驻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领事馆举行新职启用仪式，遭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集体无视，无人出席启用仪式。与此同时，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美领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表达对美方的不满。
1: 美国领事馆从格陵兰岛首府努克郊外一座木屋迁至市中心一栋约3000平方米的3层办公楼。当天，数百名抗议者在美领馆新址附近挥舞标语，高声呐喊，表达对美国向格陵兰岛和丹麦施压的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尽管美方为领事馆新址启用举行仪式，但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包括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内的多名格陵兰岛政界人士

0: 此前就表示不会出席活动，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另据报道，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当天在出席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就在此前一天，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声称，美国需要恢复在格陵兰岛的存在。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据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已成立三方工作组，商讨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关切。丹麦方面称，工作组尝试寻找解决方案的同时，不会逾越丹麦划定的红线。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三周，作为揭幕战举办场地的墨西哥城体育场已经陆续展开场馆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届时，这座传奇体育场将成为首座承办三届世界杯赛事的球场。
0: 墨西哥城体育场位于墨西哥城南部，可容纳超过8万名观众。这里曾经上演过球王贝利加冕、马拉多纳世纪进球等无数世界足坛的经典时刻。该球场此前经历约20个月翻修，以满足世界杯办赛标准。改造内容包括草坪、灯光、音响、屏幕及相关配套设施升级等。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响，由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也是墨西哥继1970年、1986年后第三次承办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伊朗队因当前的中东冲突备受关注。昨天，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提交了前往加拿大的入境签证申请，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队员同时提交了美国签证申请。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被安排在美国进行。伊朗外交部日前表示，根据国际足联规定，为伊朗国家足球队及教练组发放签证是东道国政府的责任。而美国方面此前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上海崇明小雨，20到27度。北京多云转晴，15到26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福州小雨，25到33度。天津阴转晴，17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苏州小雨，22到30度。重庆多云，25到32度。香港多云，26到28度。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
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烧烤主题赛，以火为媒，燃情深诚。
2: 做的不好，我就当着你们的面点外卖。
3: 我们主题是烤哦。
4: 啊，好的，
3: 好极啊。
1: 六位环球主厨，谁能问鼎巅峰？烧烤争锋，重磅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无视凶案，揭开人性隐秘，身份成谜，演绎善恶纠葛。高叶、陈静可、盛凯，东方卫视重影正在热播。咖啡是灵感催化剂，科学是无边想象力。当科技创新 X 碰撞城市咖啡文化。

用好问题换一杯未来风味。来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赶快来开动脑筋，参与这场城市科学派对，2026上海科技节，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

0: 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1: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2: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1: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1: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4: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1: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15/5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5: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

0: 加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3: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6: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3: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7: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

0: 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校，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2: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1: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3: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体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1: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4: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1: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5: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1: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6: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1: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

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

0: 29.47 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

0: 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学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观。

0: 方来了，妙可兰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妙可
1: 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兰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这儿不营业了。
1: 我找吕丹顺。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2: 我有事不办，有事叫我。
3: 又是红姐的事儿呗。
1: 你们来问过很多遍了，我真不知道。
4: 阿顺，除了秦红他妈以外，你是秦红这个世界上唯一称得上亲人的人吧？
1: 小时候的邻居罢了，不是亲姐弟。
4: 阿顺，我知道这句话问过你很多遍了，你跟我说实话，他出事之后联系过你
1: 没有？博哥死了以后他再也没找过我，可能他提前想好了要杀黄淑全，所以故意躲着我，不想把我牵扯进来。那他杀完人以后怎么可能告诉我他在哪儿呢？
4: 阿顺啊，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我跟福哥的关系。秦红再怎么逃再怎么跑，他早晚有一天会被抓到的。我现在是在帮他。
1: 福哥的案子你查清楚了吗？
4: 黄淑全死了之后呢，肇事司机赵晨交代的是黄淑全指使他撞死的福哥。黄淑全黑恶势力团伙也被警方一网打尽了。
1: 太晚了，真帮不上你刘警官。
4: 店关了你打算干嘛呢？
2: 不知道，去南方打工吧。
4: 行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随时联系我。

0: 这段视频是平潭郊区高崎集散站的监控内容。吕丹胜和秦红在这里跳了车，之后进入监控盲区。经过我们的调查，这辆货车是从长安镇开出来的，所以他们大概率是在我们把镇子封锁后，通过山路离开的镇子。
1: 据吕丹胜说啊，他之前在平潭打工，秦红曾经也在平潭。我们现在怀疑他们之前啊就有联系。
2: 那他们为什么又要回到平潭呢？
0: 这个目前还不清楚，但我们已经安排了人手在平潭找他们了。
2: 视频里那个孩子是谁啊？
0: 他叫陈依婷，我们查了一下，父母离异，母亲叫张岩，父亲是陈通和。
1: 李端胜说张岩是他女朋友，我回陈仓见了秦红的母亲，在秦红母亲的养老院发现了一笔汇款，这个汇款人写的名字叫张岩。那现在看来，这笔钱很有可能就是秦红套用张岩的名字汇的。
0: 这个张岩我们目前一直没联系上，但他的户口在平潭下属的石门，我和刘队一会儿跑一趟。
2: 马伟成这个案子疑点太多了，秦红根本就没死，现在又出来个吕丹顺和张岩，
1: 我们得先把这些人的关系搞清楚，搞明白。秦红杀完人从陈仓消失之后，我们查过吕丹顺，他身上没有任何嫌疑，我们也没找到他跟秦红联系的证据。后来他工作的这个刺青店拆迁之后，他去南方打工了。
3: 那这么看来是吕丹顺在撒谎，他其实跟秦红一直有联系，而且还在帮他。
1: 那一天我就怀疑他在撒谎。后来我们查到黄树全案发当晚带了一个60万现金的箱子，但是我们在案发现场没找到这个箱子。我们当时就怀疑秦红带着这笔钱跑了，但是后来又觉得秦红随身携带这么多钱，他不太合理呀。
3: 会不会是吕丹顺？他把钱带到平潭，然后跟秦红在这汇合？
4: 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工作，证据确实不少。
3: 我们之前怀疑秦红套用张岩的身份汇款，那张岩的孩子陈依婷跟秦红、吕丹顺在一起，这证明张岩确实和他们有交集，不单单是盗用身份。而这张岩现在在哪儿？

0: 您好，您知道那个张岩家在哪儿吗？
1: 前面直走。
0: 前面啊，谢谢啊。
2: 谢谢。

0: 阿姨，阿姨，
1: 你们找谁啊？
2: 啊，你好，你好，哦，我请问一下，那个这里是张岩家吗？
1: 你们找他干什么呀？
2: 警察，找他了解点情况。
1: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他出什么事了？
2: 您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母亲啊。
2: 哦，是这样，他跟我们调查的一起案件有关，但我们现在联系不上他，您能帮我们找一下吗？
3: 啊，您不用紧张，我只是简单的问几个问题。你们平时联系多吗？

0: 干什么？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出去，出去！
1: 你好，我是警察，找张岩了解点情况。
0: 没这个人，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了走了走了。喂，你是搞什么搞啦？叫你跟他进来都不知道了，放眼不顺跑去跟他聊天，你想害死我啊？把我骂出地去了啦！
2: 妈，来，
0: 蠢到死。
1: 知道张燕在哪儿吗？
0: 我都跟你说没这个人了，走走走。
2: 奇奇怪怪的这家人。
1: 你刚才问的怎么样啊？
2: 那是他妈妈，支支吾吾的，像知道什么又不敢说。
1: 你跟她老公对她那个态度，那就是怕她呀。

0: 有联系吗？
1: 两个月之前，他给我发过一个短信。
0: 那具体在哪儿知道吗？
1: 不知道，我们平时也很少联系。他是出什么事了吗？
2: 为什么你和你丈夫都不愿意提张岩呢？
1: 他爸爸觉得张岩晦气，所以不愿意提他。
0: 这话怎么说呀？
3: 我老公他们家有忌讳，只有男人才能上船，
1: 生了女孩就没有什么用。张岩一出生，他爸爸就不喜欢他。后来我生了他弟弟，他就更没有人管了。他爸爸心里不顺的时候就动手打他。他14岁的时候竟然还还了一次手，后来眼睛都打青了。我就跟他讲，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0: 只要不还手，你就能受伤最轻，这就是做女人的道理。这哪门道理啊？你们是外面的人，理解不了。张岩，他高中没念完，他爸就给他定亲了，嫁给了隔壁村的陈通和。他们两个没见过几回面就结婚了，但是结婚的时候。
1: 我看张岩还挺高兴的，可能是想赶紧离开这个家吧。
0: 陈依婷是他们俩的女儿，对，小名叫萌萌。她丈夫现在在哪儿呢？出海打鱼的时候死了，连尸体都没找着。张岩的婆家觉得她没有什么怨，就把他们两个。
1: 轰出来了，他就带着孩子去市里打工去了。那就是说，你们最后一次联系就是2个月以前。对，他还给我打了50000块钱，是我后来查账的时候才发现的。这俩人你见过吗？
0: 没见过，警察同志，是出什么事情了吗？你说的那个命案是怎么回事？
1: 现在这个事情呢还没查清楚，但如果张岩联系你，你一定要通知我们，我们是帮他的，不是害他的。
2: 刘队，有新线索。

0: 是他联系的我们，之前张岩就租的他的房子。这要是上半年，我两周内我的房子早租出去了。那现在是年底，人家都回老家了，可他们非得在这个时候搬走。
1: 你的意思是说，除了张岩，还有别的人住在这儿？
2: 是啊，张岩带着女儿，还有一个男的。
0: 是这个人吗？哎，对，就是他，他是张岩的男朋友。
2: 你认识张岩吗？
3: 他就是我女朋友。

0: 这房子您收拾过吗？没有，本来我是一肚子气，他们带个孩子，我觉得他们退租的时候肯定会搞得乱七八糟的，没想到倒干干净净的，一点杂物都没留。他
1: 们什么时候说的要退房啊？2个月前，
0: 他突然跟我说他们就租到这个月底，押金也主动说不要了，还多付了1个月租金。
2: 王姐。
0: 他们有什么为什么退租吗？没有，我不是住对面吗？前段时间进进出出的，我突然发现没看到他们人影了，这才打开门一看，他们早就搬走了。不过张岩搬走前跟之前比呀，变化挺大的，而且他手上还缠着个保鲜膜。
3: 保鲜膜？在什么位置？
4: 啊，就在这儿。
3: 我看见了，天空塔这儿。
0: 有1道疤。张岩和她男朋友是干什么工作的，你知道吗？张岩在一个化妆品店当销售，但是她男朋友是干啥的，我就不知道了，平常也没怎么打过交道。哎，警官，我怀疑张岩的男朋友出轨了。有一天吧，买菜回来。

0: 辞职了。
1: 什么时候辞职的呢？
0: 大概两个多月以前吧。对，两个多月以前。
1: 他有说什么事辞职吗？
0: 他跟我说他想去别的地方生活，其他的没说。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你看这个人见过没？
2: 啊，见过的，他是张岩男朋友，他经常来接张岩下班，不过张岩辞职以前那段时间我没见他再来过。我感觉是他俩感情出问题了。
3: 张岩在哪儿啊？
2: 他男朋友啊，有一次来我们店里，张岩说他下午有事儿请假早走了。
3: 走了？最近店里挺忙哈，总是夜里盘活。
2: 不忙啊，也没盘活。
4: 那我妈妈怎么老加班？
2: 哦，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张岩骗她男朋友来着？反正在那之后她男朋友就没有再出现过。这张岩吧，状态也是越来越不好，经常情绪特别低落。还有一回在楼道里看见张岩一个人蹲在那儿拿着手机哭。
5: 没事。
2: 哦，对了，他还找我预支过几次薪水，说是给他女儿治病。
1: 你现在还能联系上他吗？
2: 联系不上，我们店前两周搞促销，人手紧。我还想问他呢，在不在平潭，能不能临时过来帮几天忙，可是给他打电话一直都是关机。
1: 小秋，你给陈队去个电话，让他们在搜捕秦红和李端顺的同时，让他们加强人手找张岩。
6: 为什么？
1: 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

0: 我是不知道，张岩还有杀人犯朋友呢。嗯，
1: 风险太大了，你知道吗？那我是不会去做有风险的事情，你去找别人。
2: 张岩说，你如果也办不成的事儿，就没人能办成。
1: 这倒是实话，但是现在是禁渔期了呀，船上都有 GPS， 哪一艘船出港，海事局立刻就能知道，没有人愿意去冒这个风险了。而且你是正在被警察通缉的哟。
2: 飞鱼哥，想想办法帮帮忙吧。
1: 张岩有没有告诉你，我他妈叫飞船哥？
2: 飞船哥，不好意思。
0: 等开海吧，如果你还没有进去，再来找我试试。怎样？
2: 张岩说，如果我来找你，你肯定会帮忙。
0: 帮过我一次，就想让林北跟着你们拼命啊！啊！你们想的也太天真了吧！况且你和张岩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我怎么会知道？
0: 你让张岩自己来跟我说。
2: 来不了了。
0: 为什么？
3: 死吗？你是说马伟成抛海的尸体是张岩？
4: 我们走访了张岩的家人，还有他的同事，他们都说两个月前就联系不上张岩了。
3: 那这也并不能证明张岩是真的死了呀。
4: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我确实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件事情。但是我很难想象，像马伟成这样的人，为了包庇秦红，宁可背上莫须有的杀人罪。所以，我认为在案发那天夜里，一定有一具尸体。在马伟成的家中，所以我被他抛入大海。只是这具尸体不是秦红。
3: 那照你的意思，这个马伟成是被陷害的，那他之前说的话都是实话？
4: 秦红的母亲说她没有先天性心脏病，那她为什么在跟马伟成的交往过程当中要一直铺垫她有先天性心脏病呢？而且我们现在翻回头看啊，马伟成家中的这个证据和周围的证词指向性是不是过于明显了？
5: 所以您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为的就是让我们查到马伟成，查到秦红死了。
4: 只要坐实秦红的死，我们就会结案。
3: 而秦红需要以一个新的身份生活下去。
5: 需要一个新的身份生活下去，就要用一个无辜女人的生命去换。
4: 我们查到张岩在失踪前和李端顺一直在交往，但是张岩失踪前的一段时间，他们俩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5: 张岩的房东说，张岩不在家的时候，看见李端顺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在家里。
4: 所以我怀疑这个女人啊，很有可能就是秦红。秦红在陈仓杀了黄柱权之后，我调查过周围的邻居，他们都跟我提到过李端顺。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俩是亲姐弟，实际上他俩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如果李端顺可以冒险协助秦红逃亡这么久，那他对秦红的情感早就超越了一般的感情了。
3: 他对秦红的感情已经到了愿意为他犯罪的地步。
4: 如果李端顺接触张岩，一开始就是为了给秦红找一个替死鬼呢？

我这房子哈、哦，虽然是炒掉，这价格也便宜啊、哦。来，这里，慢点哈、哦。

0: 又来了，还是卤肉粉。
1: 对，
0: 好嘞，找地儿坐啊。
2: 今年以来，公安部统筹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开展了一场严打各类违法犯罪、严整突出治安问题的抓捕行动。全国公安机关破获刑事案件56.6万起，查处治安案件204.2万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97.5万名。同时，全国多名在逃涉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落网。

0: 少爷。
1: 哎，香香，你怎么来了？胡来胡来，帮我顶梁。
0: 找你有点事儿。
1: 一会儿到包厢，阿姨给你们安排个足疗。
2: 上班呢。
1: 啊，不然就来个果盘鸭或什么的。
2: 不用啊。
1: 哎呀，你再跟我这么客气的话，我可就得生气了。要不是你爸帮我把我家那混小子找回来的话，我可得家回人亡了。有事直说，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帮。
2: 那我不客气了。
1: 啊，不用客气。
2: 这两个嫌疑犯刚从长安逃到平潭，还带着一个小孩。你帮忙打听打听全息这边的小旅馆有没有人见过他们呗。
1: 行，我去打听打听，回头找你核实。
2: 谢谢三阿姨。
1: 哎呀，这点小事。阿姨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干练了，你体味更足了。可皮肤该保养的还是得保养，回头阿姨给你带两盒化妆品。
2: 化妆品不用，这两个人能找到我少了两个面相。这菜很好吃啊。
3: 什么呀？
2: 干冬煮，带您尝一口。
4: 你好。
2: 你好。好的，尝尝。
3: 我不吃了，你吃吧。
2: 尝一下吧，这真的很好吃。
3: 我不吃，不吃，那是你们年轻人吃的。
2: 真的，真的，尝一口，尝一口，这招牌。
3: 你就尝一口，好吧，尝一口。没味道呀。哎。
2: 好。
3: 没想到啊，还有这个路子。
2: 我也是突然想到的。你别看孙阿姨蛮啰嗦的，其他人特别好，特别热心，而且对这一整片都巨熟。我们以前排查嫌疑人的时候，都会让他帮忙留心一下。
3: 他刚才说，你爸帮他找到了儿子。
2: 嗯，我爸也是警察，前几年出任务受伤了，退的。孙子的儿子叛逆失忆离家出走，他没办法就报警，正好是我爸接的警。这俩儿子也没干嘛，就从这个区跑到另外一个区，找了网吧上了几天网。我爸找到就把他带回来了，之后他就特别特别感谢我爸。
3: 那你这个也算是警察世家呀？
2: 算吗？
3: 不算吗？
2: 算吧。其实您跟我爸蛮像。
3: 哪里像？
2: 就吧。东头。
3: 那我还得麻烦你个事儿了。
2: 嗯。
3: 你给陈柳再申请一下，我想重新审马伟成。马伟成，我们想再了解一下案发当晚的情况。
5: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我没有杀人。
3: 那天晚上你从药店回来，发现林畅死了之后，你仔细看过他的尸体吗？
5: 当时保险丝断了，很黑，我也没见过死人，很害怕。但是我看到他手上那个纹身了。
6: 林畅起来，林畅。
5: 你们既然不相信我，又何必来反复问我呢？

0: 我说了，那些血迹，那些螺丝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是心脏病死。
1: 这个人见过没有？
0: 不认识。
1: 这个呢？

0: 我明白了，明白什么了？什么意思？是他陷害的我，他是个诈骗犯。我之前进去过几年，你们都知道吧？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进去吗？
1: 你不也因为是诈骗吗？
0: 是我跟这个张岩合伙做生意，后来因为分配不均，他就诬陷我说我搞诈骗。
1: 你不用把自己说得这么无辜。如果没有证据，警察不会抓你。
0: 做生意嘛，哪有一清二白的？我没有那么干净，他也没那么无辜。他为了独吞所有的钱，把全部的事情推到我一个人头上，他反而成了证人。他这个人为了钱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你别看他长得这么无辜，一定是他陷害我。

0: 你们俩走，站住！走！你为了给秦红脱罪，你居然去杀一个无辜的女孩，让她给你们当替身。
1: 张岩不是任何人的替身。
0: 那你们为什么要杀她？
2: 刘警官，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我现在是在给你机会。
3: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4: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烫手，烧烤更有烟火劲。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称称称称。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
8: 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来，
9: 一起来吧！
8: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10: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0: 对。
1: 早，好一点了吗？
0: 萌萌，
1: 拜拜。
0: 你今天在学校听老师话啊？
1: 自己到家找一只。
0: 萌萌。

0: 好一点没？好一些。
1: 老教师，
2: 萌萌现在是康复的关键期，最好一周啊能来做康复4次。
1: 老师，我们能不能一周先来2次？

0: 又迟到，这个月第几次了？不是跟你说了今天要准时上班吗？
1: 店长，我早上送萌萌去幼儿园了，您通融一下，我这个月肯定不会再迟到了。
0: 看在你校办的份上啊。
1: 嗯，
0: 去吧。
1: 好。你好，好看吗？
2: 来，张岩，快给客人拿碗筷啊，还有那桌那桌赶紧收拾干净了，客人都走了。
1: 那太好了。坚持一会儿，妈妈。
3: 服务员，我啤酒呢？怎么还没来？
1: 来。

0: 前两天谢谢你了。你好了吗？我就水土不服，没啥大事。我好像没见过你。我刚搬过来，找时间请你们俩吃个饭吧，谢谢你。
1: 你要想谢谢我，那你就教我女儿画画吧。你知道我会画画？我在你家看到一根画线，是你画的吧？
0: 我的水平当不了老师。没事儿，我就想给她培养一个爱好。你要是有个喜欢的事情，
1: 肯定会更开心。
0: 那我试试。
1: 我叫张岩。
0: 叫我阿顺就行了。

0: 吃饱了。
1: 不吃啦。哎呦，剩这么多胡萝卜，那晚上小醋就不会跟你来玩了。萌萌，一会儿教画画的老师来了，咱们准备一下，好不好？
0: 不好。
1: 学画画多有意思呀，嗯。

0: 你叫萌萌是吗？
1: 嗯。
0: 你看叔叔给你带了什么？
2: 嗯。一条小鱼，从春天游到了冬天，被冰冻住了，又游到了春天，冰化了。喜欢吗？
1: 嗯。
2: 再看一次好不好？
1: 再看一次。

0: 从春天游啊游啊游，游到冬天被冻住了。
1: 再看一次。
0: 萌萌喜欢吗？
1: 喜欢。
0: 叔叔教你做一本好不好？
1: 好。
0: 来，能借你的画笔用用吗？
1: 嗯。
2: 先画鸭子圆圆的脑袋，这是嘴巴，身体，它还有个小翅膀。嗯，萌萌试试。

0: 来，吃水果。嗯。
1: 谢谢你，

0: 上次的费用快用完了，我是找他儿子交还是找你交？
1: 一会儿我去交吧。
2: 你说这老太太，杨爷儿子管什么用？送进来就什么都不管了，什么都丢给你来照顾，
0: 你又不是他亲闺女。
1: 他救过我的命，
0: 都这么久了，就算是救命恩人也该还完了。

0: 点，慢点。恭喜恭喜！
1: 你画的，
0: 嗯，
1: 真棒。
0: 来，坐。
2: 萌萌，今天咱们该下课了，要锻炼了。
3: 我不要锻炼，还要画画。
2: 那让阿顺叔叔下次再来。
3: 不要。
4: 萌萌。听妈妈的话，该锻炼了，乖。叔叔下次再教你画别的，好不好？
0: 来，咱们走楼梯。谢谢啊，课时费我放门口了。慢点，把鞋脱了。最后一个了，
4: 萌萌，拜拜。
3: 叔叔，拜拜。
0: 拜。

0: 你的菜好了，萌萌坐回去先。
1: 上菜，上菜。哎，
0: 你的菜好了，萌萌。哎呀，这边人多，你先坐这儿。来，你先别给妈妈捣乱啊，让妈煮菜就好了。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回事啊？涛哥，我在弄菜，发现旁边好像被油溅着了。是呢。我看看来。被烫着了。不是，张岩，来来，带孩子赶紧去医院看看。
0: 不用不用，我给他弄点酱油就行了。
2: 张岩，不是我说你，带孩子在这确实挺危险的。那不是油就是火的。那另外这马路上车来车往的，万一孩子出点什么事儿，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呐。
0: 你赶紧带孩子去看看去吧啊！没事啊，没事，大家继续吃喝啊，没事啊。去去去去。阿顺，你今天晚上有事儿吗？
3: 没事，我想请你帮我个忙，不知道你方不方便。你说，
0: 你晚上能不能再给萌萌上会儿课？我11点钟才回来。
3: 没问题。
0: 哦，上次这个课时费你没拿，加上这次的，给。
3: 我不着急用钱，你攒着一块给我。

0: 叔叔陪你一块儿，好不好？
1: 哎，哎，谁回来了？
2: 妈妈。
3: 哎，
0: 课上完了，我就想着带他做点复健。
3: 你还会这个呢？
0: 刚上网查的，这个就不额外收费了。
3: 那给你带的炒粉也不收费了。

0: 听你口音不是平潭人。
1: 我是陈仓人。
0: 北方啊，你们那冬天会下雪吧？
1: 一到冬天就下，而且每天都下。
0: 我还没看过雪，要是有机会去你们那儿过冬天，就可以带萌萌看雪。
1: 我们那儿冬天特别冷啊，我有个朋友来过平潭。

0: 他跟我说，平潭就是四季如春，没有冬天。
1: 谁说的？平潭冬天才难熬呢，没有暖气，你睡觉说被子都湿了。
0: 我看来没有哪个地方冬天是好过的。
1: 你为什么来平潭？
0: 我来找人。
1: 找到了吗？
0: 还没联系上。你是本地人吗？
1: 嗯，石门的，平潭的郊区。城里医疗条件好嘛，方便我带萌萌看病。
0: 萌萌是先天的吗？
1: 不是，他一岁多的时候发了高烧，三天都没退。等他好了以后，我就感觉他手脚不协调，发育也比别人慢。医生说是脑损伤。
0: 萌萌的爸爸呢？
1: 他是个海员，出海的时候死了。医生说了，萌萌这个病只要坚持复健就能康复，他就是有希望呗。我就想，只要有希望，日子就能过下去。
0: 人就是需要一个抓手，有了抓手，日子就能过下去。
1: 萌萌就是我的抓手。哎呦，只要有希望，日子就能过下去了。

0: 继续观察。
1: 嗯，好。
2: 怎么样，医生？
0: 病人多器官衰竭，估计也撑不过今晚了，做好准备吧。
2: 你再想想办法。
0: 能撑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坚持，病人根本没办法维持到现在。真的，再这么继续下去，对你对他都是种折磨。想开点了。

0: 喂，
1: 我现在有点事儿接不了萌萌，你能帮我接一下萌萌吗？
0: 好，你放心吧。
1: 谢谢。
0: 没事。

0: 张岩，
1: 你还有脸过来？你少给我装好人！我告诉你，我妈今天要没了，我跟你没完。
0: 这儿不能大声喧哗，病人在休息。
1: 你少给我装可怜！
0: 把手机
1: 放开！我问你，我妈那钱呢？
0: 放开！
1: 我妈病人之前这样，就是因为她把我妈所有的积蓄骗完了。哎，今天不把我妈钱交出来，
0: 行行，
1: 你别想走，
0: 咱们先想点事。
1: 生意够小了，我告诉你，医生，
0: 我妈那钱呢？
1: 我妈那钱呢？
0: 你要干嘛？

0: 我干嘛？你问他干嘛？你自己说。你不说是吧？我替你说，我妈变成这样，全都因为他，把我妈所有钱骗光了。他就是一诈骗犯，你还护着他，他就一诈骗犯。说话呀！
1: 你上地上快不行了。
0: 妈，妈，怎么样了？护士，我妈怎么样了
2: ？CPR 继续。
3: 医生，不要他用力。
0: 救我妈了，妈。
3: 情绪稳定一点，稳定一点。
0: 医生，你救救我妈！医生，
3: 稳定一点，稳定一下。
0: 妈，
2: 现在先救小哥，出事快！

0: 这么早就醒了？
1: 奶奶，今天阿顺叔叔还能来陪我上课吗？
0: 阿顺叔叔有自己的事儿，不能经常来给你上课。

以前我和朋友约定了一起来这看海，没想到后来我自己一个人来。我在平潭那么久，

0: 其实日子过得一直没什么盼头，要不是遇到你和萌萌，我估计现在还浑浑噩噩的。
1: 阿顺，我以前干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我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好。
0: 我也不好，但你不是说过，人有时候坚持下去就需要个抓手，你的抓手在这儿呢。向前看吧。

0: 对不对？先吃点东西吧。您的意思是，张岩是整个事件的中心？
1: 还不太确定。但是你看啊，只有他跟所有人都有联系。
0: 在马伟成的描述中，张岩是个诈骗犯，并且很善于利用男女关系来换取自己的利益。他接近吕丹顺，也是同样的目的。假设张岩看到了这笔钱，才和吕丹顺谈恋爱，那么这件事情被吕丹顺发现之后，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他和秦红杀了他的动机？三阿姨，

0: 来不及了，
1: 那你怎么办？
0: 走，在这儿，
1: 走，
0: 你看看，你老实点会儿。

0: 我实在是没想到，我当初在长安镇等的人就是秦红，
1: 是张嫣。
2: 别狡辩了，
0: 我更没想到的是，你为了给秦红脱罪，你居然去杀一个无辜的女孩，让她给你们当替身。
1: 张嫣不是任何人的替身。
3: 那你们为什么要杀她？
0: 如果不是一开始你就带着给秦红找一个替身的目的接近她的话，那就是因为你发现她骗了你。
2: 在长安镇的时候，你用张岩的户名给秦红母亲魏听兰转了20万，你说用的是你打工攒的钱。但我们在平潭做了调查，你只有刺青店一份工作，每个月工资5500，你一年根本攒不到20万。这笔钱哪来的？
1: 我攒的。
0: 还要撒谎啊？于丹顺，到现在了你还要撒谎啊？黄柱权案发之后，他的小弟提供了口供，那晚有一个60万的现金在天才服装店，但是我们一直没找到这笔钱。秦红一路要逃亡，随身带这笔钱根本不可能。如果当初黄柱权案就签

0: 这其中，那这笔钱肯定是由你来保管的。
1: 我东西呢？
0: 当初你还骗我，秦红没有给你东西，其实就是你帮他把这笔钱从陈仓带到了平潭吧？会给魏廷南的就是这笔钱。杀张岩，也是因为这笔钱吧？你把张岩的尸体藏哪儿了？
2: 刘警官，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吕大春，我现在是在给你机会，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值得吗？

0: 我知道了，陈队。怎么了？马伟成翻供了。
1: 你把马伟成放了，这案子还没破呢，尸体还没找到呢。陈队，
2: 马伟成的律师不知道从什么渠道知道了秦勇还没死的消息，逼我们放人。现在上面也问下来，说我们以什么罪名一直在关押他，我能怎么办？现在最关键的是抓紧突破吕丹顺，只有突破他，我们才能查清事情的真相。
0: 这个吕丹顺是铁了心不想交代了。黑突破。
1: 这个马伟成，
3: 这个呢，
1: 关了这么久，之前都没翻供，偏偏这个时候翻供。
3: 他叫张岩，
1: 会不会是因为我问他张岩的事情，让他反应过来，
3: 知道
1: 死者是张岩？
0: 他能发现死的是张岩？
1: 对啊，他怎么会意识到死的是张岩呢？
0: 除非。他和张岩的关系跟他自己说的不一样。
4: 马伟成被取保了。
1: 马伟成当初被捕是因为杀秦红，秦红现在还活着，所以这个案子就不成立。那我们只能把马伟成放了。
5: 不能放了他。
1: 为什么不能放了
5: 他？是杀人犯，为什么？
1: 你怎么知道他是杀人犯？
5: 马伟成杀了张岩。
1: 你是他的男朋友，出了事情你为什么不报警呢？是不是就像我说的一样，因为你发现张岩是个诈骗犯？
5: 不是诈骗犯，他是我见过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人。
6: 你到底想干什么？
7: 给你看个东西。
6: 他妈，你无耻人。
7: 我知道你总有一天要离开我，手里没那东西我心里不踏实。我出来以后我真的一无所有，这些都是你造成的，你多多少少要给我一点补偿。我要的也不多，5万块，10天以后我拿不到，我就把它发给吕丹顺。
8: 他要了不止一次吧？
9: 上个星期他又管我要了3万块钱，我真的没钱给他，随便他。
8: 我帮你给，你帮我把他约出来。
9: 想干什么，红姐？
7: 想报警啊？
1: 你去报警吧，
7: 顶多再抓我一次。出来以后我还找你，你一辈子都摆脱不了。
6: 姐。
9: 什么？

0: 你把马伟成放了，这案子还没破呢，尸体还没找到呢。陈队，
1: 刘队，那你说说，当初咱们是以什么罪名抓的马伟？
0: 杀人啊，杀秦红。
1: 那秦红现在还活着呀？
0: 我知道他还活着呀，那死的有可能是张岩啊。
1: 证据呢？
2: 马伟成被取保了，
3: 不能放了他。
2: 为什么不能放了？
3: 他是杀人犯，为什么？
2: 你怎么知道他是杀人犯？马伟成杀了谁？
4: 马伟成杀了张岩。
5: 来不及了，
6: 那你怎么办？
5: 走，
7: 站住！之所以面对警察的追捕，也要掩护秦红逃跑，是因为他在吕丹顺心中是不可替代的存在。
8: 那个臭小子，给老子倒杯水。
3: 你他妈想烫死老子呀？啊！
9: 对不起，爸，我错
3: 了。啊！我这。
7: 儿时的吕丹顺生活并不幸福，常因为一件小事就会被脾气暴躁的父亲毒打。而这一次，隔壁邻居秦红不但引开了吕丹顺的父亲，还设计弄伤了他的手，让吕丹顺免遭毒打。秦红的出现让生活在阴霾中的吕丹顺看到了一丝阳光，从此之后两人便以姐弟相称。但随着年龄渐长，吕丹顺对秦红的感情却慢慢发生了变化。
10: 啥时候开的新店？咋没告诉我？
11: 我跟你福哥一起弄的。
3: 来，过来，走。
10: 大个子。
2: 姐，我不高考了。我最近在学纹身，我毕业了就干这个。
11: 谁让你不高考的？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我商量一下？必须高考。
2: 你的事也没跟我商量。
7: 因为秦红和赵开福走到了一起，吕丹顺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认为自己也可以像个男人一样照顾秦红，可意外突然发生，正计划和秦红结婚的赵开福被黑恶势力黄树全设计害死，但因为没有证据，警方一时无法将他定罪。一次，吕丹顺碰巧听到黄树全手下的聊天，意识到秦红会面临危险，但当他火急火燎地赶到店里与黄树全搏斗时，秦红也趁机完成了复仇。
3: 我可以去自首，我说的人是我杀。
11: 他的手下都知道他来我这儿了，我跑不掉的，你必须跑。
3: 是你早就计划好要杀他了。
11: 我不能把你牵扯进来。
3: 我已经牵扯进来了，红姐，我们一块儿走。
7: 等再次出现在警方的视线时，秦红已经改头换面，用上了张岩的身份。
12: 我们之前怀疑秦红盗用张岩的身份汇款，

0: 那张岩的孩子陈一婷跟秦红、吕丹顺在一起，这证明张岩确实和他们有交集。
1: 雪碧虾茶。

0: 话比我家园。
1: 哎，一起来吧，
2: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 QQ 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1: 你为了给秦红脱罪，你居然去杀一个无辜的女孩，让她给你们当替身。
3: 张岩不是任何人的替身。
4: 那你们为什么要杀她？
5: 吕丹顺真的会为了给逃亡中的秦红洗白身份而杀害了一个无辜的女孩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重影》。

0: 谁规定 DNA 一样长相一样就非得什么都一样了？十年前也是你做的，是吧？我在牢里待了3年。哎呦，那你说委屈了。哎，我有钱，你开个价，多少钱？ 叶星，你还有多少亲人可以失去？说起来也讽刺，10年前不是我猥亵的那个女孩，但是在那个女孩的身上找到了我的 DNA， 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哥应该就在我身边，可是我没想到
1: 竟然会变成这样，时间真的能彻彻底底的改变一个人？
2: 能改变人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他生长的环境。
0: 我看过你10年前案子的卷宗，不是你做的，你为什么要承认？
2: 因为我说不清，没有人能够说得清。那女孩看到的这张脸，就是和杨永昌一模一样的脸。
0: 而且无论怎么做检测，测出来都是我的DNA。今天我坐在这儿，还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3: 这次不一样，我会找到区别。啊，把这身衣服给换了吧。
0: 为什么？这身衣服不是挺好吗？
3: 这身衣服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
0: 就没有必要再留着了。妈帮你准备了新衣服。啊，其实你都知道是吗？穿上新的衣服呀，就别去想旧的事儿了。人不如新，衣不如旧。 就这件吧，一切都处理妥当了，
4: 都处理好了，放心。

0: 妈，哎，照片录像有吗？有的话我一并销毁。
1: 没有了。哎，
2: 你说万一他们找到证据证明林知晓是被迫的，我不成强奸致死了？
0: 那可怎么办啊？关键人是在你旁边死的，你怎么都脱不了干系啊？你就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
2: 哎呀，我那天喝多了，进去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而且我后面都不记得了，醒来之后他已经站起来了。你说是不是我掐他脖子了？
0: 你不是说了吗，你和叶星 DNA 一样，叶星已经被抓了，阿姨啊肯定不会把你往火坑里推，就算有什么问题到时候直接推给叶星吧。
2: 万一他们查到我和林世晓之前的事儿了怎么办？
0: 以前的事儿又能怎么样？
3: 案发当晚你有不在场的证明，不过人怎么死的他们现在还没有查出来。不过万一查到你头上，反正你进入酒店的时候人已经在床上躺着了，至于是死是活，
1: 张队，
4: 查到什么了？
1: 林知晓视频的发送人找到了，是杨永成。
4: 你真的有办法确认现场的 DNA 究竟是叶星的还是杨永昌的？
5: 通过高通量二代测序。
4: 这怎么做？
5: 通过高通量二代测序进行 DNA 甲基化测序，受精卵细胞在分裂的过程中，每100万次分裂就一定会有突变的产生。按照这个概率，叶星和杨永昌之间必定会有突变的产生，这就会是差别。当然我还需要各个方面的检测。
6: 这不是林知晓的手机吗？
7: 我叫林知晓，没有举报华荣酒店老板杨永昌对我进行的性侵。
8: 这是华荣酒店的前台钱朵朵，今天在前台抽屉里发现的，立刻就交给了我们。
9: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被害人在死前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像这种女性被骚扰并凌辱的案件非常多，而且备受社会关注。这种案件有两个特点：取证难，破案难。虽然你们手上有一些线索和证据，但是不足以证明视频中被提到的那个人就一定是凶手。所以大家要继续努力，尽早破案，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还被害人一个公正，给我们社会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7: 我叫林知晓，我要举报华荣酒店老板杨永昌对我进行的性侵。我在华荣酒店从事前台接待工作，9月10号晚上，杨永昌打来前台电话，叫我去1818号房间。在我抵达房间后，他强暴了我，并强行拍摄了照片和视频。在此之后，他不断地用照片和视频威胁我，强迫我和他发生性关系。除此之外，杨永昌多次以暴力的行为虐待我，折磨我。我再也不想忍受他对我非人般的侵害，我希望他能受到法律的制裁，也避免其他女孩遇害。以上我所说都是我的亲身经历，绝无半句虚言。我林知晓永远都无法谅解杨永昌对我做过的一切。

0: 哎，金姐，干什么去啊？一块吃饭去。哎，再把你都看一天了，累不累呀？显然也不能这么干呀。
1: 这样吧，你先去吃。

0: 给我打包一份，我给他冲杯咖啡。
1: 行吧，那我去吃了。嗯。
0: 戴法爷，喝点咖啡吧。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擦擦，你这手套都脏了。我给你手套洗洗，晾晾再戴吧。
1: 衣服。
0: 戴法爷，你去哪儿啊？
2: 干嘛去？
3: 烟雾厂皮布林下来了，我就把人带回来。
2: 哎，你等一下。林志晓，你的衣服呢？你拿了没有？
3: 你不说我都忘了。
2: 我去。你好，取衣服，这个电话。
4: 好，稍等一下。哦，对了，我在衣服里翻到这个东西，是您的吧？您看看。

0: 夏大爷，我刚从派出所回来，这是当时林芝小报案的执法仪视频。你应该第一时间就来，现在体检根本检不出来对方有效的生物信息。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你还有其他证据吗？视频、照片、录音？
1: 酒店的监控应该拍到我跟他一起进房间了。姑娘，你们一起进入房间，你是从一开始就不愿意，还是进入房间以后才不愿意的？
0: 我从来就没有愿意过。那你为什么多次和他去开房呢？
1: 我是被迫的，他一直拿视频威胁我，我能怎么办？
0: 视频在哪儿？
1: 在他手里。
0: 我们会想办法取证的，但是如果证据不足， 你要做好没法立案的心理准备。
2: 让警察来找我，宝贝儿。你没有证据就敢报警？行，我这有好多证据，好多事，你要哪个挑？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烧烤主题赛，以火为媒，燃情深城。
1: 做得不好，我就当着你们的面点外卖。
2: 我们主题是烤哦。
3: 啊，好的，
2: 好极啊。
0: 六位环球主厨，谁能问鼎巅峰？烧烤争锋，重磅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美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首艘自造潜艇后续预算被冻结，台军备升级计划连遭打击，大陆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痴心妄想，给台当局怎样当头棒喝？解散议会法案初步通过，以色列或提前大选，征兵问题成导火索，多线作战难以为继，围绕对伊行动与美发生分歧，气急败坏的内塔尼亚胡还能用战火续命吗？今晚正在播出。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

0: 及限制，引导支持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保，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等多项具体的举措，并且提出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据报道，美军计划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的鹿屋航空基地来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在演习结束之后呢，低风中岛系统将会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
1: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针对近期有传言称中国政府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国家发改委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地予以否认，并且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2: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
3: 下面进入台海观察。围绕美对台军售问题，外交部在昨天和今天两场例行记者会上接连回应。昨天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兑现所做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今天发言人再次强调中方立场。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
3: 就在中方两场例行记者会之间，当地时间21号，美方正式表示将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4: 据美媒报道，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曹洪当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证实，由于特朗普政府与伊朗之间的战争，需确保史诗怒火行动弹药供应，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将暂停。但之后，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会继续进行。面对参议员追问是否预期该军售案最终会获准，曹洪表示，这将取决于美国政府。美以一战事开启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宣布对台军售延后。就在上周，特朗普又称可能延后批准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该军售案于今年1月推动启动，但仍需特朗普正式提交国会后才能继续推进。正值访华行程结束之际，特朗普1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还做出相较以往立场更加强烈的表态。
5: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say, "Let's go independen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ing us."
4: 对此，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的讲话可归纳为对台四不。即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在多家外媒看来，这是特朗普公开发出对台独的严肃警告，对台湾当局而言无疑是一大挫败。或许更令台当局担忧的是，特朗普可能已经接受一种认知，即台当局应对目前台海紧张局势负有责任，而美国正被试图拖入一场战争。
3: 有关这个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教授钟厚涛。钟教授您好。对于暂停对台军售的这个原因啊，美方说是为了确保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弹药充足，但是呢，岛内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他们觉得这个背后政治考量的因素更大。那您怎么来看呢？
6: 的确如此，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现在政治考量的因素正在明显上升，因为美国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美国对台军售本质上是短多长空，它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短期来看，美国对台军售会让美国的军火商赚得盆满钵满，使得某些特殊的利益集团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却将会冲击美国自身的战略信誉。因为美国在1982年与中国达成的 八一七公报当中明确承诺将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直至最终的解决。但现在如果美国继续加

0: 大对台军售的话，势必会违背当初自己的承诺，这也会进一步削弱美国自身的战略信誉，那这会进一步冲击美国在全球的形象。那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美国继续对台军售的话，势必会向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会进一步助长这些台独分裂势力所谓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嚣张气焰，这会进一步加剧台海地区的动荡，这也会冲击美国自身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所以从整体来讲，所谓美国对台军售，那么其实是不可持续的。更重要的是，这也其实向民进党当局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就是他们的所谓以外谋独，那终将只是成为幻想，必将沦为泡影。如果美国对台军售都逐步减少，那这逐步暂停的话，那么未来美国对于台湾的所谓的这种协防，那美国更不会持续。所以未来民进党当局应该充分地认识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如果只是想幻想着所谓的以外谋独，注定是死路，注定是绝路。所以未来民进党当局应该果断地调整两岸政策，放弃所谓向外部势力来去求援、来去寻求帮助这样一种幻想，只有认清现实及妥善地处理两岸政策，才能为整个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注入动力。
1: 嗯，您刚才提到这次美方对于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明确的信号，那么台媒呢把这种信号归纳为了特朗普的四步示警台独，那您怎么来看待特朗普对中方岛内台独势力以及国际社会释放出来的信号？
0: 释放出来的信号是非常多元的，一方面它充分展现了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过往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如果美方能够妥善地处理两岸关系，那么台湾问题就会成为中美关系当中一个相对被淡化的问题，这个时候中美关系大局就能够维持相对的稳定。但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地挑衅，甚至向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势必会进一步冲击中美关系大局。那么经过几十年的中美关系历史的这种反复检验和证明，美国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当中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因而美国现在明确释放出一系列的信号，这也再次展现出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当中的重要性及其敏感性。同时这其实也是向岛内的民进党当局敲响了一记警钟，彻底的击破了民进党当局所谓以外谋独的幻想。那此前民进党当局误以为可以以外谋独，借助外部势力的加持来进一步的加大对于台海地区和平与动荡的挑衅，但是现在特朗普总统的明确的表态，让这其实是向民进党当局敲响警钟。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也展示出那么对于在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正在不断的巩固，那不是必然是牢不可破的。
1: 嗯，对于一直以来都以外谋独、以美谋独的台湾民进党当局，最近肯定是心里凉了半截儿，对外依附碰了壁，那么在岛内台当局力推的所谓自造潜艇项目也卡了壳。昨天因为多位蓝营民代的反对，台立法机构最终决议冻结所谓自造潜艇后续超过119亿元新台币的预算。
2: 昨天台立法机构开会审查2026年度总预算和防务预算，岛内蓝绿阵营在自造潜艇发展、无人机等项目预算上展开政治攻防。多位蓝营民代表示，台自造潜艇首艘原型舰海鲲号目前各项测试持续延宕，应全部或部分冻结后续潜艇建造预算。
3: 还是又拖了到现在，我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
4: 他已经去年要交舰交不出来，今年也延宕，那去年的20亿也还没有执行，那今年又要119亿又要继续付吗？
2: 自赖清德上台以来，除了要求加快海鲲号研制速度外，还决定后续建造7艘自制潜艇，并在15年内完成。去年台军方在年度预算中为这一后续舰艇的建造计划编列了超过119亿元新台币，遭到各方反对。多位蓝营民代表示，台军发展军备一般性预算额度足够，台当局却不断提出特别预算，纯属浪费纳税人的钱。最终朝野民代一致决议全部冻结这项预算，但对于解冻条件未能达成共识，国民党民代主张应该等原型舰完成所有测试。台防务部门向台立法机构提出专项报告，并获同意

0: 后才能解冻。但民进党民代和台防务部门负责人则表示，等海鲲号通过海测就应该可以解冻。
1: 那一旦完成海测，我们当然就希望能够动支相关的预算。
2: 后续预算被否与海鲲号的健况不佳密切相关。这艘被台当局吹嘘所谓台湾防务自主象征的自造潜艇，其建造过程不断延宕，备受岛内外的质疑。
0: 据台媒报道，近日海鲲号已进入第14次海测，争取今年7月交付，这与原计划2025年11月交付时间相比，进度已大幅延宕近一年。事实上，海鲲号于2017年3月开始设计，2020年11月正式开工，2023年9月台当局举行海鲲号所谓下水典礼。不过该典礼是在陆地上进行，海鲲号全程未沾一滴水，被岛内嘲讽为没有水的下水典礼。而且当天海鲲号竟然没有安装光学潜望镜，连台军方官员也倍感震惊。此外，原定于2024年进行的首次海上测试，因部分项目未达安全条件延期，直到去年6月才首次出海。截至今年1月26号，海鲲号总共进行了6次浮航状态测试，其中第三次浮航回来后，海鲲号整整在干坞停了88天。舆论认为，海鲲号状况不断是因为其基本性能不符合设计要求，才会额外花费时间改进。不仅如此，海鲲号所谓的自造，实际却是外包。据台媒披露，小到潜望镜、声呐，大到动力系统，潜艇研制的70多项核心技术全需依赖进口。美国一家国防科技公司销售代表称，仅他们就提供了舰上光电、电子战支持措施、雷达和通信桅杆等多项产品。韩国方面也质疑海鲲号通过高薪利诱韩国技术人员进行技术窃取。
2: 好，我们继续来和钟教授讨论。钟教授，海鲲号不管是建造还是测试，进度都不断的在延迟，那质疑声也随之四起。那您认为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果后续的预算持续被冻结，所谓自造潜艇的这个项目最终会走向什么结局？
3: 台湾的海鲲号本质上是一个所谓的台独形象工程，它注定的结局就是内外交困，因为它从它的出发点本身就是要所谓的寻以武谋独，因为它的出发点就不是，然后要去就是要去挑衅两岸，然后注定是不得人心的。更重要的是，以台湾现有的技术，它在很多方面是达不到的。那么海鲲号的建造过程当中，在很多的关键技术方面，台湾把它分为是红区、黄区和绿区。所谓的绿区就是台湾有自行能力可以去制造可以生产，那所谓红区就是台湾完全没有能力，所谓黄区就是台湾经过一定努力或许有能力能够去实现生产。但是从海鲲号一系列生产以及到后来的这种研发甚至下水过程当中，台湾当局越来越发现到，那么红区的部分也就是台湾没有能力去生产能够去组装的这种部分越来越多，所以注定了一个事情，它内外交困，对内没有技术，对外那又不得人心，又无法得到外部的援助，所以最终的结局就是台湾的所谓潜艇自造计划那必然会沦为一个烂尾工程。因为第一，台湾它没有相应的技术，那更重要的是台湾的这种相应的资金也很难维持下去，如果再继续推行下去的话，那注定会使得台湾陷入一个战略透支的困境，也就是台湾的它的战略能力和它的战略野心和战略目标是不匹配的。如果台湾继续把有限的财政不断地投入到这种所谓潜艇制造台湾的防务方面，那么势必会进一步挤压台湾的经济民生，这也会进一步冲击台湾的经济前景。
2: 稍微有军事常识人都知道，这个首艘原型舰面前一堆问题都还没解决，台湾当局就急于一口气编列后续7艘潜艇的巨额预算，这种是完全不符合正常军工项目推进逻辑的操作。那您怎么看？这背后反映出台当局的政治与利益算计。
3: 诚如主持人所说，编列如此巨额的预算其实是完全不符合常识的。那为什么民进党当局要去违背常识来去编列如此巨额的预算呢？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就是要为提前的利益分赃来去布局，更多的是着眼于选举。因为每次选举的时候是要有大量的金主来进行然后资本支持的，那民进党当局提前编列相应预算，无疑是为这些金主提前画饼，然后 后向对方展现自己将来有资源可以向对方来进行提供，而那民进党这些金主也可以主动的投其所好，然后主动的向民进党进行利益输送，来为民进党

0: 的选举进行加分、进行支撑、进行站台。那如此以来就可以形成一个那种循环的逻辑。那一方面这些金主可以那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民进党可以进行执政。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编列这些预算，那更多的是一种利益的算计，更多的还是为了一种利益的分赃。但是从长远来看，然后民进党当局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以武谋独，以武谋独然后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因为岛内的主流民意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动荡，要过好日子不要过苦日子。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编列如此巨额预算来去，然后肥了某些特定利益群体，只是然后将这些预算然后向自己的然后金主来去不断投放的话，那势必会使得岛内民众的支持度进一步下滑，那最终岛内的民众也会把那民进党当局然后列上历史的耻辱柱上。
1: 好，我们稍后继续来和您讨论。何姐，你看这种完全违背客观规律的激进做法，其实被反映了台湾分裂势力、台独分裂势力他们绝望和垂死挣扎的心态。
2: 但关键还是死性不改啊！面对这个台独思路啊，其实台当局确实是不知悔改。两天前，也就是5月20号，赖清德在发表所谓上台两周年讲话的时候呢，再度宣扬分裂谬论，引发两岸强烈的批驳。
3: 你什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4: 针对赖清德520讲话通篇延续台独路线，渲染所谓大陆威胁论调，中国国民党持续批驳赖清德是装睡的人叫不醒，其扭曲九二共识是民进党长期以来的政治诈术。
5: 其心可诛啊，他把台湾2300万人绑在这个他的一个战车上，台独战车上，跟他同归于尽，所以我们才认为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必须要非常严正的戳破他的谎言，要拆穿他的假面具。
4: 民众党、新党和台湾主流媒体也纷纷严厉批判，称赖清德刻意操弄意识形态，制造仇恨，让岛内局势愈发复杂。20号当天，国防部、外交部、国台办接连发声，痛批赖清德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
2: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钟教授啊。赖清德520讲话当中，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呢又假惺惺地宣称说愿意推动两岸对话交流，您怎么来看他这套话术的真正的用意？
0: 赖清德这道话术进一步坐实赖清德他是和平破坏者，是台海危机的制造者的这种本质。如果赖清德真的是想去按照他所说的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那就应该果断地调整两岸政策，早日接受九二共识，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不断地深化两岸各项交流。但是从赖清德的讲话当中，那很明显进一步充满了一些挑衅语言，而且进一步的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这也给整个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蒙上沉重阴影。众所周知，台独与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水火不容的。如果赖清德未来进一步的加剧挑衅的话，那台海地区就有可能迎来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态势，那这就会使得整个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被蒙上沉重的阴影。所以从整体来看，那么大陆也展现出了一系列的表态，然后充分地展现出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两岸同胞然后共同的心愿，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意志。未来然后祖国大陆将会以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强大的能力，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的干涉。祖国大陆有一系列非常丰富的手段，然后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以台湾不仅在祖国大陆人民的心里，更在祖国大陆人民的手上。
2: 好，谢谢钟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会看到解散议会法案初步通过，以色列有可能会提前大选，征兵问题成导火索，多线作战难以为继。围绕对伊行动与美国发生分歧，气急败坏的内塔尼亚胡还能用战火续命吗？

0: 下面进入全球眼。以色列政坛发生地震，当地时间5月20号，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如果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将提前举行大选。
1: 接下来，该议案将被提交至相关委员会，再经过议会三读。而有人对此已迫不及待。以媒报道称，主要反对党拥有未来党议员梅拉夫本·阿里当天致信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要求议会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加快推动此法案，以尽快实现议会的解散。以色列议会每4年举行一次选举，最迟的下一次大选投票截止为今年10月27日。如果法案最终通过，则要在议会解散后3个月内举行大选。以色列政治评论员表示，这意味着选举很可能提前到9月举行，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正面临解体的风险。
0: 值得注意的是，当天的表决场面非常具有戏剧性，以色列执政联盟和反对党都寻求解散议会，而这一切的导火索还是以色列政坛的一个老问题，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征兵问题。
1: 当地时间5月10日，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多条战线作战的情况下，以军正承受重大伤亡，必须立刻增兵。报道称，以军现役与预备役承压严重，急需新增1.2万名兵员。目前以色列18至24岁，符合条件却未入伍的极端正统派男性约有8万人。长期以来，兵役豁免问题是以色列国内最为敏感的政治议题之一。以色列大多数公民年满18岁时必须服义务兵役，但极端正统派犹太教人士自建国起就得到豁免。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普通家庭子女接连奔赴前线，而部分极端正统派家庭却仍享受兵役豁免特权，引发民众强烈反对。2024年6月，以最高法院裁定极端正统派犹太教体不再享有豁免权，这一决定遭到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强烈抵制，并连续在多地举行抗议活动。为安抚极右翼，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诺将立法恢复兵役豁免，但该立法迟迟无法推进。执政联盟内的极右翼宗教政党对此强烈不满，公开指责内塔尼亚胡，并威胁退出联盟。反对党借机提出解散议会，提前举行选举。在这种形势下，执政联盟抢先一步于5月13日主动提交解散议会的法案，目的就是要将议会选举日程设定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好，有关这个话题的解读，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小辉老师，有分析指出啊，近期的兵役豁免之争表面上看是以色列宗教派与世俗派的长期矛盾，但其实呢，也折射出在长期对外冲突的背景之下，以色列社会内部的紧张与分裂。您对这个老问题重新浮出水面是怎么看的？
2: 确实，主持人如您所说，在以色列国内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兵役豁免的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而且呢是有争议的问题。但是我们会看到的，从2023年巴以冲突升级之后，以色列多线作战，也就是说军事行动的扩大，恰恰是一个导火索和加速器，是加剧了以色列国内尤其是社会的撕裂。其实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他也深知兵役豁免的问题呢是不想捅的马蜂窝，一旦呢动了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执政联盟会发生分裂，对自己的执政会产生影响。但是呢，现在似乎是别无选择。我们会看到呢，军事行动不断的推进，兵员补给以及相关人员的使用，这已经成为了一个难题。那么在今年2月27日，以色列议会呢曾经通过了一个临时的措施，是计划呢将这个现役的人员他的强制服役的时间增长。那么同时呢，预备役是每年服役的时间要增加。那么同时呢，还是要延长这个退役的时间，以这种方式来满足人员的需求。但是首先从技术上来说，这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世俗派政党是这个激烈的反对，所以现在呢问题已经推到了风口浪尖上。那么同时呢，说到这个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人口的比例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据现在的统计，到2035年，他们所占的人口的比例会达到19%，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口几乎1/5都是极端正统派。那么这个兵役豁免的问题，它只会愈加激烈而不会降温，所以呢，现在的军事行动确实只是一个加速器的作用。
0: 那么眼下以色列朝野党派都在要求解散议会，在您看来，执政联盟提交解散议会的议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那接下来他们又真的？

0: 能够如愿的来把控制选举日程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吗？
1: 确实，刚才新闻片当中也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朝野双方对于解散议会好像呢都有这个极大的动力。确实我们会看到呢，现在以色列议会解散似乎是在所难免，那么同时也看到呢，朝野双方都在努力的争取主动。从这一轮以色列国内的政治风波当中，我们会看到，首先对于执政联盟来说，内塔尼亚胡他的控局能力确实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兵役豁免的问题上已经退无可退。那么这个时候呢，当反对党不断的发动攻势的时候，对于执政联盟来说，应该说应对的措施是所谓以攻为守，所以解散议会呢就成为了这种攻的方式。那么现在呢，对于执政联盟来说，当然是希望尽可能的获得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政治方面的动员。那么内塔尼亚胡也不希望看到在2021年，贝内特和这个拉基亚德他们某种程度的对于政府的这种冲击，或者说对于利库德集团他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政治方面的这种压制。所以呢，现在某种程度呢，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执政党来说，尤其是对于利库德集团来说，内塔尼亚胡在关注民意的同时，也在政治方面寻找新的翻身的机会。
0: 刚才小辉老师已经帮我们分析过了，兵役豁免之争引发了政坛震动，问题背后反映的是经过持续2年的多战线高强度作战，以色列现在已经难以为继了。
2: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投入大量兵力，并在黎巴嫩、叙利亚等方向维持战斗部署。今年2月底，在军事打击伊朗后，以色列遭到伊朗以及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的报复最为紧张时，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伊朗、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以及也门共7条战线面临威胁。此前为缓解兵力不足的压力，以政府已批准将预备役人员征召上限从28万人提高至40万人。不过据报道，自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已征召了数十万预备役人员，其中不少人被反复征召6至7次，导致预备役人员疲劳持续累积。除了兵力，还有财政上的压力。在军事打击伊朗的前一个月里，以色列战事总开销预计将近130亿美元，与之相对的是战事的持续造成商业和经济活动中断。仅今年1季度，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就收缩了3.3%。当前以色列在地区发起的多线军事行动均呈现长期化趋势，不少民众不满工作和学习遭受战争破坏，不断走上街头表达对战事延宕的不满。
3: 那尽管在多条战线承压，舆论也指出啊，今年的大选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涯来说是至关重要。为了尽可能的延续他的政治生命，内塔尼亚胡有可能会选择一战到底。
2: 4月26日，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与另一名前总理、反对党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组建政治联盟。民调显示，反对党联盟将赢得58个席位，超过执政联盟的51席。在本月早些时候的另一项民调显示，在上届选举中给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投票的以色列人中，有42%已经考虑转投其他政党。而对内塔尼亚胡来说，这次选举不仅关乎他的政治生命。2020年初，以色列检方已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3项指控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他由此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首位被指控犯罪的总理。自2020年5月首次开庭以来，该案进展缓慢。内塔尼亚胡多次以战事、外访、健康等理由请求取消听证会或推迟作证。美以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内塔尼亚胡所涉腐败案的审理一度暂停。随着以政府解除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实施的国家紧急状态，负责审理该案的法院已重启案件听证会。上个月重启听证会后，内塔尼亚胡又以所谓安全原因至少3次推迟出席听证会。以色列多家媒体称，若被指控的罪名成立，内塔尼亚胡因受贿面临的最高刑罚将是10年监禁，因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将面临合计3年监禁的最高刑罚。因此，舆论认为，内塔尼亚胡持续推动战争最核心的私人诉求，就是为了保住总理职位，获得司法豁免，逃脱多项指控。面对失去权力的风险，内塔尼亚胡只有2条可能的出路：要么取得一场压倒性胜利来获取政治筹码，要么继续挑起外部冲突以制造紧急状态。
3: 好，我们继续来和小辉来讨论啊。那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呢，这一次选举很有可能就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结啊。如果随着这个贪腐案审理的推进，那等待他的可能就是牢狱之灾。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分析人士都认为呢，内塔尼亚胡只有以战续命才有可能保住他的权力地位，包括还有个人的安全等等。那么

0: 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战事的状况，您觉得他会不会依然走这样的一条路径依赖？您对此怎么看？
1: 说到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涯，现在呢确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刚才新闻片当中也提到，如果从现在的民调数据来看，那么有可能会出现2021年的情况，也就是说右翼的贝内特和中左翼的拉皮德如果进行联合的话，那么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必然是一重重要的冲击。但是这个时候我认为身处困境当中的内塔尼亚胡，他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失去执政能力，同时呢也是这个贪腐问题缠身。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他当然呢试图逆风翻盘，那么这个时候呢必然要抓住的是安全叙事。其实我们会看到内塔尼亚胡，说到他的政治生涯，他从政40多年，3次担任总理，是以色列应该说在任的时间最长的领导人。那么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也是多次经历危机，也是多次逆风翻盘。那么现在的危机对他来说当然是一次重要的考验，但并不是说这一次危机已然宣布他的政治生涯结束。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安全叙事来说，不仅仅涉及到的是后续是否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问题，还涉及到加沙地带以及黎巴嫩冲突的问题。那么只要安全叙事被强化，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以战事或者是战时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仍然是有可能性。
0: 对，就像您说的，如果他持续他的所谓安全叙事，如果真的要以战续命，那么您觉得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选择从哪些方向来制造事端？
1: 说到内塔尼亚胡政府现在的选择，首先呢，在国内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对于内塔尼亚胡本身来说，贪腐的问题从技术上来说，可操作的空间确实是有限的。那么只能从外部来进一步的寻求契机。如果现在呢，美以伊冲突重启，当然对于总理本人来说，是有可能摆脱当前困境的一次重要的机会。而后续呢，涉及到这种安全和军事动作方面，不排除呢，开辟所谓新的战线，或者说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支持的加强，内塔尼亚胡在试图寻找出路。
0: 内塔尼亚胡能否成功的以战续命，关键还是要看眼下的美伊关系。不过呢，综合多家媒体的消息啊，当前美伊谈判出现了微妙转机，双方都有意缩小分歧。
2: 当地时间昨天，伊朗媒体称，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说，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眼下，双方最严重的分歧仍是伊朗浓缩铀库存的处置方式。特朗普近日再次威胁称，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不会让伊朗持有。而另一边，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不得运往国外。据悉，巴基斯坦仍在极力居中调解，如果双方达成协议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走向谈判桌的趋势显然是内塔尼亚胡极不愿意看到的。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上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休战显然与内塔尼亚胡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以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的意愿相悖。据悉，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并打算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小辉来讨论啊。就您的判断来看，就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美伊双方都有意缩小分歧。那么这个缩小分歧有这样的意愿，到有明确的可以达成趋势这样的一种预期，您觉得这段路还有多久？
1: 其实呢，说到当前美以伊冲突的走向，大家会看到停火非常脆弱。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不管是美国和伊朗，还是有意来延续停火。但是您谈到的关键的问题，协议的问题，即使双方表达出意愿，但是目前的分歧难以弥合。说到这个停火的脆弱状态，我们会看到进入5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美国曾经呢采取了自由计划的行动，而伊朗方面则在加强对海峡的管控，双方之间你来我往也曾经出现交火，但是呢，双方都没有进一步的升级军事行动，避免呢重回这种大规模的交火的状态。但是说到协议，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包括浓缩铀库存等问题。

0: 现在呢，美伊双方是有明确的分歧。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实质是，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仍然希望通过所谓谈判的方式，迫使伊朗方面接受一些条件。美国政府需要在国内包装这一次行动的胜利，而对于伊朗来说呢，则认为时间在自己的一方。那么，如果美方做出妥协，才符合伊朗长期与美国周旋的需要。
1: 对，就像您说的，虽然啊双方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来靠近，但是分歧也是非常明确看得见的。那么在他们双方都释放出一种善意靠近的意愿的过程中，您觉得以色列在里头会起什么样搅局的作用？
0: 说到以色列的搅局作用，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一直在寻找一个契机。刚才我们也谈到，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安全叙事或者说更直接的战事才是他的救命稻草。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仍然看到的是，后续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难以凭借一己之力长期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首先呢，从军事和技术层面来说，大家会注意到这一轮冲突期间，其实美国对以色列还是发挥着重要的这种屏蔽或者是保护的作用。美方是在拦截伊朗方面针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势，这样的一个保护的措施，一旦呢美国要抽身离去，以色列必须要考虑到的是自己面临的这种战事的激烈的程度。而另外一方面，近时期从美以的互动当中，我们当然看到双方的诉求有不同。以色列呢是要极力的拉住美国，内塔尼亚胡对于特朗普的一些想法呢也明确的表示他的不满。
1: 好，
0: 但是从根本来看，美以之间的关系，那以色列无法做美国的主，而美国掌握着相关的主动权。
1: 好的，非常感谢小慧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再见。

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上海崇明小雨，20到27度。北京多云转晴，15到26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福州小雨，25到33度。天津阴转晴，17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苏州小雨，22到30度。重庆多云，25到32度。香港多云，26到28度。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22到20度。

来到 X 咖啡馆，我是主理人袁明。今年上海科技节期间，在上海的城市街头出现了六家很特别的快闪咖啡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X 咖啡馆。 X 作为一个字母，代表数学中的未知数，作为一个图形，代表的是交叉。在 X 咖啡馆，它代表的是交叉学科和探索未知。今天我们把 X 咖啡馆开到了复旦大学，搭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五位院士应邀而来，要一起讨论一个被反复追问的话题——基础研究。它看上去离生活很远，却常常影响着未来世界的方向。

为了一个特别的互动，好问题换咖啡，把你的好奇和问题写下来，贴在问题墙上，就能参与到我们的科学互动当中。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S 咖啡馆吧。

0: 各位院士，我是这个咖啡馆的主理人，哎，袁明，你好，你好，欢迎。
1: 你好，我是主持今天的。
0: 我是主持，但是也是咖啡馆的主理人。您好，您好，来，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下午啊，在这个 X 咖啡馆，请我们的大学生朋友们向各位提问，你们可以每人选一两个想回答的问题。
1: 这个问题挺有趣的。
0: 这个来，那您拿这个。嗯，
2: 最有意思的基础研究应该是怎样的？
3: 这都是学生提的问题啊，
0: 就是咱们复旦的学生。
3: 我找一个这个吧，这个大部分都会感兴趣的。
1: 这个是到底基础研究
0: 好
1: 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0: 来，
4: 这是个好问题。
0: 我们的薛院士来了，哎，您好，薛院士，您好，您好。刚刚这个复旦大学，他们下午很多学生啊，他们好问题换咖啡，
1: 找一个问题。
0: 对对，您看看，
3: 我要这个 AI 吧，比较热，嗯，
0: 是
3: 找个热乎的。
1: 哎，都很好。我看你这个可能就是有没有你这个印象当深刻的没有用的？你那个什么量子那个什么那个东西，就是看上去就没有用，是吧？后面就有用了，是吧？
0: 这个问题太好了。好，来来来，几位院士，请坐。我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 X 咖啡馆啊，刚才我做了一杯特调咖啡，这杯咖啡呢，我就把它叫原动力哈。基础研究是科学体系的源头，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就从这杯原动力开始来聊一聊基础科学到底跟我们每个人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看你们每人手上都选了一个问题，对不对？那能不能先告诉我为什么您选这个问题啊？您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或者特别重要是什么？
1: 刚刚这么多问题，看看哪一个问题看上去都简单，实际上真正你要把它讲好了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这个事儿。那我选了一个问题呢，是基础研究到底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0: 什么是基础研究？
1: 我们以前呢都是讲这个好奇心驱动的一些研究，可能是基础研究的成分比较多一点。那么确实呢，就是长期以来呢，一直大家做基础研究的人呢都是不谈这个功利，也不谈这个应用，只谈这个真理的事情，包括认识自然啊，这都是我们基础研究选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但这几年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变化。那我想也不光是我们中国在变化，实际上整个都是在变化。那么我们国家呢就非常之明确，就是也希望呢，就是大家从就是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这里边能够凝练出一些这个基础的问题，那么作为基础研究的这些主攻方向呢来做。所以呢，假如要回答基础研究到底解决什么问题呢，那么我可能就是要讲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好奇心驱动的，就是对这个自然的一种敬意，是吧？就突然一下自然怎么会发生这个样子。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科技发展到这个程度，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技术啊，包括这个应用啊，到这个程度，但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非常基础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想可能就是解决这两个方面吧。
0: 一个是自然界本源的问题，我们探究真理啊，研究自然。那另外一个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啊，又跟您刚才讲到的可能跟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相关联，
1: 就是一些战略需求里面，这个里面你比如像芯片这样的这个事情，看上去好像就是个技术问题，实际上它里面有很多基础研究的问题。所以我想可能大的讲也就这个两方面的问题吧。
0: 我之前看资料的时候听到这个白院士也聊过哈，您觉得这个基础研究其实在历史上是分不同阶段的，是不是？
3: 首先我想回答的问题就是基础研究到底有什么用。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法拉第最早呢，他这个可以把一个磁铁穿过一个闭合的线圈会产生电流，当时做这件事情好多人觉得没什么用，很多贵族呢曾经问过他，说你这有什么用啊，他说你能为一个婴儿有什么用吗？就是这个技术研究像个婴儿一样，你刚出生的孩子你不能说他有用没用，对吧？

0: 就是技术研究呢，也是我们做科学突破、做技术创新，它是技术研究继承的东西了。其实我们回顾整个人类到目前为止，一共发生过五次科技革命。五次科技革命的两次是科学革命，这两次科学革命带来了技术的革命，也带来了产业革命。那么第一次科学革命是以牛顿为代表的，他建立了这个宏观的力学，解释世间万物的运动规律。第二次科学革命一共有五个标志性的技术研究成果，啊，一个就是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和量子论，量子论与爱因斯坦有关，但是后来啊，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科学家就一起来完善啊。量子论、相对论，这是两个纯粹理论性的东西。那么我现在看来没什么用，但当时也觉得没什么用，纯理论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量子论、相对论，就没有今天的我们的航天，因为航天需要相对论来进行校正，对吧？没有量子论，也没有今天的半导体，没有我们的信息科技。还有一个工作呢，就是 DNA 的双螺旋结构模型。那个时候完全是研究一个分子结构模型，但是呢 ，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建立，奠定了现在的分子生物学。还有一个呢，就是丰诺伊曼的啊，这个关于计算机的架构。再有一个是大陆板块漂移学说。这个第二次科学革命这五个标志性的成果都是技术研究成果，但是推动了近代科技的发展。所以说我说技术有用没用，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讲，对吧？它不管是从蒸汽机革命到电气的革命，带动近代的工业革命，也带动今天的工业文明。所以说这个东西呢，都是说不是当时的情况看来是无用之用，但是它带来今后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乃至于产业的变革。从这个角度上，这个你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原始机制创新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补充一点，我们鲍校长的这个讲的、这个、
1: 所以人类文明进程的时候，早期看起来只是好奇心驱动的，这样没有什么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些研究，但是最后看其实推动我们认知飞跃的一个核心的力量就是这些看似无用的这些研究哈、啊。白院士，您刚手上拿的这个问题是无用之用的这个问题吗？
0: 不是，
2: 无用的是那个
0: 无用。
1: 薛院士啊，对，您选到的是这张无用，您为什么挑这个问题呢？
3: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有意思，他这个问题问的是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无用功，很哲学的一个问题。就无用和有用啊，这个实际上刚才从技术研究的科学的这个发展，到我们最后这个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提高啊的有用，刚开始科学探索可能是满足人的好奇心，我们想了解啊看到的一些东西是为什么
1: 啊，
3: 听到的也很新奇的现象为什么，似乎是没有什么用处啊，但正是这种对自然界的好奇心，最后呢就慢慢的导致了科学的发展，最后形成一个系统的科学。从我自己从事科研30多年的时间你可以举出很多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无用功我举一个可能很多人都能比较容易理解的哈，不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无用功，那就是我第一次做英语报告的时候我这个英语的口语表达能力到今天为止应该说是也不是特别好。那个时候呢，在一个次国际会议上把自己的学术成果能清楚地表达出来，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为了把这个一个报告圆满地完成或者顺利地完成我花了很多功夫，模拟实战的那种演讲呢可能这个超过了50多次。
1: 就是您把这个做报告的整个过程自己演练了50多遍。
3: 对，最后呢经过这个70-80遍的这种练习的话，最后呢这个报告就很顺利的完成了。
1: 所以这不能算无用功吧？
3: 在演讲这件事情当然它是有用的，但是在科学研究中呢它不能说是和我的科学研究直接产生影响，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它隐藏着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就是这种水底石穿的精神，怒马石架功德不舍的这种精神，可以在我们的研究探索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想研究一个

0: 非常复杂的科学问题，有时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科学问题。如果我们也能采取像练习一个报告一样，70遍、80遍、几十遍的去反复去用不同的这个自己想到的手段去接近啊它的话，最后你发现啊，这是一个解决重要科学问题、回答一个科学难题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1: 我觉得您讲的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其实是一个哲学家在思考这个问题哈。
0: 这个问题就本身就是很哲学嘛。
1: 而且我也想象，就是为什么大家把您称为 7-Eleven 院士哈，所以真的是有这种全年无休的这样一种精神，无时无刻不在的用功，对吗？所以这不是无用功哈，可能整个过程都是需要无数次的尝试、失败、探索、枯燥乏味。
0: 我呢有一点不太同意，这是很枯燥、很乏味的一个过程。你练第一遍的时候，你感觉到你是，基本上是完不成这个报告。当你练了5遍以后呢，你就发现，你已经开始有感觉了，这个报告我可以讲下来。练到10遍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有信心了。所以每一次的似乎是看起来的枯燥无味，实际上呢，很快就会给你一个极大的反馈，正向的反馈，激励你呢再进行下一次的练习。等到20次的时候，你发现不知不觉中呢，我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任务。我给你举一个例子的话，就叫个小孩啊搭积木，原来一个非常散装的这一些具体的一个个的部件，他想搭成一个船、一个飞机。这个每一个过程中呢，不能说是他非常的有意思。等到他慢慢的接近一个飞机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就感觉到他开始达到他的这个目标。最后呢，当把最后一颗这个部件插上的时候呢，他正好就完成了这样一个他想搭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模型。
1: 就是这个乐在其中的过程。
0: 对。所以这种搭积木的过程就像我们科学探索的过程，包括我们在科学试错的过程，搭到这个以后就不大像飞机，我们就换一种方式。所以呢，我理解的科学家是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按照你自己的意愿达到呢你想达到的目标。所以呢，这本身呢就很容易满足一个人的好奇心和一个人的满足感，这是我的感觉。
1: 所以您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其实您也不是那么在乎它最后会产生什么作用，只是这个过程本身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说，您就已经得到了快乐和满足。
0: 对，
1: 是这样吗？高院士也是这样的吗？
2: 肯定是这样。您刚才跟薛院士俩人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我就说刚才说这个科学家呀，科研人员，他首先科学不是一个职业，如果一个人把科学当成职业，那他肯定做不出什么科学成果来。当你在追求无用之用，当你就是说有目标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它中间过程很复杂。就像刚才薛院士讲的，你搭个积木，你是心里边想的它会有个翅膀，那搭的过程中可能就搭偏了再重来，这中间的过程看上去无用之用，但最后的目标还是搭成翅膀了。所以您刚讲的说外边说薛院士是 7-Eleven越是，我想 7-Eleven 应该是属于做科研人员的最基本要求。如果说我们把科研当成一个职业，早九晚五这样的上班，当你在做的过程中突然发现这个科学问题还没有回答，可能就是那么几秒钟之内，如果把它继续跟下去，可能确实就解决了。你这时候我下班铃已经响了，我就下班了，可能再回来再干那个无用之用还不定干多长时间。
0: 是的，
2: 我对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 7-Eleven 这个月事开个玩笑，
1: 所以
2: 先做个我个人的理解。
1: 诸位都是这样，
2: 我想在座的诸位，我是搞点科研的，
1: 在
2: 如果咱们听众有这个科研人员，他肯定都会这么想。
1: 特别是像您这样在做实验室的工作，你其实不知道变化在哪一刻发生的。
2: 我这个学科呢，主要要靠实验，我一拍脑袋，可能有10,000个想法，最后可能有那么一个想法成功已经很不错了。这就是说，你说1%，那9999%不都是看似无用，但是没有那9999来铺垫，你怎么能拿到那1%呢？
1: 是。
2: 所以我觉得科研过程，它这个探索的过程，它确确实实，也就是这么过程。但是呢，回到研究， 啥叫研究？不光是先别说基础研究，我们先回到啥叫研究，然后呢再往前延伸，像刚才这个白院长说的，啥叫科学？

0: 哎，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大家都去回去思考。其实呢，我们人类啊，这个演化这么多年，我们给自己起了个特别好的名字，你知道咱叫啥呀？咱叫智人，就觉得自己特别有智慧，所以给自己起了这么好的名字。现在这么有智慧的人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干啥呢？就干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这个大自然是什么？也就地球是什么？宇宙是什么？就在回答，就是我们作为人类，我们先看看我们处的这个环境是什么，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科学。最早的科学是 physics， 它对应它就是物理学，博物学，然后到物理学。当然了，我们开始人类觉得自己是有了认知革命以后，我们能够思考了，又给自己搞了一个 metaphysics， 有了形而上学，在形之上的一个学问，所以这就是开始了学科学研究。所以我们追求大自然是什么？第二个呢，我们是什么？也就是生命是什么？其实呢，因为物理学家起步，在座的薛老师都是物理学家，我们化学家、物理学家在这儿呢，提出生命是什么的人是物理学家提出来的。薛定谔当年问生命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这样的研究，其实呢，看上去是一个基础研究吧，没有去思考什么，实际上这是完全是问题导向的。我们在思考，说人类区别于动物，就是自从有了人类认知革命，所谓的 cognition revolution， 我们就开始有思考了。有了这种认知和思考以后呢，就要想的问题，哎，刚说了大自然，我们生命是什么？那我这个学科呢，研究的就是生命是什么。刚才院长讲了，比如说我们这个代表性的就是DNA 双螺旋是什么 ？DNA 结构是什么呢？其实呢，像我们院长他那个学科的鲍林是吧 ？Pauli， 应该是 Pauli， 早就研究了。他提出三螺旋学说，就在那个集中爆发点的时候，如果不是克里克和沃森两人把这个做出来，一定是其他人做出来。就到那个 moment， 我告诉他说，人生活着，其实你想你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好多事情就那一刻。这就为什么一开始我说 7-11 很正常。薛院士说他的青年人现在是24小时连轴转呀，这就是科学的驱动力。科学就不能靠时间，有上下班时间这科学做不出来。其实大家在探索的过程中也并不知道这个双螺旋做出来将来能干啥。等 DNA 结构出来了，你想现在这个应用都不用说了。
1: 对，
0: 今天我说人类基因组、基因编辑，说生命科学到了今天，我们大家都在谈论如何让我们大家活到120，不是一般的活到120，健康的活到120。
1: 对，
0: 我个人认为这是典型的人类在问生命是什么，或者说回到说，看上咱今天谈科学，其实可以回到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就是其实我们要搞的研究，这就是我们的基础研究。
1: 那这么多问题，从人类会思考的那一刻，我们就在探究，一直到今天，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问题，还有不断更多的问题出现呢？
0: 因为它是科学，科学在求未知，科学就找不到的东西。你越往前走，没有回答的问题越多。所以您刚提的问题哈，怎么越回答问题越多？越回答越问题越多，因为自然就是这么复杂。
1: 而且您刚才也提到，我们现在人类的这个领域更广阔了。过去可能我们只是眼前的这一些，我生活的周边，但是我们现在上天入海，探究可能更幽微的这个生命的本质，这些细胞很宽阔，所以我们的问题更多。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本叫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其实虽然是一本可能现在看起来很粗浅的一本科普读物吧，我不知道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看过。彭院士应该跟我差不多，70后，您应该也读过这本书哈。您还在教课，教本科生对吧？
0: 对。
1: 您跟他们接近最多的，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这个科学启迪是从哪里开始？怎么样培养他们有对基础研究的这样一种好奇，这样一种热情？
2: 我其实几年前了，专门开了一门课。这门课呢，针对本科生的，我主要是重塑这些本科生对研究的好奇心和热情。我就发现了，这个他们都很聪明，尤其在复旦这边。实际上，你问他想干什么，这个很少有想去做研究的，因为我们是基础学科嘛。
1: 对。
2: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有一批最优秀的人呢，能来做研究。所以我后来就

材料的方式呢，我就把我是学化学的，我把1901年第一块诺贝尔化学奖，到我上课为止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我把整个的脉络把它串起来，以故事的形式给他们讲述，就在做这些研究的过程中，它非常有意思，很有趣，对吧？实际上做研究呢，它就像刚才几位先生提到的，它不是一个职业。就经常有人问我，说哇，你每周时间可能工作

0: 啊，很有趣。我很想知道接下来结果会怎么样。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们想说看武侠小说，对吧？我们就老师在上，我们在下面看，我们就很想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原来学霸上课也看武侠小说。
0: 所以我说基础研究呢，它就会强烈的让你去了解未来，然后了解未来会让你充满热情，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所以呢，我就希望把这个思政，对吧，融入到课堂中。所以我就通过这种方式呢，不断的跟这个学生去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发现了，其实他们也很想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然后就有一部分学生他选择了开始做研究。所以后来也有一两个特别优秀的跑到我这来做什么研究呢？我跟他叫做不要命的研究。他就很想知道人类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我们有一个学生很好奇，他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每个人只花一个小时就能写出王羲之的字，对吧？达到那样的书法水平。当然现在听起来都是很遥远的事啊，但是呢，他科学上我们验证了它是可行的。
1: 彭老师，您是教高分子化学的，这个写王羲之的书法也算是高分子化学的一部分。
0: 这就是多学科交叉起来了。就我们用高分子做了柔性的这种器械系统，那个柔性的器械系统它会训练人怎么样有效的去做事，所以它实际上是连起来的。所以实际上很多科学，很多的我们所谓的学科的分类越来越融合在一块了，所以现在学科的交叉是一个根本的发展趋势。
1: 所以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基础科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哈，天文学、地理学，是不是现在在今天这个分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能再用原始的方法来定义它了呢？
0: 是没错。你比如说我们做的很好的一个学生，像这个包校的研究，他叫王征。王征现在做博士后，我当时学应用数学，因为他那个东西，他是想把电子信息和脑科学有效的结合，然后它里面牵涉到很多的人工智能和数学的算法。所以我说你去学应用数学，对你把这个方向做好很有帮助，因为你必须真正的懂其他相关的学科，你才能有效的去进行交叉融合。
2: 基础研究呢，就是丰富人类科学知识的宝库。
3: 好的问题呢，是种瓜得豆，
0: 不要做小问题，要做大问题。
4: 基础研究是所有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它那个千变万化。
3: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好的基础研究，我们不可能就说我们把我们国家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面临这些问题解决。
5: 基础研究面向未来的无用之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院士们的分享。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吴师兄案，揭开人性隐秘，身份成谜，演绎善恶纠葛。
1: 这事儿是你引起的。
0: 高叶、陈静可、郑恺，东方卫视重影正在热播。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烧烤主题赛，以火为媒，燃情深沉。
2: 做的不好，我就当着你们的面点外卖。
3: 我们主题是烤哦。
4: 啊，好的，
3: 好极啊。
0: 六位环球主厨，谁能问鼎巅峰？烧烤争锋，重磅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老板，老板，老板，哎，采购新鲜的啊！哎，赶紧过来！哎，哎，这不是王大爷，你这一母啊，找回来了，
1: 找回来哪儿成啊？好家伙，这鸟一丢，哎，老爷子跟炕上，两天没下来。哎呦，急坏了！哎呦，我说这要找不着罪，我说拉了这个，对不起老几位的信任。谢谢您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师傅，可以啊，真吵了啊！
0: 哪儿吵着的呀？
2: 就在王大爷平时钓黄庄舞那个边上那花鸟鱼虫的市场。 我心的慌，我跟他对暗号，怎么弄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什么暗号啊？
0: 这鸟会说话呀？没事，王大爷就教我这一地脸。哎，王大爷这鸟估计也认识咱这帽子。我这还没说话呢，他先张嘴了。北京欢迎你，你听听。哎哎哎哎！
3: 慢点，
0: 哎，别着急，别着急，稳了，把气喘匀了，喘匀了。
3: 有个女孩啊，要跳楼。
0: 啊？
3: 啊？
0: 真的？
3: 那边。
0: 来来来，走，你带我去，带我去，我去，赶紧上报警吧。

0: 姑娘，你别过来！
1: 我不过去，我肯定不过去。姑娘，我就跟您说一声啊，我是咱们社区民警罗平安，这片归我管，包括你脚下站这地儿，这都归我管。
0: 我的事儿你管不了。
1: 哎，那分怎么说了？你看咱们社区几千口的人，大事小情都归我管，不光人的事儿。 连鸟的事儿我都管，你看，哎，你看多寸呢，哎，说这鸟鸟就来了，王大爷他们家鸟，看见没有？丢了，你给找着了，你看看，姑娘，你看看，
2: 1号楼3单元403，赶紧查，
1: 王姐。 叫姜司令算了，没事儿，啊，我跟姑娘聊聊就完了啊，没事儿，散了吧，散了吧。姑娘，咱俩聊两句啊。你瞧你这哈，真会找地儿，您这个啊，风水宝地啊，你把我地儿占了，你知道吗？不瞒你说，我心里烦的时候，我也上这儿占会儿来。为什么呀？烦呐！ 几千口的人，大事小情全我们管，管得过来吗？管不过来也得管。哎，烦怎么办呢？我就往这一站，我听听这歌哨。你听听，姑娘，你听这歌哨，好听吗？听听。

0: 来，你跟着我做，来，大喘气，来，深呼吸，对，把吐出去，吐出去，哎，对，再喘一口。 舒坦点了吧？对，你把它吐出去，这事儿就好多了。对，吐出去。人过日子嘛，对不对？有顺它就有逆，逆一过去，它不就顺了吗？都走极端，它解决得了吗？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对不对？心里想顺序了就过去了，对不对？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呀？ 姑娘，你当我们不了解你呢？你的情况我们知道，咱们家是山区的，对不对？跟北京上大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做个兼职。你说你多懂事的孩子呀！啊，可问题是，就你兼职那家公司干一缺德事儿，没错吧？<笑>
1: 面试过了，笔试也过了。 但是说要上岗得做岗前培训，要交2万块钱。他们说培训完就一定能入职，每个月给4000。我想着如果我努力工作5个月，2万块钱就能赚回来。可是我刚把钱给交上去，<笑>
0: 是是是，那公司给你画了一饼，饼子还没吃着，他卷包跑了，对不对？忒可恶，这种人。 但是姑娘，这叫事儿吗？这个，这眼前是个事儿，他今后想的不是事儿啊，这个，对不对？你得这么想啊，姑娘，你先上上大学，将来找一份好工作，是吧？未来找一个稀罕的人，成家立业，生孩子，这多好的事儿啊！好日子跟后头呢，你现在不能这么想啊，对不对？你这么处理问题，家里人怎么办？爸妈怎么办？ 爷爷奶奶活不活，姥姥姥爷还活不活？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啊！但是姑娘，我向你保证，我既然说了管，我就管到底。坑你这人，我一定给你找着的。你去打听去啊！就咱们社区，就这点事儿，我不能说90%，90%我能给解决了。我答应你，这事儿我一定给你办了，好不好？我岁数啊，比你爸小不了几岁。 你应该管我叫叔，明白吗？听叔的孩子，啊，把手给我，下来，听话，孩子，来，上。 听话，听话啊！慢慢的，留神脚底。来，把手给我。打开了，咱不看了，咱不看了，咱回家了啊！咱回家了，回家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少废话，我这有800，你给凑个整，快点，下个月还你。
2: 行行行，
1: 走，走，你去。
2: 啊，行行，咱不干了，
1: 这你先拿着。
3: 我不要，我不要。
1: 什么不要？
3: 我真的不要。
1: 听叔的，有困难，大伙儿一块儿想点办法就完了，有什么不能要的呀？拿着。
4: 还给钱呢。
2: 走了，走了，快快快！哎，咱走了，咱走了啊！
1: 好，拿着。还有，这是我的名片，我叫罗平安，上面有我电话，有什么事儿都可以跟我谈，明白了吗？恭喜啊！
5: 好，哎。
1: 一会儿带小妹妹啊上所里做个笔录。
5: 哎，得嘞，
1: 很简单，不复杂啊，没什么可紧张的。不能再这么极端处理问题了，是不是？
6: 没事，
7: 北京欢迎你。哎，
1: 你看，
5: 接头暗号。
1: 哎，北京欢迎你，是不是？哎，这鸟给我，我得给王大爷送去。哎，这王大爷呀，光剩跟大妈跳广场舞了，连鸟都不管了，我还得给他送鸟去。行了，赶紧我进去了啊！来来来，没事没事啊。行了行了，咱也散了，没事了没事，送鸟去。

社区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最近天气炎热，请大家千万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老年人，我们少出门，多喝水。

0: 吓我一跳！热烈祝贺李局警官从警40天，光荣退休！光荣退休！光荣退休！
1: 你们这群小猴子，啊，给我整事儿是吧？热烈祝贺！哼，
0: 我算是看上了。你们呀，嫌我平时啊碎嘴子唠叨。
1: 烦我了，对吧？所以我们这不才全体集合，就想听您再唠叨一句嘛。
0: 是不是啊？
1: 行，这可是你们说的啊。那我最后再唠叨几句，你们给我听好了。就要离开自个儿工作40年的地方，这心里啊还真点不好受。可是再一想啊，打明儿起。 我就能踏踏实实在自个儿床上睡个懒觉，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这心里啊就窃喜。好，快，这鼓什么掌啊？你们一个个的，跟我好好干啊！还有你，刚毕业是吧？像这老警察，好好学习。
2: 是，
1: 到老了，问心无愧，平平安安退休，踏踏实实过日子。 这样，才是最大的幸福。哎，此处应该有掌声啊！行了，最后再说一句，都给我好好干活，你们谁也不许再送我，听到没有？走了。
2: 是。

0: 师傅，行了，听见您那个是煽情了，怎么了这是？没词儿了？这是什么词啊？太倒背野马。
1: 人家太倒背马那是商人的，我的偏嘴蹬车度晚年。
0: 师傅，不说这，咱这什么都有了，对不对？该拿的荣誉咱拿了，该立的功立了，怎么着啊？老赖这儿不给年轻留点道儿，您这个。
1: 行了，别再跟我贫了，安子。哎，这些年咱在一块儿工作，你呀，工作是抢着干，荣誉来了，咱也得接着。你不老是让着你？
0: 我知道，我知道，是我的跑不了，我这不是努力着呢吗？我这。
1: 说实话，从来没当面夸过你，可是这些年你所干的一切，看得真真的。你小子从一个毛头小伙子，现在也带上徒弟了。说实话，有你在这儿，我踏实。
0: 谢师傅，谢师傅认可。
1: 哎，最后再说一句啊，生活工作两不耽误，记住，身体那是革命的本钱。
0: 这话什么时候说不成啊？非这会儿说，您呢？这活别扭的，这您也得安心，师傅。您现在就是社区老李头，您知道吗？有事您找安子啊。
1: 没事的时候来找我，咱们俩下下棋，我再教你唱两句京剧。哎，刚才可是你小子说的啊，别人我不管，要是你小子。

0: 你不来尝炕，我就不认你这个徒弟。
1: 是，叔，
0: 安子，哎，海盗，北猫。

0: Welcome to Beijing.
1: Welcome to Beijing.
0: The capital of China.
1: The capital of China.
0: Welcome to Beijing.
1: Welcome to Beijing.
0: To watch the Olympic Games.
1: To watch the Olympic Games.
2: 你怎么不念啊？哦，您醒酒您就不念啊？你瞧你只跟霜打了似的，怎么着电拖我们后腿是怎么着啊？赶紧赶紧，你在刑警队，你不是赶紧也得练吗？
0: China，
3: 我学了，谁说我没学？
2: 你学什么了？你学了
3: ？I don't speak English 吗？
2: 您这叫学了呀？您这个，
4: 气性真大呀！师傅，这从刑警队调来咱们这儿一个月了吧，还没缓过来劲儿啊？
2: 没事没事没事。
5: 中年草履滑铁卢，我这心里不痛快，
2: 心里滑。
5: 没事。
6: 打断一下啊，
7: 所长。
6: 哎，坐。几个事儿啊，大家伙儿都知道，奥运会马上就要临近了，咱们辖区管片啊，要抓紧时间对辖区内居民进行人口登记，
8: 排查安全隐患，必须落实到户，保证这个奥运期间。居民的安全，
9: 明白了，所长。
6: 哎，我说，老孙啊，
3: 哎，
6: 怎么着，适应咱们基层派出所的工作节奏了吧？
2: 所长，好像没有，
6: 还没有，
3: 适应。
6: 安
2: 子，哎，
6: 你得跟老孙多配合着点儿。
2: 哎，
6: 啊，咱们老孙呐，那可是刑警队专门调过来支援咱们，加强奥运会治安的。别拿土地爷不当神仙，是不是？
2: 是，所长，您放心。
6: 得嘞，接着念啊，念吧。
10: 所长再见。
2: 来吧，土地爷，快着啊！

0: 你好，社区警务站。
1: 警务站，我们单元楼道着火了。
2: 啊？几号楼几单元？
1: 13号楼3单元1620，你们快点来呀！
0: 哎，好好好，马上来，马上来。
3: 哎，师傅，您回来的正好。
0: 刚刚居民来电话说他们单元楼着火了。
3: 几号楼？
0: 13号楼3单元102。
3: 怎么没打119啊？
0: 哎呦，我没问。
3: 呵，可笨死你！
0: 哎，师傅，你等等我。哎，师傅，等等我。
4: 您瞧瞧，您瞧瞧这儿，注意点，这上下楼都走不了了。哎，这儿，还有这儿，你说那不写着吗？严禁堆放垃圾。哎呦喂呀，我们跟物业这居委会都反映多少次了，这清一次啊，堆一次，就跟蟑螂似的，去不了根儿了。
5: 别着急，别着急，能去能去。哎，以前没这情况吧？
6: 警官，您看就这户啊，刚搬来没多久，一天到晚神神鬼鬼，跟监保人。听说啊，你来小孩，谁要跟他做上下楼的邻居，真是倒大霉了。
5: 能解决，能解决啊！行，这确实搁这儿不太合适，这个真的确实不太合适，因为这不光扰民，而且它有安全隐患，
6: 对对，
5: 是吧？
7: 不行，哎，
5: 放心吧，我们了解一下情况，马上给大家解决啊！但可有一样啊，咱这黄包着火，这可不成，
4: 这这不是防患于未然吗？他要老放这儿，你说肯定得会着火呀！
5: 是是是是，防火意识是好的，但话不能提前说这个。

0: 你离他远点。
1: 是吗？那我以后可得离他远点。
2: 大妈，我这找您去了，您买菜去了，可是？
3: 这不买菜去了吗？
2: 是是是，是这样啊，大妈。这不快奥运来了吗？
3: 嗯，对对。
2: 咱们呢，为了配合这社区工作啊，做一个人口登记，还有排查这个治安隐患，啊，有个表您得填一下这个。
3: 嗨，我这不是买菜去了，没带镜子的，眼神不好。安子，你就帮我填。
2: 那我给你填了啊。
3: 啊，
2: 那等等，您这是？
3: 我叫张秀芝。
2: 对对对，
0: 都知道。
2: 老叫大妈忘了。
3: 家里还有老伴儿呢啊。
2: 是是是。
4: 安子。
2: 哎，
4: 我可找着你了。
2: 哎，我这也找您呢，还。
4: 那天跟你说那事儿怎么着了呀？
2: 加强警力了，最近呢没什么情况啊，放心放心。
4: 就周五那天哈，这天热我睡不着，我说出来凉快凉快吧。就那个楼道门呢，它虚掩着，底下还搁个硬纸壳儿。我说楼上楼下一问，那没人放啊。你说这事儿邪性不邪性啊？
2: 没事啊，您放心，大妈，这么着，哎。您啊，拿这个，你看没有？风铃啊，这样您拿回家去，您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在那门把手上
4: 啊，
2: 后窗户各挂一个
4: 啊，
2: 他万一来人呢，这出声，他一出声啊，您就打电话，派出所24小时有人值班啊，您放心，我们都在。哎，回头我给您压一个。
3: 不用，有安子你在，这么多年了，这小区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没出过。
2: 加强，回头将来有条件啊，咱们这。端着监控什么的就更踏实了，是不是？
4: 是是是，谢谢您了。
2: 得嘞，得嘞，得嘞，
3: 再见，再见，吃饭去。
2: 得嘞，得嘞，
5: 慢点，老王。
4: 哎，这多好玩
2: 啊！累了，这就。
0: 咱俩
2: 好，咱们这儿30多栋楼，5000多户呢，且着呢。
5: 是，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
2: 没完，民警工作就这样，事无巨细，睡了就好了。哎，对了，今儿晚上啊，咱俩轮流巡夜，每2小时换一次班。
5: 啊！
6: 哟呵，什么意思啊？我以为你牵着马来的呢。不是，这风铃能防住贼吗？这个，
2: 这怎么防不住贼啊？老话怎么说的？做贼他心虚啊，这有声他不就害怕了吗？给老人提个醒，震慑一下坏人，同时老头老太太心里踏实。
6: 踏实什么呀？我告诉你啊，3号楼又有2起盗窃，说明什么呀？咱们的治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主要就是老旧社区人员复杂，流动性大，对吧？我给你出个主意，重点盯防，你用这玩意儿，你
2: 不是，所以我想这么一土招啊，土是土点的，
6: 那你这也太土了吧？哎呦，
2: 怎么回事这是？
6: 瞧见没有，这就是安全隐患。
2: 我看一下。

0: 帮着你啊。
1: 谢谢叔叔。
0: 不选啊，玻璃碴子慢点。我问你，这玻璃你碎的吧？啊，你是哪家的？告诉我。啊，
2: 跑什么呀，孩子？球不要了。
3: 哎，来了，警察叔叔，您找谁？
0: 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小妹妹，你是姓冯吧？
3: 是。
0: 我能进去吗？
3: 哦，您请。
0: 好嘞，谢谢。这是你弟弟的足球是吧？
3: 嗯。
0: 想着还给他。
4: 小心眼，别给不认识的人开门了啊！
0: 冯大爷，我是咱们社区民警，我叫罗平安。
5: 哦，我知道你。在社区广播站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0: 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我。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哎呦，冯大爷，您这是不舒服啊？吃这么些药？哎，
5: 岁数大了，老毛病了，
4: 不碍事儿。
0: 冯江，你现在是读初中啊？
3: 我初二。
0: 学习紧吗？怎么这么早就放学了？你这？
3: 我今天请假了。

0: 爷爷生病了，我得照顾他。那你们家大人呢？我看见登记上就你们祖孙三个。冯家，家里有什么事儿啊？找找社区领导、居委会，或者你直接找我，大家都能帮忙。该念书念书，学习落下就不好了。孟大爷。孩子们现在这学习压力啊可大了，你这成绩要落忒远的，他就不好追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咱们共同努力啊，有事儿您招呼啊。
1: 这俩孩子命苦啊。
0: 哎，不说这，不说这，不哭不哭，我们不在这儿呢吗？啊，大家一块儿想着啊。还有冯大爷，有个事儿我得跟你商量一下，就咱们门口的这废品啊，可能该清盘里清清。他一个是挡道，二一个他确实有这安全隐患问题。你看我是这么想啊，我跟那废品收购站我联系一下，让他们定期上门收购，这样呢您不用积压，还好拾掇，您看怎么样？
1: 罗警官，我们爷仨可算是遇到好人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1: 谢谢。
0: 这是我们应该的。您坐。行了，那咱这事就说定了。有事千万说话啊，我随时能来，随时能来啊。听见没有，小娟啊？行了，您歇着吧啊。
1: 哎，赶紧送送。

0: 哎，叔，你吓死我了，我以为有鬼呢。
1: 你说你个小姑娘回家这么晚，一个人多不安全啊。啊，这没鬼她也不安全啊。
0: 我们学校练习方阵每天都很晚。
1: 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啊？嗯。事儿倒是露脸的事儿，这太晚了，这个以后太晚就给我打电话啊。走，送你回去。这么晚回来，你爷爷跟你弟弟都睡了吧？
0: 哦，我弟弟睡得早，爷爷晚上不开灯，省电还凉快。
1: 行，赶紧回去吧。啊，我看着你进去。
0: 谢谢安叔。嗯。

对不起，弟子，慢点，兄弟，那边有巡警。

0: 你应该去二单元看看兄弟我了。
1: 谢总。
0: 刑警就是刑警啊，一出手就有，哼，甭在这捧我啊！多一半都是你的功劳。先根据你发的封顶找到重点户，再看看谁家没装防护栏，守株待兔呗。哎，那小子跟前两天那入室盗窃是一码子事，
2: 都是那小子干的。
0: 你说这小子吧，岁数不大，本事不小，干点什么不好？专挑这空巢老人。哎呀，在人家家里厨房里偷偷摸摸吃吃喝喝。

0: 有时候甚至还能住两天。
1: 这老人就觉得家里边吃的少了，酒也少了，有的老人还觉得是不是自个儿记性不好啊，自个儿吃给忘了。
2: 怎么处理的？
3: 拘留呗。
2: 所以说啊，这年轻人不能闲着，他一闲着容易出问题。
0: 对。哎，我听说前两天你妈病了，没事了？
2: 我媳妇伺候着。哎，我这不是忙吗？还行，家里倒是理解。
0: 干咱们这行呢，就是对家人亏欠太多了，需要帮忙你说话啊。
2: 得嘞，谢谢啊，
0: 我回所了，一会儿打电话啊。哎，
2: 回去。
4: 哎，罗警官，哎，没去鸟城这边省心呐。
2: 哎，我也想去啊，可是那边人够了。刚说我们呢，就都在各自社区继续执勤。
4: 罗警官啊，开幕式当天啊，我要去现场看儿子表演了。哟。
2: 您儿子上开幕式了，哎呦，这可露脸，这个这出息了，这个啊！
4: 我儿子是河南塔沟武校的啊，他们那表演可大了，有好几千号人。嗯，两年前就开始选人了，嗯，儿子争气啊，选上了，现在就在鸟巢里排练呢。
2: 嘿，您看这真为您高兴，这个。哎，您儿子这回上什么节目？
4: 这个具体我也不太知道，嗯，好像是太极、打拳什么的。我想去现场看，费了好大力气才搞到了一张开幕式的门票，嘿，就等着8月8号开幕式当天去看表演了。
2: 哎，你买着票了啊？我怎么听说那票得通过摇号才能买呢？市面上一般可买不着，您别买着假的。嗨，我这说什么呢？我是说，这是靠谱吗？咱这个
4: 不能是假的吧？我可是花了高价买的，花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呢。你这可……不过罗警官，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还真犯嘀咕了。要不你下班以后，我把票拿来给你看看。
2: 行，我给您看一眼啊，没事，应该没什么问题。反正看着呀是没什么问题。问题是他那门票实物咱也没见过呀，那真票长什么模样咱不知道啊。老子，反正我是听说啊，这票真不是说市面说买就能买到，这得通过摇号才能买着呢。您那渠道是什么呀？
4: 我这可托了好多人呢，把能用的关系都用上了，我才搞到这张票。我觉得错不了吧。他跟我说呀，他有熟人在奥组委工作，开的发票都是北京奥组委市长策划部的，这还能假得了？
2: 一听熟人我就含糊，这事儿熟人办得了吗？有的事儿熟人能办，有的事儿熟人他办不了。你有他电话吗？
4: 有。就这个。
2: 老三，我把这电话呀，我先留下。您要是信得过我。您把这票放我这儿，我找个明白人给您看一眼。
4: 这不会有什么猫腻、啊。
2: 没，别担心，别担心，就看一眼，咱不踏实吗？
4: 哥，你可别吓唬我。
2: 不吓你。
4: 那我走了。
2: 得嘞，慢走您。
4: 哎，罗警官，那票千万拿好。哎
2: 呦，踏踏实实的，您放心吧。
5: 老师，我刚才不小心摔了一下，
6: 没事吧？
5: 没事，
6: 下次注意点啊。好，先坐下吧。同学们，在上课之前呢，老师要先宣布一件事情，咱们学校呢要开始举办年级的足球比赛了，希望同学们呢都可以踊跃报名，争取呢为咱们2年级3班争光。还有就是冯鑫，张博涵。还有孟希哲，老师推选你们三个作为咱们班的主力去参赛，你们三个可得加油啊！还有呢，就是老师呢，希望。

0: 在比赛当天呀，同学们都可以邀请自己的爸爸妈妈来观赛，这样呢也给咱们班同学加加油、助助威，好不好？
1: 过来吧。啊，
2: 师傅，哎，我查了，砸咱警务任玻璃、乱撒尿那小男孩，他妈去世了，他爸现在正在服刑，
3: 没人管孩子，所以才这么皮。
4: 嘿，怎么说话呢？孩子就是孩子，有什么皮不皮的呀？关键在教育，这也是家庭造成的，对吧？我是说呀，他怎么见着我那么害怕，是不是？哎呀，哎，听着，我给你来两句啊。嗯，难死我了。It takes two hours 是吧？这 two hours 呢，就是百八次。然后，Welcome to 北京，我就北京说的利落，我这
3: 哪有的嘛？
5: 挺好，挺好，挺好，
4: 好什么好？你来两句，你来两句，
2: 我就算了。
4: 什么叫算了？你出勤的时候用得着，你见着外宾你就瞎了。你赶紧，这任务，快点！
2: 我不灵，
4: 不灵。你见着外宾，你看我不灵，这成吗？这个，赶紧任务，快点来，念，
2: 来
4: 任务。
6: It takes about 2 hours by bus from 城南鱼 to the Olympic venue, and it takes 40 minutes and costs 70 yuan by taxi.
5: Welcome to 北京。
4: 可以啊，您这 welcome to 北京啊，您这个可以啊，小子啊。
7: 冯大爷，这是刚刚收您废品的钱，一共是125，您收好喽。剩下的废品呢，我明天再来收。走了，罗警官。
8: 好，谢谢。
7: 走了，
4: 行了，解决了。
8: 罗警官，这个真是太谢谢您了。
4: 哪儿的话，这不解决了就行了呗？起码您钱收好，赶紧收好。哎，冯江，来，帮叔叔一忙啊，帮叔叔看看这英语啊，这句叫 one world 的 one dream 啊。
9: 对。
4: 那这长的呢？这个。
9: Welcome to Beijing Olympic. Beijing is a city with a long history.
4: 怎么老长啊？不行，我还说学学呢，不行，这一时半会儿学不会这个。
8: 罗警官，今天晚上就在家吃吧，粗茶淡饭的，您别嫌弃。
4: 别，那哪能麻烦您呢？心意领了，谢谢啊，下回啊，谢谢。
8: 您忙，
4: 行了，我走了。哎，冯谦，怎么拉着脸呢？嘿。
8: 哎，这小子怎么不叫人呢？哎
9: 呀，安叔，您忙您的吧，我弟他可能就这样，可能是在学校又跟人家打架了，我待会儿问问他去。
4: 行，你问问他，我看他生气是不是让人给欺负了，还是怎么着？要什么事告诉我啊，给我打电话，好吧？
9: 好嘞，
4: 行了，不带，走了。
8: 我送送你，送送你。
4: 行，好。
9: 冯鑫，你出来，安叔走了，过来。冯鑫，我告诉你，你刚才对安叔的态度特别不礼貌，这是不对的，知道吗？
10: 我不喜欢警察，是他们抓走了爸爸。
9: 这跟警察没有关系，跟安叔更没有关系。你现在还小，什么都不懂，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咱们的爸爸犯过错误，当然也付出了代价。你看，就像爷爷说的，我们一起等他出来，一起过好日子。
10: 姐。警察安叔，他们会看不起我们吗？
9: 不会呀，你看安叔帮爷爷联系的那个废品收购站，走廊里现在不堆杂物了，邻居也不投诉咱们了。还有你，淘气，给人警务站玻璃都给碎了，安叔还主动把球给你呢。所以安叔是好人，知道吗？

0: 下手了啊！
1: 放松，放松。
0: 行了，老孙，微笑北京，微笑。你瞧你这迎奥运微笑北京，您这老拉着脸，您这个好。是这样，老孙，我下午啊去一趟居委会，落实一下这志愿者这事儿。您呢，跟赵大爷那儿去一趟。老爷子那儿下水道堵了，管道老旧，他也舍不得换，你给看一眼去。
2: 我说罗平安同志，
3: 我是一警察，你别把我当物业使唤行不行？爱去你去，我不去。
0: 你瞧你这叫什么话呀？物业就那么几个人。

0: 能忙得过来吗？再说咱们社区就这样，5000多人，70%老人，你说怎么办啊？岁数大了不得照顾吗？哎，心情都理解，男子汉能屈能伸，刑警队不让咱待了，咱到这儿咱也好样的。
1: 要不是我这倒霉的腰椎间盘突出，我能上这儿来干这些物业的干的事儿啊？啊，你说我来这儿都干了些什么？学英语，按玻璃，买菜买药，瞎溜达，还有个警察样
0: 吗？哎，你这话我不同意啊！怎么就没警察样了？警察什么样啊？穿上这身衣裳都叫警察，甭管您是拦车还是抓贼，这都叫警察，警种不一样嘛，对不对？再说了，真要是把这鸡毛蒜皮事儿都管好了，他刑警就没得干了。
1: 甭跟我上班上线，就是接受不了。差不多了吧，自个儿来吧。
0: 嘿，小黑，老孙，微笑北京。嘿，果然，
2: 张大爷您看一眼。嗯，
3: 不漏了。
4: 哎呀，一点水都没有了。哎呀，小伙子，真巧啊。哎，
2: 不是我巧，我跟您说啊，大爷，这就叫找准目标，定点打击。嗯，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哎，
4: 对对对。哎，慢着，
2: 我帮您收拾一下。
4: 不不不不不，哎，是后边的收拾事儿，我自个儿。
2: 不不不，我帮您收拾。
4: 我给你沏好了一壶好茶。
2: 不不不，不用不用，
4: 你过去喝点水。
2: 哇，您这太客气了，您
4: 这大热的天儿，我
2: 真不用大爷，
4: 我一口水都不带。
2: 知道知道，举手知道。
4: 那哪行？
2: 哟，您还给我沏这？
4: 我沏好沏好。
2: 好嘞好嘞，谢谢您，
4: 这是我存的好茶叶。
2: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4: 好好好，
2: 谢谢谢谢。
4: 来上一杯。
2: 少大爷，您这孩子都不在家。
4: 哎呀，你提起我儿子来啊，可骄傲了。嗯。我大儿子在国外，这是我二儿子当兵的。
2: 哟呵，嗯，您儿子当兵的？
4: 嗯，
2: 嘿，
4: 怎么样？
2: 巧了，我跟您说，赵大爷，哎，我以前也是当兵的。哦，我给您看照片，您看。
4: 哎呀，小伙子真帅啊！
2: 我们这还是战友呢。
4: 哎，战友，战友。
2: 赵大爷，我跟您说啊，以后您家要有什么事儿，找罗平安能解决的，找我孙权事儿，我也保证完成任务。
4: 太感谢，太感谢了！
2: 举手之劳，
4: 真好。
2: 哎呦，没事，没事，没事。谢谢您的茶啊！
4: 来，喝点，喝点。

0: 老孙，
1: 哎，
0: 来事儿了，这个真得请刑警帮忙了。
2: 哟，
0: 你帮我看一眼，这票真的假？
2: 这挺真的呀，这个。我听说这里边有芯片，
1: 从哪弄的？
0: 门口老曾花了大价钱从票贩子手里买的。
2: 票贩子
0: 啊？
2: 我听说这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可是特别稀缺，一票难求。
1: 票贩子能拿着这票还卖给老曾？百分之百假的，没跑。
0: 我也这么琢磨。
1: 哎，你说这票贩子太可恶了，这多坑人呢、啊、这个。
0: 哎，老孙，
1: 嗯，
0: 要不然咱们联手查一下，这要能把他这窝子给掀了，这多来劲呢、啊、这个。
1: 查呀，必须得查呀。我告诉你，这票要是假的，我肯定把他们抓着。
0: 真查哈？
1: 查呀。
0: 真查我打了。
1: 你有咱们号啊？
0: 我有
1: 啊。打过去。喂，哎，我是那个老曾的老乡啊，哎，我想打听一下奥运会门票这事儿，咱这儿还有门路吗？
3: 老曾是谁啊？
1: 挂了。哎，我刚才方言说的不好吗？
0: 挺好，我都信了。
4: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得，关机了。
0: 喂，越这么着越不对，他加什么小心啊？他怎么警惕性这么高啊？老孙，我跟你说啊，老曾为了见儿子买的这张票，人家儿子开幕式有节目，这案子破不了，这我心里可太难受了。我，
1: 你这难受什么劲呢？咱这好不容易碰上一个正儿八经的案子，我这高兴还来不及呢。这样，这回咱俩打配合，把这案子破了。
0: 真的？
1: 真的。
0: 来
1: 来，我先给你查一下。

0: 屋里有人吗？
1: 哎，开门，有人吗？里边。
2: 哎，你怎么了，大爷？
0: 怎么回事？这么大的烟呢？
3: 烧柴刚过了，
4: 没事，大爷，你们灭了。
0: 哎呀，当心点啊！

0: 我了，您放心吧，放心吧，没事。
1: 当心啊！喂，您好，城南渔派出所。
2: 老罗啊，
0: 哎，
2: 那票贩子的事儿啊，有线索了。
0: 哦，
2: 我们目前已经大概锁定了目标，这票贩子呀就在你们社区附近活动。具体的行踪呢，还得需要你们多留意点儿，抓捕工作还需要你们多多配合呀。
3: 姐，你看，这什么啊？这不奥运门票吗？这里头全是。这就是残次品啊，是没做好销毁了的呀。你分析的没错，这帮票贩子有点警惕性，但是不多。
4: 小朋友，这些垃圾都是从你们单元楼下发现的。哦，我想起来了，就我们家对门儿，有两个叔叔特别奇怪，我爷还总说在他们家总能闻着火烧东西的味儿。对了，我还看到他们拿跟这个一样的垃圾袋倒垃圾。
3: 你们家对门儿啊？还真是，我好几次上门都没人，我还以为闲置房屋呢。
4: 他们老是不在家，但又突然回来住几天，我也说不准。
5: 怎么着？我给你们俩一任啊，但是前提是你别跟对面那人正面接触，好吧？什么时候他们回来了，你给我打一电话，好吧？别耽误念书啊，知道就行了啊。
6: 姐，快去睡觉去，忘了艾叔怎么说的了。
7: 我再看一会儿，现在都没有动静，今天肯定没事了。快下来，下来，下来，
6: 睡觉去，
7: 睡觉去，睡觉去。

0: 别拉东西了，走！喂，喂，啊！出租车什么时候到？
1: 这不还有两分钟呢吗？着啥急？哎，不着急，不着急，你天天就知道不着急。
2: 那你催我也没用啊，你催司机去。
3: 哟，这二单元四层又怎么了？这是，
4: 八叔，孙叔，不好了，朴安子跑了。
3: 跑了？
4: 对，
3: 他们在单元门口等出租车呢。
4: 老孙，这得通知刑警吧？
0: 来不及了，别忘了，我也是刑警，你赶紧回家待着。

0: 你长眼睛了没有？会不会开车？你我
1: 这不打着灯呢吗？
0: 什么叫打着灯呢？我在这开，你干嘛怎么要撞我呀？
1: 找死呢你！
0: 谁找死呢？
1: 不是，我正常行驶，你干嘛撞我呀？
0: 你是不是闲的呀？
1: 你看不见打车呀？
0: 你干嘛呀？
1: 你这门口吗？
0: 什么破车呀？
1: 看不见这车的呀？
0: 我告诉你，小子。
2: 哎，师傅。

0: 你们俩干什么呢？谁家庄着我就不知道。他们俩偷着我，你怎么知道？他们俩偷着我，告诉你。贼呀！二婶子，这他妈是他！谁呀？过来！我告诉你，让你别。菊呀，这是两骗子，偷来的。来了，站住！给我推开！赶紧说出马吧！给我过来！推开！小兔崽子，你往哪儿跑啊？
1: 进来吧，进来吧。贺哥，真厉害，不愧是老刑警，一出手就办大案，抓住票贩子，刀回指甲窝点儿。
2: 不是，这我不能抢这头功啊，都是你师傅的功劳。他发现的这个假票啊，
3: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罗平安同志致敬。
4: 好，回国了，回国了，
1: 回国了，回国了。
2: 好，
1: 咱们是社区民警，要向刑警老大哥致敬。
2: 你看，你看，你看。
1: 罗警官，哎，回来您，曾叔，哎呦，罗警官，哎呀，我这门票八
5: 月八号踏实去啊，
1: 小姐们给您搁信封里了。
5: 您早点出门啊，肯定堵。
1: 真是太好太好了，我就说嘛，这么贵的东西，这不可能是假的。
6: 嘿，老曾。
1: 要见着儿子了，高兴，
5: 可不高兴嘛？这真是太高兴了，做梦都像儿子。
1: 是是是是。哎呀，就是这成千上万的人呐，能不能看清我儿子？
6: 我跟您说，甭管多少人，您儿子往台上一站，您一眼就能给盯出来。什么话？父子连心，是不是？
5: 罗警官，您费心了。
1: 别救了，别救了啊！再见，再见。谢谢罗警官啊。哎哎哎，
6: 老孙，哎，没什么情况吧？嘿，这能有什么事儿啊？哎呀，安子，奥运会开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7: 是啊，
6: 这点儿老曾是应该到鸟巢看儿子演出，
7: 你这真叫大公无私啊，牛！
6: 得嘞，忙的，
7: 好嘞，行事去啊！哎。

0: 开幕式入场券一张。
1: 啊，拿着。
2: 给我的？
0: 咱们所就两张，退休那老李一张，剩下就是你的。
2: 不是，这哪当得起呀，所长这个。
0: 前几次提干你都让了，啊，这次你可不能让。
2: 受之有愧啊，所长这个这。
0: 扎根警务工作这么多年，你小子受之无愧。

0: 请进。罗警官，哟，怎么是你啊？你好，您好，您好。我来是把您借我的钱还给您。哎呦呵，你还记着？我找到新的工作了啊，在一家大的旅游公司当导游。哦，这个是我的名片，您要是有什么出行啊、旅游的计划，您找我。哎呦喂，
1: 这工作挺好的。 现在旅游多热呀！现在是不是？而且旅游现在不光得是服务意识强，您这好文化底蕴还得好呢。当个导游不错，是不是？行行行行，
0: 由衷的谢谢您。
1: 应该的。
0: 以后不管做什么，我都得有个好的心态。
1: 对，这话说的对，什么事儿他都得是积极的心态，对吧？心态一对，干。

0: 什么都顺。
1: 行，那您忙，我先走了。
0: 一切顺利。
1: 好嘞。哎哎，
2: 罗警官，北京欢迎你。
0: 北京欢迎你。
1: 走了。
3: 真是给你添麻烦。
4: 没事没事没事。
3: 你说我。

0: 去个医院
1: 自己都去不了。不是的，不好了，不好了啊！
0: 好。
1: 你可留神，这地不平。哎呀，尽可能腰别吃劲啊，冷大妈。哎，平时来看您那位，那是您侄子呀。啊，
0: 是。这不是儿子在美国嘛，有点什么事儿就靠他跑来跑去。
1: 您这一个人也真是不容易，您控制着啊。哎，
2: 安叔，
1: 红姐，
2: 安叔，我找不到欣欣了，
1: 怎么回事？
2: 从放学到现在一直没回家，我爷都快急死了。
1: 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过来，来。
2: 安叔，不会是上次那群坏人打击报复吧？
1: 不会，几个制假的骗子，他没那胆。
2: 那欣欣能去哪儿呢？
1: 我估计啊，他就是踢球去了。他能上哪儿去？别着急啊。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能去哪儿？啊？
2: 欣欣，你怎么回事？去哪儿了也不跟家里说一声，都着急死了。
1: 欣欣，练球是好事，不能没时没闪吧？这都几点了已经啊？你爷爷你姐不担心啊？没不让你练球，好好练啊！什么事儿都得有控制，对不对啊？怎么样你？听说你现在在你们队是正选前锋是吗？嗯，不错呀，可以呀，你好好练啊，将来得练成罗纳尔多那样，对不对？
2: 你也喜欢罗纳尔多吗？
1: 当然，我们那会儿喜欢的是肥罗那。你行不行啊？
2: 你试试吧。
1: 咱俩玩火的，来来，我看你行不行？来，过来，来，队长，一对一射门啊，一人三次机会，看你的，我先守门，好吧？来，开始了，
2: 加油啊，欣欣，使劲踢。

0: 水手没电话，快把担架推下来！快！
1: 怎么了，这是哪家啊？
2: 三爷摔着了，三爷心。
1: 过不去啊，这车。
3: 谁呀？把道
1: 路。谁停的车这么懂事啊？谁的车呀？赶紧把挪车神器给我拿来。走，来把车推边去，快点，推边，尽可能往里靠，往里靠，把道闪出来。
4: 慢点，
1: 来，往里。来，咱们往后，把道闪出来，来了，往后，来，左吧，走。
4: 好。哦，我看看。
1: 八爷，什么情况？
5: 这地花摔了一跤，
1: 把哪摔着了？
5: 把腰摔着了。
1: 腰是吧？
5: 哎，对。
1: 行，
5: 哎，
1: 有事你打电话啊。
5: 行，我跟您说了啊。
1: 好嘞。谁的车啊？这是？给锁了，王姐，快！
4: 哎，好嘞，
1: 锁。听这地方简直是，快点！
6: 警察同志，人在呢。警察同志，哎，停，不锁，人在呢，人在。
1: 怎么停的车呀？啊？救车过得去吗？把道堵了，你没看见啊？
7: 有平安吧？
6: 安子。谢白强，
1: 嗨，你呀，你说你怎么停的这么懂事儿啊？
6: 马上我就走，
1: 你走哪儿去啊？70多岁老爷子把腰给碰了，这碰着脑袋呢，你还上哪儿去啊你？
6: 行，散了吧，
1: 别看了，
6: 散了。
1: 电话变了没有？
6: 变了，多少年了咱们俩？
1: 说，
6: 这是公事私事，
1: 公私兼备吧。
6: 我给你钱。
8: 这也就是你，我跟你说，只要再晚点，我让他交通队里车去了。
6: 安子，我真谢谢你啊，高抬贵手。怎么样，你这些年？
1: 行吧，
6: 多好啊，看着你看，真精神。
1: 没您好啊，我这好。
6: 哎，

0: 哎，你看好东西啊，真好，你瞅瞅。
1: 哟，您是卖墓地的
0: 啊？依山傍水，安眠山下，多好。安总，我跟你讲，你要我给你打个大折，这么多年没见了，算个见面礼。
1: 不要不要，没这么送礼的，您自个儿溜发财吧您啊。
0: 投资，投资的绝佳时机。
1: 行行行，您投吧投吧，您
0: 有任何想法随时跟我说。
1: 行行行，赶紧把这投。
0: 今儿没空唠了哈，
1: 今儿算了，赶紧吧，赶紧。
0: 常联系啊。
2: 欣欣，
3: 哎，
2: 欣欣，干嘛姐？安叔给你买的新鞋。
3: 给我的？
2: 不是给你，给谁的？试试吧。

起来，我录着呢，录着呢，起来，起来。

0: 社区居民朋友们，大家好！社区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今天是咱们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首先在这儿祝各位社区居民朋友们阖家幸福，团团圆圆。再有啊，这两天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增添衣服，尤其是咱们老人跟小孩啊。关注天气预报，下雅关好服装。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
1: 哎，师傅，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谁还需要广播了？我看这都没人需要了，咱要不歇歇吧？
2: 不能那么说，你手机不得开呀、啊？老人多，他还是听着比较直观。
1: 现在老年人都有网瘾了，这形同虚设了都。
2: 哎，说起这个来了。老人家学手机啊，这是好事儿，但是同时也给骗子可乘之机，这得多宣传，知道吧？
1: 得嘞，哎，

0: 儿子，是不是迷路了呀？
1: 哦，不是，
0: 不是，你们家在哪儿啊？叔叔送你回去。
2: 陶大，陶大，
3: 哎呦，警察同志，你好，你好，跑这儿来了？
0: 对不起，对不起，稍等，稍等，这是你爸爸吗？
3: 是是，我们家这孩子老乱跑，给您添麻烦了吧？好，谢谢啊。

0: 朋友罗警官，你可算来了。
1: 你看，这日子没法过了，天天就这么跟我作骂。
2: 三春，你扰民，扰民了已经，投诉。
3: 罗警官，我跟你说，邻居要不投诉，我还要报警呢。
2: 小点声，小点声，有事慢慢说。
3: 罗警官，你说他这人他贪要脸吗？他在外头偷吃啊！我一天天我从早到晚忙到黑我啊！他把那女人都给我带回家来了。他，
1: 你别在我头上扣屎盆子！我那叫偷吃吗？咱俩早离婚了。
2: 我明白了，你们现在等于是离婚没离家。
1: 离婚了，离婚了，看见了没有？
0: 罗警官，您看一下，一年前我俩就离婚了。
4: 这不是为了孩子吗？想孩子长大一些再告诉他。
3: 我告诉你啊，你别成天把孩子挂嘴上，你心里有孩子吗？你咱当时离婚的时候是不是说的好好的啊？等孩子中考以后告诉孩子。
5: 这刚一年，罗警官，这刚过去一年呀，他就憋不住了。
3: 我跟你说，咱俩是离婚了啊，但是我他妈就受不了你把那女的带回家。你去外边该干嘛干嘛，爱死哪死哪，我不管。
5: 罗警官，你看看啊，
3: 你看他心里有孩子吗？啊，他成天回家往那一躺，他就玩着手机，他就看着网红。你说你多大岁数，你他妈要
1: 干嘛？刚离婚了，
3: 要
1: 你谁爱谁你走啊，滚吧！拎着包就签在这儿，有多远滚多远。我都给主播发礼物，就能养孩子。
3: 别不要脸了你！
2: 安静安静安静！一会儿节目自林打着好啊，是怎么着？我来就是来调节的，咱得说这事儿啊，对不对？兄弟，这事儿我不向着你说，要照我看啊，你们二位还是有感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没感情吵什么架呀？那真仇人，老死不相往来，见面没话还吵架呢。当然这个法律上咱们可能是到这么个结果了，但这能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可能缘分断了，缘分断了，情分可没断。你说家里头已经是这样了，这个对孩子本身影响就非常大。如果他天天的生存环境里满都是这么激烈的争吵大闹，这对孩子影响多不好啊，这有可能是他一生的阴影，这大事儿啊，对不对啊？所以说无论如何，无论有什么事儿，咱们要打主意打去，咱不能说当着孩子天天这么吵，这对孩子忒不好了。
1: 您留步，您留步，不送了，不送，不送，可以，可以。
6: 啊，感谢啊，感谢警察同志上门调解。
2: 咱白天刚见过呀，就是您报的警啊。
6: 这不有孩子吗？怕影响孩子休息。这两口子三天两头大打出手，这作为邻居，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2: 是是是，都像您这样，咱们这社区工作少不少麻烦。
6: 哎，没事没事没事。
2: 您是租户是吧？
6: 啊，对对对，我这刚搬过来没多久。
2: 我知道，冷的妈的慌。还有您这个稍微小声一点。哦，天晚了
6: 啊！谢谢谢谢啊，
2: 再见，
6: 谢谢，您慢走啊。
7: 谢谢谢谢打赏。好啦，今天直播的时间差不多啦，谢谢你们。明天同一时候，记住8:30在我的直播间里见，拜拜。
6: 老婆辛苦了，刚给你调了鸡尾酒，来放松一下。
7: 你胆子挺大，还敢招惹警察？
6: 刺激吗？
7: 你把警察请进来，这样不是更刺激吗？
8: 妈妈，我害怕，我睡不着。
7: 淘淘，妈妈来了。

0: 用？冷的吧？
1: 哎呦，案子！
0: 你怎么在这儿呢你？
1: 我就是特意在这儿等你的。
0: 行行行，这看着不错，挺好的，很硬了。怎么样，在您侄子家住的还挺舒心。大妈，天不早了，要不然我送您回去，这这么晚不回去，家里人该惦记了。
1: 我不想回去，我。
0: 哎呦，冷大妈，今儿可中秋节，阖家团圆的日子。那您找我一准有事儿。

0: 不然不会这么晚您在这儿等着我。安子，我想求你件事儿。你什么事儿？您说，没问题，您说。我就是想呀，我那套房子，你去帮我看看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哎，您还说您那房子呢？我刚才晚上处理一个纠纷，就在您那单元。我到那儿，我看您那房，我还想起来了。我说这租出去是租出去了是吧？是。 都是我那个侄子办的，说是租出去了，但是房租我也没见着，就原来想的吧，这岁数大了，住在他那儿能有个照应，也就算交房租了。冷冷啊，是不是您侄子给您气受了？
1: 安子，我想搬出来住。我这两年呀，我算明白了，这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0: 行，不说了，我明白了，明白了。这么着啊，您要是不嫌弃呢，我呢给您煮碗热面条。
2: 有接风四邻送的月饼，咱娘俩算过于中秋，好不好？
0: 明儿早上起来呢，我领着您，咱们上中介了解一下情况。您别说，我中介还真有个朋友。
3: 哎呦，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安子。
0: 行行行，赶紧吧，赶紧。
3: 安子，我就说嘛，有困难呀就找安子。
0: 对，您找我什么呀？
2: 就这儿呗。
0: 来，来，留神交礼啊。
3: 哎，
0: 没事。你这还真懂了，他这个。
3: 嗯。
0: 三十年好，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5: 我们跟你们老板约好了。
4: 老板是谢白强。
5: 哦，那二位跟我这边请。
4: 哎，好好来。
0: 安子，
4: 嘿，你怎么想起来我这儿了？好家伙，您这是大老板，忙啊！您现在啊，安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以后你再来我这儿啊，这身衣服脱了。
0: 你再穿这个制服，不知道以为我是有什么事儿。姐，你没事，你心虚什么呀？你，好，您怎么做到的啊？您现在这十年前卖墓地，现在卖房子，那边钱都挣，两头不耽误。<笑>
4: 整天拿我这大号，怎么着？今天大巴是来卖房啊？
0: 是这样啊，这是我们社区老街坊，有处房呢，租出去了，应该是从您这儿租的，您给查一下。
4: 从我这儿租出去的房多了，谁租的呀？
1: 那个叫冷军，我侄子，
4: 房在哪儿？
1: 城南隅，那房子是我的。
4: 冷军儿，有这么个人，但是在我印象里，那房子应该没到期的吧？您这是怎么着，要涨房租还是卖啊？
1: 我呢，我就是想把它给收回来，我自己住。
4: 他这房要是没到期，他给收回来，他得给租户赔违约金啊。
1: 哟，那违约金得赔多少钱呀？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
0: 别着急，大妈，甭着急，咱再了解一下情况。您怎么就那么着急呢？就不能再绷绷，一个月等不了。
1: 哎呦，这还要一个月呢。
0: 是，这合同他就这么写的。 甭着急，大妈，这么着，上我们警务站喝口水去走啊！
1: 啊，不，今儿啊我就不过去了，一会儿下班车不好坐，我就先走了啊！我，哎呀，
0: 是啊，这一个月三十来天，这得过一气呢，这个。哎，要不这么着，我呀跟您啊一块上您侄子家去一趟。 您放心，我不跟人吵啊，我嚷嚷有什么事儿，我说，反正他要老这么着也不是事儿，反正有我在，他也不能这么着。您觉得呢？
1: 不用，那个，其实那个侄子一家对我挺好的，是我愿意住那儿了，岁数大了呀，事儿多，我就是觉着住自己家里啊，我舒坦。
0: 是是是，都明白，都明白，都明白。
1: 哎，
0: 那怎么办呢？ 您那么着，三十来天，要不忍忍，好不好？忍忍吧，到时候早跟人说，反正咱不租了，不就完了吗？哎，月底咱就搬回来了，你看好不好？
1: 好，那你就。

0: 您好，打扰一下啊，就是来跟您说一声，您租这房的房东啊是个老太太，她现在暂住在亲戚家，她那意思到月底租期到头的时候她就不租，她就搬回来，让我通知您一声。
1: 哦，
0: 啊，还有呢，我是咱们社区民警，我叫罗平安，这是我名片，有事您找我。
1: 不用了，没什么事儿了。

0: 不都说多少遍了，这热的锅不能放在这，不烫坏了吗？
1: 我底下垫垫子了啊。
0: 我就是提醒您一下，毕竟您烫坏好几次了嘛。姑啊，您下次洗手能把水开小点儿？您每次都开这么大，崩的哪儿都是，还得我擦。
1: 啊，开小了。
0: 哎，姑，
1: 怎么了？
0: 你手脏，你能不能每次洗完手拿毛巾擦，别拿围裙擦？这上面都是细菌，我们吃饭呢，这样。
1: 我没碰吃的，我这就端了一下。
0: 哎，行了行了，您少说两句吧。你看那唾沫星子，这还怎么吃啊？
1: 侄媳妇啊，你不想让我在这儿住，能不能直说？你别整天这拐弯抹角的，鸡蛋里挑骨头，行吗？
0: 姑，我可没这意思啊，我可没这么说话。啊，您说你一个大活人，在我家什么活都不干，您不能张口吃白饭不是吗？
1: 我什么活都不干呀，我这从早到晚的，我这跑来跑去，忙这忙那的，我家
0: 谁不忙啊？啊，你天天帮倒忙，我让你帮我接个孩子，你差点把我孩子接丢了，然后您还不乐意了，大晚上不回来，您玩离家出走啊？
1: 我离家出走？你让我把这儿当家了吗？
0: 您把这儿当家了吗？您没来的时候是干干净净，现在弄得乱七八糟，
1: 我整天干活，我
2: 不是嚷嚷什么呢又？一个屋檐下，哪有锅盖不碰锅沿的呀？少说两句。
0: 你就招祸心你啊！在你妈的祸，还在你公着祸！我跟你家人都犯冲啊！发现？
2: 哎，不是你吃枪药了吧你？啊！不跟你一般见识，回头我说你。行行，吃吧。
3: 喽，吃饭喽。
4: 媳妇儿啊，你
0: 哼，
4: 消消气儿。你说你跟一老太太较什么劲啊？是不是？你要把她身体气倒了，那不还得咱俩照顾吗？
5: 德行，你刚才能耐呢？
4: 错了错了，
0: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我都给你两年的期限了，这事儿你要再办不成，我就大家都回娘家了啊！
4: 别介呀。
0: 怎么没法过了？
4: 这事儿他不能着急，你知道吗？慢慢来，慢慢来啊！
2: 给我点时间，琢磨琢磨，想想招。
6: 来，注意安全啊！哎，慢一点，慢一点。哎，慢一点啊！哎，慢一点啊！哎，慢一点下来。
7: 小朋友一起玩啊，走，老师带你一起去玩，走。
6: 怎么啦？
7: 怎么了，淘淘？
6: 让老师看看你的手。
7: 淘淘，谁欺负你了？是小朋友欺负你了吗？
6: 老师没欺负我。
7: 告诉老师，是爸爸妈妈打你了吗？
6: 是不小心磕的。真的，老师提醒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的爸爸妈妈。
7: 走，老师带你去吧。

0: 看你还生气呢。
1: 干嘛呀？这至于吗？
0: 不至于啊。他就那脾气，是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2: 文爵，你让我先说。我在你这儿住的这两年呢，你媳妇对我什么样，你睁只眼的闭只眼的，你都看见了。我今天我就是想跟你说，我想搬回去住，我想住在自己的家里。冷爵，我就你这么一个侄子，我死了，我那套房子不就是你的了吗？你就让我搬回去吧，行吗？
0: 您瞧，您说这话说的是不是？真生气了？我刚才说了半天，那臭脾气，不过您也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再说您回去，那房子现在有租户住着呢，要真回去，我还得跟他们说，让他们提前搬了。
2: 就算姑求你了，你去跟人家商量，让他搬走行吗？你让我回去住。
0: 明白明白明白啊。是前一阵您跑出去没回来，我知道委屈着您了，是吧？我心里也挺难受的，真的。但是您说您要搬回去，行行行，您要是实在不想在我这住，非要往回搬，那我也不强求您，是吧？这样，您啊给我签一授权书，我来帮您办这所有房子的事儿，我这样师傅有名，是不是？您就放心吧，亲侄子帮您跑这些事儿没问题啊。来，您把这签了。啊，
2: 那
0: 就签这儿就行。岁数大了就别再跑了，您还不信任我吗？是不是？
2: 签这儿是吧？
0: 就那儿，就那儿。
2: 成。
0: 哎，好，再按一手印。
2: 这个
0: 啊，对。
3: 阿唐，记住妈妈刚刚跟你说的，把这个钥匙呢交给里面值班的警察叔叔。还痛吗？
4: 不疼了。
3: 好，其他的什么都不要说，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妈在这儿等你，去。

0: 请进。哎，小朋友，你有事儿啊？啊，有事吗？叔叔，嗯，妈妈让我交给您的钥匙，房东奶奶的。妈妈说家具都留给房东奶奶。你们要提前搬走是吧？ 那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爸妈呢？哎，你这是怎么弄的呀？啊？
1: 在幼儿园跟小朋友玩的时候磕的。

0: 这是怎么弄的呀？啊？
1: 在幼儿园跟小胖玩的时候磕的。
0: 行，那这个交给叔叔了啊，你放心啊。还有。

0: 你上幼儿园呢是吗？幼儿园阿姨教过没有？有事儿找警察。还教过是吧？我就是警察，我叫罗平安。
1: 平安这词学过吗？
0: 这上面有我电话啊，你有什么事儿随时都可以给叔叔打电话，知道吗？再有，出门之后告诉你妈妈，有事儿千万找警察。
2: 谢谢我平安叔叔。
0: 嗯，好孩子，拿住了啊。嗯嗯，去吧，快回去。
3: 哥，你这记得真详细。
4: 向我学习。
5: 没写完呢，没写完。
3: 看看看看，
6: 这罗警官本上记的呀，
7: 什么都有，就差把咱这居民血型给写上了。
1: 这上面写的全是美国人家遇到的事情，还有没解决的问题。
7: 是啊。
5: 哎，行了行了，别看了别看了啊。我师傅要解决的事情太多了，我帮他分担分担。
7: 你拿本记多慢啊，拿手机一拍不就？哎，
3: 对呀、啊，
6: 拿手机拍，
3: 拍多快啊！
7: 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呢、啊？
8: 聊什么呢？这么热闹啊！
1: 我们向您学习学业务。
6: 对，
8: 鬼鬼祟祟的，
1: 是吧？哎，您回来的正好，有件正事跟您说啊。
6: 怎么着？
5: 您啊，赶紧把假请了。这所里安排的体检，您已经好几个月没去了啊，赶紧。
8: 没事查他干嘛呀？没病查出病来了。
5: 没跟您开玩笑啊，赶紧。
8: 行，忙完再说，忙完再说。
5: 看看，得放抽屉，你准忘放这儿了啊，不能忘了啊。
8: 行行，知道知道。
5: 师傅，那大夫说了，您这心电图指标不正常，建议您住院做个造影系统检查一下。
8: 有那么邪乎吗？所里这么多事儿，谁忙得过来呀？
5: 忙不过来，咱也得谨遵医嘱啊，这是人大夫的建议。再说您也该休息休息，好好调养调养身体了。您这天天蹲所里吃泡面，生活品质还不如号里的那些人呢。
8: 他这玩意儿准吗？不能什么都听大夫的，我的身体我自个儿清楚，人不能闲着，一闲着更难。
5: 总大夫，
8: 再说，咱是什么呀？咱是社区居民的保护神啊！保护神都住院了，居民怎么办啊？
5: 这地球离开谁不转啊？您把自己说的也忒个人英雄主义了吧？
8: 要都像我这么个人英雄主义的话，天下不就太平了吗？这盛世如你所愿，交呗。
5: 不是师傅，真说不过你。师傅，要不咱就听大夫，咱检查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8: 行行行，我不跟大夫说，等两天，大夫也没说话，对不对？
5: 不是你，你有什么事儿？我帮您办不完了。

0: 小乔吧，田叔叔。哎，
1: 老警官，找我吗？不是，没事，我就是看病路过这儿，看见你们娘俩了。
2: 小辉啊，你还记得叔叔呢？那我问你，你上次给我钥匙的时候，叔叔跟你说过一句话，让你说给妈妈听，你还记得吗？
3: 记得。
1: 说遍给我听听。
3: 叔叔说有困难找警察。嗯。叔叔，快救救妈妈！我妈妈快被爸爸打死了。
4: 班助，我找到了。
3: 爸爸还是能找到我。叔叔，我好害怕。
1: 你怕什么呀，孩子？不用怕呀。警察叔叔在这儿，你怕什么呀？啊，不怕，孩子。哎，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呀？
3: 我叫淘淘。
1: 淘淘是吧？叔叔送你个好玩意儿，好吗？叔叔在那边小卖部啊，看见一特好的一好玩意儿，我让这个叔叔带去买给你，好吗？王姐，带小朋友去把那玩具买过来，快点。
5: 好啊，
1: 不用看妈妈，没事，妈妈会同意的。
6: 去吧，淘淘。
1: 王姐，给孩子买给你。
7: 妈妈在这儿等你啊，淘淘。
8: 带你去买玩具啊，等你走。
1: 孩子不说瞎话，您这情况应该是家暴，没错吧？

0: 不报警呢？家暴这种事儿，要么零次，要么无数次。如果您信任我，您可以跟我说一说。当然，咱们这不是在所里，报不报案这个主动权在您。但我是觉着什么事儿，咱得为孩子着想啊，是不是？孩子嘛，还是应该在一个相对健康良好的一个环境里成长，对吗？没事啊，有什么事儿您说啊，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啊。
1: 我是个主播，我跟大山是在我直播的时候认识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后来大概是生下淘淘的第二年吧，生下第二年之后，我发现他还有一个家庭，然后我就跟他提离婚。但是我每次只要一提离婚，他就打我，一次比一次厉害的打我。后来有一次他还就抓着我，然后把我像个垃圾一样就摔在我女儿面前，他还拿脚踩我，踩我的脸。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就算打死我，我也要跟你离婚。
0: 我听懂了，听懂了，您冷静冷静啊，冷静。您看这个事儿就是这样，这事就是您一再忍让造成的呀。他就是拿死了您这个心理，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您。你以为这种人能改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建议您还是考虑报警，对吧？这事是有人管的呀，还没王法了。而且你像这种情况下，这孩子怎么弄啊？我跟你讲，我第一次见桃子的时候啊，他是在那个警务站门口，我以为他迷路了，我就问他，结果他也不说。你说他在想什么？我认为他当时内心这孩子就是想通过警察来保护他的妈妈。你看那小子，他什么他都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孩子在一个不该承受这么大事儿的情况下，他承受了，这是咱们大人的责任，您知道吗？咱每个人是有权利的，不能这么任由人践踏，对不对？所以我真的建议您妥善的考虑这问题，一切都还不算太慢，啊，喜欢吗？
2: 喜欢，
0: 喜欢是吧？好玩吧？
1: 谢谢叔叔没有了，
2: 谢谢叔叔，
0: 不客气。
2: 谢谢我平安叔叔。
0: 哎，桃桃真乖啊！桃桃一直想着保护妈妈，对吧？嗯，好孩子啊。所以说还是得为孩子想，对吧？我相信您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啊。涛涛，记得叔叔跟你说过那句话吗？再说一遍我听听。
2: 叔叔说有困难找警察。
0: 对，记住，有困难找警察。
3: 哎，王姐，小乔这直播关注一下啊。哎，冷子吧，冷子吧。
4: 哎。安子，哎呦，接到你的电话呀，我马上就赶过来，我这东西还没收拾利落呢。
0: 你看您这真是归心似箭，挺好挺好，住自个儿这挺好，踏实是吧？
3: 冷子，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锁芯啊，它上个租户他给换了，这您先用着，过两天我给您换一新的，就咱自己的了啊。
4: 哦，那还得麻烦你啊。
3: 什么话不麻烦？
4: 安。那回家真好。
0: 不想了，不高兴了，不想
3: 啊！这不是回去了吗？来来来，坐下，坐。哎，行了，咱们床给您换回来了啊。哎
4: 呀，弄好了啊。哎，你看他们这鱼也给我留下了，真好。
3: 是是是是。
4: 哎，对，安子，我接一电话，说呢，我呢要卖房子，过两天中介要来带着看房子。

0: 哪家中介啊？
1: 就是你带我去的那家姓谢那个人。
0: 他卖房子卖您这儿来了？他弄错了吧？他
1: 对，我也觉得呀。我说我前一段房子是出租了，但是我现在收回来，我要自己住，我不卖呀。
0: 没事，你回头我问问他。
1: 哎，
0: 啊、没事啊，您慢慢拾掇拾掇吧。
1: 行，
0: 这家里挺新的，他这。
1: 哎，就这床啊，还是睡自己的舒服。
0: 对对。
1: 哎，我给你泡杯茶。
0: 不弄了，不弄了，您待着
1: 啊。哎，好
0: 啊，忙着呢。
1: 那成，那你去忙。
2: 兰兰，委托授权书，委托我们独家代理他这房子，阮大妈的亲笔签字，白纸黑字儿。
0: 你这授权书是授权书，可是他一老太太，他哪儿懂什么授权不授权啊？谁糊弄他让他签他就签了，他哪知道人家惦记他房子呀？
2: 安子，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天真啊？你说老太太的这个侄儿冷军那小子，他不惦老太太房子，惦什么呀？惦着给老太太养老送终啊？他心里面天天盼着老太太赶紧嗝屁。我劝你啊，这事儿你甭管，这么大社区，几千号人，这些事儿你管得过来吗？累死你！
0: 甭甭累死，累死！再说你这授权书也不灵啊，你这个，你这连公证都没有，这算什么呀？这个，
2: 这事儿你甭管，冷军自己去处理。老太太这么大岁数，老眼昏花，非常好糊弄。我跟你说呀，安子，片警本来就很难出工作上的成绩。你说你还天天揽这些说不清的这点家务事儿，最后呢，你落了什么呀？除了得了一身病，你还有什么？
0: 你甭说我，你要这么说，我先说你两句吧。挣俩钱您得守得住，甭跟您那帮狐朋狗友在一块老打链的。你当我不知道你接触什么人呢？都是赌鬼，哪天扑嚓把你拽下，全完了。行了，说这个，我先带回去了。
2: 安子，你要是这么聊，我也跟你换个聊法。
3: 罗警官，
2: 这个委托授权书是冷军委托我们的，所以它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现在收回，这叫违约。即便是他要取回，应该是冷军跟我们提这个事儿。你甭说咱俩是发小，就是个陌生人来跟我聊这个事儿，他能这么聊吗？
0: 不是，你是真打算这么办是吗？真打算这么办？老太太心脏病快犯了，你没瞧见？
2: 买房卖房，心理落差跟过山车是一样一样的，得心脏病的多了去了，管得过来吗？
1: 安子，喝茶。
0: 您甭客气，甭客气。咱们好问点啊，您是不是给您侄子冷军签过一份授权书啊？
1: 嗯，签过。他说呢，想让租户早点搬走啊，我得授权，我不着急搬回来嘛，我就签了。怎么了？
0: 怎么？可能里边呀有些条款您没看清楚，他现在拿着这授权书，他要卖这房。
1: 啊！当初签的时候，我是没看那里边的内容，卖房。哎，哟，安子。就我搬回来的时候啊，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把房本我放这儿了，现在没有了。老君，哎呦，这我打电话，我得打电话。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1: 哎呀，我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儿。
4: 您好，我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机。安子，关机。关机了，冷君，冷君他跑了。

0: 我们都是为了淘淘，妈妈对不起你，让你一直跟着妈妈到处搬家，真的特别不好意思，淘淘。
1: 妈妈，你别难过。
0: 妈妈没有难过，但是淘淘，你答应。

0: 谁呀？
1: 大妈，我。
0: 哎，来了，来了。哎
1: 哎，大妈，
0: 你们怎么又来了呀？干什么？
1: 大妈，大妈，
0: 干什么？这是。
1: 大妈，我们今天啊，就是来您这儿拍点照片，拍完之后往那网上一挂，如果要有客户看上，马上咱就能签合同。
0: 这什么客户？什么合同啊？哎，这是我们家。
1: 哎，大妈，
0: 干什么呀？别拍了，别拍，别拍，这是我们家，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1: 大妈，哎，不是，
0: 你们拍什么呀？
1: 大妈，您听我说，您现在的心情我特理解，老房子咱不舍得卖，对吧？但是咱这个委托合同咱都已经签了，您不能这会儿后悔吧？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你们赶紧走！哎，行了行了，别拍了，
1: 大妈，大妈，大妈，不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您和您侄儿去商量，是不是？我们就是卖房的，您家那家事，您说我们是不是也不好掺和？
0: 你什么都别跟我说啊，赶紧走，咱们走，我报警了啊！
1: 报什么警？差不多了吧？来，咱们撤啊！
0: 我先报警了，你们赶紧。
1: 大妈，您甭报警，咱就卖个房子，报什么警啊？我们撤了啊，走吧，差不多了吧？
2: 差
1: 不
2: 多。
0: 赶紧走。
1: 大妈，就您这房子，咱放到好位置上。非常好卖，您放心啊，交给我们，就这样，不打扰您，休息啊，回见，大妈。
0: 卖什么卖呀？谁说我要卖房子了？安子，安子，哎，
3: 我来了。
4: 哎，冷子妈，您好，您好，
5: 同志，
4: 来来，坐坐坐坐，咱把情况说一下啊。老公啊，
5: 是这样啊。您自己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确实很浪费，是吧？而且也不安全啊。我是为您好，您在我那儿颐养天年多好啊，我们俩还能给您养老送终，是吧？忘了两年前您在那屋自己摔那一跤，没人守着您能行吗？
0: 是，我要不是因为摔了那一跤，我也不会跟着你去你们家住。冷君，我跟你说，我就是死在自己的家里，我也绝不会再过寄人篱下的日子了啊！
5: 这说的，
0: 我那房本呢？你把它拿出来。罗警官坐在这儿，你别给我犯浑。房本呢？
4: 冷了吧？行，别着急，别着急啊。冷军同志是这样啊，咱们做人办事还是以老实、诚实为主。冷大妈呢，很多次向我明确表达，她这房不卖，是不卖。所以说您这授权书啊也没什么用，不作数了啊，因为您这个行为是有明显的诱使老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儿，是有这嫌疑的。我说清楚了吗？
5: 警官同志，是这样啊，我那授权书白纸黑字在那儿摆着呢。这什么意思？您说不作数就不作数了？
4: 这不是我说的，别着急，别问，别着急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确规定，因重大误会定谳，啊，明显有失公平的一方，或者使用威胁、胁迫的手段，或者叫乘人之危，使对方明确感觉到受到威胁的有违意愿的这种行为，啊。当事人一方是有权向法院提出撤销或者更改，这是法律。您这个行为，您自己掂量。

0: 你把这些该归的归一下类，然后进入一下系统。
1: 哎呦，
2: 安子，
0: 今儿没穿制服，专门来跟我叙旧。
1: 不，甭叙旧，说眼前的吧。我正式通知您啊，冷大妈那房不卖了，把授权书给我。
0: 安子，我发现你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搅和买卖，
1: 没搅和你买卖。老太太

0: 就这么一处房，孤寡老人办怎么办啊？真准备这么办是吗？小谢，人可都有老那天，什么事都得有底线，对不对？
1: 你想要平静啊？冷就是那小子不是个东西，冷大妈是被他给糊弄了，不做这单我心里清静，对不对啊？走吧。
2: 授权书给你啊。
0: 哎，这里还能发财，我告诉你，你这么办就哎呀。

0: 嗨，家人们，好久不见啦！
1: 最近呢，我因为处理一些家里的事情，所以很久都没有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了。很多人应该都没有看过我生活中的样子吧？今天呢，我不是来跟大家做才艺展示的，以后我也可能不会出现在这个直播间了。
2: 咋了？这是？
3: 不知道啊。
0: 其实，在今天之前。我自己人生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赚钱。曾经我以为我只要赚够了钱，然后忍一忍，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
1: 可是后来发现，生活给了我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是没关系，
0: 我并不埋怨生活，我反而非常感谢这些经历，因为这些经历让我知道人是不能怀揣着侥幸的心理的，因为如果你怀揣着侥幸的心理呢，其实你并没有办法去换取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0: 你这个白眼，
1: 妈妈，我做噩梦，我害怕。
0: 淘淘，不怕，妈妈在这儿呢。你先去睡，妈妈一会儿就来啊。来，走。
1: 这是他女儿吗？都有孩子了吗？啥时候的事儿？
0: 你有女儿吗？

0: 我没有忘记你对我做过什么，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对我做过什么。我不会再受你威胁勒索，今天我就要实名举报你。
1: 家人们，麻烦大家帮我录个屏，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快点，快点，什么？
0: 家暴，它真的只有零次和一万次。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打破了你自己的底线，你就可以换来对方的行为，那是不可能的。换来的只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变本加厉。我，乔小丽，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而且他犯了重婚罪、性勒索、威胁勒索。
2: 我给大家看照片，
3: 怎么举报他了？
0: 这些都是我自己每次被打完了以后受伤了的照片。这一次直播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出现，就是因为我被他打进了医院。我这里有医院的诊断说明，这是6月份的，这是7月份的，
3: 真不是该去的事。
0: 我为什么不报警？是因为他恐吓我，他拿裸照恐吓我。我手里还有他的聊天记录，大家看，这是他说的，如果我报警的话，他就要把裸照发出去。

0: 咱报警吧。
1: 没什么，小乔出事了，我先赶去他们的酒店，你跟我发现。

0: 罗警官，别送了，谢谢您啊！
1: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那今后你们娘俩就什么打算吗？长远的没想好干嘛，但就是，我想带他去旅游一趟，最起码让他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是很美的嘛。
0: 对对对，挺好挺好啊！玩一玩，是吧？到时候干干，啊，是不是啊？换换心情。
1: 开始新的生活啊，是不是？主播的事情我还是想要继续做的，但是我会去努力提升我自己的能力，到时候可以做个带货主播或者旅游主播什么的，钱挣的多少不重要，就是可以养活我们俩就可以了。我们很佩服你，真的，一个人带着一孩子不容易。
2: 谢谢您，
1: 骆警官，你救了我们。哪儿的话，这叫什么呀？天助自助者。我们真的由衷的钦佩您的勇气，也祝你们娘俩今后一切都顺利。
2: 谢谢叔叔，谢谢平安叔叔。哎，
1: 那跟叔叔再见了，我们走了。
2: 叔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忘记送一下啊，他会送你的。
2: 谢谢，走啦。
3: 老大，
1: 还记得叔叔跟你说过的话吗？
3: 有困难找警察，
1: 永远有效。

0: 我这房子啊，房本我给您要回来了，您放心，冷军不会再找您麻烦了。我呢也劝您两句啊，亲戚毕竟是亲戚，对吧？可能这回也是，嗨，有点利欲熏心了啊，别跟他一般见识。大妈听您，哎，那个安子啊，我这一辈子呀。 就这么一套房子，这房本呢搁在我那儿，我也不踏实。我呀，还是放在你这儿保管。
1: 不是，大妈，您放我这儿，这
0: 还有呢。哎，哎呀，安子，这呢？

0: 是我当年的嫁妆，这个我也留给你。哎
1: 呦，大妈，您这是说什么呢？您这哪使得？使不得，使不得！大妈，您听我跟你说，这是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啊！您把它教我，您折我皱的呢，您这哪唱这？
0: 它就是因为贵重，我才留给你呀。
1: 不行，大妈，不行。
0: 哎呀，这样我本来我就是。

在了。我一直我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0: 现在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这两样您必须拿回去，可有一条，您完全可以拿我当您的亲生儿子，好吗？
0: 安子，谢谢你。
2: 没事吧？
3: 哎呦我的妈！
2: 您这不成，师傅，十五分钟就下来了，
3: 心都快跳出来了。哎呦，还是年轻好，怎么说都是年轻好，
2: 是吧？我这都跟您工作十几年了，都从刚毕业的小伙子，现在都不惑之年了。
4: 哎，加油加油，别站着，哎，老头不行，你也不行，跑起来。
5: 您说您这辈子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儿，您说您自己是这片的守护神，真是一点不为过，打心眼里敬重您。
4: 哎，你怎么了？今儿你煽什么情啊？没事，
5: 平时不是工作忙吗？还总惹您生气，也没时间跟您说说心里话。
1: 我这过几年啊，眼瞧着就退了，以后这守一方安宁这大事，说心里话，就靠你们年轻的了，老了不成了。哎呀，干了大半辈子工作，欠自个儿的不少啊，欠家人的其实更多。我现在就那小心思值什么呀？弄一房车，二手的就行，二手就行啊，弄得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带上吃的、喝的，是吧？老婆、孩子、老人，一大家子往车上一拉，不着急，慢慢溜达，走哪儿看哪儿。哎，看看山，看看水，傍晚就着夕阳，一家子人一做饭，嘿，想就美。
5: 好了，到时候我陪您一起去。
1: 对对对，你还执勤呢你？
5: 你自己美不是赖我美。
4: 哎，不走，不走，不走。

0: 小鹿子，你好啊，罗警官。哎，您稍等，稍等啊，您先挂了，我马上给您拨过去啊。哎，
1: 罗警官，
2: 哎呦，您好，您好，
1: 我这呀一接您电话。
2: 我这心里呀特感慨，就给您拨一视频，耽误您工夫啊。
1: 您看看，嘿，您看这是哪儿？熟悉吗？你再听这个，看见没有？哎，
2: 陆总，哎，怎么样？哎，我没忽悠您吧，对不对？您看您现在这个啊，
1: 看看山，看看水，多好的日子呀！
2: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1: 以前的事儿好像还在眼前呢，打心眼里感谢您。
2: 嘿，什么话呀？感谢日子，对不对啊？这么好。

0: 的生活，咱们都得好好的生活，好好过日子。
1: 没错，咱得感恩生活。哦，对了，您说的那个旅游的事儿啊，我给您安排好了。嗯，
2: 到时候您带着夫人、孩子、老人
1: 一块儿好好放松放松。咱不能天天守望天空，也得感受一下祖国大好河山，是不是？
0: 是。
2: 一会儿呢，我把这些
1: 时间呀、地点的安排，我给您发过去。
0: 得嘞，给您添麻烦，添麻烦啊！嗨，我这不是外行吗？头一次带着家里人出去旅游，这不都想大伙都哎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是不是？给您添麻烦啊！哎，可有两样啊。第一，咱不犯纪律；第二，不能说私人往里搭钱，咱不是为讨便宜啊。
1: 您放一百个心吧，我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我要是真那样，反倒影响了您的心情，得不偿失，是不是？
0: 好，那就这么着，给您添麻烦了啊！好嘞，谢谢您的费心，哎。旅游回来，我给您带好吃的，啊，
1: 得嘞，
0: 就这么说定了，不耽误您功夫了，好，拜。

0: 建超，
1: 万老板，
0: 你赶紧去局里把学习文件拿回来，下午还要用呢。
1: 好，马上去。
0: 啥？哎，社区的那个诈骗案结案了吗？
2: 正在收尾。
0: 行，抓紧啊。哎，

姑娘，我比你爸爸小不了几岁，你应该管我叫叔。人过日子嘛，对不对？有顺他就有逆，来，你跟我坐，跟我坐，来，姑娘，来，深呼吸啊，吸进去。

0: 叔叔，奶奶嘱咐你慢点开，安全第一。
1: 好，叮嘱的好，安全第一。啊，
2: 行了，你快过来吧。哎，别影响叔叔开车啊。
1: 好了。
3: 跟你说过吧，再过几年啊，我这也该退了。这守一方安宁的大事儿，还真得交给你们年轻人了。都工作大半辈子，欠自己的不少，欠家人的不多呀。我就老琢磨着，这小心愿啊。 把家人往车上一搁，走哪儿算哪儿，慢悠悠的，看看山，看看海，嘿，想想就美。

招手了，老地方见。

0: 为什么打架？
1: 我蹭他了，
0: 对不起。

0: 为什么打架？耿警官，我就说了一句他像个男的，他上来就打我。
1: 你再说一遍是什么？华子毅，想造反是吗？
0: 我就是个男的，怎么了？
1: 跟你拼上！
0: 华子毅，因为一句话就打人，把监狱当什么地方了？
2: 你们为什么不拦着？报告警官，拦不住，力气太大了。出了问题就知道找借口。他们两个犯纪律，你们都有责任。
3: 报告警官，跟他们没关系，有什么冲我来。先生，监狱不是你放肆的地方，不管是谁。 都不能够影响监舍的团结。每个人好好想一想，改造多长时间了？有长进吗？
0: 报告赵警官，他陷入了。

0: 华子怡，这个月第几次违规了？
1: 记不得了。华子怡，好好说话。我真记不得了。记不得。好啊，那就关进禁闭室吧。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什么时候放出来。赵警官，我申请离开三零六，我说什么都不和华子怡一个监舍，你要替我做主。
0: 我替你做什么主？监狱有监狱的规矩，你以为你想住哪儿就住哪儿啊？这一次两个人斗殴，都要被关进禁闭室，各扣20分。你们两个，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张梅的术法，治疗后执行。
2: 监局长。

0: 报告监局长，我今天执勤的时候打了个盹儿，没有及时赶到帮助耿警官，对不起。
1: 今天是你实习最后一天吧？
0: 嗯。
1: 看得出来这三个月你挺辛苦的，不过我有时候也会在办公室偷偷打个盹儿。
2: 金局长，

0: 好，那我们就按照你的要求，积压完毕。嗯，从明天开始，小许就正式成为咱们的同事了。我想让他管理306，你作为他的工作导师。明白，我先去忙了。
1: 小许，今天我对张梅的处理，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想法？
0: 张梅她明明就是受害者，但您对他们两个用了相同的惩罚，我觉得不公平。我们这里是监狱，每一个被送进来的犯人，法律已经给了他们相应的裁决。 而且，作为狱警，我们第一要义就是要维护监狱的规定和秩序。这些单单靠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要通过日常生活的积累，对监区每一名罪犯，他的习性、他的经历，都要有透彻的了解，并且有针对性的处理，这样才能做好这份工作。不过话说回来。 现在有哪个人愿意天天跟犯人打交道？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你的勇气。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好好准备。

0: 以后就拜托您了，耿姐。不敢，未来的检察官。您这是什么意思？监狱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你们这些年轻人，来这儿胡非就是混水摸鱼、捞份工资，等明年考试通过了，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但是你们这么做呀，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也是在浪费监狱的资源，明白吗？
1: 我是要继续报考检察院，但是我也会努力做好监狱的本职工作。再说了，我平时私下加强学习，有错吗？
0: 学习当然鼓励了，但是脚踏实地才是最重要的。

妈知道狱警工作不容易，踏实复习，我相信我女儿明年一定能考上检察院，

0: 谁呀？
1: 吴伯伯。您家又漏水了。
0: 胡说。
1: 那我进去看一眼。
0: 那不行。
1: 不是，我没骗您，我就进去看一眼。
0: 你没漏水，你进去干什么呀？
2: 又漏水了？
0: 没有。你先回屋等着。
2: 爸，你又没拧紧。
3: 你看见了？
2: 这不。行了，我先不跟你们说了。
3: 你干什么去？
2: 我去给人家赔不是去。
3: 我饿了。
2: 我马上回来。

0: 对不起，我爸这糊涂症啊越来越严重了。他原本就这一小块儿，你看看现在我这书全都湿了。啊，
1: 对不起啊，实在是对不起。你自己看看，你再给我拿个盆去。好，我明儿找人重新刷一遍啊。
0: 这行吗？平时不都周末才回家的吗？
2: 是，明天你不正式入职了，我特意买了一些你爱吃的菜，今晚我下厨，咱们提前庆祝一下。
0: 没什么好庆祝。
1: 怎么，你入职不顺利啊？
2: 没有，就是还没准备好吧。
1: 是因为检查院的考试吗？
3: 刘，嗯，你家漏水了？
1: 爸，您怎么下来了？
4: 你得跟楼上说说。
2: 好嘞。
1: 您就甭操心了。
3: 我饿了。
1: 我知道，一会儿就回家给您做去。啊，
2: 不，晚上我去您家吃饭。
1: 好，人多热闹。
2: 嗯。

0: 去吧。
1: 没事吧？我有啥事儿？真扣分啊！扣去呗，
0: 虱子多了不怕痒。
1: 走了，
2: 这多好，清静。
1: 不是那事儿。

0: 我怎么不可能待在这？娘，
1: 宋思然，你想要嘉行吗？进去。这是新来的宋思然。
2: 谁是寝室长？
3: 报告警官，我是。
2: 柳淑英，你帮助宋思然学习寝室的规章制度。
3: 是。
2: 这位是许一流警官，从今天起由他负责306的工作，你们要全力配合许警官的工作。
4: 是。

姑娘，你在这儿，在上铺。哎，嘿，把啥事儿啊？

0: 这有啥不能说的啊？进来的都一样，没事谁进猴子？
1: 哎呀，姑娘还小，你吓唬人家干啥？
0: 我啥时候吓唬他了？这不是老客呢吗？
2: 人屎壳郎说的对，能进来的就没干净的。小咋了？别看小，指不定犯的事儿比咱都狠，刑期都长。

不哭了啊，不哭了。是不是灯亮睡不着啊？监狱里夜里都要开灯的，挺过几天就好了啊！不哭了，不哭了，睡觉，不哭了，来睡觉啊！不哭了，不哭了，睡觉。不睡啊，睡觉吧啊，好好睡。

0: 我吃不下，还是给您吧。放在你盘里的就是你的，大家都看着呢，吃不下也得硬咽下去。对不对？
1: 在这儿多久了？
0: 早就不记得日子了，劝你也甭算。

0: 听说你们监舍来了个小姑娘，
1: 能不能？
0: 哟，这好看的，年轻真好。
2: 有啥用啊？挂在这里，连个爷们都见不着。
3: 宋思然的状态好像有点不太好。
4: 要结婚了，你手头宽裕吗？
2: 哎，你就这么一个亲弟弟，你怎么的也得，是吧？也得拿点钱给你呀。
5: 怎么的？又不及格？不，你怎么教的？你在家咋待的？
2: 我也不会教他。
5: 你不会教，你不会请请老师吃饭吗？
2: 这个，我已经请了，我的题目我都看不懂呗。
5: 你就是光说，你就是不管他，你什么光在那头瞎给瞎过，你不管他，你就是。
6: 菲菲啊。钱不能太省了啊，该吃吃，该喝喝。你干事情也小心点啊。
7: 好的，妈妈。
8: 嗯，你上回那膝盖疼没事了吗？
6: 没事了。
8: 没事了。
9: 白儿啊，爹好吗？嗯。星星啊，想你了，你和他说说话吧。赶紧跟妈妈说话。妈妈说话，宝贝儿。
10: 妈妈，我想你了。
9: 我也想你，
8: 你要好好听姥姥的话，好不好？
10: 好的。
9: 妈妈，你辛苦了。
0: 钱都汇过去了。
11: 嗯。
0: 谢谢啊。
11: 宋思然马上就到了，确定不谈结了吗？
0: 我还有事，下次吧。
12: 你好，您是宋思然的妈妈吧？我是宋思然的主管民警徐一柳。
0: 思然让你费心了。
12: 没有，您不是本地人是吧？
0: 小然出什么事了吗？
12: 没有。您这大老远的过来，不去看看他吗？
0: 我还有急事，下次吧。我先走了。

0: 姑娘，你家里没人吧？怎么来看你的？哎，你还没跟我们说，你为啥进来的？看，这文文静静的，一看就像好人家的闺女，不像某些人。
1: 要我说。

既然进来了，就得把自己整开心了，啊！别总想着当时再跑得快一点，东西再藏得隐蔽一点就没事了。铁，说白了，没劲。咱做人开心一天赔本的买卖，咱不能干。

0: 在高山大学。
1: 你咋哭了呢？你别哭啊！我说，
2: 哎，哎，老哥，你快来看看他。
3: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2: 华子义，交代情况。
4: 报告警官，我们跟他聊天呢，交心那种。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就哭了。我真没欺负他啊。
2: 宋思然，他说的属实吗？
3: 报告警官，宋思然刚进来有些不适应，他年纪还小，可能想家了。我们好好劝劝他。
2: 宋思然刚进来，你们多帮帮他，别有矛盾。
5: 是，
3: 不哭了啊，不哭了，没事。
5: 怎么了？
3: 不哭了，
5: 没事，
3: 不哭了。
5: 呀，不是了呀。啊。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烧烤主题赛，以火为媒，燃情深诚。
1: 做得不好，我就当着你们的面点外卖。
2: 我们主题是烤哦。
3: 啊，好的，
2: 好极啊！
0: 六位环球主厨，谁能问鼎巅峰？烧烤争锋，重磅开讲。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4: X 是什么？它是数学中的未知数，也是不同思想的交汇。今年上海科技节，一间特别的快闪咖啡馆出现在城市里。
5: 欢迎来到 X 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将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
4: 在 X 咖啡馆， X 代表着交叉学科，也代表着探索未知。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展开跨学科对谈，那些影响未来的问题正在这里被重新讨论。
6: 看来是无用之用，但是它带来今后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
7: 基础研究是所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它千变万化。
8: 水底石穿，怒马石甲，功在捕蛇的这种精神，可以在我们的研究探索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9: 大自然是什么？也就地球是什么？宇宙是什么？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科学。
10: 它就会强烈的让你去了解未来，会让你充满热情，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
4: 用一个好奇问题解锁科学世界，以一杯醇香咖啡唤醒无限想象。东方卫视执拗而者特别节目跨界科学对谈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5月22日起，每周五22点，敬请关注。

0: 我求求你们，不要杀小豆子，不要伤害他。我求求你们，求求了。
1: 小豆子，快走，快走。

0: 你没跟错人，他是个善良的人。还说，要是我拿到了，
1: 顺利吗？我的一位朋友牺牲了。
2: 将会很漫长，
1: 对，今天将是非常漫长的一天。

0: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太和商行的旧人，真是又惊喜又感慨啊。
1: 我也没想到笑到最后的竟然是你。
0: 借势而进，顺势而为，人都是有命的。对了，淑英小姐，怎么没有跟内田长官一起呢？
1: 我现在啊是孤家寡人了，日本人嘛，攻城略地，喜新厌旧，我能活着就不错了。
0: 那真不知道以后还有谁能得到淑英小姐的芳心了。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前几日啊，我去静安寺求了一支签，签文说宛若持灯更觅火，不如收拾王芳心。难道是说我在这样的乱世还会遇见新的人吗？我也是想不明白了。
0: 那让我来帮你想想吧。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的美了。
3: 山下先生，あなたの出番です。
2: 我期待着揭开盖头的那一刻，全场的惊叹和赞美。
4: 我也很期待了。

0: 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这是我们的同伴， 可是我们根本没机会下手啊！婚礼是唯一的机会。
1: 婚礼？
0: 对。山下和田君六前天晚现役之后，就会正式开启扁鹊的印制，所以铜板一定会被带到婚礼现场。
1: 你要在婚礼上夺回铜板？
0: 我不仅仅是要夺回铜板，我还要刺杀山下五夫。
1: 刺杀山下？谁去刺杀？
0: 唯一能刺杀他的人，是必须能靠近他的人。这个人只有新娘。左双桃。
1: 对，
0: 他是最适合的人选。哎呀，
1: 山下虽是罪大恶极，可在婚礼上刺杀他，岂不是过早的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0: 我苦思了很久，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1: 爆破营救，刺杀山下，夺取铜板，这几项任务必须同时进行，差一秒都不行。我还需要一个人帮我切断婚礼现场的供电。等我抢夺了藤田手中的箱子之后，我和左双桃会趁着黑暗还有混乱，逃离婚礼现场，然后到安福路广告牌下的集合地点。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婚礼的备用电 只需两分钟就能启动，很可能你们根本来不及撤离。
1: 海叔，两分钟够了。
0: 那不行，太冒险了。这每一个环节都是如履薄冰。海叔，我们不早就习惯如履薄冰了吗？

0: 小姐，你没事吧？啊，
1: 我没事儿。你去找一下清洁工吧。
0: 哎，
1: 啊，顺便找一下管理员，让他把化妆间的钥匙给我。我刚刚看到门口有几个记者，那些人神通广大的，指不定会偷了钥匙闯进来。
0: 啊，好。

0: 去206化妆间。
1: 什么意思？
0: 帮你解签。
2: 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这场盛大的婚礼将展开最华彩的篇章，让我们首先请出新郎山下无夫先生。

你怎么会？对不起，我来帮你，听我的，你赶紧走，这里我来处理。 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你也保重，快走。

淑云小姐，淑云小姐，淑云小姐。

0: 韩露小姐，你没事吧？
1: 小姐，你没事吧？后场准备了，我们走吧。

0: 接下来，请新郎揭开新娘的红盖头。
1: 等一下，韩露小姐特地交代，在7点整的时候揭开盖头。她说，7点是她的幸运时刻。
2: 江淑云，江淑云，江淑云，江淑云，出什么事情啊？谁把你绑成这样的？
3: 我不记得了。
2: 你好好想想，好好想一想。
3: 对不起，我真的忘了。
2: 到底说不说？啊？谁？说不说？说不说？你再阳的说不说？
3: 走，
2: 走，走上头。
4: 来，让我们全场一同期待这一幸福时刻的到来。

山下先生，山下先生，新娘子是假的。

0: さっきの爆発はどこ？
1: 偽札工場です。
0: これ全部罠だ。富安。
2: はい。
0: すぐ地下兵工場に行け。
2: はい。
3: 快。哪儿这个？

0: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应该有责任保护国家的安全。
1: 菊科科啊，森本卡多萨根奥斯库伊达西达，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
0: 印刷设备，加上编壁纸配方，并没有被摧毁啊。可我们没有时间啊，而且保险柜也炸不开。
1: 刘川，有什么样的炸药是爆炸之后会引起大火的吗？
0: 可以在TNT炸药里面加入氧化剂和助燃物，氧化剂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也能燃烧，爆炸提升了外界的压力，这又会大大增加燃烧的速度，现场会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2: 我们做不到的事儿，可以让山下自己做到。 营救、爆破、刺杀，还有抢夺铜板，这所有的行动都会让山下惶恐不安。所以，只有把铜板放进保险柜里，他才会觉得安全。
0: 哦，我明白了。调换过的箱子里面装置着由我精心设计的爆破装置。
2: 没错。

0: 又做新画了。
1: 哎，柳爷，您来了。
0: 卖的怎么样啊？哎呀，
1: 好几天没开张了，你得多关照啊。柳爷，您看看，这是我新做的一幅画，《雾山云海图》。你看这，乌气磅礴，气势恢宏，看着像扭转乾坤，大有改变天地之势。
0: 你都落魄成这副模样了，还改天换地？
1: 您不能这么说。您老之前我认识一个看门的，人模狗样，比狗都不如。现在混成大官了，深受日本人喜爱。
0: 停！你这什么《雾山云海图》多少钱？
1: 8块钱。六块，少一块我就不能卖了。
0: 就3块，爱要不要？
1: 柳爷，
0: 给你脸了是吧？
1: 不，你砍得太狠了，你加1块行不行？
0: 好吧，行，
1: 我给你包起来。
0: 等会儿，别急，我有一位朋友马上就来，他想看看你的画。
1: 什么时候来？
0: 来了。哎呦，钱经理，您慢点，哎，这边。
2: 哎呦，这不是罗经理吗？罗经理，不认识我了？
1: 我哪是什么经理，您才是。您才是。
2: 我是后辈，我得向您讨教学习。
1: 我现在就是个臭卖画的。
0: 钱经理，这幅画叫《雾山云海图》。您看这雾气云涌，气势磅礴，这是大有扭转乾坤之势啊。他说的。
2: 罗经理，你这是要改什么天换什么地，扭转什么乾坤呢？哎呀，
1: 我卖画，我瞎说的。
2: 瞎说？我看不像瞎说。这人如其画，画如其人，是不是啊，罗经理？
1: 没有，我现在就卖画，你看还不如个讨饭的。苟且偷生。
2: 这个《雾山云海图》我要了，多少钱？
0: 开价180。不过既然钱经理您喜欢，我就做个主，120得了。
2: 给钱。
0: 谢谢，还不快点把画包起来。
1: 哎哎哎哎

0: 嘉诚同志你好，我是梅花寺，这位是洪涛。
1: 你好。
2: 你好。
0: 根据上级的指示，即将安排你潜伏到法租界的金融系统。

0: 为日后的战斗做准备。
1: 是。
0: 可是，在执行潜伏任务之前，也许还有另一个任务可以交给你。
2: 能行吗？
0: 应该行吧。
1: 还真行。
0: 行。
3: 我说这位先生，您都已经十把没跟了，这把您跟还是不跟？
4: 还不好怎么跟呢？

0: 这位先生，这把您还是不跟吗？
1: 跟。不好意思啊。
2: 夏小姐，咱们今天必须无醉不归。
3: 哎呀，钱经理喝多了，休息一下。李姐，我去个洗手间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服务员，过来打扫一下。

0: 你这什么东西啊？嚯，你还信这个呢？
1: 我才不信这个呢！刚才等你们无聊到对面瞎溜达，看到了一个女疯子，不是就要给人算命，硬甩给我的。哎，就他，看着没？
2: 不要相信他，就不要相信他，相信我就好了。
3: 我知道，
2: 我跟你说，这个很灵的，
3: 不用啊，
2: 你相信我，你试试呀。
4: 那不是罗太太吗？
1: 嫂子，你认识她呀？
0: 最近法租界怎么样？
1: 哦哟，一塌糊涂。法国人知道日本人要跟美国人开战是不可避免的，都在找后路呢。
0: 不过就算日本人占领了法租界，也会大量留用华人探员的，你要想办法留下来，你的角色非常重要。
1: 你别光给我布置任务呀，我这入党申请书已经交了一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4: 党组织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入党申请需要支部大会通过和

0: 上级党组织批准。
1: 哎呦，嫂子，你现在说话是越来越陈家平了啊。
2: 哎，对了，组织计划安排一名女同志潜入法租界的金融系统，为日本人占领租界之后的工作还有战斗做准备。基于你的身份还有在租界的人际关系吗，组织决定让你跟这位女同志假扮夫妻。不是你干嘛呀你？
3: 我不要。
2: 这你不要就不要的吗？这是组织的命令。再说了，假扮。
4: 不是，这党组织的命令，我可以服从。嗯，但是我只希望这个女同志的性格和脾气千万不要像。
0: 不要像谁？
2: 不会，坚决不会。
4: 那我就放心了。没事，没事啊，没事。
0: 陈家平啊，刚才你说那不会不会是什么意思呀？
2: 没有。我没意思，
5: 是不是觉得我脾气不好？
4: 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特别
6: 哎，对了，你们俩什么时候去香港啊？去香港？
2: 对对，什么时候去香港？你不跟我去香港了吗？
0: 去了。
2: 我不去香港，我可以有这假的，好吧？
5: 吓死我了！
2: 我错了，
4: 别慌。
3: 先生，太太，想看什么布料啊？
2: 做衣服的布料。
3: 什么样的衣服？
2: 德国青做面，十斤白做里。
3: 德国青小店没有，给您推荐一款因单齿鳞布。
2: 那褪色的我可不要啊。
3: 日晒雨淋，也永不褪色。
2: 你好，
3: 你好。我是你们的联络人钱神英，
2: 我是梅花寺。
0: 你好，我是左双桃。
3: 从今以后，你们要启动新的代号。
0: 什么代号？
3: 既然来到了香港，那就入乡随俗嘛。你们的新代号就是公黑泡菜。这个是本店的小礼物，接下来的任务都在里面。
2: 谢谢。
0: 来看看，行。
3: 欢迎二位，来里面看。
5: 走吧走吧，去对面看看，
0: 这个颜色。
2: 不在这看看了。
5: 不在这看，不好看。
3: 欢迎下次光临啊。
0: 哎。嗯。咱俩谁恭喜谁发财呀？
2: 我恭喜你发财。
0: 哟，挺会说。
2: 那倒。
0: 那我接受了。
2: 本来钱就全放在你那儿，还想当财迷？
0: 那不应该的吗？
2: 这新任务也太刺激了。
0: 真的太刺激了。
2: 没想到。哎，你说，组织什么时候给我们培育下一代的任务？
0: 我们不是一直在发展新人吗？
2: 咱们俩的下一代。怎么着？不想吗？不要吗？我们得有延续。
0: 小陈家平，小左双桃。哎，
2: 不，陈恭喜，左发财。
7: 你把马伟成放了，这案子还没破呢，尸体还没找到呢。陈队，
8: 马伟成的律师不知道从什么渠道知道了秦勇还没死的消息，逼我们放人。现在上面也问下来，说我们以什么罪名一直在关押他，我能怎么办？现在最关键的是抓紧突破吕丹顺，只有突破他，我们才能查清事情的真相。
9: 这个吕丹顺是铁了心不想交代了。

0: 虫中了。
1: 这个马尾虫，
2: 这个呢？
1: 关了这么久，之前都没翻过，偏偏这个时候翻过。
3: 他叫张岩，
1: 会不会是因为我问他张岩的事情，让他反应过来，
3: 知道
1: 死者是张岩？
0: 他能发现死的是张岩？
1: 对啊，他怎么会意识到死的是张岩呢？
0: 除非他和张岩的关系跟他自己说的不一样。
4: 马伟晨被取保了。
1: 为什么？马伟晨当初被捕是因为杀秦红，秦红现在还活着，所以这个案子就不成立。那我们只能把马伟晨放了。
5: 不能放了他！
1: 为什么不能放了？
5: 他是杀人犯，为什么？
1: 你怎么知道他是杀人犯？
6: 马伟晨杀了张岩。
1: 你是他的男朋友，出了事情你为什么不报警呢？是不是就像我说的一样，因为你发现张岩是个诈骗犯？
6: 不是诈骗犯，
5: 他是我见过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人。
7: 你到底想干什么？
8: 给你看个东西。
3: 干嘛？
7: 你无耻人。
8: 我知道你总有一天要离开我，手里没那东西我心里不踏实。
3: 我出来以后我真的一无所有，这些都是你造成的，你多多少少要给我一点补偿。
8: 我要的也不多，50000块，10天以后我拿不到，我就把它发给吕丹水。
9: 他要了不止一次吧？
7: 上个星期他又管我要了30000块钱，我真的没钱给他，随便他。
9: 我帮你给，你帮我把他约出来。
7: 你想干什么，红姐？
8: 想报警啊？
3: 你去报警吧，顶多再抓我一次。出来以后我还找你，你一辈子都摆脱不了。
7: 发现我录音了，现在就在回去的路上。
9: 什么？

痛。

0: 唐大，你要回传呼吗？我有手机。
1: 还没动静？
2: 没动静啊，这都三天了，是不是那边给的消息不准啊？
1: 不应该，啥破摩托修三天，肯定有问题。
2: 哎呀，我又没戒烟。
1: 你当我面说，我答应闺女身上不再有烟味儿。
0: 程大，你刚睡着的时候他没少抽。
2: 程大，这活干完我想请两天假去。
1: 去看女朋友啊？
2: 我俩都半年没见着面了，我现在给他打传呼都不回我，我要是再不回去估计又得让嫂子给我安排相亲了。嫂子还跟你没完呢。其实要我说，你就回去认个怂，能怎么着啊？
1: 惯出来那么回。
3: 都有啊，目标出现，准备收人。特别，你带着林颖在楼下看着那窗户，要进你从隔壁那个楼顶翻过去，别踩石棉板啊。其他人跟我上。
0: 程大，

0: 你觉得可能吗？香港警匪片看多了你啊！我今天的活就抓你，你要作死你试试，你看我敢不敢开枪？说实话啊，就你之前犯那点事儿，不至于死罪。不过今天你要把他命搭上了，你就死路一条了。我直接把你击毙，法院都省事儿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好好琢磨琢磨。
1: 少他妈问我！我今天必须走。我数到三，不放我走的话，我就挠死他。

0: 七叔，人没事吧？没事，皮肉伤，在医院靠着呢。
1: 七叔，哎呦，听说你今天表现得很机智嘛？啊，是队长枪法好。
2: 别，啊，是你悟性好。
3: 七叔，大海那边不是说缺人手吗？要不你把林颖调那边去？
2: 你可够仗义的啊！
0: 还瞧不上女同志，
1: 不是，那兄弟们干活的时候作风都太生猛了。你小姑娘，你说出点什么问题，我交代不了啊。
2: 人家二大队跟你干的不是一样的活，哪个心情不得滚刀子？
0: 不，人家大海做事不稳重嘛。
2: 行了，你给我好好带，案子要破，人家要安全，包括你，也得稳重点。
0: 知道了。
2: 哎，那两个毒贩子呢？遇事已经上了，你就别操心了。 石头，食堂饭菜都准备好了，去好好吃一顿吧！啊，你就别去凑热闹了，赶紧回家。
0: 干嘛？
2: 回家跟媳妇儿好好解释解释，服个软。你躲能躲得过去吗？早晚不得归案。
0: 我没躲啊，这不最近忙着案子呢吗？

0: 喂，你好，帮我呼一下8336547。
1: 好的，8336547，请问您需要机主回电还是留言？
0: 留言。
2: 这手机不便宜吧？得3000多块吧？
0: 我也不知道，我爸换了个新的，就把这给我了。
3: 你这看着也不旧啊，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你说你有这么一爹，你干什么刑警啊？哎，我听说上海那边刑警都给配手机。
4: 别说上海，这三楼治安那边基本人手一个。怎么了？想去治安呢？我批。没那意思，没手机照样破案，对吧？
5: 哎，要什么手机啊？你是买得起，你交不起费，我告诉你，一分钟好几毛呢。来，
6: 哎呦，这么硬啊，这个！
2: 别吱声，
6: 老黄舍得放肉了？
5: 他怎么可能啊？这是我做的，
7: 靠谱啊！
5: 可以啊，
8: 廖健，我真谢谢你帮我把冰箱清空了。我焖个米饭的功夫，你就给我把半个月的鸡肉都给霍霍了。
5: 行了，老黄，我要不帮你清了，你一只王八能熬3年鳖汤，你信不信？
8: 行，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从明天开始，土豆炖马铃薯，马铃薯炖土豆，吃到月底啊！
9: 行了，胖子，这顿饭啊算我的。等上个月那案子也破了，我给你牵只羊了。
10: 还得是我亲叔，
8: 您就惯着他们吧。
9: 哎，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基于三大队这段时间连续几个案子都办得漂亮。局党委已经决定下个月向省厅给你们报请集体二等功。啊，这顿饭啊就算是提前庆功宴了啊。
11: 那咱庆功宴就吃这个，是不是寒碜点儿？
9: 那你想吃什么？
11: 烤全羊啊。
9: 那你们就加把劲儿。
12: 哎，七叔，咱有奖金吗？
9: 奖金
11: 没有奖金，给咱三大队一人配一诺基亚也行啊。
13: 行了，马上就绕回来了，配什么诺基亚？还是奖金，奖金实惠。

0: 哎，大林呐，你觉得这回世界杯谁能拿冠军？
1: 必须巴西呀、啊！管谁叫大斌子呢？
2: 没大没小，
3: 兵哥，兵哥，兵哥，
4: 我觉得也应。

0: 应该是巴西，罗纳尔多、里瓦尔多，俩耳朵绝配，你觉得呢？嗯，
1: 俩耳朵六角也不行，我就喜欢国足，别的爱谁谁。
2: 国足不是挺厉害的吗？上个月不是刚踢了日本一个2-0？
3: 啊，你们俩的审美啊是够别致的。
4: 齐叔，省厅的协调通报，王大勇兄弟又犯案了。

0: 有房间吗？
1: 有，是单间标间。
0: 小姐，
2: 单间多少钱？
1: 45。
3: 开两间。
4: 住几天？
0: 3天。
4: 押金100，房费270。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0: 丢了。
4: 那得再加50。

0: 二零七，看看行不行？哎，你有按摩的没？有啊，退休100，全都200。
1: 拳头，
0: 好嘞，
2: 快点啊！
3: 死者赵天顺经营东南亚出口贸易生意，也是当地有名的地头蛇，生意往来跟他结怨的人不少。
0: 作案枪支为贝雷塔 M92F， 枪支来源不明。这枪
4: 是意大利波莱塔公司85年研制的，后来美军也用了，改名 M9 了。9毫米子弹，弹夹容量15发，有效射程50米。
5: 行啊，亚登，岁数不大，学问不小。
4: 这枪我们学校有，我以前打过。
6: 王大勇以前当过民兵，会用枪不奇怪。我奇怪的是，他们之前就是六门亚所的小毛贼，从哪儿搞到这国外的制式枪呢？

0: 你们他妈谁啊？
1: 我刚才就问你们是谁一伙儿。
2: 他是俺媳妇儿，你俩在这干什么呢？啊？
3: 老公，他强奸我，我走错屋了，他直接把我拉床上了。
0: 放你妈的狗屁！老子们花钱买回钱。这。
2: 行，瞧你俺媳妇，你说怎么办吧？
4: 我操！你们他妈跟我玩仙人跳是吧？
2: 你说这个词儿我听不懂。让警察来评评理吧。
5: 我觉得他俩不敢回来吧，本来就有案底，回来这不找死了吗？
6: 那不一定。他们两个的老娘还有王勇那个闺女现在都在古塘镇呢，万一他们要赌一灯下黑呢？
7: 记住，程大，翠林路派出所打电话说他们辖区的一个宾馆发生枪案。
8: 七叔，这几个毒贩交给你了。
9: 胖子，把这些先收起来，等他们回来以后给他们热热吃。
10: 好嘞。
11: 让我他妈玩这个，我他妈弄死你！
9: 他妈非得把警察招来，
11: 他他妈打我！你打我行，他们不行。
5: 你他妈迟早死在女人身上。
2: 是10:17接到报警，10:26到达现场，来的时候人已经跑了。
8: 老马、廖鑫，你们带人扫一下这边路口。
12: 好嘞。
8: 小徐，去走访一下附近居民。
12: 好的。
8: 中枪的人呢？
2: 送医院了，还有一个是皮外伤，在上面做笔录呢。
8: 谁报的警？
2: 住店的客人也在上面。凶手是晚上办理入住，没有身份证，他给老板钱，老板就让他入住。
13: 程大，
8: 地面都做完了吗？
13: 做完了，能进。
8: 血样都采了？
13: 嗯，现场不止一个人的血迹，具体结果还等回去化验之后才知道。
8: 落了什么东西没有？
13: 现场有一个凶手留下的包。
8: 都什么？
13: 里面都是一些衣服，还有一个大哥大。
8: 把通话记录调出来啊，还有联系人。
13: 是。
8: 那几个人呢？
2: 在隔壁呢。
14: 我那会儿正准备睡觉，只听砰的一声，那隔壁的房门就给人踹开了。完了，一伙人在里面吵吵，动静可大了，后来还动手了。哎呦，那家伙干的乒乓乓的。你说这情况谁敢露面啊？我就偷摸了，我就趴在门缝边，我接着听。
6: 然后呢？
14: 好像听那个女的哭着喊的叫强奸什么的。
8: 先不说强奸的事儿，开枪的人你认识吗？
12: 不认识。
15: 那女的真的是你媳妇儿？
12: 是啊。
3: 不是啊，那你们什么关系？就朋友啊。
8: 仙人跳的事儿以后再说。后来呢？
12: 后来我说我得报警，突然进来一个人。
16: 这个有话说。没这个必要。
12: 你谁呀？
16: 我是他哥，给个面子。
12: 我这个面子就值这么点钱啊？
0: 你他妈还想怎么着啊？
12: 我他娘想得

0: 都是出来混的，谁也别为难谁。老二，走。接着说，
1: 后来我就去给俺弟弟包扎伤口，隔壁屋那个坏人也来帮忙，然后他就报警了。
2: 等等，这是刚在床铺里发现的弹壳。
3: 好像是9毫米口径的手枪弹。
1: 哥，俺俩真是准备的结婚了，就差领证了。
4: 那你就更恶心了。
5: 是这俩人吗？
1: 就他俩，右边这个款开的枪，没错。
6: 有没有情况？
7: 撞到的是个白色面包车，车牌没看清，那个方向跑了。
4: 看来还真是俩孙子。
8: 谁俩呀？
5: 啊！
2: 他俩还真敢回来啊！
5: 跑了最少一个半小时。这都到晚州了，老马，你跟廖健去趟交警那边。我听说最近他们在出城路口装了监控，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7: 明白。
5: 石头，你联系古塘派出所，让他们安排人把王大王他们家周边管控起来，咱俩一会儿过去。啊，
3: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们不敢回去吧？
5: 对，他俩可能觉得你就这么觉得了。
3: 我
5: 大斌子，你带小徐。排查一下王大勇他们在咱们这儿的社会关系人，看看他们这次回来的事儿都谁知道。
3: 给你。
2: 他办案的就这样，顺着贼的思路去抓贼，好使，就有点累。
5: 走了。
2: 哎，哎，我明天还你啊。
3: 承担的我呢？
5: 你下班吧，小姑娘她想回家不安全啊。

吃包子，吃热的。你把包子。程大，吃包子，吃热的。这附近啊，我们都找了，就是没发现这辆车子。现在进出出口啊，都是咱们的人，你放心，他们两个是回来啊，肯定跑不出去。这就是他们的老娘。

0: 你们找谁呀？
1: 大娘，大勇他们哥俩在家吗？
2: 没在家。

0: 他们昨天呼我说回来了，说让我找他们来聚聚。
1: 他俩没回来。烧火吧，苗苗。
0: 大娘，他们会不会去哪个亲戚家了？
1: 我们家没什么亲戚。
2: 那他们俩上次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有一年多了。他们两个回来也没待几天就走了，说是打工去了。
0: 去哪儿打工去了？
1: 记不住了。
3: 奶奶，爸爸去的地方有长江，叫江州。
1: 苗苗，火烧大了，饭都糊了。你们吃饭了吗？
0: 啊，吃过了。你们赶紧吃吧，啊，我们走了。
3: 叔叔，叔叔，你是要去找我爸是吗？
0: 嗯。
3: 你肯定能见到他，对吗？
0: 嗯，肯定能。

能帮我把这个给我爸吗？我今天过生日，我们班同学说过，过生日的人编的手链能给人带来好运。谢谢叔叔。

0: 说那孩子要知道他爸是杀人犯得多难受啊，想想就受不了。
1: 今天是11号吗？
0: 对，
2: 今天也是彤彤生日啊。
0: 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呗，正好趁着彤彤生日跟嫂子亲热亲热。
2: 得说说王二爷，怎么配有这么好的闺女？
0: 是啊，那老太太也是，这俩什么混蛋玩意儿？
1: 当妈的眼里啊，再混蛋的儿子能看出好来。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生俩什么东西，他是不愿意接受。回去赶紧跟江州那边联系，弄清楚这半年他们在江州去过哪儿，干过些什么，尽量查到枪的来源。
0: 哎，咱要是有手机啊，这事儿现在就能办。
1: 别琢磨手机的事儿了，赶紧开，七叔等咱回去开会呢。
3: 经过比对，可以认定江州杀人案
4: 和昨天晚上发生在嘉禾招待所的枪击案使用的是同一把手枪啊，是由王大勇和王二勇兄弟共同作案。周局已经向省厅申请了并案。另外今天上午江州那边又发来消息说，经过死者的照片对比，王大勇他们应该还抢走了一根金项链。另外相关的信息呢还在汇总当中，有任何新的消息我随时跟大家通报。
5: 林颖，
6: 哎，
5: 你把整理的王大勇兄弟的信息跟大家说一下。
6: 王大勇92年因为盗窃被判刑3年，95年3月出狱，去年带着弟弟王二勇在湖滨花园入室盗窃过程中被屋主发现报警，二人在警方追捕过程中重伤一名民警。
0: 二大罪犯让人从眼皮底下跑了。
4: 行了，他们俩情况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老马，老马呢？说说你那边。
7: 我们去交警部门调取了最近这段时间出城的监控录像，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和相关的车辆。由此有三个结论：一，他们可能换车了；二，他们换成了别的交通工具；三，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出城。

0: 我们还去调取了最近的报警记录，也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盗抢车辆的方面报警。车站和机场我们也进行了布控，在那段时间没有班次。火车站各个进站口我们也调取了相关的录像，也没有发现，大概就这些。
1: 这么说他们很有可能还在市里是吧？
0: 很有可能。
2: 他们最好是还没跑。哎，周局，就那报工的事儿能不能往后压一压，等这案子破了以后给咱们一起报。
1: 臭美啊，
3: 你们也不能太自大了，这个案子省厅非常重视，一定要办得漂亮，不能有闪失。
4: 齐叔您放心，
5: 必须让您那小本上再给您多颗星。
3: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须架上药生尘。我呀只想着安安稳稳地过了这个月，然后踏踏实实地回家抱孙子。
6: 在退休之前您先收着嘞，这个月把案子破了，这省厅一天好几个电话的问。
4: 又来了，你这是
7: 齐叔。哎，齐叔。周局啊，我听说王大勇他们又回来了。
2: 潘大，您那手机是不是信号不太好啊？我们这都忙活一晚上了。
7: 齐叔，这个案子还是给我们二大队吧。
2: 您先等会儿啊，潘大，我有点没听明白，就怎么叫还是呢？
4: 人家潘大那是好心，
8: 对，怕咱们再让人跑了。
2: 咱们三大队什么时候让人跑过呀？
3: 没完了。
2: 都正经点，开会呢。别录了，别录了，把这轱辘掐了。既然领导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三大队了，就赶紧把人弄回来啊！
7: 不是，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呢。
2: 对，还不赶紧了解情况去啊！一天就瞎。
6: 这样，齐叔，我看这个案子，让他们俩一起上。大海呢，沿着以前案子线索弄了半年多了，情况他很熟悉。程兵沿着江州的案子又忙了一夜，现在指向一致，方向不冲突。你来做个总调度，
1: 你们俩分工加协作，我就要破案，我要人墙到案。还有你们啊，斗嘴皮子可以，做出成绩，表彰大会上斗我都行。
3: 行。你们两个把手上的案子都先放一放，合兵一处，争取三天之内把二王抓捕归案。
9: 是。
2: 是。
0: 刑侦三大队，明白。程大，白塔路发现一辆白色面包车。

0: 对，哎，准备学案了吗？啊，取了，血迹也取了，回军用城里做比对。我看是他们说，没错。
1: 谁发现的？旁边开店的老板。你好，这车什么时候停这儿的？什么时候停的我不知道。早上起来啊，就停在那儿了。正好堵住门，当时挺生气的，可车上也没人呢，我就发现呢，车钥匙在车上，哎，就帮他挪挪吧。结果打不着火，一看车还没油了，有一堆带血的纸，还有那车门上面也有血。 就感觉不对劲，就跟你们打电话了。
2: 行啊，警惕性挺高啊你。那自然，我以前在单位啊是保卫科的，晚上经常巡逻，有一次啊我一个人值班，进来俩贼，我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俩摆平了。啊，王部长，
3: 我来的路上把石头他们给骂了，怨我，平时跟我说话就没大没小。 别太往心里去啊！你卖他们的人，跑了人了，没什么好说的。那你觉得他们是往哪边跑的呀？从翠林路到这40分钟，那他们大概应该是11点左右到的这儿。嗯，看这个方向，应该是往外跑。不一定。
2: 翠林路往东是最快的出城方向，他们没往那边去，你不觉得奇怪啊？
3: 你的意思是他们没想往那跑？对，只要他们还在城里，咱们就还有机会。
2: 老潘，我知道这案子是你心里头的刺儿啊，你放心，我帮你拔出来。
4: 哎，不用啊，我自己来。
3: 我是为你好。那南城呢？轮奸案还不够你挠头的呀？
2: 那你也是，你那个毒品案还得深挖呢，别浪费精力。
3: 老潘，我跟你说实话，这案子不好弄，
2: 是不好弄，好弄的都让你们三大队干上了。
3: 哎，你这话说的没意思啊！我是为你好嘛，说了半天我。
2: 行了，咱俩这么多年，谁是什么路子都清楚，你赶紧忙你的去。
3: 行，那三大队就给你们打个样啊。

0: 哥，你确定他不会把咱俩灭了吗？不会，他身上被子案子够判7-8年了，只有我知道。
1: 哎，明哥，家里也没啥吃的，你俩就对付一口啊！
2: 我

0: 你这混的也不怎么样的，没说加个鸡蛋。
1: 对门住的什么人啊？
2: 啊，小两口上班的。哥，家里都挺好的。
0: 我没咋回去呢。

0: 勇哥，到底啥事儿啊？大吗？没你的事儿了。
1: 啊，沿着这条路往前，有个治安岗亭。我觉得他们不太敢往这个方向跑，那就剩三个方向了。咱们分四组啊，大斌子，你和小徐继续查王大勇他们的社会关系，啊，让辖区派出所配合，尽量考清楚可能跟他们有交集的人。老马、廖健，
2: 你们俩沿这条路查
1: 啊，
2: 石高区这边，我到这边，

0: 一般的监控啊都看不了回放，我专门买这个硬盘录像机。昨天晚上11点是吧？
1: 嗯。
0: 光上半年我就丢了俩主机，鼠标丢了一堆，全是这些上网的孩子们偷的。后面我一咬牙，我就买了这个，贵。你别说，真管用，再也没丢过东西。
1: 停。
2: 合适的了呀。

0: 哥，我听说昨晚翠林路那边有人开枪打人了。
1: 后边啥打算呢？
2: 在你这儿闷几天，风头过去就走。你放心，我走不了也不会把你供出去。
0: 哥，我不是那意思，说你对我啥样，我心里有数。
2: 帮我出去把这换成钱，我留10000，剩下你的。
0: 谢谢哥。
2: 另外，你再帮我个忙。
3: 我们查的那几个监控啊，都是只能看不能录，根本就是摆设。
4: 网吧那个倒是能录，但是就两个人影，也没什么用啊。
5: 有用，起码能说明他们还在城里。
4: 嗯。要是每个路口都能装一个

0: 监控，每个监控都能回放。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现他们，就看下个路口的监控，这样顺着路线就能找着他们了。
1: 你想的是真美啊，那得多少钱呀？咱公安装得起吗？
0: 不是，电影里面就是这么演的，比这个还厉害呢。整个城市的监控都被一台电脑控制，想看哪个路口，鼠标一点就能看见，还能上下左右控制方向，哎，看不清还能放大。
2: 你说的是科幻电影？
1: 是，那里边地球人还能上火星呢。
0: 我觉得肯定能实现啊，到那个时候，咱们破案率肯定高。
1: 要真有那个时候啊，咱也都该退休了，是吧，程大？
3: 申请通缉令。
4: 对啊，如果王大勇他们没出城，只要通缉令一出，电视广播报纸一块上，发动群众力量，不出三天肯定有线索。
5: 我不同意。七叔，我们在一网吧监控上看到王大勇了。
4: 他们去上网了？
5: 不是，我门口路过，正好给拍下来了。如果我是王大勇，就这时候我肯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猫起来，等过了风声，我再找机会离开。你通缉令一发，啊，他不就知道我们锁定他们了吗？他到时候连头都不敢露了，咱们不更难找出线索吗？
6: 七叔，我觉得程大说的对，王大勇他们应该不知道江州警方已经锁定他们了，不然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回来。昨天晚上他们也没留下什么身份痕迹，大概率会以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有侥幸，我们才有机会。
4: 可问题是宁州啊，300多万人，我们只知道他们的身份样貌，他们来宁州的目的动机什么都不清楚。
5: 就是因为这样，你那通缉令一发不打草惊蛇了吗？咱们现在要让他们敢伸出爪子。
4: 行吧，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7: 记住，你看就这态度怎么一块办案啊？
5: 主要咱俩打法不一样，我跟你说不怕干扰你吗？再说了，
8: 你就说你打法需要多久？
5: 2天，如果进展不下去就按潘大的思路来。
4: 你先等会儿，一共3天，你拿走2天，剩1天给我，你挺厚道啊。你
5: 一人1天半，行了吧？公平合理，谁也别占谁便宜。今天这大半天算我的了。
4: 对你说的啊。啊，行，那你还剩24小时，赶紧的吧。
5: 你保准吗？你
9: 东西是好东西，可是我不敢收啊。
10: 有啥不敢收的？我这也是着急用钱，要不然我也不能拿出来卖。
9: 老板，哎呀，看样子是遇到难事了。
10: 哎，谁说？
9: 78一个，行，我就出了。
10: 你这都是啥价啊？这市面上都100一克了，你再给加点。
9: 哎呦，实在是加不了啊！现在都什么行情了啊？行了，我就收。哦，不行了，你拿回去。
10: 我也不想惹麻烦。你行，78，78。
9: 得嘞。155.9，我算你156。
11: 他们把所有的现金都遗留在案发现场，唯一能换钱的就这根项链，所以我们就以这根项链作为突破口，连续各辖区派出所配合排查全市的金店、典当行，所有这些金货能买卖的地方，要求他们这一阶段所有的金货交易都要上报。
6: 明白。

0: 可以养，真可以养。市价100，他就给我70，一下少好几千。
1: 是不是你找的人就不靠谱？
0: 哎呀，那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本来就没人感受，我也是没办法，咱总不能卖金店去吧，对吧？勇哥，我都数了好几遍了，啊，没错。这是本台记者何冲前报道的。勇哥，我不是那意思，拉倒吧，
1: 拿着，都归公司。啊，
2: 不要啊，你拿回来。
0: 要。谢谢勇哥。勇哥。
3: 我国每年约有1亿亩新小麦，也除了被专家们称作小麦癌症、致命性的危
1: 险。外边打听到什么了吗？
0: 我特地啊，找了一个我干联坊的兄弟，侧面打听了一下，也没听说他们有啥活动。
1: 你看哥，我就说不可能这么快就查到石丹良。这两天没正事，咱俩就回去一趟，等出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去了。你说呢哥？
4: 这次就不回去了，心里不踏实。
0: 勇哥，你们也上哪儿发财啊？带我一个，我给你打下手了，
4: 你行吗？
0: 我行啊。
4: 等这小子事儿过去，咱就走。
0: 谢勇哥。
3: 全民所有制单位地方项目投资完成额比去年同期下降5%，有所松动，比去年同期多达183亿元。主要用于企业生产。
0: 勇哥，我能看看那枪吗？

0: 行的，回去好好跟嫂子说啊。
1: 知道了，回去吧。那个，办完这案子给你放假。
0: 哎，
1: 慢点开。
0: 哎。

0: 怎么还不睡啊？
1: 你怎么在我来啊？
2: 爸爸今天办个案子，所以没赶上彤彤的生日。
1: 没事的爸，我给你留了蛋糕，可好吃了。
2: 是吗？在哪儿啊？小点声，妈吵醒了。干什么？切给爸爸吃啊？
1: 爸爸吃。好吃吗？
2: 好吃。生日快乐。
1: 爸爸，你抓到坏人了吗？
2: 当然抓到了。
1: 老爸是英雄，老爸真棒。
2: 吃好吧。
1: 爸爸，你和妈妈是要离婚了吗？
2: 谁说的？

0: 爸爸和妈妈怎么会离婚呢？
1: 你发誓。
0: 我发誓，我们绝对不会离婚。
2: 嗯，小混蛋，小混蛋，小混蛋。
3: 这是要干嘛呢？不是说了吗，以后上夜不能吃东西。
0: 媳妇儿，是我让他吃的。

0: 哎呦，海哥，谢。
1: 又抽了？
0: 啊，没，我真戒了。
2: 哟，你这生活不错呀，
0: 喝点
2: 儿。哎，猴子，我听说那个王大勇回来了。
0: 嗯，不知道。
3: 不会吧，猴子？你俩关系不挺好的吗？啊？
0: 哎呦，我就是倒了霉了，我跟他对一号子。我告诉你啊，那小子可狠了，出来啊，肯定要犯事儿。你看，我没说错吧？
1: 嗯。你怎么知道他犯事儿了？啊，
0: 昨天三大队也来问过了。哎，海哥，王大勇到底犯了什么事儿？
1: 你别瞎打听。这样，车站路那片的小旅馆你都熟。啊。你跟你兄弟们交代一下，见到王大勇和他弟弟，第一时间告诉我。哎。
0: Yes, sir, 保证完成任务。
4: 这个同志，哎，

0: 宝宝，你昨晚又睡沙发了？
1: 沙发上睡得舒服，看，刚出锅的油条，吃完赶紧来吃啊！
2: 今天有时间聊一下吗？
1: 聊什么呀？我不同意。
2: 那就法院见吧。
1: 喂，
3: 陈大，财宝路金店说
2: 有人要出手一块金子，分量还不小。
1: 不是金链子？
2: 不是，咱们要不要去看一下？
1: 你让辖区派出所把人先控制起来，我这就过来。嗯，我走了啊，你们在家吃吧。
0: 老爸，这可真行。
4: 我不就是卖了块金子吗？我犯什么法了啊？干嘛把我带到这儿来？
5: 先别急，没做亏心事，你怕什么？
4: 我怕什么？我就觉得你们这个事儿办可笑。我怕什么？
5: 哎，
6: 陈大，这就是那块金子。
1: 金子哪来的呀？
7: 啊，自己攒点粮，翠人自己荣呢。
1: 嗯，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7: 嗯，不知道，就知道是公安局发了个通知。
1: 对，最近有一案子，涉及到一根项链，我们在查。
7: 哦，那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
1: 这金子，真不是那项链弄的？
7: 不是啊。
1: 我跟你说，我看得出来啊。
7: 真不是，
1: 真不是啊。

0: 我再想想啊，这里面是揉过一条项链，不过是那种特细的，不是那种特粗的那种。
1: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找的是更粗的呀？
0: 啊，

0: 我就是随口一说嘛，这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
1: 我告诉你啊，那项链背后牵涉两条人命
0: 啊！
1: 你要愿意说实话，我给你这机会。凡事都有痕迹，我们也查得到。不过要让我们抓到那个给你项链的人，从他嘴里说出点啥，你就被动了啊！那事可就严重了。
0: 我之前啊，是收过一根项链，
1: 收过，
0: 啊，
1: 是这根吗？
0: 好像是。
1: 到底是不是？
0: 是。
1: 是啊。是他们给你的吗？
0: 不是，
1: 不是，
0: 不是，
1: 那是谁啊？
0: 不认识啊，说是自己介绍的吧。
1: 长什么样？

0: 真能看出来那金子是不是项链儿的。
1: 你觉得呢？
0: 觉得不大可能。
1: 那还问？

0: 哎，
1: 程大，确定是他吗？
2: 错不了，我一看传真就认出来了，这小子上个月喝醉酒打架，我刚处理过。
1: 哪家？
2: 四楼东户。
1: 你去帮我们买几把手电筒。
2: 啊，是程大。
1: 啊，把枪准备好了啊。你跟老板在这守着啊。
3: 明白。

0: 灯子还灭了。
1: 不认识，
2: 你昨天下午进了什么巷子啊？啊，进了哪个店？去卖什么了？有印象没？说，他们人呢？张起来，
1: 起来，
2: 把灯开。六子啊，就你这种人啊，我们都见识多了，以为自己讲的是义气啊，到最后吃亏的都是自己。有一个算一个，王大勇他们刚回来两天，我们能找到你这儿来，你觉得我们抓不住他们啊？你最好配合我们。我告诉你啊，王大勇他们身上背的可不是一条人命，你想清楚了，你就为这种人啊，你两肋插刀，你值得吗你啊？仗义是一种美德，但那也得分人啊，得分什么

0: 这儿，是不是啊？就不说是不是？啊，
1: 姐，我拿你没办法。没关系啊，我抓他们是早晚的事儿。但是从现在开始，他们身上再背的每一个案子，跟你可脱不了干系了。
0: 也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条人命，你觉得能扛得住啊？你就扛着，你就扛。
1: 把那板块带回去啊，上面王大勇跟王二勇的生物痕迹。等证据确凿以后，你涉嫌包庇罪，提请逮捕。哎，手机给我。喂，是王大勇他们吗？确定。好，我马上过来，带他回去。
2: 钱，啊，我现在说算手啊！啊，
1: 什么？
2: 前天花果楼的警察是我撞的，这警察是我撞的。我说，这事儿就王大勇知道，我只能听他的。
1: 接着说，
2: 他给了我条项链，让我卖了换钱，然后给他租个地儿。
3: 勇哥，
1: 就这屋。
3: 我这是沙发上，房东还给配个冰箱，啊，我是就是房租有点贵，我感觉没必要租这么贵的地方。
1: 三三两两往里进啊，要小心点儿。

0: 人呢？
1: 我不知道啊，我是白天带他们来的，我还给他们买的水。这
2: 看来他们就没想在这儿常住，
3: 这除了一箱水啥也没有。
1: 我还说要给他们买被褥，王大勇说不用。
4: 拿好了啊，丢了不退押金啊。

哎，侯哥，哎，我这今晚捉了两个人，跟你说的那两个人太像了，两人都没带身份证，一个人左边脸上还有刀疤，

0: 好。我想问一下，你见过对面这家人吗？
1: 对面好像没有人住，我记得已经空了很久了。
0: 他们今天刚搬过来的，没听到什么动静。
1: 没有。
0: 一个人住啊？
1: 我跟我爸。

0: 你在哪儿呢？
1: 光武路这边了，怎么了？
0: 有人看见王大勇他们哥俩住在杏林路安心旅馆的203房间。
2: 你离这儿近，你赶紧过去，我往那边赶呢。
1: 能确定是他们两个吗？
0: 身高样貌都符合，其中一个人左脸有个疤，你觉得呢？
1: 真的假的？
2: 程兵，
0: 我不怕你们先抓住他们，我怕他们跑了。废什么话呀？
1: 石大，你跟小徐在屋里守着，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啊。
3: 对，其他人跟我走。

0: 丽颖，你在楼下守着吧。好。
1: 啊，来，他们俩都完胜了。这边，警察叔叔，我跟你说，那俩人看着就比较好人，就跟我胡哥说的一模一样。一个人长得瘦长脸，个子不高；另一个人壮壮的，是个国字脸。
2: 服务员送押金条。

0: 哎，来，宝子去了啊！哎，看还要点啥？哎呦，不用存的，弄1000给的还没吃完呢。
1: 让你拿着就拿着。
0: 那就谢谢程大了。
2: 折腾一宿，抓俩流窜犯。
3: 吃完饭你回睡觉。
2: 睡啥呀？回睡睡不着。说3天，这都2天了。
4: 甭管几天，该休息还得休息。
5: 抓人靠的不是熬夜。
6: 面叔，那抓人靠什么？
7: 靠脑子、智慧，还有运气。
6: 那咱就是运气不好呗。思路是对的呀，至少顺着项链已经找到王大勇的窝了。
8: 这窝肯定是假窝，王大勇不可能相信六子。
9: 老六，我这在你那吧。
2: 在我这儿吗？是你的呀？哎，都是你的？
8: 当然了。
9: 好了，谁的？
2: 是的。我在这边吃啊。
9: 好。

0: 慢点，你噎着了。
1: 没事，不花钱的包子馅。
0: 不痛快、啊？
2: 废话，
1: 也该你不痛快就不要。凭什么每次好事都让你占着？
2: 哎，说实话，我觉得昨晚的事儿哪儿不太对劲。
1: 你不会觉得是我故意给你假信息吧？你小人之心了
2: 吧？没说你，我说我自己呢。哎，那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1: 我不管哪儿出问题，反正一天半的时间已经超了，后面按我的思路办。
0: 老板，老板，你走了。

0: 是啊，连个褥子都没有，咋睡呀、啊？
1: 睡得舒服了不容易醒，褥子也靠不住，在沙发上先眯会儿。

0: 我们在里屋，怎么就什么都没听见？
1: 死者叫赵小麦，现在在育才高中上高二，父母离异，跟着父亲一块生活。他爸是化工厂的工人，昨晚上夜班，早上回到家发现孩子已经出事了。

0: 对面好像没人住，我记得空了很久了。
1: 他们今天刚搬来的，有听到什么动静吗？
0: 没有。
1: 你一个人住啊？
0: 我跟我爸，他上夜班了。
1: 好，一个人注意安全啊！把你手机给我用一下。

0: 节骨眼上，怎么有这种事？找死！找死！找死！找死！你他妈给死女人身上是不是？
1: 你干嘛呀，哥？你干嘛呀？你要死在女人身上怎么着？那别死在警察叔叔脚。
0: 指标没找着，咱俩肯定都是死罪。
2: 要死之前能多睡一个是一个，我也不冤。
0: 他妈死个屁！人家的事儿从来就没让你沾过，死也是我死。
3: 丢人了，
4: 周局，对不起周局，这件事怪我。
3: 你不是对不起我，是我们对不起那个女孩，对不起她的家属，对不起我们身上这身衣服。记住，我知道你还有一个月就退休了，你想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一个月，但安稳不是躲出来的。
4: 其实他没有躲，是我。
3: 你闭嘴！不是三天吗？72小时马上就要过去了，结果呢？结果就是一个无辜的女孩死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
5: 而嫌疑人还在逍遥法外，是吗？
3: 这就是你要求的。
4: 周局，这件事怪我，是我这边的消息有误，要不是我
3: 潘大，不用你给他找我。咱先不说你们两个队都去扑那俩假的人啊，咱就说说这个通缉令该不该发的问题。如果第一时间发了通缉令，满大街都是他俩的照片，王大勇他们还敢不敢顶风犯下昨晚的案子？那个女孩的悲剧可不可以避免啊？
4: 周局，通缉令的事儿责任在我，
3: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我宣布成立412专案组，全体民警24小时在岗。还有，把悬赏通缉，这次我不设破案时间，我只要结果，把人给我带回来。把警察

0: 脸面给我找回来。
1: 这几天风声会特别紧。
2: 那咱俩还出得了城吗？
1: 出得了，出去的路我早就摸好了。等15号把化工厂这事儿整完了咱就走。
2: 现在肯定满城警察都抓咱俩，咱还弄？
1: 怂吗？
2: 我是怕弄不成。
1: 弄得成。我从来就不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那是警察骗老实人的。他们要真有这本事，江州咱俩就出不来。昨天晚上得跑不掉。
2: 那是咱俩命好。
1: 咱俩命好吗？咱要真命好，咱就不会生活在这个家里，咱也没那样的爹。
2: 哥，有时候咱就得认命。
1: 我不认。凭什么？人这辈子反正都得死，咱还活着就有改命的机会。
3: 按照程斌刚才的分析，王大勇兄弟在招待所开枪之后有机会出城，但没有走。为什么？根据六子的交代，那个房子是他们返回宁州之后临时选的，也就是说王大勇兄弟也只有到了那儿才有机会见到那个女孩。显然这个女孩并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那么他们不走留在宁州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4: 对啊，身上背着命案能跑不跑？那他们想干的事肯定小不了啊。
5: 他们会不会是想回家？
6: 武当镇那边咱们的人一直在留守。
7: 就算他们之前有这念头，现在也不会有了。
8: 他们很清楚，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到底是谁了。
7: 关键是他们在宁州到底要干什么。
3: 通缉令现在什么情况了？
5: 已经下发到各辖区所了，电视和广播也对接完了，今天肯定会全市覆盖。
9: 出宁州所有的通道石头他们都落实好了，绝对跑不出去。
10: 说，死者赵小麦的尸检结果

0: 有人说在丰和路农贸市场看见王大勇他们。
1: 走。
2: 你发现的那俩人？
3: 对，早上5点来钟，我在蒸包子，从那边下来两个人。
4: 来点包子。
3: 哟，还没熟呢，稍等一会儿啊。
2: 等多久啊？
3: 15分钟。他们就等了一会儿，我包子蒸好以后呢，我就问他们要多少，他们说全都要了。其中一个人付钱的时候呢，他这个手上有伤，好像是被咬的。
2: 他们往哪边走了？
3: 还是来的那个方向。
5: 还有什么事儿？
6: 那个人高高大大的，有一点卷发。

0: 这是地形图吧？这应该就是他们留在宁州后面要动手的地方。
1: 哥，刚才在路口，我看见咱俩同一辆了。
2: 看见了，别鬼鬼祟祟的，跟个贼似的。
1: 那咱现在怎么办？
2: 先搞辆车。

0: 是这样的，王大勇他们租房子就是为了看这个路口。
1: 这次走的是不是就彻底不回了？从咱们到那边安了，就把三妈和苗苗接过来。
2: 哎，
3: 张姐，
2: 嗯，
3: 你们那个财务科新来那个小姑娘叫啥呀？
2: 怎么的呀？你对人家有意思啊？
0: 别吃了。

别喊啊，好打死你！

0: 找机会下车，我把他们给引开。
1: 哥，
0: 到大六叔等我，十点我没来你就走人。
2: 不是，哥，咱不是说好的，
0: 咱俩得活一个。你有苗苗和咱妈，我横竖是死罪，跑不了我也不晕，能跑那是我赚。
1: 通知蔡斌，前面路口左拐围堵。
3: 兵哥，
4: 前方路口左拐围堵。
3: 收到，收到。

0: 都管，都管，抓到王二勇了！我是程兵，再说一遍，
1: 程大，我们是联防队的，我们抓着王二勇了。
2: 几十万了，几十万了，那么多钱，啥意思？
3: 别动手！哎，行，别动手！警察，别动手！对，王二勇，你哥呢？
4: 说话！
3: 知道，王二勇，就算你不说，你哥也跑不了，知道吗？
4: 那你就抓他去，跟我在这说他妈啥呀？
5: 说什么呢？
4: 你抓不着我哥，拿你什么撒气是吗？
3: 王二勇，不是你亲哥吗？啊，
4: 是你亲哥就自己跑着把你扔这儿了。
5: 我哥不会丢下我，少他妈给我说废话！
4: 你来劲是不是？
5: 你给打我来，打我来，你窝囊废！我哥说的对，你们警察就他妈没那个本事，有种单挑来。

0: 你们人都没事吧？
1: 没事，这脑袋磕了一下。
2: 这脸怎么了？
1: 被正义群众揍的。
3: 没事，
1: 撞得跟牛一样。刚才车上还撂蹶子呢。王大勇没抓着，跑了。
2: 大海已经带人过去了，网这么密，他肯定跑不了。
1: 你让大海小心点啊，枪不在王二总身上。我先上去审了啊。
2: 你把林颖带带，教教他。
1: 行，
2: 我回家拿个药，马上就回来。
1: 你还回来干啥呀？有我在这盯着呢，你赶紧回去歇着吧。啊，熬了好几天了，等我好消息。
4: 王二勇，都到这儿了，该说了吧。
5: 说啥？
4: 该说啥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5: 我没啥可说的，你们想怎么判就怎么判，我认。
4: 怎么判你不归我们管，那是法院的事儿。
5: 那你就把我交给法院。
1: 王二勇，你跟你哥犯这案子可不小，老实交代对你没坏处啊。说说你哥哥吧，你们分开跑，准备是去哪儿会合呀？
5: 不知道，跑散了。我他妈哪知道去哪儿会合？
1: 好，那我们聊聊别的啊。枪哪来的？
5: 我饿了，什么也想不起来。
1: 想吃什么？
5: 肉。

0: 小区看着还不错，从阳台爬进去，就想偷点什么就走，翻着翻着吧，翻着把墙，我当时还吓一跳，还心想这家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真赶巧了，这家人就回来了。一开始我哥也没想杀他们，那女的一直叫，真能弄死他们。
1: 你哥杀了？
0: 啊，我哥说，人命的事儿不让我沾。
1: 后来呢？
0: 然后就弄辆车回来了。本来还想着回家看看，这肯定回不去了。
1: 只要你好好交代，回家看看这事儿是可以考虑的。
0: 我都他妈这样了，还回去干啥？你们也甭费劲了，我也没啥可说的。你们要有本事，就抓我哥去；他没有本事，弄死我。
2: 王二勇，你别太猖狂！我告诉你啊，天网恢恢，
3: 疏而不漏，
0: 对吧？我哥也说过这句话，他说这都是扯淡。你们要是真有本事，真那么厉害，我们哥俩也不可能从你们眼皮底下跑了。
2: 你们不想活了是不是啊？
0: 就你们。又抓不住我哥，
4: 那你不能这样，你要冷静点。而上个月督察来开会的时候，才说了审讯纪律的事儿，你不能往枪口上撞。马叔，你劝劝程大。
5: 没事儿，故意的啊！你刚来，你不懂。
1: 这点大家都没吃饭呢啊！你去帮大家买点吃的去。
5: 行行，我跟他去吧。走吧，你一个人也拿不了，走走走走。

0: 我头疼，送我去医院。我头疼，我头疼啊，我头疼。
1: 没人动他呀？
2: 没事，死不了。
0: 我头疼，得送我去医院。
1: 你头疼来，我帮你送送。
2: 马二勇，我给你看点东西啊。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你女儿给你编的手链，让我转交给你。前两天是你女儿生日吧？自己闺女生日都记不住啊，你配当爹吗？你以后要有机会出去啊，你真得好好孝顺孝顺你妈。你妈那么大岁数啊，还帮你带着闺女，生俩儿子都指望不上，你说你对得起她吗？
3: 能聊点别的吗？
2: 不想听，说明你还有点良心。行，咱们就聊点别的。再聊一聊你们那天怎么从平安小区跑掉的。
3: 给我个烟。

0: 你像我，在车上你说话也听着耳熟，那个敲门的警察就是你，对吧？真他妈有缘分，在这儿也行。接着往下说，还说啥呀？啊，对。
1: 你的声音挺温柔的，那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
0: 后来呢？
1: 然后你们就都走了，我俩一直等到那姑娘睡了。

0: 里真败啊，败得我都受不了了。那姑娘岁数不大，长得也好看，可惜了，她当时要是没醒的话，肯定就死不了。我正爽着呢，她醒了，还咬我一口，正赶上我哥回来，照着脑袋就一下，挺好个人。没了。
1: 老板，
2: 哎，方队，
1: 程兵呢？问你话呢。
3: 程大的审讯室呢？
2: 是是是，审着呢。盛好了，送过来啊。
4: 好嘞。
5: 程导，
1: 嗯，
0: 我哥总骂我，说我早晚得死在女人身上。

0: 说实话，我要是真能死在女人身上，我还愿意，总比死在你们手里强。
1: 哎，不对呀，我也死不到你们手里啊。那姑娘又不是我杀的，我就是一强奸，也判不了死罪，对吧？
2: 你身上屎还不够多呀？你觉得这样就能找到王大勇啊？
3: 找到王大勇有车了，车扔在华云小区的后边。走，
4: 陈导。

0: 行动了，打120。
1: 吴氏凶案揭开人性隐秘，身份成谜，演绎善恶纠葛。
2: 这事儿是你引起的。
1: 高叶、陈静可、郑恺，东方卫视重影正在热播。
3: 藏到哪里去了呢？啊！哎呀，爷爷当了一辈子警察了，怎么连村子都找不着了呢？哎呀！抓到了！哎！
4: 好了好了，你们爷俩别闹了，一个快吃药，一个快睡觉，
3: 睡觉睡觉睡觉。

0: 王二勇真有个三长两短，这事儿大了。
1: 他有三长两短跟我们也没关系，我们又没怎么着他。

0: 你看错了吧？
1: 我看错了吗？
2: 其实你可以看错。
3: 西婶，
2: 大夫说是脑梗，本来好好的，刚才接一电话，刚一出门就栽倒了。
3: 西婶，你别急，你别急。
2: 我们身负的人怎么样了？我们尽力了，脑干大面积出血。那货硬的就跟块铁疙瘩似的，咱抓的时候那么多人差点都没摁住他，怎么就脑干出血了呢？
4: 今天王勇被抓的时候，没少挨揍，估计是那会儿就出问题了。
2: 对，联防队和那帮热心群众下手可没深浅，我看把棍子都干折了。明天督察处就得来人，毕竟这事儿出在咱们审讯室啊。
5: 来就来呗，反正咱们又没动手，也不可能一拳就有事儿吧。 当时在双秀公园，咱抓那抢劫的，我脑袋朝下从楼上掉下来都没事儿。
1: 那是你运气好啊，要换我早成烈士了。
2: 我不管，反正不管谁来，咱就咬死了，就没动手。
1: 行了，我们得回去眯会儿啊。潘大那边找到王大勇的车了，天亮两队人一起查。

0: 潘大，像王二勇这种情况，一般局里会怎么处理啊？
1: 督察介入，如果有刑讯逼供的行为，该处分的处分，严重了移交检察院。你们没动手吧？
0: 没有。王二勇他该交代的都已经交代了，我们没必要刑讯逼供啊。
2: 去处怎么样？
0: 典型了。
3: 大夫说是血压异常引起的中风。
0: 哎，七叔，七叔，七叔，我病了，病了，七叔，知道我吧？
4: 你都这样了，你别操心了，安心养病啊。说什么？我知道，你放心吧，王大勇跑不了。
5: 啊，王大勇把车扔在这儿，看中的就是城中村的复杂性，方便他藏匿。我已经通知了周边的派出所和联防队进行联合排查。
6: 二大队已经过去了，大家准备一下啊，十分钟以后出发。
7: 明白。
5: 是。

0: 周局，这事儿等回来以后我跟您汇报，我们要去抓王大勇，这个案子你们就不要再碰了。
1: 怎么着？嫌疑人死在咱们公安局的审讯室里，你们认为这是个小事儿是吗？
2: 周局，王勇的尸体我们已经移交给法医那边了，也通知家属了。有啥事儿等我们办完这个案子再说，不行吗？王大勇现在肯定没跑远，
3: 离开你们三大队，公安局照样办案子。
0: 本轮枪和子弹都上缴，人原地待命。你过来，
1: 周局，
3: 把门关上。
0: 周局，王二勇死这事儿确实挺蹊跷，动手没有？没有。你没跟我说实话？真没有。就开始的时候吓唬了他一下。
3: 你们最好没有。王二勇死了，死在你们三大队审讯的过程中，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4: 记住了，小子，过来。
3: 他来不了了，什么意思啊？昨晚突发脑溢血，还在医院躺着呢。成斌啊，三大队非毁在你手里不可。
5: 你们队的所有人都停职，统一工具上缴，等着督察处的调查。
0: 是。
5: 强子，王大勇拉带过来了。
0: 去吧，手机等你们呢。
5: 哎。

0: 没人喜欢有事儿，但是真的有事儿，谁都帮不了你啊。
1: 嗯，我知道，开始吧。
0: 请你如实陈述4月15日晚审讯王二勇的过程。
2: 你的声音挺温柔的，但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
3: 我就问他枪哪儿来的。
0: 审讯室里那天有几个人？
4: 4个，我、程大、林颖还有石头哥。那王二勇态度很嚣张，
2: 人姑娘腿真白啊，白的我都受不了，我正爽着呢，他醒了，正赶上我哥回来了，挺好个人，没了。
5: 你想活了是不是啊？
0: 你说当时程明只踹了一脚影子，你确定没有踹到王二勇身上？
6: 确定。
0: 那他身上的伤是哪儿来的？
7: 那肯定是抓他的时候弄的吧，是联防队先抓的他，还有好多见义勇为的群众。哎，你们是不知道那个场面，那乌乌泱泱全是正义的化身，拿着棍棒举着铁拳。
0: 你们带他回来有检查他身上的伤吗？

0: 没有，我们回来直接带他到审讯室了。
1: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把程队拉出去了。
3: 当时，程斌的情绪很激动吧？
4: 能不激动吗？

0: 你给张亮程序办事，你给我配合点，坐下。
1: 王处长，我觉得王二勇的死不可能是在审讯室造成的。
0: 林颖，你不是从审讯室出来就和老马去买吃的了吗？既然你不在场，就不要主观判断。你只要把你知道的经过告诉我们就行。
2: 我是去买吃的，但是是程斌故意让你去买吃的，对吧？啊，这个真不是，是我主动要求和他一起的。小姑娘嘛，拿的东西多，我怕她拿不了。那天大伙忙了一晚上，谁都没吃饭，所以程大才让他买的宵夜。
3: 哎呀，我们在一线很不容易的，和你们坐办公室的没法比。
4: 程斌回来之前，王二勇有什么异常吗？
5: 异常？他就说他头痛。
2: 嫌疑人说头痛，你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处理？他的话能信吗？要是个嫌疑人说头痛，我们都不审了，那我们还怎么开展工作？
0: 你不用那么抵触，你只能告诉我真实发生过的过程。
5: 没过程，程大回来以后就接着问，为什么都不说？
0: 然后程斌就打了王二勇，对吧？
1: 应该没有吧？哎呦，我不在场，不敢乱说。不信问李颖。我和
3: 老马上去的时候，王二勇已经昏迷了，程队他们在联系救护车。程斌啊，你是个老刑警了，你一定知道万事都有痕迹的道理。
6: 来，开始了，镜头盖开了吗？
7: 开了，开了。
6: 丫头，往里去，往里去，看不见你了。
7: 来吧，丫头。
8: 不用了，不用了，不合适。
6: 下来吧，过来，下午这，下午这。开始。行了吗？
9: 行。
6: 哎，别太严肃了啊！一会儿我说一二三，大伙儿说茄子。

0: 盛大，吃点东西吧。
1: 督察处这帮人站着说话不腰疼。
2: 就是，哎，就王二勇那混蛋样，我估计他们看你也得忍不住动手。
3: 别说，
4: 程大，你就别烦了，实在不行我去找那王处长，就说我没控制住情绪打了他一拳，不就是处分吗？我挨着。
5: 滚蛋，事跟你没关系。
6: 我觉得这事儿吧没什么大事儿，那王二勇就是赶巧死亡。
7: 对，法医那边应该能查清楚，咱没啥好纠结的。
8: 我不纠结，毕竟王二勇死在咱们审讯室，我也确实动手了。

0: 我是刚刚查到王大勇的车，想赶过来跟程明说一声。
1: 你进审讯室看到了什么？
0: 我看见程明打了王二勇一拳。
1: 击打了王二勇身体的哪个部位？左脸颊。
0: 击打了几次？一次。 我看见的就一次。王叔，我刚才没说实话，我不后悔，那混蛋该打。
2: 那姑娘又不是我杀的。

0: 就是一强奸，也判不了死罪，对吧？
1: 但我觉得那一拳不可能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0: 致死原因，法医那边会给出结论，你不用着急。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理解你的情绪，但不能支持你的做法。毕竟我们是警察。
1: 我知道，这件事情完全是我个人情绪导致的，跟三大队其他人无关，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0: 程斌啊，有些后果，不见得是你能承担得起的。

0: 大娘，你在山上等我会儿，我下去回个传呼。
1: 抓住了互联网，就是抓住了未来。
2: 讲得真好，请问您的职业是？
3: 我是一名英语老师 ，I'm a English teacher。
4: 记者同志，我想问问，我儿子在公安局死了，这事儿归哪儿管呢？
5: 我儿子被公安抓了，他们今天告诉我，说他在审讯室里死了。
6: 下午局里工会和劳动局那边都来人了，还送了些慰问品。大兵啊，我打听个事儿，你说你七叔都这样了，能不能算工伤啊？
7: 肯定算工伤。
6: 可下午劳动局来的人说，你七叔这种情况不能算工伤。
7: 为啥呀？
6: 他们说你七叔是在家里出的事儿，不是工作的时候。要是不能算工伤，就我俩这岁数，以后可咋办呢？
7: 七婶放心，必须算工伤，我保证。
8: 老彭啊，我知道市里财政紧张，我也清楚相关的规定，但咱也不能伤了一线民警的心啊。老姚在我们公安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各种不能受惊，这马上要退休突然倒下了，要是连工伤都不算，这也太
9: 说不过去了。
10: 你们凭什么不给七叔算工伤啊？啊？
8: 什么叫我们不给算啊？这劳动局同志们也在，工伤认定不是咱们自己说了就算的。
10: 我不管谁说了算，七叔这就是工伤。
11: 这位同志，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老姚倒下的时候啊，不是在工作期间，而是在自己家里。我们是有规定的，那只有在工作期间和上班途中发生的意外才能。
10: 你脑子是不是生锈了？我们警察哪有什么上下班概念啊？七叔加了好几天班，你知道吧？
11: 知道。
10: 他药吃完了回家拿药，怎么呢？这都不算工伤，这他妈没天理了吧？这。
8: 哎呀，我们工会也在跟劳动局同志们沟通嘛。哎，如果能争取的，我们一定会争取。
10: 不是争取，这必须算工伤。
12: 哎，这位同志，凡事都得讲道理。姚群文他的确不符合工伤认定的要求，家属我也问过了，他晕倒的时候身体一大半还在门里边，按照规定。这属于在家的状态，对不对？
10: 你说的是人话吗？他是没药了，回家拿药，怎么呢？必须停药躺在局里才算工伤啊！
12: 如果真要是倒在工作岗位上，他就是工伤，毫无疑问。但是姚青文这种状态，他很特殊，毕竟还是在家里嘛，规定是要遵守的。同志，麻烦你理解理解好不好？
10: 我理解个屁！我理解，跟你们说不清楚。哎。
13: 基于这两天的问询，可以确定，程兵在审讯王二勇的过程中，第一。

0: 没有逼供的动机，需要王二勇交代的信息他都交代过了。第二，没有刑讯的事实，各种明令禁止的刑讯手段都没有出现过。但是当遇到王二勇的言语挑衅刺激后，程斌的情绪确实有些失控了，对王二勇有击打头面部的行为。
1: 另外，除了马志国和林颖外，三大队的其他人对程兵的行为有包庇和隐瞒，审讯过程也没有按照规定录音录像。
2: 你的意思是说，在审讯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
0: 我认为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是王二勇在程兵击打后随即突然死亡，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啊。
2: 法医那边的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致死原因是外力导致的脑干出血。
2: 那是在抓捕的过程中造成的还是？
0: 我去法医那边问过了，从技术上很难确定到底是哪个阶段造成的。
3: 周局，劳动局那边不给七叔做工伤认定，这肯定不行啊，这必须是工伤啊！
2: 自己屁股上的屎都没擦干，你还管别人的闲事？
3: 这怎么能是别人的闲事呢？那是七叔啊，您当年的师傅。
2: 喂，哦，是赵警长。
4: 发生了这么恶性的事件，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上报？你们到底想隐瞒什么？
5: 我们真的没有想隐瞒。
2: 涉事的民警已经被停职了，而且我们启动了督查程序。我是想把材料整理好了之后再向你汇报。
5: 行了，
4: 这件事影响非常的恶劣，我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对我们警察失望。
5: 你们要积极的配合检察院的工作。
4: 周明，你听着，赶快准备材料，明天一早赶到厅里，向厅党委当面汇报。

0: 这没日没夜个把月了，正好大家都回去休息休息啊。石头，跟你嫂子说，就说我出差了，得十天半个月的。
1: 哎，
0: 还有七叔那事儿啊，工会管不了找市里，市里管不了找省里，必须算工伤。
2: 都干什么呢？不知道答应一声啊！一个个拉了个脸。
0: 这事跟你们没关系啊，是我拖累大家了。调查清楚回来以后，赶紧抓紧干活。王大勇跑不远，赶紧抓。
3: 小明，
0: 哟，老魏，
2: 这点事儿还要您亲自出马啊？规格不低啊！
3: 你少跟我贫。别人来我不放心，
0: 怕什么呀？怕我挑你的刺儿？
3: 哼，这事儿你之前没少干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9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陈斌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本院依法对你执行逮捕。不用带了，他不会跑的。
0: 按规矩来吧，啊，别让我挑你刺儿。来。

0: 都是新来的，你们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以后多照顾着点。是。李管教，放心，我们是文明号。<笑>
1: 脸怎么回事啊？
2: 半夜上茅房不小心卡了。
0: 最好是卡的了，我金币是空着呢啊，老实点。

0: 低点儿，
1: 高点儿，
0: 低点儿。
1: 哎，你怎么进来的？
0: 和你说话的龙啊！
2: 我凭什么跟你说呀、啊？
0: 这值得了？
3: 上！哎哎哎！哎，干嘛呢？你把剑子打

0: 赵大顺，
1: 到！
0: 你再敢折腾我，关你禁闭！程大，再有什么事儿你直接喊我。
2: 没什么事儿。
3: 问好了，
1: 带好了。
2: 那就不救我了。
3: 不救我。
2: 哥们儿，你到这干什么的呀？啊？
4: 他是警察。
5: 警察？真的假的？警察怎么进来了？

0: 法医那边给的什么结论呢？得出的结论就是，无法证明王二勇的死跟我打的那拳无关。心里挺憋屈的吧？还好，毕竟人死在审讯室，我也确实动过手，后果总要有人承担吧。省里对这个案子很关注。
1: 去找个律师吧，结果可能会好一点。咱就干这个的，心里还没个数啊。老魏，我只希望别连累队里的兄弟们，他们都是好警察，不能因为我拖了警服。

0: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程斌在审讯被害人王二勇的过程中，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在被害人提出身体不适、受伤的情况下，未依法采取相应的救治措施。上述行为与被害人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全体起立。
2: 被告人陈斌，身为明州市公安局刑侦三大队原大队长，在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故意使用暴力伤害他人，致犯罪嫌疑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根据刑法第23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陈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0: 昨晚上没睡好吧？
1: 睡得挺好。
2: 有人来接你吗？
1: 没有。
2: 出大门右拐，有个面馆，不错，你可以尝尝去。

看一下，没问题的话签个字。一般刑满释放的人员，我们都会对他说："出去好好做人。"但我觉得好像对你不合适。

出大门别回头。

0: 投币往后走啊！哎哎，后门上来那个，过来投币啊！这么不自觉啊！
1: 给他让一下，让他过来投币。
2: 来，找钱。这么大人还用交啊？哎，座位付好了啊！小伙子，这东西啊，只收钱不找钱，跟他说也没用。哎，我交给你啊，等一会儿乘客上来，交钱的时候你把钱给收了，等收够了9块钱不就成了吗？啊，
3: 谢谢啊。

0: 不好意思啊，你没有身份证，我们不能接待啊。
1: 我们这儿正装修呢，暂时没有营业，你去其他家问一下吧。
2: 不好意思啊，我们家客满了。
3: 哎，来了，开小时还是包宿啊？
4: 包宿，
3: 包宿，包宿10块啊！真密码，28号机。
4: 你最后来桶方便面。

0: 老板，加1个小时啊？
1: 几号进啊？
2: 19号。

0: 你看见我这包了吗？
1: 啥？
0: 我包，你看见我包了吗？在这儿。
1: 没有，没看见。
0: 老板，我包不见了。
2: 啊？什么包啊？钱包啊？
0: 不是钱包，是装东西那包，就我刚才拎那个。
3: 有什么贵重物品吗？
0: 我那证件在里面呢。
2: 你几点来的？
0: 有十点半左右吧。
2: 我给你查查监控啊。这都是十点半之后的啊。
0: 李婷，就这小子拿走的包。
2: 这人我不认识啊，这人我真不认识，要不你报警吧。

这哥们儿真够轴的，还等着呢，他要一直不来，你还一直在这等着？我帮你打听了，偷你包那小子在那边东山洗车行干活。

1: 你们俩下班了？包呢？什么包？不知道。出去！哎！昨晚在网吧顺的包。哎，刘哥，快快快！
2: 谁呀？
1: 谁呀？ 你不是那谁吗？嗯，我，六子，你是不是没脸？是不是没脸啊？还偷，里边没带钥匙吗？六子，算了，
3: 包已经拿回来了。
1: 程队，实在不好意思啊，这小子他妈欠收拾。
3: 别叫程队了，我也刚放出来。
1: 那我就叫哥。我进来，快点，叫大哥。不用了，不用了。
3: 大哥，
1: 你们去买点吃的喝的，我今晚跟我哥好好喝点。
3: 六子，不用破费了，啊，没事没事，快去啊！哥，到底出啥事了？啊，要不要说就算了，咱就不说。来，让咱喝水。
1: 这店是你开的？啊，是。哎呀，我刚出来那两年，在外边找工作，找哪儿哪儿都不要我。哎，你知道我这是放出来的，谁也不愿意。后来我就没办法了，我就找我姐借了点钱，开了这么个店。我是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机会跟你坐一块喝酒。 哥，这第一杯酒，我祝贺你重获自由，我先干了。这第二杯酒，我感谢你，感谢你当年把我给抓了，是你从悬崖边上把我给拽回来了。我虽然说坐了7年牢，但是我捡回一条命啊。 谢谢哥，你没记恨我就好。哎呀，我哪能记恨你呀？当时要是你没抓我，我要是真跟了王大勇他们，我现在肯定没命了。来，哥，吃菜。哎，对了，哥。
3: 你去派出所落户了吗？还没顾上呢。这事儿你得抓紧呐，现在没有身份证，啥都干不了。
1: 是啊，那身份证连旅馆都不接待。
3: 你住旅馆干啥？
1: 哥，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你就住我这呗。啊？

0: 另外一个就是他。他俩都是看上去啊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很可能下一秒就把你弄死。
1: 就他呀，我俩要单挑，他还真不一定能赢。
0: 我跟你说啊，以后再偷东西，我把你手给你剁下来。
2: 啊，你俩。

0: 把相关材料准备齐全，来办落户。等户口恢复了，就可以办身份证。谢谢。另外，每个月1号要来所里参加法制教育培训，为期1年，培训期未满不得擅自离开本市。如果特殊情况必须离开，要提前向所里提出申请。明白。
1: 你好，你好，我想买一把牙刷，一个牙膏，香皂，
2: 洗漱用品是吧？
1: 啊，对。
2: 后边架子上自己拿。
1: 一共33。
2: 您这5块挺少见的了，不能
3: 花吗？能花。好，谢谢。哎，
1: 慢走啊。
3: 哎，问一下，这附近有修表的吗？
2: 什么表？
3: 修不了，太老了，这零件都不生产了。那算了。
2: 哎，不如你看看我其他的表，你看咱的表，奢华大气上档次。哎，那外面写字楼的公司白领偷给你咱这儿拿的表，
3: 好，谢谢。想买个手机啊？
2: 哦，看看。
3: 这个就不错，新到的，信号好，还能拍照，像素也好。哎，我拍给你看看啊。 怎么样，清晰吧？多少钱啊？850。850。哎，这样，我再送你个动感地带的手机号码，再送你个手机套，那别在腰上老神气了。行。
2: 你咋还洗着车了呢？
4: 没事，闲着也是闲着。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不让你干，干得出玩呢？啊，
4: 来来来，滚蛋！
2: 哥们儿，
4: 我不赖他们，是我让他们歇着的，我想干点活。
2: 不行哥，我跟你说，想干活我也不能让你干这个，劳动大大活。不是，我这活也不累，我跟里面比起来，这舒服多了。六子，你能让我在这儿，已经帮我了啊！你要让我一天啥也不干，白吃白住，那我待不下去，那我就走。 行哥，你要非要干，那咱先说好，我给你提成，洗一台车我给你提5块。六子，提成可以，跟大家一样，1台车2块。
4: 当然是真，是真的女神。

0: 哟，哥，忙着呢。
1: 哎，
0: 老板在吗？
1: 不在，有事儿啊。
0: 这个平安符给您送过来了。
2: 啊，这屋里还有不老少呢，根本卖不出去啊，不用了。
0: 那些都过保质期了，哥。
2: 哼，这玩意儿还有保质期啊？
0: 嗯呐。
3: 军哥，军哥，军哥。
0: 老板回来了。
3: 军哥
1: 啊，军哥。哎呀，你这腿怎么了？
0: 哎，没事儿，没事儿。
3: 没事，我这脑子最近忘了。这我钱都准备好了，你说说啊。
0: 朱哥说了啊，现在大环境不好，下月开始得涨价。
3: 啊，那行。哎，哥，
1: 这钱不能给。
3: 哥，你等等，哥，这出入平安啊，出入平安，
1: 什么平安？
3: 必须得给钱，不给。
0: 不是，这到底给不给？
3: 啊，给，哥，那个你。
1: 哎，拿回去吧，以后别来了。啊，
3: 我那个，哥你，啊，哥这钱得给保护费。
1: 我知道，什么年代了，需要他们保护啊？
3: 需要啊！你咱开这个店，这钱要是不交，人三天两头就得过来闹事儿。
1: 那就报警。
3: 报警没有用，警察来了都没法管，人家整两台车往这一停，一洗就一天，就说咱洗的不干净，你咋整？

0: 行驶。
1: 大英哥，哥，大英哥，
0: 抽人，
1: 哎，大哥，就他，
2: 哎，走，
1: 听说你不久前下来不到火了，
3: 对，
2: 你卖不出去，你要干嘛？
1: 这是平安火，保平安的。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平安户伤不伤心？你们不想保平安了吗？
4: 说话，聋了！
1: 大英哥，那去把车骑了，哎，大哥骑
4: 车，都别动，我的车咱们洗不了。
1: 大英哥，来，我跟你说两句话，说两句。
5: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跟我不一样啊。
1: 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他比骗活还厉害，他警察。
5: 他以前还真是警察。这个呀，真的
4: 吓死我了！那他妈是以前。
1: 呀，伙食不错啊。
4: 为什么你说话这么横？穿过了狗皮、啊。哟，给我把车洗了，我想看看行车洗车什么样。南京啥不是号称服务热情吗？我想看看人正常，这怎么个热情法？是个什么温度？
5: 哎，大英哥，那个，你别难为他，我给你洗。啊，我服务老热情了，温度老高了，行吗？
4: 你放的什么东西？今天必须他给我洗。
1: 谁说话也不合适，听见没有？
4: 说话，说 yes。
1: 那警察叫领导怎么叫？是叫首长、长官，还是麦德尔莫？啊？
4: 说话！啊！
6: 南京共产党！我告诉你，我为你这点生意，我一定要给你们交保护费。你平时打恶心我都行，今天恶心我更不行。

我以前是警察，多恶的贼我都把他抓着。现在我是洗车的，多脏的车我都把你洗干净了。

0: 你这是干啥呢？
1: 我警察的服务，闻不就是狗啊？你宣传人家，多大点嘛，给我擦干净点的。

0: 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啊，叫你来做买卖的，怎么还消费了？彪了，怎么这事干不了？怎么这货啊？不想保平安了是吧？
1: 买偏户就算了。往前俩路口我派出所，那能保平安。
2: 你娘，你怎么跟柱子哥说话的？
0: 你娘，你怎么跟俺彪哥说话呢？还彪子，彪哥，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也不通知兄弟去给你接风啊？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话，里边的大哥叫大哥。哥，你快别擦了，这事怎能干？啊，你要是不嫌弃，我那边有个厂子，你哥去帮我整点厂子，平时什么事也不用干，就喝喝茶聊聊天，工资你自己说了算。
1: 你叫柱子是吧？
0: 啊，对对对，哥，你记性真好。
1: 都是吃过牢饭的啊，干点正经事儿吧。
0: 对对对，干正事儿，干正事儿。天不早了，我请您一块吃个饭吧，哥。哎呀，那这样哥，你先忙着。回头我来请您吃饭，啊，走走走走走走，
1: 啊，车还没擦完呢，
0: 啊，不擦了不擦了，交钱交钱走。
3: 六哥，斌哥什么背景啊？
4: 什么背景？你还记得当年夸你想的话吗？
5: 叫什么勇？
4: 王二勇。
5: 啊，对，王二勇。
4: 王二勇当年就死在他手里，刑警三大队队长程兵，你个彪子！
5: 这么狠？

0: 什么时候出来的呀？大半年了。你这个店，你朋友开的，你们都挺好的。嗯，挺好的。
1: 咱们之前住的那个老房子要拆迁了，是，也去过了，那片都拆了。如果当时没卖的话，现在应该会更值钱。可能人这辈子哪让你们都住过。
0: 05年的时候，我又要了个孩子，男孩。你写信告诉我了，挺好。那个赵明福。
1: 对，老记不住他名字。老赵对我们挺好的，尤其是对彤彤特别好。开始的时候，他怕彤彤受委屈，就一直不肯要孩子。
0: 还是彤彤，他说想要一个弟弟，老赵才同意。彤彤应该上高二了吧？嗯，9月份升高。时间过得太快了，上次你给我寄那照片，应该上初二吧？穿个校服。 大姑娘。

我不想让童童知道你回来了。马上高二了，学习任务挺重的，我怕他在情绪上有太大的波动。我定期给你发照片行吗？

0: 今天晚上有雨啊，明天又该忙活了。
1: 哟，这哪姑娘啊，真哥？
0: 我闺女。
2: 我看看来。哟，大美女啊！多大了？
0: 16，育才上高一。
1: 育才的呀？
0: 啊。
1: 那跟我表妹一学校啊，她也高一。
0: 那学校咋样？
1: 市重点，升学率高高的。
3: 自从我表妹考上了育才之后啊，我大姨走路那气色不一样了，跟我们家说话那眼睛都抬到天上去了。
2: 那能赖你大姨吗？那都怪你。
0: 你能不能跟你表妹打听打听，我闺女在哪个班？
3: 哟，估计悬，她也没手机，他们学校有封闭的，一礼拜才回一次家。咱俩来太早了，这放学怎么也得5-6点呢。
0: 早点来心里踏实。
1: 早知道有这功夫，咱上网吧打两把 CS 去。来，哥，
0: 你在学校门口别抽了啊！
3: 啊，行，不抽了。
2: 妈，这俩人跟着蹲一下午了吧？
4: 估计又是来聊骚女学生的。
3: 哥，我听六哥说你也挺热。

0: 办的呀，没啥冤，做错了事就得付出代价。那你当时真在审讯室把人给打死了？
1: 那个，我去问问今天放学啊，哥。大哥，抽根烟啊？
2: 不抽。
1: 啊，我问一下，咱们几点放学呀？
2: 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来看看我妹。
2: 5点半。
1: 哦，行，谢谢啊。
2: 来，
1: 5点半。
0: 那快了。啊。
3: 连学校几点放学都不知道，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家长。
4: 老谢、小林，你们几个都到大门口来，有情况。
5: 老谢，这边。
6: 这边。
5: 就那俩。
0: 帮我看着点啊。
1: 啊，放心吧。
7: 神经病。
3: 一会儿出来别忘帮我拍照。
1: 好好。
2: 拍什么呢？
0: 我来看我女儿，她帮我拍一下。
2: 你女儿哪个班的？
1: 高一的。哪个班我们也不知道。
2: 自己女儿哪个班的都不知道。
3: 我刚从外地回来，好几年没见了。
5: 姓名？
3: 我叫程斌。
2: 没问题，你女儿
3: 叫程思源，工程的程，饮水思源的思源。
2: 身份证。
1: 哎，不是，等会儿，你们是干嘛地的呀？凭什么查我们身份证啊？
2: 我们是学校保卫科的，这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有权利查看可疑分子的证件。
1: 你说谁可疑分子？
2: 我就说你呢，贼眉鼠眼，你就不像个好人，你
1: 他妈说谁？

0: 你把马伟成放了，这案子还没破呢，尸体还没找到呢。陈队，
1: 马伟成的律师不知道从什么渠道知道了秦勇还没死的消息，逼我们放人。现在上面也问下来说我们以什么罪名一直在关押他，我能怎么办？现在最关键的是抓紧突破吕丹顺，只有突破他，我们才能查清事情的真相。
2: 这个吕丹顺是铁了心不想交代了。突破了。
0: 这个马伟成，
3: 这个呢，
0: 关了这么久，之前都没翻供，偏偏这个时候翻供。
4: 他叫张岩，
0: 会不会是因为我问他张岩的事情，让他反应过来，
4: 知道
0: 死者是张岩？
2: 他能发现死的是张岩？
0: 对啊，他怎么会意识到死的是张岩呢？
2: 除非他和张岩的关系跟他自己说的不一样。
5: 马伟成被取保了，

0: 马伟成当初被捕是因为杀秦红，秦红现在还活着，所以这个案子就不成立。那我们只能把马伟成放了。
1: 不能放了他！
0: 为什么不能放了？
1: 他是杀人犯，为什么？
0: 你怎么知道他是杀人犯？
2: 马伟成杀了张岩，
0: 你是他的男朋友，出了事情你为什么不报警呢？
2: 是不是就像我说的一样？因为你发现张岩是个诈骗犯，
3: 不是诈骗犯，
4: 他是我见过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人。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你看个东西。
3: 干嘛？
4: 你
1: 无耻！
2: 我知道你总有一天要离开我，手里面的东西，我心里不踏实。
3: 我出来以后，我真的一无所有。
5: 这些都是你造成的，你多多少少要给我一点补偿。我要的也不多，5万块，10天以后我拿不到，我就把它发给吕丹顺。
1: 他要了不止一次吧？上个星期他又管我要了3万块钱，我真的没钱给他，随便他，
6: 我帮你给。
2: 你帮我把他约出来，想干什么，红姐？想报警啊？你去报警吧，顶多再抓我一次。出来以后我还找你，你一辈子都摆脱不了。
7: 红姐，你是说这个密码18811124？但是他发现我录音了，现在就在回去的路上。
1: 什么？

0: 的。
1: 韩真，这几个挖土的人发现的，死的时间不短了，已经成白骨化。我已经派人到周围的村子走访了。让一下，韩真来了。

0: 你叫赵云？
1: 啊，
0: 怎么回事？
1: 不，警察同志，是他们先骂的人。
2: 谁先动的手？
1: 他们。

0: 我们林所，哎，我们林所，我想跟你核实一下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员。
1: 问你话呢，到底谁先动的手？
2: 警察同志，确实是我们先动的手，也确实是他们先骂的人。
0: 没问你，问他呢。
3: 这哥们儿坐了11年牢，更放纵了。难怪我看他眼神。

0: 不会是人的，会是杀人犯吧？杀人犯，杀人犯是杀人犯，是杀人犯，是杀人犯。你说你要见你女儿，
1: 是，
0: 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的？叫程思源，小名彤彤，具体哪个班的？我也不太清楚，我走的时候他才六岁。
2: 你怎么知道他在这个学校的？
0: 他妈写信跟我说。
1: 你去查一下，有这个同学的话把他叫过来。
0: 警察同志啊，
3: 蹲下，蹲下。
0: 我跟保安同志道过歉，你放我们先走吧，行不行？
1: 你慌什么？没事，我们肯定会放你们走。你放心，我们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放过坏人。再说了，你不是来见你女儿吗？
0: 我不见了，不想见了，真的。
1: 那你们也走不了，等我们查清楚了。
4: 同学们，让一让。
5: 放出
4: 来，都让让。让一下，同学们，来让一下。
6: 什么玩笑？

0: 你叫程思源，你认识他吗？
1: 都抬起来！抬起来！

0: 你认识吗？他说他是你爸。我不认识他。
1: 20岁，一个40岁，俩人一直在学校门口晃悠，保安觉得可疑，就上前询问。对方直接动手了，保安就打了110。两个人都有犯罪前科，其中一个刚从监狱放出来不久。
2: 人呢？啊，我要见你们领导，凭什么把我们关在这儿啊？人呢？警察同志，有没有人呀？有没有人？啊！来人！
3: 别嚷嚷，别嚷嚷了，领导来了。
4: 小点声。
5: 喊什么喊？哎，
6: 领导，警察同志，我跟您说啊，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干，是那个保安先骂的我们，我们才动的手，跟我们
2: 干没干呢？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小点声。

0: 行了，就这些吧。
1: 好。
0: 菜上的快点啊。
1: 好。
0: 都有白头发了。

0: 你没怎么变样。
1: 哎呀，你变你那几根儿，我这都连成片了。十年了，老了。回来了也不打个招呼，过分了啊！
0: 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没啥可说的。
1: 我从来没觉得这事儿丢人。今天我值班，一茶代酒，走一看。这些年啊，一直想去看看你，没有探视资格，也不让见。石头、大廖、蔡斌他们也都想见你，哼，没办法。
0: 七叔怎么样了？
1: 好久没见了，一直在轮椅上坐着。换小区了，现在的小区比原来那环境好，有电梯。上下楼也方便。
0: 搬哪儿了？
1: 老文化宫那边。具体小区名这记不住了，这岁数一大记性不好。给了个副所，前年照顾老同志们。哎呀，不过说心里话啊，这在派出所啊比刑警队可轻松多了。那会儿咱忙起来没日没夜的，洗澡功夫都没有。这在派出所起码每天我能回家吃饭了。那几个小子混得也不错，石头开出租车了，每天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挣的还挺多。大六原来就喜欢做饭，现在好自己开了个饭店，生意还挺红火。蔡斌，哎，原来他媳妇儿你还记得吗？开个小美容院，现在好是干成大型连锁了，一转眼这蔡斌成大老板了。他们肯定不知道你回来，我在群里面跟他们说一声，他们肯定乐疯了。怎么了？弟兄们都惦记着你呢。

0: 你就当没见过吧。今天的事儿，谢谢。
1: 英子，英子。

0: 到坏人了吗？
1: 当然抓到了。
0: 老爸是英雄，老爸真棒。
2: 他说他是你爸。
3: 我不认识他。

0: 你咋寻思的吧你？怎么没我也？赵军把车钥匙锁里边了，人车主一会儿来取车了。瞅啥呀你啊？啊，你瞅那门能开呀？赶紧打电话去，找开锁子。
1: 别打了。
0: 啥也不是，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
2: 来，嗯，哎，斌哥，你还有这手艺呢，人才啊！你教教我呗，
1: 万一下回再有这种情况，你都不知道咋弄啊！去，帮我找个创可贴。啊，哦哦。
3: 陈斌，我想跟你谈谈。陈斌，我希望你别再去见女儿了。我们上次都已经说过了，她现在高一，学习压力特别大。
1: 是，本来没想打扰她，就想远远看一眼。
3: 我特别能理解你，你想见孩子，像我求你，你别再靠近他，别再伤害他了，行吗？
1: 怎么又扯到伤害了呢？我是他爸爸，
3: 爸爸，你这个爸爸给他带来什么了？他在学校里受尽嘲笑，受尽排挤，想考国防学院，这审都通不过，这就是你带来的。 你知道当时我们为什么搬家吗？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说彤彤的爸爸是杀人犯，没人跟他玩，孩子每天都是哭着睡着的。那你让我怎么办？我只能带他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刚开始的时候，孩子还问呢，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后来他就不问了。 那是因为他真的太失望了。直到遇到老赵，老赵把他当亲生女儿对待，把爱给他照顾，陪他玩，这下彤彤脸上才有了笑容。我们想给他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其实挺难的，真的。你不能就这么自私的出现，然后就把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毁灭了呀。 不是谁都有资格当爸爸，他也不是一个称呼，他是一份责任，你知道吗？说句特别残忍的话吧，我真的希望，在彤彤的记忆里，没有你这个爸爸。

0: 老郑，我是赵明甫。
1: 我刚开始知道你啊，是在新闻里头，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文芳呢，后来认识他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你们俩是2002年离的婚，我跟他是2004年在一起的。

0: 那时候彤彤12岁，我刚开始见到她的时候，孩子有点自闭，不爱说话，情绪低落，也基本上都不怎么理我。后来和相处了差不多有3年吧，慢慢的我用我的方式，她把她的世界慢慢打开了，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了，每天欢声笑语的，也接受我的存在了。他还建议我和他妈妈再要一个小弟弟。我知道我不该在你面前说这些，但是我只想告诉你，你不知道的这些事儿。不管我怎么做，都无法取代你在彤彤心里的位置。我看到好几次他拿着你的照片，边看边哭。老程啊，你是彤彤心里的英雄，他本想踩着你的脚印一步一步的成长，只可惜你突然间消失，这对孩子的打击太大，身边没有一个孩子跟他玩，所有人都排挤他，说他父亲是你错过了他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这个你必须要承认。
1: 所以我想弥补他，
0: 是要弥补，但是要讲方式方法。孩子跟我说在学校看到你了，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所以装作不认识。我知道这个对你的伤害很大，但是你不能怪彤彤，对吧？在他的人生世界里，不能再出现以前学校里的那些事情了，你说对吗？如果出现了，那对于他的人生可能是毁灭性的。
1: 知道了，在这个阶段最好的弥补就是不打扰。老庄，也谢谢你。
0: 慢慢来。

0: 死者是成年男性，年龄大概在30岁到33岁之间，颅骨遭受过钝物击打，有很明显的损伤。在这儿，从白骨化的程度来推测，死亡时间应该在98年到2000年之间。
1: 能提取到有效的 DNA 吗？
0: 探知啊，这都白骨化成这样了，您就别为难我了。

0: 喂，马叔。
1: 哎，小燕，告诉你个好消息。
2: 昨天见到程兵了。
0: 程大。
1: 啊。
2: 他出来有一阵子了，但是跟谁都没联系。
0: 我下班去找你吧，我们见面说。
3: 程兵怎么了？
0: 他应该是出狱了，斑马见着他了。
3: 你去把程无期送到记录科，看看里面有什么线索。
0: 好。
3: 丽儿，你见到程兵替我问个好。

0: 我彻底变了，以前的锐气一点都没了，这整个人呢，颓的不行。10年牢狱，谁能不变呢？石头他们知道吗？
1: 没敢告诉他们，斌子的状态是，谁都不想见。我怕跟石头他们说了，他们会去找他。
0: 他这是想和过去。

0: 去做个了断。我们不知道他这十年都经历了什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现在的我们。
1: 别说是他了，就是我，这些年一想起那件事儿，心里面就堵得上。冰子，他肯定更憋屈。
0: 他还说什么了吗？
1: 他还问起了七叔，他肯定去找他了，但是七叔搬家了。
0: 马叔，
1: 嗯，
0: 我想到个办法。
2: 老板，洗完了。
3: 好嘞，进。
2: 来，我帮你看着点。
3: 来，领导。到。到到到。
2: 师傅。
3: 来，打点轮。好。
2: 你先走。好。
4: 洗车啊，十块。
5: 程大。
6: 赵云，
2: 哎，
6: 来活了，我上个厕所。
2: 好。
5: 程大，我林颖啊。认不出我了。也是，我那时候就是小丫头片子，现在都奔四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有一阵子。
5: 也不联系一下我们，太不够意思了。我本来说今天去看看七叔，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
4: 七叔现在住哪儿？
5: 你先上厕所吧，上完厕所我带你去。今天真巧啊，要不是突发奇想来你这儿洗车，咱们就错过了。
4: 你车也不脏，根本没必要洗。
5: 不脏吗？挺脏的。
4: 林颖，你不是个会演戏的人。老马跟你说的。这车队里配的？
5: 这车我自己买的。队里的车都在外边跑案子。
4: 哇，
5: 现在车便宜多了，大家都买得起。你还记得这是哪儿吗？
4: 再往前应该是体育场吧。
5: 体育场早拆了，现在这儿叫迎宾大道，2005年建的，现在是主干道了。变化挺大吧？
4: 嗯，大。
7: 师傅，你在哪儿呢？
5: 外边呢，有动静了吗？
7: 没有，进屋就没出来过。
5: 盯死了，别大意。
7: 哦，师傅，我有个想法。
5: 你有什么想法？你抓着人了再说。好好盯着，挂了。这我徒弟。刚毕业，别的不行，就是想法多，好高骛远，这还。程大，你笑什么？哎呦，我那时候可不这样啊！我整天跟在你们屁股后边，指哪儿打哪儿，任劳任怨，就这样还被你们嫌弃碍事儿。
0: 要是每一个路口都能装一个监控，每个监控都能回放。整个城市的监控都被一台电脑控制，你想看哪个路口，鼠标一点就能看见，还能上下左右控制方向，哎，看不清还能放大。
8: 你说的是科幻电影？
5: 现在科幻电影成为现实了，基本上每个路口都装了一个监控，局里就有个指挥中心，在那儿就能看到每一个摄像头。现在办案子比以前方便多了。

0: 那儿就是七叔家，绿窗户下边那个。
1: 晨晨，开门去。哦。
0: 晨晨，
2: 林姐姐，
0: 奶奶呢？
3: 七婶儿，哎，七婶儿，你看谁来了？
4: 七婶儿。
1: 哎呀，冰子，老头子，冰子来看你了，你心心念念的冰子来看你了。你说，
4: 我回来了。
1: 瞧哟，我把他给乐的哟。哦，天，冰子来抱你啊！哇，
4: 哎，好嘞。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找地儿坐，去去去，找地儿坐，家别那么多，自己找地儿啊！我来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看，哎呀，哟，哎，好，
5: 你就是照片上的评书。
4: 叔叔见你那时候，你还不会说话呢。
3: 大军哥他们呢？又去上海了？
1: 哎呀，两口子在上海做生意，瞎折腾的。
4: 哎，秦叔，
1: 好，不说了，不说了。那年刚中风的时候啊，本来恢复的还行。哎呦，有一年呢，我去买菜。他又摔了一次，现在上厕所也离不了人。以前他好的时候，我天天看不见人影，现在呀，我天天都能看着他。哎，原来啊，什么我都得听他的，现在呀，他什么事儿都得听我的。嫌弃我说的，好了好了，不说了。你好，你太好了。他说你也老了。
4: 都十年了，可不都老了。
1: 他问孩子和媳妇咋样。
4: 离了。我进去以后就离了，我提出来的，就别连累人家了。
1: 那彤彤呢？
4: 彤彤跟他妈了，现在上高中了，他妈又找了一个，人挺好，对他们都挺好，放心吧。
1: 这叫什么事儿啊，干个工作一个比一个拼命，最后连家都没了，你们这是图的啥呀？

0: 好，又怪我了。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这些年呐，我有时就在想，这老头子还能再见着你不？他说了，没见着你之前，他咋也不能死，就等着你来。冰子啊，其实你也不用难受，你七叔这情况啊已经算不错的了，局里给算了工伤，吃药啥的都能报销。哦，这还得感谢你们二大队那谁，就是他帮着跑上跑下才把这件事定下来的。哎，前段时间他还来家里看了七叔，个儿挺高的，叫什么来着？
1: 潘大海。
0: 对对对，叫小潘。哎，瞧我这记性，有点就忘。好像他现在也是副支队长了。我知道了，正的正的正的，好吧。哎，
2: 七叔现在还是这么较真儿啊？
0: 不较真儿，能成那样吗？知道了，这就买菜去。晨晨，走，跟奶奶买菜去。
3: 到。
2: 七婶，我跟你一块儿去。走。
4: 七婶，咱先别着急买菜啊，我有事儿想请您帮忙。
0: 你说。
5: 七叔，对不起你，对不起七婶。七叔，你让我说吧，这话憋我心里憋了十年了。我不光对不起你们，我也对不起三大队的那些兄弟们，对不起彤彤和他妈，因为我，你成了这样，因为我。三大队的弟兄们都被扒了警服，三大队成了笑话。因为我这个爸爸，彤彤到现在在学校里面都抬不起头了。我对不起你们。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都不想活了，我想死了算了。刚才那想死也死不了。

0: 后来我就不想了，我知道，想也没有用。直到快被放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又慌了。我出来以后怎么办啊？我怎么面对你们这些人啊？
1: 我那时候就想，干脆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把这辈子过完就算了。像这样过一辈子，你能甘心吗？冰子，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这种事儿搁谁身上都好过不了，但再不好过，这日子不也得过下去吗？既然回来了，就把心里的石头给卸掉。 轻装上阵，重新开始。你的那些老兄弟们，虽然都不干警察了，可他们现在个个活得不比别人差。摔倒了不可怕，怕的是摔倒了躺在地上不起来，那才是真的丢人。
2: 你
1: 他说是要纸笔，晨晨。 给爷爷拿纸笔去。

0: 其实不光是七叔七婶，三大队的队员也没觉得那是你的错。这些年我们聚的时候聊的最多的就是你，都盼着你回来。你老马跟我说他见着你的时候我可开心了，后来又有点难过，想过很多会再见面的样子，就是没想过你会躲着不见我。你就真的不想弟兄们吗？一点也不想见。
1: 还是算了吧。

0: 个人。哎呦，那包厢满了，坐大厅行吗？哎，成，给您整个实惠的啊。
1: 老板娘，
0: 哎，
1: 我们的菜呢？啊，
0: 哎呀，坐着呢，坐着呢，稍等啊。
1: 你看这包房都上好几个菜了，这我们就上一个凉菜，咋吃啊？
0: 哎呦，那个包房是提前预定的，这样啊，下回给我打电话，我提前给您准备，一定也是早早的。哎，我这就下单也给您催一下啊。
1: 行，快点，老板娘啊。
0: 好嘞。

0: 大家伙还那样，每年呢都聚，就等你回来了。大家都没什么变化，没变化，头发都白了，为了见你白天染的。哎，小徐呢？啊，
1: 他老丈人在保险公司，安排了个职位。
2: 忙，他那哪是忙啊？潘上高枝了，看不上咱们这帮老弟兄。
3: 行，分什么你？
4: 周大，潘芝说带他给你问个好。
5: 什么潘芝？当年要不是他落井下石，咱成大至于受这么多年罪吗？我看他就是嫉妒咱们，成心整咱们三大队。
6: 石头，别把别人都想的那么坏。
7: 哎，红烧甲鱼来喽！
8: 这个那料子有下血本啊！
9: 嫂子同意吗？要他同意吗？这家我说了算。尝尝，这几年这手艺进步很大啊！
10: 赶紧坐。来啊，酒给你倒好了。
11: 来来来，
12: 我今天啊带了一箱好酒来，咱必须都得喝了了啊！
13: 不可以。
14: 你瞧瞧，人蔡老板财大气粗的，现在
15: 笑话谁呢？啊！
16: 今天就借老廖这个地儿给咱成大接风。
17: 首先。
18: 欢迎成大回归，高兴！
19: 多谢。
18: 其次呢，看成大还这么精神，啊，更高兴，是不是？来来来，来来，第一杯，干了啊！
19: 干了！
18: 来来来，来，干了！哎呀，高兴！
19: 行了，你喝慢点。
18: 没事，喝急了。
20: 不着急，咱今天喝到天亮，酒不够啊，我再找人送。
21: 我也提一杯。
22: 我对不住弟兄们，我对不住七叔，我对不住三大队。
23: 行，你先坐。
22: 你要这么敬酒不？这酒我们谁也不能喝。这谁对不住谁啊？那当年的情况大家心里面一清二楚的，怪谁呀？那怪咱倒霉，谁也不能怪。
23: 而且要真说对不住，也是我们对不起你。
22: 是，
23: 你是替兄弟们做的这十年。
22: 不是，没有谁替谁啊，我冲动惹的祸。 我得承担，大家因为我被扒了警服，心里难受。
24: 程大，你也不用难受。

0: 我们几个现在过得都挺好的。
1: 哎，那就是石头，以前天天加班，
2: 女朋友要跟他分手，急得哭了吧？
3: 你现在呢？隔三差五换女朋友。

0: 他根本无所谓。
1: 别听他们瞎抱怨啊，这一个一个好着呢，该升官升官，该发财发财。哎，小颖，去年大队长，我老马，再过几个月2-3光荣退休。总之就一句话啊，是当过刑警的，这辈子只要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啊！
2: 是，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3: 是。
4: 程大，这些年我们在外面过得都挺舒坦，就苦了你自己了。这杯敬程大。
5: 对，敬程大。
6: 老马叫我斌子，以后你们就叫我斌哥，或者程兵，叫什么都行。
7: 三大队已经不在了，更没什么程大了。
5: 谁说三大队不在了？咱们就是三大队，三大队就是咱们。
2: 你现在也回来了，哥。
5: 你还是我们程大，是不是？
8: 是。
5: 来，敬程大，
8: 敬程大。
5: 当年咱在队里的时候，那我犯点什么错，程大一个眼神吓得我都拘了，干管理绝对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7: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啊。不用替我操心，我在六子那儿干的挺好，车刷干净了就行了。啊，你那饭店人多事儿也多，我这都跟社会脱节了的人，去了给你添麻烦。啊，
9: 不是，你误会了，我们没说六子那儿不好，但是我现在是真缺人手啊。
5: 这事咱就这么定了。
8: 定，
5: 行，好，就这么定了。
8: 定了
1: ，
8: 来来来，
1: 没问题。
8: 你好，你谁啊？问你谁啊？找错人了？
1: 不是，你找人啊？
9: 认识你们。

0: 还有脸在这吃？
1: 石头，石头，别动了。
2: 这叫小麦的父亲，

0: 我女儿死了10年了，你们还抓不到那个畜生啊！还有脸在这大吃大喝，要点脸吧！啊，
1: 能不能要点脸？要点脸！
0: 我求求你们了，你们要点脸！
1: 要点脸！要点脸！

0: 师妹啊，慢点，慢点，几位啊，我走了，谢谢啊。
1: 成啊，那你别回，你在这住得了都。
0: 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这，
1: 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刚才我看了，现在有点混了都。可是他还记着那个赵阳。10年，人生有几个10年啊？
1: 七叔，你说在别人眼里，我是个好人呢，还是个坏人呢？你别急，我知道我是个好人啊。可毕竟坐了10年大牢，已经不是之前破了很多案子的三大队队长了，丢了脸面。 也把三大队给整没了，我都不是我了。
2: 哎，哥回来了，有人找你，在屋里等你半天了。
3: 斌哥，家里还好吗？挺好的。等你不忙的时候吧，咱们再聚，一起热闹热闹。其实昨天我没有出差，我只是不想去。我都能想到他们在饭桌上会说些什么，我不想听到当年。 也不想听到“三大队”这几个字。理解，是我伤害了你们，确实挺伤的。斌哥，你知道吗？脱衣服那天，我哭得跟狗一样。我是我们村里。 唯一一个穿着警服的人，转正的那天呢，我是抱着警服睡的。这在我们那儿要穿官衣，是很被尊重的。就连我爸妈说话都比之前硬气很多。以前那些瞧不起我们家的人也变得客客气气的。那身衣服，在别人眼里那是权利。 在我们家那是尊严。出事以后，我妈就哭着问我，她说：“你又没打人，为什么要把你开除警籍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那些年我也真的想不通，是我连累了你。
1: 斌哥，对不起你，没啥对不起的，都已经过去了。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看你。咱们三大队没了，咱们还得活着，得好好活着，对吧？三大队没有了，但这群兄弟还在，该聚还是得聚。是。
3: 刚出事的时候呢，我也去过，后来我就不再参与了，是因为我受不了他们那种酒后自嗨，各种吹嘘当年办过的案子，各种的愤世嫉俗。他们只会沉浸在当年三大队的辉煌里边，他们总是说当年。 可他们身上哪还有当年？说实话，我瞧不起他们。小徐，其实他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不是吗？廖健现在就是个油腻腻的厨子，蔡斌每天就夹着个包，一副大老板的样子，可谁都知道他全靠他老婆，还有那个石头。 现在每天除了泡妞就是泡妞，哪还有当初那个警察的样子？有一次我就问他们。

0: 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没被抓到的王大勇啊？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好像这件事儿跟他们没有关系一样。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没了那身衣服，他们连心气儿也没了。林哥，如果知道当初打出那一拳会是现在这样，你还会打那一拳吗？
1: 人这辈子

0: 斌哥，你肚子不难受不点？
1: 不难受。
0: 我这不知道吃啥了，我这，哎，拉的挺甜的。
2: 全程风控啊，王大勇把车扔在这儿，看中的就是城中村的复杂性，方便他藏匿。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他说他在那个地方，
1: 。
2: 以后有了新身份证，要走正道，做点该做的事儿，知道吗？

0: 我车都洗了。好，兵哥，六子，你够意思呀！啊，就让我哥在这破地儿给你打工。
1: 我也没见你们三大队哪个大人物给我哥一口饭吃，给提供个地方住啊。
2: 你好好再说一遍。
1: 那咋的？说实话不爱听了是吧？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个开出租的，明白吗？你要敢闹事儿，我就报警，明白吗？咋的？
3: 哥，你干嘛呀？我哪能让你擦车呀？
4: 你要再这么闹腾，我以后我擦车我都没脸擦了。
3: 哥，前两天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正好今儿大斌子说上廖哥那再聚聚。
2: 我有事儿去不了。
3: 不是，就我们仨，没别人，还随便喝点儿。
4: 我真有事儿啊，改天吧。
3: 你别去，
2: 有事儿。
3: 去，给我。哎，你还挺

0: 我去把他叫进来吧。
1: 可是吗？
0: 都是做父亲的，我理解他的心情。
1: 谢谢啊。
2: 啊。
3: 老赵，
0: 来都来了，进去一起。
3: 啊，不了，我就看一眼，我不打扰了。
0: 老程，你已经错过他好几个生日，这次不能再错过了。

0: 恭贺生日快乐，孔彤。哎，老程，坐坐坐坐坐。来，芬芳，给老程倒点酒。哎，来。
1: 爸爸，他是谁啊？这个是你程叔叔。 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也是你姐姐的好朋友。啊，我知道了。来，老程，咱们一起祝彤彤生日快乐。马上就该高二了，也祝咱们的女儿啊，学习进步，心想事成。来，
2: 干杯！
1: 来，彤彤碰个杯。
2: 我们俩碰一下，好不好？

0: 吃完了，回家写作业去了。
1: 彤彤，彤彤，你回来。
2: 不能这样，你是大孩子了，不要这么任性。
3: 彤彤，今天是你生日，不管谁来，都是为了祝福你啊。
0: 我觉得我们挺好的，挺幸福的。我不需要这种人的祝福。
1: 说什么呢？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的。
0: 他早就不是了。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儿？除了给我们一个不堪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为我们做过什么？因为他，我从小没朋友。因为他，我们一直在搬家。因为他，你总是半夜里一个人哭。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学校看到他，却不敢认他的时候，心里有多屈辱吗？那时候我都厌恶我自己。可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以前的噩梦里。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0: 哎，兵哥，要不你歇会儿，我来吧。啊，兵。老哥，老哥，你瞅瞅，要不你劝劝、啊。哥，咋办啊？
1: 我咋办呢？
2: 看着呗。

0: 那他这个死亡时间，
1: 赵阳来了，
2: 赵阳来了
1: 啊！
0: 每年今天他都会来，你叫他过来。
3: 这次不一样，他胸前挂了个纸牌子，就在大门口。
4: 来来，别拍别拍了，回家吧回家吧，没什么可看的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啊，该上班上班去，别在这看着了，别看
1: 了，散了散了，
5: 别看了别看了，同志，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好好说嘛，你这个样子影响多不好，你这属于老烂之人，咱去把牌子摘了啊，听话，
6: 你别动我，
1: 你自己不敢抓你是吧？啊，
6: 是，哎，
1: 你干嘛呀？老三，
6: 你
1: 把他冒死，
6: 你干嘛？动手动脚的，
1: 干什么？
6: 行行，行不行？啊，
1: 赶紧走！
6: 把小胖子给抓了，
1: 你干嘛？
6: 这胖子给抽了，
3: 怎么样？
0: 来了，别拍了，
1: 收了，收了，
4: 没拍了，收起来，收起来，
1: 收了，别拍了，
4: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回家去吧，回家去吧，走了，走了，走了，
0: 王总，王总，
1: 把手机收起来，
4: 别拍了呀，别拍了，警察，
0: 警察打来，你这人跟他一块过来，
7: 我有事找你，正好碰上了，
0: 老赵，有什么事咱进去说。别在门口折腾，啊！
7: 季景和他说什么？告诉我人还没交代好，告诉我你们还在抓。
8: 十年了，你们这么多的大要案都抓到了，一个小小的王大勇你们就抓不到？你们糊涂鬼呢？啊！
9: 你们对得起穿的这身衣服吗？啊！这么多年，这个案子你们到底做过什么？关警官，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去抓呀？

在中国人的想象里，月亮之上有一座宫殿，嫦娥、玉兔、吴刚共同组成了月宫宇宙的神秘 IP。 700多年前，一位不知姓名的元代画师用界画将这座月宫里的琼楼玉宇定格在人间。界画源于近代，描摹建筑之景，辅以工笔技法。画师以界尺引线，以尺为轨，以笔为折，配合刻有凹槽的竹片、凹槽卡和笔管，竹片紧贴尺沿，循尺运笔，严谨工细，精准如建筑图纸，堪比三维高精建模。笔锋所至，墨线迅速展开，向四方生长，昂然伸向夜空的飞檐，台基成地而立，梁柱端然向上，斗拱层层相衔，墨线穿廊入殿，掠过整片宫阙群，宫室楼台、亭阁屋宇、池馆水榭，逐一铺展在眼前。琼楼玉宇便在墨线的轨迹里悄然落成。这座想象中的宫阙并非笔墨游戏，而是法度森严的营造规制。纵使放大数倍，斗拱的榫卯咬合，飞檐的婉转弧度。

都是以豪寄存，折算无亏，更续着千年营宅史的灵魂。化星之内，主殿巍然矗立，两侧配殿错落有致，墨线随纵深引入云气。最精妙处是这满纸流云，淡墨晕染间，将琼楼玉宇托于仙界九霄之上。全画以白描立骨，仅数十用淡墨花青淡淡渲染，雕栏玉砌，清幽飘渺，尽显元代界画的法度与神韵。广寒宫源自唐代典籍《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中秋游月宫时所建广寒清虚之府匾额。到了元代，梦境中的广寒宫意象已然有了具体的承载。元大都宫城太液池琼华岛上曾矗立着皇家广寒殿，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嵌罗殿广寒宫图漆器残片上亦镶嵌着相似的月宫盛景。千百年来，人们寻觅的广寒宫落在文人的素笺上，宅院的窗棂间，家人的镜面上，也在亲人的思念里，孩子的想象中。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700多年前，那位无名画师落笔时，想必也见过这样的月亮，静游心脏。月亮里的广寒宫就在人心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中国式的浪漫。那位元代画师以戒尺为引，将仙界的浪漫照进了现实。

0: 2026年5月23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验，各系统准备就绪，中国空间站将以第8次太空会师。历时5年通关，由上海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消费级显卡正式发售，性能对标英伟达终端产品。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招聘会在上海开启，近500家优质企业带来上万个岗位，覆盖多条前沿赛道。中老联合打击跨国电诈，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在云南省西双版纳磨憨口岸移交我方。伊朗谈判拉锯。

0: 战持续，伊朗外交部称当前无法断言协议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美联储迎来新任主席，凯文莫什在美国白宫举行就职仪式，将面临经济持续通胀挑战。
1: 中国载人航天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升空，神舟23号飞行任务进入倒计时。昨天上午，发射场区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的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气象部门预计，发射窗口天气较好，有利于任务执行。
2: 上午，神舟23号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核练，全面模拟发射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3: 整个航区内所有的测控设备、通信电路，然后我们的人员都要全岗参加。目前这个阶段有两项工作在并行，就是全区核练是一项，另外还有一项，跟产品相关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全系统气检。
4: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的船舰组合体此刻就在我的身后。今天上午最后一次的核练结束，意味着各系统的状态已经锁定。那接下来呢，所有人的目光将聚焦在明天。明天上午新闻发布会将发布本次飞行任务的具体时间，执行神舟23号的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将集中公开亮相。有没有新面孔？这次的任务亮点又有哪些？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2: 本次任务较去年上半年执行的神舟20号飞行任务推迟了一个月。5月份大气快速升压，对流活动明显增强。面对复杂的天气背景，气象部门快速响应，加密会商频次，为发射窗口选择提供精准支撑。
5: 整体现在来看，靶场这块天气是比较好的，风速也不是太大，比较这个有利于咱们这个发射任务执行。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空间站核心舱进向端口。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萌、乔楚，甘肃酒泉报道。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升空，除了可能首次有香港航天员，也首次有香港的科研项目参与，有助于香港推进太空经济发展。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船舰组合体已运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区，航天员乘组名单一般在升空前一日揭晓。外界关注是否包括首位香港航天员担任载荷专家，上空间站负责科学实验和研究。数十项实验当中，包括港科大这部天运相机，这是香港首次有项目进驻中国空间站，它并非普通相机，而是监测全球温室气体与碳排放的精密仪器。港科大团队表示，很期待由香港载荷专家操控。
6: 能够特别吃苦吧，就是遇到困难不放弃追求卓越。我们香港就是实际上有能力做这种高精尖的技术研发，而且也有能攻坚克难的这种韧性。
1: 香港理工大学团队也在积极筹备，他们的项目最快2年后升空，在中国空间站测试不同重力下沙土碎石如何流动，有助未来登月探测火星时安全降落机活动。
7: 香港本身处于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环境，所以在国际化的合作上面有非常大的优势，增加我们中国航天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1: 学者认为，香港有科研人才，也是全球金融中心，适合发展太空经济较高增值部分，例如卫星数据交易、太空保险等。在去年的香港施政报告中，太空经济已有独立篇章，特区政府拨款1亿港元支持大学航天研发。
7: 1亿是肯定不够的，不管是卫星还是登月，它所消耗的资金，是远超1亿这个量级的。
6: 如果港府能够设立一个专门的航天相关的一个部门来管理跟航天相关的一些政策呀、法规呀，还有将来我们现在要发射可能很多的这种卫星，那么卫星之间怎么一个管理，来避免这种碰撞啊，都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1: 学者认为，香港应参考内地怎样发展太空经济，并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做到产业优势互补，同时要避免短期炒作心态，因为往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看到太空科研成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8: 中国首款全自研显卡横空出世，由上海企业力算科技自主研发制造的消费级显卡 LX7G100 昨晚正式发售。作为国内第一家、全球第四家获得微软 WHQL 认证的中国 GPU 制造商，这家上海企业5年磨一剑推出的产品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与英伟达、AMD 等老牌巨头正面交锋。

0: 焊接、测试、装箱、发货，上午十点，上海力算工厂的显卡磨到流水线，片刻不停。企业此次首发销售的消费级显卡限量1000张，自5月20日晚8点开启预约通道后，24小时预约人数就突破了2.2万人，超出预期。该款显卡采用全自研的 True GPU 天图架构，从指令集到核心设计完全自主，驱动和软件适配更灵活。配上 12GB 大显存，无论打游戏、做设计还是跑 AI 都能稳定输出。国产消费级显卡第一次补上了高性能市场的空白，达到英伟达终端产品水平。
1: 就显卡分数来讲，我们现在是23279分，那这个相当于一个什么水平呢？是相当于英伟达的3060 RTX 3060到4060之间的一个水平。
0: 这是企业历时5年摘得的硕果。2021年，现年68岁的企业负责人宣以方回到上海，创立力算科技。从一开始就立志要造出一颗纯粹的中国心。之后，力算又率先与国内多家工业软件企业达成合作，探索 AI 加制造的纯国产解决方案。
1: 大家心里怀着一团火，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国产的全自研的 GPU 做好。那这样，我们才能牢牢掌握主动权。不管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讲，还是从未来的快速的迭代的角度来讲，在去年的那个5月份第一天，我们的芯片回片的那一天，我们真的是热泪盈眶，大家欢呼雀跃。
0: 此次力算科技首批发售的消费级显卡叠加国补，到手价2969元，与英伟达 RTX 3060的售价相比要偏高一些。对此，力算科技表示，这款显卡的硬件能力超越英伟达 RTX 3060，接下来企业还会针对高画质游戏优化芯片。记者刘应宁报道。
2: 今年端午假期，不少人选择请四休九拼假出游，释放大量出行需求。即使最近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年内3连涨，但端午节前一个周六的机票预订量已经出现明显增长。记者发现，不少旅客已经在计划端午出游了。
3: 上午在虹桥机场，有部分旅客告诉记者，已经在考虑端午假期拼假出行。
4: 有可能会去香港，正好趁着端午假期，或者和家里人一起。
5: 准备上成都去溜达，对，3-4天吧。
3: 民航出行平台大数据显示，国内航线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超84万张，同比增长约4%；出入境航线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约45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9%。机票预订量超出预期的同时，今年端午假期国内热门目的地较五一假期发生了明显变化。
6: 乌鲁木齐、西安、兰州等地的西北城市的热度快速跃升，成为端午出行的一个新亮点。在出境市场方面，首尔、新加坡、中国香港、曼谷、中国台北等短途跨境目的地热度居高不下。
3: 不过，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旅客对机票价格的敏感度较此前有所提升，花更少飞更远成为端午出行的重要考量。多家航司也陆续推出了多种特价机票和主题活动。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2: 长三角地区的乡村旅游正走向抱团发展。去年一本村游护照在长三角走红，它不是真正的出国护照，而是串联起江浙沪45个乡村点位的旅游打卡手册。这本村游护照到底有多好用？跟随记者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各位，我现在位于浙江嘉善的一处吉德工坊。那我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这还要从这本村游护照讲起。一本小小的护照，却串联起了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和浙江嘉善三个片区的45个点位。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一起玩转长三角。第一站浙江嘉善，我们来打卡美食。
1: 我觉得这里好玩，因为这里有自己喜欢吃的面包，还可以做自己爱吃的面包。
2: 在浙江嘉善的新丰村，村游护照是开启田园生活的钥匙。
3: 我们是通过那个村游护照上面得知有这个地方，然后带着孩子一起过来玩一下。
0: 那小朋友，你觉得这里好玩吗？
4: 好玩。
5: 这个护照发行以来，9月份到现在，累计来了2000多个家庭，带给我们的收入占到了整个村的1/6。

0: 这里是上海青浦区练塘镇的阿特曼文化创意产业园，通过旧房改造，这里焕发了新颜。
1: 我们这里来的孩子啊，游客啊，非常的多，不要说是上海，还有那个浙江啊。
2: 我是因为村游护照，然后今天我朋友开车带我来这里，然后一进来，哇，绣球花好漂亮，好多。
3: 我从杭州自驾过来的，感觉这边很好玩，很漂亮。
4: 江苏吴江的太湖雪蚕桑文化园是国内首个蚕桑主题生态湿地公园，很多游客跟着村游护照寻访至此，专门来体验古老悠久的蚕桑文化。
5: 只要撕下村游护照的一角，就可以来兑换我们的蚕桑体验套餐，还可以把蚕宝宝带回家。
4: 2025年9月，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相约江南村游护照正式推出，通过创新一票通达、权益集成的模式，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前来，带动区域消费。
6: 如今7天无理由退换货呢，已经成为了很多在线商家的服务标配。但是线下购物，特别是旅游景区的消费，退换货呢还是一件麻烦事儿。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在示范区内线下购物退换货难、维权难的顾虑也正在被逐步打消。
7: 施春芳是江苏苏州离里古镇一家丝绸店的工作人员，每到节假日消费旺季，店铺里客流如织，生意相当不错。不过偶尔也有游客购物回家后，因各种原因改变了心意，想要退货。
8: 之前有一位浙江的游客许先生来我们店里购买了一套丝绸礼盒3件套，不过他回家之后呢，改变了心意，找到了他们那边的退货服务站，联系无理由退货。
7: 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共有5个辖区新型试点，设置了跨区域一站式无理由退货服务站。许先生找到浙江嘉善西塘退货服务站之后不久，里里服务站就和店铺取得了联系。
8: 服务站找到我们之后，给我们看了嘉善西塘服务站初步检查商品的结果，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就给退货了。西塘服务站先行把钱垫付给许先生，我们再向服务站进行补款，让许先生尽快拿回货款。
7: 如此方便快捷的线下购物退货机制，得益于上海青浦、苏州吴江、浙江嘉善3地市场监管部门出台的一项措施，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先行垫付实施办法试行，明确了退货流程、服务规范等。截至目前，已有170家商户纳入跨区域无理由退货适用商家名录，涵盖日用百货、工艺品、预包装食品、服装零售等领域。消费者在名录内商家购物后，可在3地任意一个退货服务站享受异地退换、先行垫付、急速到账的服务。
9: 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下周三正式启用，包括3家香港本地航司在内的多家航空公司将会分批进驻。机场管理局预计首年接待约800万名出发旅客。
6: 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完成重建，下周三起，15家航空公司会陆续改来这里办理登机手续。旅客可以乘坐机场快线直达新大楼。离港大堂共有8个值机区域，设值机柜台108个，包括全新的自助登机区。香港航空打头阵，第一天就提供服务，下个月3号轮到大湾区航空。至于香港快运，下个月10号将迁入使用。
10: T2 客运大楼咧，有好多自助嘅登机柜台，行李嘅托运咧，都会系一啲全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嘅。
6: 香港机场管理局表示，2号客运大楼的设计容量每年可以接待旅客3000万人次，禁区内有捷运系统连接12号客运大楼。
11: 咁我哋估计第一年咧系处理紧800万咧嘅出发嘅旅客，嗰个捷运系统嘅容量咧，我哋系足远足够系 T2 我哋估计嘅客流嘅，咁亦都唔使担心T1 嘅捷运系统如果有咩特别嘅事情咧，我哋都系有后备方案去处理得到。
6: 在离港层设有20个自助保安闸口，另外29条机场巴士线会在2号客运大楼增设乘客下车站点。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2: 第12届成都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暨中国汽车生态合作伙伴会议21号在成都开幕，全球805家参展企业聚焦商用车、新能源智能网联、售后服务、汽车文化，全景呈现汽车全产业链的创新亮点。
13: 本届成都汽配展展览面积超50000平方米，以融合共享趋势为主题，设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专区、零配件采配专区等7大专题展区，多家知名商用车品牌携其新能源重卡及轻卡新。

0: 款车型亮相，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专区的空间阵容较上届展会翻番，参展商们带来了覆盖智能驾驶系统、三电核心技术、氢燃料系统等关键领域的前沿技术与产品。
1: 各个产业基地它的这个新能源啊，包括固态电池，包括纯电以及氢能的啊，在这个商用车呀、汽车零部件的这种产业化的这个应用，展览展示的比例呢更加的高了。
0: 本届展会还将同期举行27场形式多元的活动，持续加强汽车文化的推广，打造丰富的互动体验场景，助力汽车个性化消费市场升级。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美伊谈判拉锯战持续，伊朗外交部称当前无法断言协议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美联储迎来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就职仪式，将面临经济持续通胀挑战。
4: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伊谈判的拉锯战持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的分歧依然严重。
6: 巴加埃说，当前局势已进入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相关沟通仍在进行中。在回答这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时，巴加埃说，目前不能说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说，不能期待通过数轮往返磋商就可能在数周或数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是长期过程，双方正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立场。巴加埃表示，过去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所谓伊朗核威胁为借口实施，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这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巴加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所谓海上封锁问题上，美方相关做法完全违反国际法，美国必须采取措施结束这一封锁。此外，巴加埃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应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描述为非必要战争，而应认定其为非法且犯罪性的军事侵略。当前地区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这场被强加的战争本可以避免。目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自21号深夜至22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和救援人员，另有多人受伤。
6: 以军昨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纳巴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另据卫生部发布的声明，以军对黎南部提卜宁政府医院附近区域发动袭击，导致医院严重受损，并造成9人受伤，其中包括7名医院工作人员。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昨天约17时起，以北部多个地区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5架无人机昨天下午从黎境内射向以色列，其中2架被拦截，其余坠落在边界地带。
2: 意法英德等4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6: 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严

0: 重违反国际法。当前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扩大定居点，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并调查涉以军相关指控。声明重申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伊朗战事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日本企业部分生产原材料供应短缺。日本知名食品企业森永制果宣布已暂停销售两款长期畅销的糖果。
0: 森永制果已暂停销售两款畅销的焦糖味软糖，其中一款已经上市50多年。公司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原材料采购变得困难，因此不得不暂停销售。目前恢复销售的时间尚未确定。另外，日本高知县特产零食米勒饼干部分产品也因包装材料断供停止接单。中东局势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正进一步波及日本零食行业。除了产品停售，日本还有多家食品饮料企业改变长期以来的包装设计，以应对印刷油墨短缺。自今年3月中东三国石油公司在日本国内储备的产油国共同储备开始释放以来，首艘用于补充储备的油轮昨天抵达日本鹿儿岛市。产油国共同储备是在日本政府支援下，由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科威特的石油公司将原油储存在日本国内民间油罐中的机制。一旦日本国内出现原油稳定供应风险，这些储备可投放市场。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由于中东局势动荡，引发能源供应持续紧张。日本政府已从今年3月开始陆续释放石油储备。
2: 日媒近日爆出，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在选举期间雇人制作并且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在昨天举行的日本国会参议院会议上，高市对这一说法予以了否认。
0: 据日本周刊文春杂志曝光，高市团队曾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2月国会众议院选举期间，聘请人工智能专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大量视频，恶意抹黑对手。虽然高市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方面称已掌握部分证据，其中包括和高市秘书相关的证据。在日本国会参议院会议上，立宪民主党议员就此事向高市提出质询。
3: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0: 高市表示，无论是其事务所还是竞选团队，都从未制作或发布针对其他候选人的负面视频，也从未委托第三方进行相关操作。关于是否起诉报道此事的杂志，高市表示将优先处理公务，同时也会考虑诉讼负担后再做判断。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迎来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仪式宣誓就职，市场分析认为他上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通胀挑战。
0: 沃什出生于1970年，2006年至2011年曾担任美联储理事。近年来，沃什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
4: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To fulfill this mission, I will lead a reform-oriented Federal Reserve.
0: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30号宣布提名沃什为美联储下任主席，接替鲍威尔。美国国会参议院本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出任美联储下任主席，任期4年。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说，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只管做好自己的事。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昨天表示，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当中出现了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截至目前，全球已经报告12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继续密切地监测仍在隔离期内的乘客和船员。
0: 新增的这名患者此前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下船，随后返回荷兰并一直居家隔离。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这名患者已被收治入院并处于隔离状态。由于已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预计汉坦病毒在荷兰传播的可能性仍然很小。4月1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

0: 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世卫组织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还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从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昨天表示，目前刚果金已确

0: 疫情况比确诊数据所体现规模严重的多，已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谭德赛说，与以往由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多次疫情不同，本轮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已召集多个合作机构的领导人，审查疫苗、治疗药物和诊断方法的研发进展。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招聘会在上海开启，近500家优质企业带来上万个岗位，覆盖多条前沿赛道。上海警方严查网约车抢单外挂、出租车计价器作弊乱象，今年以来破获案件15起，抓获涉案人员73名。
3: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果园，成大事必有缘，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时间来到了7: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上午转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南到西南风，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
1: 我们回到新闻当中，昨天下午，2026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暨大学生英超欢唱赛在上海宝山区火热开启，近500家优质企业带来了上万个岗位，6所高校学子畅享青春，超5000名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汇聚一堂，在求职与逐梦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5: 本次招聘会集结了长三角地区近500家优质企业、上万个岗位需求，覆盖智能制造、生物医药、芯片研发等多条前沿赛道。
6: 准备了多少份简？
7: 20几份吧。看到有做数据分析公司的，就是相对于会比较感兴趣一点。
8: 一些关于机器人，还有一些关于机电和嵌入式方面的一些公司。
9: 我希望未来可以在杭州、上海找到一份工作。咱们这个招聘会是一个覆盖长三角的招聘会，非常有利于求职者的求职。
5: 毕业生怀揣梦想，企业也求贤若渴。这家从事人工智能芯片研发与智能算力系统的企业在上海、无锡等地设有分公司，希望通过招聘会招揽各地优质人才。
10: AI 芯片验证啊、高性能计算啊、以及深度学习等等，每一个的话基本上都开放了差不多10个左右的这个汉创以及实习。
5: 这家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的企业去年落地南大智慧城，收到了50多份简历。
11: 这次我们也是拿出了10个岗位，也有包含社区运营、包含技术开发等多维度的这些岗位，希望能够招到合适的人才。
12: 那么大学生人才其实是我们支撑我们整个板块发展核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也是想举办这场活动，我们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来关注南大，集聚南大。
5: 招聘会热火朝天，一旁的大学生英超欢唱赛总决赛也吸引了不少目光。来自上海交大、东华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6所高校的队伍在这里展开对决。
13: 我们也希望搭建的这个舞台呢，让每一个来参与的年轻人呢，都能够找到自己美好的未来。
5: 记者冯丹报道。
2: 网约车抢单外挂及出租车计价器虚增里程作弊，既扰乱市场正常秩序，也侵害乘客的合法权益。今年以来，针对网约车抢单外挂和出租车计价器作弊设备等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上海警方开展专项打击整治，破获此类违法犯罪案件15起，抓获涉案人员73名。
5: 日前有市民向静安警方报案称，他乘坐的出租车实际载客里程58.2公里，而计价器计费里程竟达101.7公里，车费也从正常的220余元增长到400元。警方调查后发现，产生虚增里程的车辆是安装了作弊器，并很快抓捕了李某等3名嫌疑人。
14: 按住这个遥控器，里程不断增加。
5: 据3人交代，去年10月以来，他们通过非法改装、售卖出租车计价作弊器获利30000余元，其中的2人还是刑满释放后重操旧业。
15: 他们会通过线上与司机联系，让司机将至开至隐蔽的地点，然后派人上门进行取车安装服务，并且通过现金交易。设备都是通过线上采购自行组装，售价是200元、300元不等。

0: 成本大约是50元左右。
1: 进一步深挖犯罪线索，警方又抓获了采用同样手法作案的嫌疑人江某和彭某。目前5名嫌疑人均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约车自动抢单外挂同样扰乱正常经营秩序。上个月底，市公安局网安总队查获了一起在网上兜售网约车自动抢单外挂软件案，嫌疑人到案时已销售600余单。
2: 假设我想接200元或者300元以上的订单，那么他就会默认去抓这些订单数据。他一般是通过司机与司机之间口口相传啦，同行之间的推广，还有呢，他加了大量的司机群组，来这种群组中投放定向的广告。
1: 警方表示，接下去将持续对此类案件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并联合交通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行业源头监管。记者陈俊杰报道。
3: 近日，12345热线呢接到大量的投诉，称在上海国拍的线上程序或者线下窗口提交了手机号码之后，就不断的接到代拍车牌或者是推销汽车的骚扰电话。从信息流转的环节来看，投诉人在信息泄露之前均向国拍提供了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等等在内的个人信息。今年以来，每月互牌个人额度的参拍人数啊都在4万左右，而这一数字呢还不包括注册了但是没有实际参拍的国拍用户。那这些用户的隐私信息本该是受到严格保护的，却为什么会落在中介和黄牛的手里呢？
1: 金先生说，月初因公司购车需求，他前往城山路上的上海国拍网点购买标书，当天下午就收到了多个代拍电话。
4: 那一天以后直到今天上午，我前前后后收到过大概30个电话，问我要不要代拍拍照。
1: 记者梳理投诉时发现，不仅线下登记会收到代拍电话的频繁骚扰，线上也不例外。
5: 从那个公众号去查询嘛，什么再有客车额度啊，然后突然一下子就是一天大概你要算上拦截的都有10多个电话。
6: 登录这个上海国拍，从那当天下午开始到现在，我起码接了50个以上代拍的这个电话。
1: 为了核实情况，3名记者使用各自的手机号码，分别在国拍线下窗口、国拍 APP 和国拍微信号上实名注册。在线下窗口购买标书的记者，第二天就收到了代拍公司的电话。
7: 我们是好用户牌打的。
8: 你们是从哪里得到我这个手机号的？
7: 反正现在就有需求就有市场嘛，网络也比较发达一些。
1: 通过国拍官网 APP 和微信公众号注册的2名记者同样没能幸免。
9: 哎，你好啊，我是沪牌代拍的，我们1到3次就能帮您拍到。
10: 你们是怎么拿到我电话的呢？
9: 比如说您触碰了什么关键词啊，然后我们这边可能有小程序会搜索到您的信息啊。
11: 我这边的话就是通过那个186号码段打过来的，就是你可能在网上有注册过。
6: 我只注册过国拍啊。你是国拍的？
11: 不是，我们是代拍公司。
1: 其中一家名为全速的代拍公司声称和国拍共享同一个系统，另一家名为极客的代拍公司则承认是买来的个人信息。
8: 问一下，你是怎么拿到我的联系方式的？你怎么知道我在拍牌照？
12: 就是首先就是您肯定是在国拍这边有过登记，对吧？就是我们本身也是一个销售公司，那有一些名单可能它有一些途径可以拿到的。
8: 就是国拍给你们的了？
12: 可以说是买的吧。
1: 记者随后前往了其中2家代拍公司的线下办公场所进一步调查，工作人员承认是合作方提供的信息。
13: 你说您的信息资料是怎么来的？
14: 对，不是，我想应该是他告诉你们的，那你们应该跟他关系比较好或者怎么样。
13: 他仅限于这个，他拍不了牌，
14: 仅限于就给你们个电话。
13: 对，
1: 记者通过12345反映了这一情况，很快就接到了市交通委的回访电话。
9: 我们把这个号码转给他们国拍的技术，让他们技术查一下这个号码的 IP 地址。个人这边建议永先生，看他们的访问过他们的 APP 以后，然后把它退出状态，因为个人信息不要一直显示在线状态。
1: 而国拍方面也表示很困惑。
15: 我们现在技术部门，我们核查下来没有发现泄露客户个人信息，我们也很苦恼。就是现在每天很多人反映这个情况。
1: 在国拍 APP 的用户留言区里可以看到，有关信息被泄的用户投诉最早的记录甚至可以追溯到4年前。法律界人士分析，这样的信息泄露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条成熟的信息贩卖产业链。
16: 结合我们前几年相关的这个处理的经验和信息的泄露源来自

0: 于整条链路当中的某一个工作人员，那么像这类的信息泄露，那么达到500条就已经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量刑标准啊。那么如果是公职人员，那可能达到250条就已经够了。
1: 律师认为，如果存在长期性、持续性的大面积信息泄露，应当由公安机关予以彻查。
2: 近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开设了急诊镇痛门诊，针对四肢骨折、关节脱位等疼痛剧烈的患者，由麻醉科医生介入，在完成必要的病情评估之后，即刻实施个性化镇痛方案，让就医少一份疼痛煎熬。
3: 这边疼痛是吗？摔跤了是吗？啊，这个看完片子提示你这个肱骨近端骨折，再加上一个脱位啊，我们要给你进行一个镇痛治疗，明白吗？能减轻80%-90%的疼痛。
4: 患者王阿婆在家中不慎从床上摔下，左臂无法动弹，疼痛难忍，家属紧急送到六院看急诊。在镇痛门诊的诊区内，麻醉医生评估后为其进行左侧肌间沟壁丛阻滞镇痛治疗，短短十几分钟后，疼痛评分从令人煎熬的9分降到了2分。
5: 我从来没这么痛过，这么大年纪没这么痛过，打了麻药以后不大痛了，然后呢，再掉这个针，针掉了以后呢，我的胳膊稍微能有点动了。
4: 骨折脱位带来的剧烈疼痛，常常让患者觉得比受伤那一瞬间还要难以忍受。而在急诊流程中，患者需要先完成影像学检查，等待专科医生会诊，这一过程短则1小时，长则数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患者不仅要承受巨大的身心痛苦，剧烈疼痛还会引发心率加快、血压骤升，对老年及合并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患者而言，甚至可能诱发心梗或脑卒中。镇痛急诊的开设正是为了解决这一临床痛点，在排除极危重症、不影响后续诊断的前提下，麻醉科医生提前介入，让疼痛管理成为了创伤救治的常规环节。
6: 患者在镇痛了以后啊，无论是有合并症的这些患者啊，他的一个心肺功能的相应的这个术前的这种应激现象啊明显的减少啊。第二个呢，就是患者啊，他在整个诊疗过程中舒适度明显的提升啊，因为他们经常要做检查啊，或者是要搬动，或者是要做康复啊，在这个无痛的背景下，这些检查也好，康复也好，明显啊，他的一个患者的舒适度大大获得了改善。
2: 5月13号深夜，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曹路派出所接到群众紧急报警，称辖区河道内有一名男子意外溺水，情况十分危急。民警顾泽峰接到指令之后，立即赶往现场施救。
4: 抵达现场后，顾泽峰借着灯光看到落水男子漂浮在河中心，仅头部勉强露出水面，身体不断挣扎，体力已经透支。顾泽峰立即取来救生装备，纵身跳入河中，奋力向男子游去。靠近男子后，顾泽峰稳住男子身体，随后缓慢向岸边挪动。在岸上同事与热心群众的协同配合下，男子被成功拉上岸。120救护人员随后赶到，将男子送往医院检查救治。次日，民警前往医院探望当事人于先生。于先生说，当晚他饮酒后骑电动自行车回家，途经河道时不慎从护栏缺口处冲入河中，醉酒状态下的他慌乱失措，险些酿成悲剧。之后，于先生的家属向民警表示了感谢，而落水的电动自行车也已经被打捞上岸。
7: 5月16号下午，上海市长宁路汇川路附近，一名装修工人啊，在施工过程当中，四根手指不慎遭到电锯切割，工友们赶紧把他送往第六人民医院。可是呢，当时前往六院至少需要40分钟，无奈之下，工友们只能向民警求助。
8: 怎么了？
9: 进医院吗？
10: 问一下医院可以吗？
4: 见一名工人的手指血流不止，民警立即将情况上报指挥中心，并迅速协助伤者温先生拦招出租车，将他妥善安置。
11: 有单吗？
12: 确
11: 认一下这个人，右转车警告后面。
4: 随后，民警驾驶警用摩托车为送医车辆开辟绿色通道，一路疾驰，仅用15分钟将温先生送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到达医院后，民警陪护在伤者身边，协助其办理挂号、就诊、拍片等手续，直到施工项目负责人赶到。完成交接，民警才安心返回执勤岗位。
11: 你有什么需要帮助，你给我们打电话啊。
10: 谢谢，
1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13: 经手术治疗，当事人生命体征平稳，现在已经顺利出院。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
2: 中老联合打击跨国电诈，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在云南省西双版纳磨憨口岸移交我方。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带逐步北抬至江南、黄淮一带。湖南石门、莒地、 降雨强度。

0: 突破历史机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当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我国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
2: 今年以来，随着柬埔寨不断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打击清剿力度，部分电诈窝点及涉诈人员转移至老挝境内继续作案。按照中老警务合作协定，老挝警方近期开展专项打击行动，抓获涉诈犯罪嫌疑人494名，在云南省西双版纳莫憨口岸移交我方。公安部已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收上述犯罪嫌疑人，依法开展相关工作。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深化与相关国家警务执法合作，进一步固化完善联合打击机制，持续开展窝点清剿、金主缉捕、人员遣返等工作，全力挤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空间，坚决遏制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3: 电诈取现手段又有了新的变化，一些流行的电子产品取代了现金或黄金，成为电诈团伙更为隐蔽的洗钱硬通货。三月以来，上海的闵行警方全链条捣毁5个涉诈犯罪团伙，抓获41名犯罪嫌疑人，拦截通过线下流转的各类电子产品97台，累计挽回涉诈资金230万元。
4: 华为三折叠手机、索尼相机镜头、任天堂游戏机，这不是数码城柜台，而是闵行警方举行的被骗财物发还仪式现场。这一桌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价值高达80多万元。北京市民赵女士领回了被骗的11台华为三折叠手机，她是在网上找工作时遭遇了刷单返利类电信网络诈骗。
5: 一步一步的吧，开始是几千，后面是变成万，后面就是20、20这样的。
4: 案件告破始于3月13号，当时警方在辖区抓获了一名线下取货的车手安某，他们顺藤摸瓜在外省市抓获上家苏某，并在他车辆后备箱内查获赵女士被骗的手机。经进一步侦查，警方共抓获7名犯罪嫌疑人。据查，该团伙通过外省市某快递站收集转移来自全国各地的被骗财物。而在另一起案件中，警方在3月10号抓获正准备线下取走3部被骗手机的嫌疑人江某。
6: 这个送完之后怎么送给上家？
7: 是汽车，他打车过来，然后我把车给他。
4: 警方根据线索又�抓获李某等4人，查获30多台被骗手机，涉及全国16起案件，数十名被害人。4月底，警方又捣毁一个有6名成员的涉诈团伙，他们转移赃物的过程更是堪比谍战片，被警方拦下的8单涉案包裹价值高达55万元。
8: 手机和电子产品存在一定溢价，而且热度很高，对于这些境外的水房或者这种境外洗钱的这些车队来说，电子产品可能更加安全一点。
4: 记者毛红仁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带逐步北抬至江南、黄淮一带，江西、湖南、福建、陕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这几天，湖南持续遭受到强降雨的侵袭，防汛形势严峻。5月17号8点到20号的8点，常德市遭遇极端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的降水量仅为115.3毫米，石门县的局部地区降雨强度突破历史记录。
9: 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
10: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时，全县因灾死亡6人，时年10人。

0: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目前正全力转移被困人员，搜救失联人员。由于一些路段受阻，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G241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集镇供电已经恢复。
1: 另外，根据湖南省气象台的预计，新一轮的强降雨再度发展，今明两天湖南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
2: 据湖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需重点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影响。
3: 22号到27号，受副热带高压北台这个急流加强的一个影响，较强雨带在我省的中部、北部地区是有一个南北的一个摆动。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常德、益阳、岳阳以及长沙会有这种暴雨，其中23号的话不排除当地的大暴雨，28号的话本轮降水是趋于减弱，以阵雨为主。
2: 与北部的雨水形成鲜明对比，湘南地区受副热带高压西升北台的影响，预计未来几日部分地区气温将逐步攀升，甚至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降温。
4: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共同影响，21号，柳江、广西、柳州水源站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柳州市区沿江的部分亲水平台被淹，广西水源中心已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桂林、贺州、梧州等地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出现超警洪水。
5: 现在是早上9:10，目前柳江柳州水文站的实时水位呢是80.62米，警戒水位呢是82.5米。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柳江水呢还是非常湍急的。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滨江西路的延长线啊，它下面就是一个相对低洼的一个位置。那整个这一条路呢，它其实原本是一个车辆可以通行的道路，再往下走这个地方呢，它原本呢是一个清水平台，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一段路相对低洼的地方呢，是已经不同程度的被淹。
6: 为了确保市民安全，柳州市相关部门提前在所有亲水平台的入口设置了警示标志，安排工作人员在入口值守。柳江柳州水文站出现了80.65米的洪峰水位，未超警戒水位，相应流量12400立方米每秒，为常遇洪水。
7: 按照最新的这个水情预报，然后现在的话基本上水位也达到出峰的阶段。
6: 广西北仑河、防城河、大宁河及毛岭江支流滩盈江、大直河等5条河流7个站超警0.01到1.17米。广西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广西水文中心预测，柳江下游、桂江中下游、左江上游、贺江中上游、浔江及西江干流将持续上涨1到5米。其中西江梧州城区河段将出现14.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未超警戒水位。桂林、贺州、梧州、防城港及钦州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
1: 受到近期持续的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共同影响，广西来宾辖区的江河水位不断的上涨，来宾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首轮洪峰。
0: 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来宾出现今年入汛以来首轮洪峰，柳江运江水文站出现67.92米的洪峰水位，该站点警戒水位为73.0米，黔江武宣水文站出现171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水位58.62米。来宾海事部门已于5月20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辖区内船舶及中锚泊水域开展巡查，重点核查船舶通讯及锚泊设备，督促船员加强值班值守，严防船舶发生走锚漂移及漂浮物危及船舶安全的险情。同时加强与气象水文部门联系，实时掌握雨情水情发展趋势，强化信息预警。目前来宾辖区运江等3个渡口已停渡。
4: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以及天文潮汐叠加的影响，广东阳江市境内的莫阳江水位再次上涨，江水倒灌导致沿江部分地区被淹。从5月21号晚开始，救援人员紧急转移涉险群众，同时当地设置了多个安置点，保障群众生活。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江城区的洲头社区。大家可以看到，紧挨着这个民居，在我左手边呢，就是墨阳江。据当地居民介绍呢，昨天傍晚六点呢，积水就已经退去了。受昨天夜里降雨的影响呢，水位又重新上涨，导致街道受淹。街道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达到了这个小腿的位置。为了确保安全呢，当地也紧急转移了沿江两岸有需求的群众。
1: 降雨开始后，消防救援人员就多次出警，转移被困群众。
2: 前面慢点推哦，
3: 要多加注意小朋友啊。
1: 阳江市已累计转移沿江涉险群众超6500人，并设置了多个安置点，保障群众生活。
4: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 据当地水文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墨阳江迎来第二次洪峰，水位达6.82米，超警戒水位0.02米，洪峰流量3980立方米每秒，11时水位回落至6.70米。同时，全市大中型水库累计拦蓄洪水超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
5: 因为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还有昨天也是一直在下雨嘛。然后这里处于一个离海口比较近的地方嘛，所以它退水嘛，还会受到那个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但是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还会慢慢降的，但是降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6: 近日，广东阳江市遭遇持续的降雨，有司机雨夜开车不慎驶入积水路中被困，那消防在接警之后呢，赶往现场处置。
1: 当时，广东阳江市江城区的降雨仍在持续，事发路段的积水接近消防员的腰部。为保证安全，消防员拉着安全绳往前寻找被困司机。涉水搜寻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发现了被困司机。此时，大半个车身都被积水淹没，司机正坐在车顶等待救援。
7: 给件救生衣，他穿走出来。
1: 消防员协助司机穿戴好救生衣后，将他护送至安全区域。经检查，司机身体并无大碍。消防提醒，雨天行车经过积水路段时，要先提前确认积水深度，不能贸然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区域发生故障或被困，应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位置，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切勿在车内滞留等待，以免发生意外。
6: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定于今天上午9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任务的有关情况。神舟23号飞行任务进入倒计时，昨天上午发射场区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的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气象部门预计发射窗口天气较好，有利于任务的执行。好，时间来到了7:56，
8: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9: 2026年上海科技节将于今天至本月31日正式举办。在此期间，全市250多家科普基地将推出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其中38家推出优惠措施，54家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将限时向公众开放。开幕式重磅活动科学红毯今年全新升级，创新采用主红毯加分红毯模式，全景式展现上海一年来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的科创突破。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5个方面提出20条底线要求，力争所有中小学3年内达标。在教学设施装备方面，要求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配备靠背。在教职工配备方面，每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学生宿舍配备管理员，女生宿舍需配备女管理员等。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首次公开募股的相关文件，计划6月12日在纳斯达克上市。《华尔街日报》称，公司计划在本次 IPO 募集至少800亿美元资金。如果成功募集 ，SpaceX 将一举打破沙特阿美公司在2019年创下的256亿美元融资记录，成为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日本航天企业阿克塞尔太空。

0: 空公司计划最快在7月使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9火箭发射七颗天鹤座3新型地球观测卫星，其搭载的望远镜可识别地面约2.2米大小的物体。七颗卫星联合运行时，单日最大可观测面积达230万平方公里，能对同一地点每天观测一次。马来西亚将从6月1号起推出新措施，明确规定互联网服务商应承担更多责任，以避免未成年人接触网络平台上的有害内容，其中包括限制16岁以下人群注册和拥有账号。去年底，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后，在全球引发关注和效仿。今年3月，印度尼西亚政府实施社交媒体禁令，目前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上海多云到阴转短时小雨，22到30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1到27度。北京晴转多云，19到26度。广州多云，25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天津晴，20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苏州小雨，24到30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香港多云，26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转短时小雨，22到30度。

各位观众，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上海科技节科学红毯直播报道。上海科技节呢，今天将会正式启幕，开幕式的重磅活动——科学红毯活动也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就让我们把信号切到现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
1: 上午好。
0: 这里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窗口，也是上海科学普及的热力地标——上海科技馆。此刻，一条科学红毯即将铺就，我们将在这里共同迎接2026上海科技节的盛大启幕。
2: 从1991年至今，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使命的上海科技节已经走过了整整35年，它在科学和公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已经成为每年5月这座城市备受期待的科学嘉年华。
3: 而今年科技节的开幕式呢，也恰逢上海科技馆的焕新开放，暌违3年，这座上海最重要的科普教育基地也将以更前沿、更智慧、更融合、更绿色的全新面貌，为大家带来更具科技魅力的精彩体验。
4: 其实啊，今天我们的科学红毯本身就已经魅力十足、亮点十足。与以往不同的是，除了主红毯之外，我们首次设立了分红毯，结合上海科技馆特色展区，为您呈现一场多红毯并行的视觉盛宴。
0: 是的，来自上海科研前沿的代表们即将踏上我们的红毯，这些时代的追光者、未来的创造者，值得我们献上最由衷的致敬。
2: 那首先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分红毯，看看嘉宾们的风采。
5: 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2026上海科技节致敬科学红毯分坛主持人，上海科技馆的讲解人吴天任。现在我们正位于上海科技馆的共生星球展区，这里以地球生命共同体为核心叙事，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图景。在沉浸式生态场景中，感受一草一木如何调节气候，巨型